来王允的属下也忍不住了，看见自己的上司啊天天在狱里受折磨，心中不忍呢，于是偷偷的给王允送了点东西进去，这东西就是一杯毒酒，对他说，既然王大人如此爱惜自己的名节，那干嘛要受这种委屈呢？不如给自己一点体面，饮下这杯毒酒罢了，省得在狱中受人折磨啊。按一般的想法，王允这个时候就应该是正义凛然，一把接过毒酒，然后一饮而尽，从此留下名节在人间。可是出乎意料，哪成想这王允一把接过毒酒以后却没往嘴里倒，而是厉声地说，吾乃天子之臣，君王赐罪于我，吾当接受惩罚，按王法在街头斩首示众，让老百姓看见引以为戒，哪有私自吞饮毒酒以死逃避制裁的道理。说完把这手中的酒杯咣当一下就扔到地上去了。哎，你别说，这王允还是很有脑子的，不是迂腐的那一种啊，他说的是非常有道理的。如果以往那些喝毒酒自杀的名人有他这种想法，那就好了。是啊，开什么玩笑嘛，喝毒酒自杀是最不体面的方法，因为你一死，好了，你一了百了了，但是你的罪名却从此固定下来了，而坏人呢，从此就逍遥法外，连扳倒他的人都没有了。而王允的做法才是真正的明智的做派啊。现在张让要他死，百官拼命救啊，大将军、太尉、司徒都联名上书搭救他。汉灵帝一看，哎呀，这么多的王公大臣都来救他呀，如果真把王允杀了，恐怕我这皇帝也没什么体面吧。哎，算了算了，还是网开一面，饶王允死罪吧。不过啊，还得继续留在狱里吃皇家监狱套餐啊，不得释放。就在这一年的冬天，朝廷又一次大赦了。这一回张让吃了上一次的亏，特意在大赦令发布之前请求灵帝将王允的名字从大赦名单当中给剔除了。何进他们再次上书，王允才得以无罪释放。这个时候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年多了，这一次死里逃生到阎王府面前绕了个圈回来，王允自己也是心有余悸的。虽然他痛恨宦官，但是苦于自身力量有限，知道宦官不会就此轻易放过自己的。宦官势力遍布天下，保不准哪一天张让又想起自己来了，那么派个人把自己给杀了也是轻而易举的事啊。为了保命，王允只能离开洛阳隐姓埋名，辗转于陈留、河内之间，到处躲避，惶惶不可终日啊。好不容易熬到汉灵帝去世了，王允这才回到京城，被朝廷征召出任河南尹，暗地里帮着大将军何进谋划诛杀宦官。后来的事情大家也知道了，何进死了，宦官们也通通死了，而董卓却进京了。董卓进了京以后搞了废立皇帝那一套，这一下王允也把他给看透了。不过这回刚正的他没有吭声，几次进进出出洛阳监狱，又在陈留、河内之间流浪了这么久，让王允明智了不少。人在屋檐下，哪能不低头啊？所以，虽说现在王允依然是忠心耿耿，对董卓是痛恨不已的，但他已经不是早前那个容易激动、一根筋儿犟得九头牛都拉不回来的毛头小子了。他明白了，人的运气再好，也有用完的时候。
想做大事，首先得保住自己的命啊。董卓此时势力太大了，不是凭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就可以扳倒的。为了国家，为了天子，王允只能选择隐忍，只能矫揉造作，向董卓低头。他明白，一旦有一步走错了，在董卓那儿就没有任何人可以救他了，除了自己。当然了，在暗地里，王允依然是秘密筹划伺机除掉国贼的。很显然，董卓搞些恐怖暴力手段是很专长的，但一说到要吃脑子的搞政治阴谋，那就远远不是王允的对手了。

0: 听觉行走，文化感悟，听世界，
1: 董卓进京以后，王允公开投靠了董卓，曲意奉迎，天天讲董卓的好啊，时时刻刻号召大家要认真学习董卓的讲话精神，聆听董卓的谆谆教导，把自己装扮成董太师最忠诚的卫士。哎呀，那说起来简直比孙子还要听话呀。一看王允如此表现，这可把董卓给激动坏了。自从进了京以后，董卓发现好难招人哦，自己控制的朝廷里就没几个名士啊，唯一一个能拿得出手的就只是蔡邕了，而且还是董卓用杀他全家逼他来当官的。而王允呢，那可完全不一样啊，他是主动来的，况且之前他因为对抗宦官集团已经成了海内知名之士了，这样的人肯全心全意投靠自己，那实在是等于天上掉下个馅饼嘛。董卓本来就是外来户，虽说实力大，但也很需要京城旧有官员的合作嘛。王允才识兼备，对自己又是忠心耿耿，显然是这当中最好的人选了。不培养这些人当自己的心腹，我董卓岂不是傻帽一个？所以董卓就开始重用王允，把他当成自己的重要心腹进行重点培养。政治上的事情啊，一般都交给王允去处理的，非常信任。董卓到长安之前，皇帝刘协不是早一年就已经送去长安了吗？那么长安的事务交给谁去处理呢？嘿，当然是交给王允了嘛。当时王允手上的权力大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先把事情办了，办完事以后再给董卓汇报一下就行了。换句话说，当董卓没有去长安之前，整个东汉朝廷的实际上的权力执行者就是王允。初平三年，就是公元192年的春天，丝毫看不到春光明媚的美景，因为连绵的春雨一下就是两个多月。朝廷希望雨能够早点停，决定举行祭祀仪式，恳求老天爷先歇一歇，让人间缓口气。举行仪式的地方就叫停雨台，而就在停雨台上，一个谋杀董卓的计划形成了，主导者正是忍辱负重的王允。他一直在耐心地等待机会，董卓给自己升官他不拒绝，给他封侯也不拒绝，但是这一切都不能够抹去他心中匡扶汉室的心。与他秘密商量刺杀计划的人包括司隶校尉黄绾、尚书郑公业以及尚书杨赞、仆射士孙瑞等等。要想做掉以西凉军起家的董卓，显然光几个书生在嘴皮上说说是不行的，手里一定要有一些武装力量，有枪杆子才能够解决这事儿。那枪杆子从何而来呢？王允就向当时的汉献帝举荐执金玉士孙瑞担任南阳太守。听到这儿，可能有朋友说了，哎，不对呀，南阳太守不是袁术吗？哎，是啊，袁术是自我表作为南阳太守的。现在王允的意思啊，就是以朝廷的名义，以正品取代冒牌货。当然，要想取代的话，也不是只说说而已嘛，必须有军事行动的。讨伐袁术，这是必须的嘛。那既然要讨伐，那这个士孙瑞当然得带兵出五关了。只要这支队伍出了长安城，那么就有机会和山东的那些联军一起夹击董卓了。不过董卓可是个老狐狸呀，政治阴谋他玩不转，对军事行动他是很醒目的。他就对士孙瑞的

行动产生了怀疑。其实这是说得过去的，董卓是军官出身，天生对军事力量部署有特殊的敏感，一直以来他都以自己往日的亲信的军官来统帅军队的，让一个九不搭八的世孙瑞来统帅军队，他心里是很没有安全感的。所以董卓就将世孙瑞留在了长安，继续做他的文官去啊！武将要做的事你就不要参与了。王允一看，哇，董卓果然是狡猾狡猾的啊！他的变招也很快，看到董卓对军事部署如此敏感，就顺从了他的意思，举荐世孙瑞为尚书仆射，另外提升了杨赞担任尚书。经过这件事儿，王允明白了，军事力量是必须有的，想要掌握军事力量，等着董卓来封基本是没希望了，最好的办法就是到董卓那里去挖人，而且这个人还不能是一般人，如果只是一个小军官，这挖不挖都没什么意义的。要想撬墙角，就必须撬墙根下最大最厚的那一块砖。这块砖是水呢？在亭雨台上，王允和几个死党一密谋，发现大家的想法都是一致的，这块墙砖就是吕布。说的没错，现实的董卓威风的没谱，但是多行不义必自毙呀，这么残暴的人注定会成为人民公敌，也注定会走向死路的。所有的人都在等一个机会，而这个机会偏偏就是董卓自己制造出来的。这么多人恨他，这么多人都恨不得直接把这胖子给打死，就连董卓自己手下最铁的马仔吕布也想生吃了董卓的肥肉。老实说，如果不是王允这些聪明人，一般人还真看不出来吕布有反董的潜质的。虽说吕布不是董卓凉州派的人，但是这哥们长得帅，生得猛啊，武力指数又高啊，董卓天天带在自己的身边当自己的头号超级保镖，而且为了让吕布死心塌地地成为自己的人，还动不动就拍着小吕的肩膀啊，在大家面前表示他和吕布虽然一个姓董一个姓吕，但是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真的不是董吕的关系，而是视为父子。这意思啊，就是让那些想实施恐怖事件的反对派好好的垫高枕头想一想，你们想搞定我老董哦，先得过吕布这一关。所以一般人一看还真给吓住了，你瞅瞅吕帅郭的那个威武的身体，再加上分分钟都有可能杀死你的眼神，哎呀，就算你脑子里有打死董卓的想法，也绝对不会有打死董卓的计划了嘛。王允不是一般人呐，他早就看出来了，虽说这两个人视为父子，但实际上也不过是相互利用罢了。王允是很善于观察，很会看人的，他发现这两个人之间是有矛盾的，而且矛盾还不小，非常的大。虽说董卓需要吕布天天拼命拉拢，可是董卓脾气很臭啊，在他脾气大发作的时候，根本就忘了吕布就是自己的超级保镖嘛。之前为您说到的，有一次董卓因为一件小事突然就发火了，顺手抄起身边的一把短戟就向吕布扔过去了，一边扔还一边吼，今天俺家不弄死你，老子就不姓董。还好吕布身手好，不是一般人呐，否则吕布就当场被秒杀了。到了最后还是吕布回头求情，在董卓面前对自己的世界观进行了一次深刻的剖析啊，请董太师务必要原谅自己。董卓看啊，吕布检查还是比较深刻的嘛，就说那成，那就给你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哼，董卓这边怒气降下来了，吕布那边的火可是越点越旺了。偏偏是这一点就给王允看了一个通透明白，

不枯竭的新鲜感，发掘生活的非凡乐趣，畅享 FM 102.7，妙趣时光，有爱，有我们。

0: 中感悟，感悟在跨越中思考，听世界。
1: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2: 一段段妇孺皆知的故事，一曲曲荡气回肠的战歌，一个个流芳百世的英雄。黄巾起义，董卓之乱，群雄逐鹿。

三国鼎立，三家归晋，听世界三国不需要演绎。接着上一回继续为您说，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王允终于和几个死党达成了一项秘密计划，计划的核心就是联合吕布。吕布当然不是卖布的，而是董卓的干儿子，而且这个干儿子水分也很大。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董卓让吕布担任贴身侍卫是基于对他的信任，但其实刚开始的时候，董卓之所以把吕布留在身边，主要的目的还是想用他做个人质，以便完全控制吕布手下的并州兵。只是到了后来，有吕布在身边习惯了，加上董卓总担心有人暗算自己，所以走到哪儿都带上吕布的。虽说董卓号称两个人情同父子，但实际上毕竟是隔了一层的。隔阂当中最让吕布担心的是自己千不该万不该喜欢上了董卓手下的一个丫鬟。哎，这个丫鬟嘛，长得是很漂亮的，不过她可不是貂蝉哦，这丫鬟了不起就是貂蝉原型了。自古英雄爱美人嘛，既然这丫鬟长得这么漂亮，吕布喜欢上她那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这两人私下地就谈起了恋爱了。这么愉快的事情反而让吕布很郁闷，为啥呢？因为他很清楚，这事儿如果让自己喜怒无常的干爹董卓知道了，你说董卓会不会甘心戴这顶绿帽子呢？啊，俺家手下这么漂亮的丫鬟，我自己还没弄够呢，啊，就给你个吕布弄走了，开什么玩笑嘛！吕布就因为这事儿，成天担心东窗事发，正日惶恐不安呢。其实王允一早以来就刻意交往吕布了，你看吕布长得帅，还是肌肉男，这个人交际的好了，那多少会对自己有作用嘛，对吧？所以平时啊，见到吕布，将军长将军短呢，叫个不停啊，还时不时的请他回家喝个大酒什么的。当然这个时候呢，王允家里是没有叫貂蝉的义女的，这可是小说家演绎上的人物，但是平时私下底送一两个美女给吕布尝尝鲜，这种事呢是说不定有的。一来二去的，那吕布自然就把王允当成了知己了，有事没事到他家坐坐啊，有空没事也和他说说心底话呀，这私下底的关系啊还是相当不错的。现在王允想搞掉董卓了，正是用人之计了，决定从吕布身上找突破口了。可正在他思考如何撬动吕布的时候，吕布居然自己找上门来了。有那么一回，吕布又主动到王允家里喝酒，心里实在难受啊，又没人能说心里话呀。一见到王允，这吕布啊就像见到大哥一样啊，几杯黄汤下肚，这嘴就管不住了，开始大发牢骚，说什么自己尽心尽力的保护伺候太师，结果还差一点被他给宰了。另外自己千不该万不该啊，和董卓手下的那个丫鬟，哎，其实说起来就是一个侍妾，也是董卓的女人呢，怎么就和他勾在一起了呢？哎呀，这就叫偷香窃玉啊，太师一旦知道恐怕大事不好啊。反正该说的不该说的一股脑趁着酒劲儿全说了，心里久久不能解开的心结和郁闷通通一股脑地倒给了王允。正所谓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呢，王允一看，哎呀，成，这事儿有戏，实在是天赐良机呀。一阵窃喜之后，哼，这王允明白眼前这个委屈兮兮的吕布绝对可以帮自己干这件大事儿的。不需

要像《三国演义》里那么复杂，也不需要什么妙手偷红裙，更不需要摆什么连环计啊。当然王允自己的女儿更不必要牺牲了，这吕布就自己这么主动上钩了。于是王允也趁着酒劲儿，把自己诛杀董卓的计划仔仔细细地告诉了吕布，极力邀请他成为内应，并且向他描述了事成之后的美好的愿景，那到时候将军成了拯救大汉的功臣，还成了万民敬仰的英雄，另外朝中大权也是在你手中握着的嘛，啊，荣华富贵不可限量啊。其实说句实话，王允这么做也是挺冒险的，因为吕布这个人大家都明白，他就是个墙头草两边倒啊，如果有哪一句话一说的不如意，可能当场就会翻脸了。之所以这么大胆豁出去了，是因为要杀董卓必先搞定吕布，要不然吕布在旁，再多的刺客也进不了董卓的身呢。果不其然，刚刚还很郁闷的在倾诉心事的吕布，一听王允这一番话，就当场就给吓醒了。杀董卓这事儿可从来没想过呀。愣了好一会儿，他一脸呆相地说，啊，咱砍了他呀，那什么，董太师和我可是有父子之情啊。看起来王允早就对这个答案有所准备了。哼哼，吕布你这么说也实在是可笑的紧呐、啊！哼，这个时候你还念恩情，你要真念恩情，当初何必杀丁原呢？念恩情，那你又为啥去董太师府上偷香窃玉，玩弄别人的女人呢？呵呵，行啦，吕布，你那德性谁都知道啊，至少你说这样的话没有直接拒绝，对不对？这就说明这事儿啊有门儿。想到这里，王允也开始摆酷了，他脸一沉，冷笑一声说，君字姓吕，本非骨肉，竟忧死不暇，何谓父子？知己之时，岂有父子情也？这一句一说，那是直接戳到吕布的痛处了。这话啥意思呢？王允是说，拜托啊，董卓姓董，你姓吕啊，你和他有什么骨肉关系啊？八竿子都打不着好不好啊？你再想想，当初他用短戟扔向你要你的命的时候，他有没有念及父子之情呢？果不其然，这话一说，吕布当场恨得就牙痒痒的。这地球人都知道嘛，吕布有个最明显的特点，那就是做人一点原则没有的。这个时候在王允面前流露一下父子之情，要讲讲什么孝道，已经算是很进步了。在听过王允这几句话以后，知道自己对干爹董卓的孝顺早就已经被戳破了，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哎，大家都是成年人，还装什么装吗？于是吕布立刻认可自己实际上已经认贼作父了，现在需要警醒，需要浪子回头，需要金不换喽。当场拍板答应王允加入倒董阵营，这事儿啊，我吕布敢定了。

0: 听觉行走，文化感悟，听世界，
1: 初平三年，也就是公元192年四月，已经是初夏季节了。也许春夏之交啊，天气变化莫测，也许雨下得太久了，所以身体容易得病。反正汉献帝在这个节骨眼上患了感冒之类的小病，打个喷嚏，流个鼻涕呀、身上发热发烧啊，这些事儿嘛也在所难免，而且也很容易治，在御医面前那就不是个事儿。没多久汉献帝病就好了。如果是一般人，病好了就好了呗，日子照样过嘛。可是皇帝病好了，那就是另外一件事儿了。皇宫的新闻发言人向全国人民欣喜地宣布，那什么，皇上终于不打喷嚏了。也正是因为这事儿，一件历史性的事件正在悄悄地酝酿并爆发。

发了。皇帝病好了，大家伙儿都聚在未央宫，打算热闹热闹，庆贺庆贺啊！至少长安城里面的人们要感受到皇帝病好的喜悦嘛，对吧？于是，文武百官就聚集在未央殿，召开朝会，隆重庆祝皇帝身体万安。本来嘛，在董卓统治期间，朝会是不多的。平时议事嘛，大家伙都是直接跑到董卓府上的。皇帝反正是个傀儡嘛，平时有空没事就待在后宫玩儿。只是董卓觉得有必要了，才召集一下百官啊，显摆显摆。但这一次不是议政啊，而只是庆贺。所以绕过了董卓，直接开朝会，那也是理所应当的事情。董卓也无话可说。而且他还是相国，还是太师呢，这种事儿他也必须要去的。于是董卓穿好了朝服，坐上了马车。可是意外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不知道为什么，董卓刚刚坐上马车，马却突然受惊了，直接把董卓这个大胖子摔在地上，啪叽一声。更糟糕的是，偏偏摔下来的地方呢，地上还有一滩烂泥。虽说董卓身手还不错，没有直接面朝向，没有被摔成花猫脸，可是身上的朝服却沾上了泥，脏兮兮的。这要穿出去，不管怎么说也实在太不体面，对不起观众了嘛。董卓嘛，又是要面子的人，爱漂亮，于是决定回去更衣，换一套再上朝。就在这个时候，董卓年轻漂亮的二奶小老婆拉着他，要董卓不要去上朝了，因为就连这个女人都听说了，最近迹象表明风声很紧啊，甚至有人把吕字写在一块布上，背在身上到大街上唱歌，歌词啊就两个字，不呼不呼。虽说唱起来很简单，但是有心人一看都知道，这极不寻常啊！已经有人把这事儿报到太师府来了，可董卓却丝毫不在意。后来据说又有一个道士也在布上写了个吕字，送到董卓这儿了。可是董卓太忙了，根本没往心里去，哪里想到吕字写在布上，那就是吕布嘛。也许当时董卓还以为这是什么鬼画符呢。所以到了最后，大朝会还是正式开始了，太师也晃晃悠悠的来了。董卓的出场到哪儿都是非常惊艳的，几千名的护卫军分成相对的两行，从董卓府一直排到了宫门口。董卓乘坐的豪华马车在中间前进，吕布带着贴身的护卫跟在马车两旁。哼，这样的阵势真是铁桶一般呢，连只苍蝇都飞不进来呀，更别说是什么刺客了。不过董卓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时候王允早已命令世孙瑞写好了皇帝的诏书交给了吕布，而吕布也让自己的心腹，他的老乡冀都尉李肃，还有勇士秦仪、陈卫等等十几个人全部穿上了卫士的衣装，冒充执勤巡逻的卫士埋伏在北掖门，他们的任务就是刺杀董卓。可是很奇怪的是，当董卓走到北掖门，刚刚要进入埋伏圈的时候，拉着马车的那些马突然又受惊了。看起来动物真的是有敏感的天性啊，这些马干脆就停在门口不走了。董卓就觉得奇怪，好好的这么驯服的马怎么会一天连续受惊两次呢？这个时候董卓都觉得有点蹊跷了，有点不祥的味道，要不先回府再说吧。吕布在旁边一看，哎呀不好，这事儿可能要黄，于是赶紧凑过来劝太师不要半途而废。
董卓想想也有道理，都到这儿了啊，而且这事儿名义上是为皇帝的健康而庆贺的，如果因为马惊了就要回去，这说出去别人都不信呢，啊，就算别人信了也很丢人呢，对不对？我堂堂董大师居然怕几匹马，整得跟小娘们似的，这怎么成嘛？于是董卓最后决定，算了，继续向前，给那几匹马抽几鞭子，让马乖乖的把自己带进鬼门关。一看董卓进来了，埋伏已久的李肃也毫不客气，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扑到马车前，手握一柄长戟，奋力刺向董卓。距离近，速度快，而且李肃是用了吃奶的劲儿刺过去的，董卓想避是避不开的。只听咣的一声，戟尖就直接扎在董卓的胸前了。哎，不对呀，怎么这个戟扎到人身上不是扑哧一声，而是咣一声呢？我们之前也为您说过，曾经有一个叫五福的勇士想刺杀董卓，可惜最后失败了。自从那事儿以后啊，董卓但凡出门身上都会穿一层细甲的，正是这一层铁甲衣挡住了戟尖，而且这铁甲很光滑，一下没扎进去，戟锋就往下一滑，直接把董卓的手臂给划拉出一个大口子。董卓一惊之下，加上手臂吃疼啊，当场发出像杀猪一样的嚎叫，直接从车上跌了下来。一天之内从马车上跌下来两次，扑街了两次，董卓可是有够倒霉的。不过这个时候他已经没有想到体面不体面的事儿了，他知道自己已经碰上刺客了，于是一咕噜爬起来，回头大喊：吕布何在啊？在这个时候董卓还想着吕布是自己的保镖，能救自己一命，而吕布呢这个时候正在附近应声而出，但他并没有上来护住董卓，而是从怀里掏出一份诏书，高高举起，大声地喝道：奉诏讨贼。董卓这一下算是明白了，原来要杀自己的不是眼前这个李肃，而是自己的干儿子吕布啊。又急又怒之下，董卓破口大骂呀：你个狗东西，给你！话音刚起，那边吕布已经挥动手中的铁矛，一家伙就恶狠狠地向董卓的前胸刺进去了。吕布是天下闻名的战将，力大无穷，那快准狠绝对不是李肃那一等二流货色所能比拟的。这一家伙扎下去，董卓身上的铁甲顿时被戳穿了，铁矛从前胸入，后胸出。这个时候董卓两眼圆睁，把自己要说的最后一句话给说完了：你敢刺杀俺家！话音未落已经气绝身亡了。一代混世魔王就以骂人的话作为自己的遗言，当众结束了自己肮脏的一生。这一切发生的实在是太快了，一眨眼的功夫事情就已经结束了。过了好一会儿大家才反应过来，董卓手下的主簿田仪等人一下子就扑到董卓的尸体面前，大声呼喊：太师，太师！他们的意思啊，还是想给董卓还魂呢，说不定太师还没死呢。而这个时候的吕布早已杀红了眼，抡起手中的家伙，三下五除二又把这几个人送上了西天，前前后后宰了三个人，随后把手中的诏书一扬，对着现场不知所措的百官和士兵们大声喊道：皇帝下诏诛杀逆贼，只杀董卓，其余人等一概不问。听到吕布喊了这么一嗓子，现场所有的人都明白了，原来这是皇帝的意思，和自己没什么关系。

0: 水马龙的街头，行色匆匆的人群，每天清晨迎着第一缕阳光，带着新的憧憬在畅听中启程。
1: We have different age imagination，
0: 情动早间时刻，有爱有我们 FM 102.7

Radio 真情1027。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故事会。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Hello，Hola， 用五光十色的言语描绘出笑脸，将电波的温暖一一收藏。FM 102.7，许下小小的愿望，只做你耳边的光。
2: 有些文字写在短信上，也写在你的脸上，有些心情写进了微博，也写进了你的思绪，有些故事说在这里，也说在你心里。你读懂了生活，我读懂了你。听都市人自己的故事，广播故事会。
3: 大唐盛世多才子，诗酒剑仙李太白，奔腾不息的幻想，狂妄不羁的性格，石破天惊的转折，以酒为伴，以剑为友，请听孙一波讲的原创评书《太白剑侠图》。
4: 长篇历史评书《太白剑侠图》，咱们上文书说到浪里苍龙花间平黑龙潭斗这恶龙，那哪是恶龙的对手啊？这恶龙啊太庞然大物了，花间平一看不好，啪，有打这水里可就冲出来了。冲出来3丈多高，他可万没想到这条恶龙是尾随而追，也跟着在水里头起来了。这家伙我没说吗，搁现在这个尺一算呢，有9米多长啊，2米多长的大嘴，这东西长得像鳄鱼一样。这是侏罗纪时代的这么一种东西啊，距离现在2000多万年以前的产物，现在肯定是没了啊，唐朝也许这恶龙是最后一个。反总而言之吧，这恶龙是张开血盆大口咬这花剑平，花剑平纵身纵起来，这恶龙起来之后张嘴，哎呦，离这花剑平还有这么1尺。老头一看大事不好啊，他用眼睛这么一扫，他纵身这地方离那岸少说得5丈。老头一想，就这么地方，他腰连骨一绷进左脚面，一点右脚面，来了一个大佛横卧云，在空中他起来了，领不定嗖横着他就往这岸上飞，横纵，他横纵啊，他可没想到这恶龙也会拐弯。这恶龙心里这么一憨，来这老家伙行啊，这家伙这身手不凡呐，在水里跟我捂着半天呢，虽说像弹脑瓜般似的砍我好几下子，你也真行，你谁都敢动啊你啊，今天你跑不了这恶龙。一看花剑平往岸上飞身，恶龙就是也在空中拐了弯的，哈，就追过去了，张开嘴哗就过来了，那嘴可太大了。好家伙，花剑平一看完了，怎么说呢，人老不能讲筋骨未能，一个是在水里跟着恶龙打了这么半天了，已经筋疲力尽，他又打这个水里边纵起来，离这水面3丈多高，这就是一把子力气，领不定他这么一横纵，没那么大力气跳到岸上，也就2丈多远呢，这身子可就往下落了，呼嚓一声拽到水里头，那恶龙呱就上来了，一下就能把花剑平整个让吞进去。老头啊一闭眼睛，没想到啊，我花剑平死到这儿。他这闭眼睛，岸上40-50号呢，所有人呢有的睁大了眼睛，哎呀老英雄完了，有的把眼睛闭上了，完了。花夫人，花剑平那个夫人老太太昏过去了，这个场面呢太吓人了，吓人到什么程度， 咱们就说无奈吧，一股烟儿，吓得他扬着脖张着嘴看空中，老头眼睁睁的要被这恶龙吞掉。你说他吓什么样吗？他张着嘴，哎，瞪大眼睛，吓呆了。呆到什么程度啊？这时候天上有个鸟飞过来，拉了一泼粪。你说他那么巧，正好拉他的嘴里头，哈哈，他瞪眼珠子没察觉出来，这吓懵了。哎呀，老爷子，咧个大嘴就嚎上了。哎呀，马上给你开追悼会了。他那年没这词儿，那意思啊，这回也可倒好，明年就是你周年呐。就在这千钧一发，谁也没想到，来了一个人。就见这个人扎背腾空，腰连骨一绷紧，血染周身，气压丹田，里走阴阳，外走八卦，是运缓气功、吊气功、打金刚、倒坠功。他把这个功运到了脚底，由脚底运到了小腹，由小腹运到了两臂，怎么一纵身一由这个岸上可就飞出去了，横的射出去了。谁呀？不是旁人呢，青莲侠李白，李太白。李白想再不能作弊上官，怕桥望水流，眼睁睁看老英雄被吃掉了。李白急了，这人要是一急呀，好家伙啊，这什么惊天之举都能做出来，也说不上哪来这么一股力量。这种力量是发自内心，一定要把老英雄救了，不能再死人了。李白都疯了，他这飞身行过来，这时候啊，花剑平横飞，身子已然往下落了，离那个水面还有那么不到半丈了。老头把眼睛闭上了，李白这时候飞身行已然到了花剑平的上方，就是说李白这个身子现在在上边，花剑平在下边。李白来了个海底捞明月，啪嚓一声就把花剑平的叛金涛给抓住了。这个练武的也好，平日啊打仗的时候他身上有狮子叛。什么叫狮子叛呢？狮子叛就是勒那么几道绳子，把衣服啊捆在身上，为什么他利落呀，省了遮遮刮刮的，是不是？那身上有绳子，所以这个李白一个海底捞明月，一探手就把花剑平狮子叛给刀住了。他这么一拽住这狮子叛，这人可就在低了到手了。可这是在空中啊，这时候那恶龙过来了，张开血盆大口。呀，恶龙一琢磨，行啊，这几个哥们儿挺够意思啊，怕我一个不够吃，这又垫了一个啊，那行了，我就把你俩都点吧了吧。好家伙，这后来这行，这恶龙还琢磨呢，后来这小伙行，这肉啊肯定是小鲜肉，嗯，很嫩。说这恶龙咋这么想呢？恶龙啊，我前文书不说过了吗？是母子，是不是？好家伙，哎呀，更来劲儿了。李白

烟。要说这人横劲呢，他这手左手提着这花剑瓶啊，一看恶龙张嘴奔自己来了。这时候因为他张的嘴就在恶龙嘴里头啊，那一股腥臭味儿啊，也说不上什么味道，像一股浪似的就打来了。李白清清楚楚看到这恶龙嘴里边那个上牙膛都是刀枪刺，一个个刀枪刺，那个舌头，好家伙，那上边咯痒痒全是疙瘩，那舌头很老厚啊。这恶龙张着嘴，这舌头打那个腮帮子上啪啪啪啪啪直响。利牙如刀，那两排大牙，好家上一排下一排，好家这牙都是错开的啊，直了八翘的，有拐弯的，有直的，有锥子形的，好家伙，这要咬上，上下一合，那人当时就烂乎了。李白也疯了，他提了这花剑瓶，一看恶龙张嘴奔自己来呢，他抬起来这腿就来了一个横扁踹，这叫浪里踢云，啪，今儿个就这个，恶龙是往李白这撞，李白这脚来个浪里踢云，踢这恶龙的鼻子尖儿，鼻子，啪，就这么一脚给蹬上了。李白想啊，这要不蹬上，我就被吃了。他为什么必须得蹬上呢？因为只有这样，李白才能借力反力，才能提着这花剑瓶，借这个力量纵身行到岸上。你还得必须蹬准了，你要是蹬上边去，没蹬到鼻子尖儿，蹬秃了了，蹬滑了，蹬空了，完了也被吃了。你要偏赶上倒霉，没蹬到鼻子上面，微微往下一点就是嘴呀，你要蹬到嘴里头，那就给人送去了，那真就送去了。所以李白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必须得稳准狠，掐好这个速度，啪这么一脚。你想这么大恶龙，即便你李白蹬上一脚，那恶龙也没感觉出怎么样，只不过是李白这时候借力反力，已经提了这花剑瓶，啪一个倒毛就站在岸上。前辈受惊了，哎呀呀呀，李白把这个花剑瓶往岸上这么一放的时候，老头把眼睛睁开，太白，小老感谢了。这时候恶龙啪这么一家伙，哎呦，恶龙琢磨，这小鲜肉行啊，还蹬我一家伙啊，跑了，行了，下回我绝不让你跑了啊！哗，一个膀子扎进黑龙潭水中。这经过这么惊心动魄的一幕，所有英雄们都不吱声。这时花夫人呢，清醒过来，看到老头子还在眼前站着，扑过去抱住老头子时，放声大哭，这真是死里逃生。除了花夫人的哭声之外，所有人都不吱声，知道没办法了，完了，你像浪里苍龙花剑瓶这样的武林当中的水中的最高的高手到这儿都没办法，还有什么办法啊？李白看了花剑瓶，又看了一眼周天远、杜大盼，包括张国老都在那儿，哎呀，柳洪成也过来，这时候柳艳阳也过来了啊，笑面嫦娥柳艳阳拿出绢帕来递给李白，让李白擦擦额角上的汗水。李白感激的点了点头，看了姑娘一眼，就这一眼把姑娘看见那心的芳心大动。哎呀我的妈呀，出了门这么长时间，由成都出来，这一路上李白呀都没正经看过一眼，赵师说我柳艳阳长得哪儿不是绝代美人的坯子啊，他怎么就不正经看我呢？这回李白正经看他一眼，哎，柳艳阳。

高兴的姑娘都有点手足舞蹈，这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好了。大伙没有言语的，知道事态严重了。这时张国老过来看了一眼李白，李白呀，难道说要打败那个裘世剑、假邱云天，非得要这鞭吗？能不能另寻途径？有他的办法。没有他的办法，就这一办法，就得把这恶龙整死，把这墨骨鞭拿出来，才能去降裘世剑的银骨鞭。大伙你看我，我看你。这时候啊，华建平过来了。太白呀，容小老儿说上一句话。走走走，到我家，因为黑龙潭这儿离花家庄还真就不太远，比这司马仙他们家还近呢。所以老头说到我家啊，咱们商量商量，我也跟大伙说点心腹之言。就这样，众英雄都来到了华建平的家，摆上酒宴。但是呢，还是很高兴的。为什么呢？死里逃生啊，包括华建平老头举起酒杯，哈哈哈哈，我华建平啊，大江大浪，行过无期代数，今日一险，要不是太白相救，小老儿早已葬身在那个怪物的府中啊。这是无奈一摆手，哎，问老爷子，那个不是葬身府中吗？是吧？你这是葬身在龙府之内，这即便没了，那弄这么副棺材，这谁有这两下子？呸！老头一想，我认可不要这副棺材，我死干嘛呀？多多感谢了，太白，来来来，咱俩喝上一杯，敬李白一杯，大伙互相敬酒。然后华建平说了，太白，是这个东西，小老儿下去之后，我确确实实看得清清楚楚，把这个东西由头到尾，我观察了个仔细，也互相的递了这么一招。他咬了我一口，我躲过去了，我给他一刀，可我这个劈水电光刀劈到他的身上啊，伤不了他的皮肉，那就说明这个东西身上这副甲是刀枪不入的，但是他绝对有致命的地方，就是有一个致命地方，可能是他的肚子啊，要不然就是他的眼睛，反总而言之有个致命的地方，这个必须得在交手的时候才能找出来，这个致命的地方在什么地方。还有一个事儿，小老要跟大家说清楚，光凭我花建平一个人的力量是根本不可能的，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就凭我花建平一个人斗这么大一个一丈多长的恶龙，不可能，所以啊，必须得大家合力跟他斗，才能把这东西把它弄上来斩喽。那哎呀，我说花老英雄啊，要说这大唐是不是这天下武林当中，在水中有几个能比得上您老人家的，是不是老人家？那还找谁呀？哎，我今天非常感谢李白呀，要不是他，小老儿就命丧在黑龙潭了，这是救命之恩，我不能不报。怎么办吧？一，我为了李白；二，为我的弟弟司马仙呢，是吧？一定要铲去那个恶人裘世剑。我有磕头拜把的四位兄弟，啊，我知道了，你们就是五龙弟兄。对，这时华建平说实话了。这华建平啊，他们哥五个磕头，老大就是浪里苍龙华建平，老二是戏水金龙于万海，老三是过海银龙张子光，老四是翻江黑龙鲁天佑，老五是金睛赤龙莫寒风。他们使的兵刃都不一样，华建平使的是劈水电光刀，那么于万海使的是炼水伯龙刀，老三使的是分水双叶刀，老四使的是秋龙锁链，老五使的是飞天锁链，这是三刀两锁。

中是最要命的东西。所以花建平就跟李白他们说了，得把那哥四个请来，那是我磕头的。但是呢，那哥四个能不能帮你李白这个忙，这还是个未知数。要到那儿一说去，能不能来，这个恐怕也是个未知数。哎，这么办吧，这时无奈说话了，老爷子，你就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不就把这老哥四给你请来吗？对呀，我写封信是吧，别看我磕头当中是老大，但是那四个脾气都很怪的，把他们请来，我们大伙记一下子。哎，你这么办吧，请人的事儿你放在我身上啊，我无奈去请去，不就离这不远吗？于家铺、张家村、鲁家庄、莫家渡，对不对？我到那儿把这四个全都给你请来，请来之后，哎，至于怎么合计抓这个恶龙，那是你们的事儿。万一那你要请不来呢？要请不来，我就下去黑龙潭，我去喂那恶龙去，行不行？哎，无奈呀，你可不知道啊，他们这哥四个这脾气还都挺倔强的啊，谁面子也不顾。你要是能把他请到这儿来，我们大伙人多面子大，背不住把那哥四个能说动了。但是就怕他不来，你这事儿就交给我吧。哎，那什么，你这么办，老爷子，你写封信。哎，写封信，你起码我得拿封信去啊，对不对？我拿这封信跟他们交涉交涉。老头花建平写了四封信，每人一封，说请你们来有要事相商，别的没写。然后我们这一股烟无奈还有那小老西子白面，两个人骑着马，这就由打花建平的家去请这于万海、张子光、鲁天佑、莫寒风。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敏感，活得太丰富却烦乱，不如拿点时间给自己静静倾听广播。

0: 大唐盛世多才子，诗酒剑仙李太白，奔腾不息的幻想，狂妄不羁的性格，石破天惊的转折，以酒为伴，以剑为友，请听孙一波讲的原创评书《太白剑侠图》。
1: 长篇历史评书《太白剑侠图》，咱们上文书说到一股烟无奈，还有那小老西子白面，就拿着花建平的四封信，要请那四位老英雄。别看这四位跟花建平都是磕头的，花建平啊，就怕那四位不帮李白的忙，所以呢，写了封信就说有要事相商。至于什么事，他没说，而且他还告诉无奈到这儿不可多言，就怕那四个不来。你放心吧，嘿嘿嘿，老爷子，我肯定把他忽悠来。走，

0: 是打马渡飞呀、啊。那么这四个人都在哪儿渡啊？戏水金龙于万海住在于家铺，过海银龙张子光住在张家村，翻江黑龙鲁天佑住在鲁家庄，那么金睛赤龙莫寒风是住在莫家渡。这四个地方啊是分东西南北，离这花建平家里都不远啊，都离个三五十里地。但是呢，一个住正东的，一个住正西的，一个住正南的，一个住正北的。那么我们这位一股烟无奈打马如飞，先够奔戏水金龙于万海的家，就来到于家铺啊。到了于家铺，呵，这于家铺啊有个百来户这么一个小村子，哎呀，风土人情啊，这地方人很质朴，一看这个景也很美。一打听，那个有一位戏水金龙于万海于老英雄可在此地吧？哦，是啊。他家在什么地方啊？家就在那儿，看着没？那大门楼啊，那是我们袁位爷啊。好嘞，谢谢啊。这就来到戏水金龙于万海家的门口，广亮大门啊。要说这戏水金龙于万海啊，掌中的练水拨龙刀，那在武林当中是被人挑大拇哥的人物。老头正在屋里喝茶呢，嗯，正跟管家在那儿喝了茶下棋，外边把门进来了。老爷子，外边来一人，是花家庄的，花老英雄派来的。哦哦，于万海就把这棋推了，让他进来。不大一会儿，无奈进来了，在下给老人家见礼了，禀完抱拳，一躬到立。圆孩一缕胡子，他细打量这个无奈长的这模样，后边还跟个小白面，这山西小白面啊，这小脸西子长的模样，嘿，老头乐了，嘿嘿嘿，哎呀，你们哪来的？哎，我乃是浪里苍龙花建平老人家派来的。无奈打量于万海，哼，你看老头六十来岁啊，花白胡须，两道浓眉，那眉毛也花白的，很长。这老头长得黄脸，要怎么叫戏水金龙呢？大黄脸盘子，嗯，那手啊，手指头都跟那小棒槌似的，一看就是练家子。什么？你是我大哥派来的？
1: 啊，对。
0: 你是他什么人呢？
1: 我是他的关门弟子啊。
0: 什么？于万海眨着眼睛，你是他的关门弟子
1: 啊？对呀、啊，关门弟子啊。
0: 哎呀呀，你说的这话是真吗？
1: 是真的，肯定是他的关门弟子啊。
0: 没听说过，我大哥几个徒弟我还不知道吗？啊，你这个关门弟子我怎么没见过呀？你分明是撒谎。于万海那脾气大，这时后边小老西子无奈啊，也有点一哆嗦。
1: 嗯，你说这干嘛呀？你干嘛说是花建平的关门弟子？人家有没有关门弟子于万海还不知道吗？完了，砸了，砸过了。
0: 嘿嘿嘿，老爷子，我肯定是他的关门弟子啊。你是他哪个关门弟子？
1: 我是被他关到门外的那个弟子。关到门外的，
0: 哎呀，哎呀，于万海气乐了。可你小子，嘿嘿嘿，人家老爷子没收我，把我关在门外的，所以我是他的关门弟子啊。这么个关门弟子啊，你前来做甚？
1: 我前来做干儿。
0: 什么叫做干儿？
1: 那什么叫做甚呢？
0: 你干嘛来了？
1: 哎，你看这不就完了吗？嘿嘿，哎呀，我说于老英雄，你得赶紧去吧。你看着呗，这是花老英雄派我给你送那封信呢。
0: 啊，有要事相商。他打开仔细看这封信，要事相商。他一想，我先透露透露。哎，我说这位关门弟子
1: 啊，
0: 这要事是什么事儿啊？
1: 哎呀，老爷子，这可就不好说了，这我没法说呀。
0: 说，确实出了大事儿。怎么个大事儿啊？
1: 哎，一言难尽呢。你说花老爷子老了，老了没正经的，这不前几天 背着他这劈水电光刀啊，要上外闯江湖去。我大哥已金盆洗手，你看他又上瘾了，犯瘾了。洗手啊，是金盆洗手，退出武林，他又后悔了。这后悔呀，他就弄了这么一把刀背在后边。

0: 闯江湖去了，碰着一个小妖女啊，你说俩人就缠绵在一起了。哎呀，结果花着英雄回来呀，就死乞白咧的要跟自己老伴啊要离，要休妻。大伙就劝呐，怎么劝也不行。人家华老英雄说了，可找着知音了啊，知音难寻呐。怎么？此话当真？哎呀，没有半点假。这于二哥急了，那他找我干什么呢？找你是想跟你商量商量，怎么那个跟华夫人分家产呐？是不是？怎么这个？呸！我大哥怎么能陷到这里边呢？啊！有道是时逢遇良友，倒霉遇坟头。那是啊，那你赶紧去得劝劝他，带我前往。这于外孩可急了，到后边就把他自己的练水不龙刀背上，骑了马。那我先走了，你先走啊，老爷子，你先走，我还得通知张子光张老英雄。于外孩打马如飞，是够奔花家庄。他这一上马一走啊，一股烟儿无奈还有白面，两个人就够奔张家村，就见到了过海人龙张子光。这一路上啊，把个白面乐的，哎呀你真行啊，我说呀，哎，小老西子可开了眼界了，让你真行啊，这一忽悠就弄去一个，你看你就听我的，得了。到了张子光他们家，也是广亮的大门，上马石下马石，汉白玉台阶有13层，上有门灯下有懒凳，门口有管房传达室，红门边绿门心，洒金叶子上有4个大字斋庄中正。好家大门楼，哎呀，往里头这么一抱，过海银龙张子光60来岁，胡须是白的，老头长得也白净，掌中分水双叶刀，当年纵横江湖那也得是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啊，别看老了，现在份儿也大啊，手里拿一对玉石胆，哈能哈能，你是什么人呢？看着这无奈，哎呀，回禀张老爷子，我乃是浪里苍龙花剑平的关门弟子。什么？张子光打量打量无奈，你是他的关门弟子？我怎么没见过呀？老爷子，我真是他关门弟子。哪个关门弟子？我是被他关到门上那弟子。呸！老头这个气呀，整了半天呢，关到门上了啊，被人轰出去了。那么你来干什么来了？
1: 我来送信来了。
0: 这不是我们主人呐，浪里苍龙花剑平啊，让我给您送封信，让您马上到他的花家庄。
2: 哦，打开一看，有要事相商。怎么了？出了什么大事了？
0: 哎呀，坏了！你说花老英雄是不是？自打娶他媳妇花夫人，你说两个人恩爱，这多好啊，是不是？可偏巧前两天，4月初8，花夫人非得上天齐庙降香去，结果一到天齐庙啊，遇到个人，花夫人遇着他那小时候那同伴，哎，男的啊，两个人，这在当年青梅竹马。是不是旧情复发了？就跟他那个当年那个小时候那小情人呐，两个人就勾勾搭搭的回来，这就跟花剑平花老英雄说啥也不过了啊！哎呀，这就要走啊！老英雄把刀都拿出来了，花夫人也把刀拿出来了。所以呀，花老英雄让我来请你，是劝劝，不能让花夫人呐走，是不是？你这哪能行？现在这小鲜肉根本他不可靠。
2: 哎呀，这事儿可得去。好，马上我前往。哎呀，张子光背上分水双叶刀啊，打马如飞，哗啦啦啦啦啦啦啦，是够奔花家庄。
0: 又忽悠过去一个，走，第3站，这就来到翻江黑龙鲁天佑的家。老头正在院里头练他的秋龙锁。
2: 什么叫秋龙锁练呢？
0: 就是一大铁链子啊，哈啦哈啦哈，在掌中啊舞得上下翻飞呀、啊！
2: 这东西老头拿到水里头，那也是运用自如啊。在水里头要捆个东西，这东西可太方便了。要是抓那恶龙，用这大铁链子咔啷把他这个嘴就给他锁上，那恶龙就扎。

0: 张不开嘴了，说这东西可了不得。
1: 在下不才，这香给卢老爷子见礼了。
2: 哦，你是何人？
1: 我是花建平花老英雄派来的，给您送一封要命的信。
2: 要命的信？你是他什么人呐？
1: 我是他的关门弟子啊。
2: 哦，
1: 卢天佑打量打量无奈，
2: 没听说过，我大哥有几个徒弟我们还不知道吗？你怎么是他关门弟子呢？你是他什么关门弟子？
1: 我是晚上给他老人家关房门的弟子。
2: 非非非，关门的
1: 啊？我们家老爷子睡觉啊，他的房门呢总忘了关，所以呢就命我每天晚上他躺在床上，我得把房门给关上，所以叫关门弟子。
2: 哦，这么个关门弟子啊，你来何意？
1: 哎呀，老英雄，你看看啊！
2: 说完这句话，无奈把这信递上去了。我大哥找我有要事相商，不知是何事。
1: 坏了，你不知道啊，花老英雄的情敌来了
2: 啊，
1: 要跟花老英雄决斗。
2: 真的？
1: 因为当年花夫人呢走江湖的时候遇到个小白脸，两个人就定下了婚。后来老太太嫁给花老英雄了，这小白脸就找花夫人找不着了，找来找去，找去找来，找来找去，找啊找，找找找，找啊找啊，找啊找，找到了九州五湖十八寨，最后找到花老英雄家了。两个人呢，哎呀，那花夫人说你看我已经嫁人了怎么办呢？后来这小白脸就拿出这个刀，这小白脸现在已经变成老白脸了，要跟花老英雄决斗，所以你一定要劝劝架。
2: 哎呀，这不行啊，这么大的事儿，那我能不管吗？拿我的青龙锁链。说完这句话，鲁天又打马如飞，够奔花家庄。
1: 又忽悠过去一个。下一站，第四站就是金睛赤龙莫寒风的家。老头正在后花园打拳呢，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2: 外边报说花老英雄派一个人，是关门弟子啊，来给送信。
1: 哎呀，一听是磕头大哥派关门弟子来给送信，
2: 这还了得
1: 啊？另外大哥有关门弟子吗？
2: 没有啊。
1: 谁呀？
2: 看看。
1: 外边无奈进来了，给莫老英雄见礼。
2: 莫老英雄也六十来岁，
1: 哎呦，金睛赤龙啊，这老头长得个红脸膛黄眼珠子。
2: 金睛赤龙吗？你是我大哥花建平的关门弟子？
1: 对呀，我是他的关门弟子啊。
2: 你是他哪个关门弟子？你分明是冒牌的。
1: 你看莫老英雄，我绝对是他关门弟子啊。
2: 你撒谎？
1: 我没撒谎啊。
2: 你怎么是关门弟子？
1: 老爷子，关乃看也罢。
2: 对呀，你是看门的。
1: 哎呀，把个莫老英雄气笑了。关门弟子啊，关乃看也呀，看门的。
2: 你就说你看门的不就完了吗？拿来我看。把信拿过来了。哎呦，我大哥找我何事要相商？
1: 哎呀，就别想了，你也别问了，你也别琢磨了，老英雄啊，出大事了，一到这就知道了。这回啊，不提也罢呀。
2: 他越这么神秘，莫寒风越受不了，以为哪个武林派别找大师兄来报仇呢，立刻拿起飞天锁链，由打莫家渡打马如飞来到花家庄。
1: 单说戏水金龙于外号，过海银龙张子光，翻江黑龙鲁天佑，金睛赤龙莫寒风，这哥四个来到花家庄，
2: 那真是凶赳赳气昂昂，差点就没跨过鸭绿江。
1: 这就来了，到这儿一见着花建平，一看花建平没什么事儿，满大厅都是人。那么花建平一笑，哥四个把这经过一说，你那个关门弟子是吧，说有事儿。
2: 结果花建平啊告诉大家，那个叫无奈把你们四给忽悠来的，他要不这么忽悠恐怕你们四个还不来，所以啊不怪。呵，这哥四个一跺脚，大哥你有事就说就完了吧。这时候花建平挨个的给引荐，那这里头真有高人呐。
1: 哥四个过来先给张国老见礼，然后周天远、杜大盼一干人等好多侠士，特别是 成

的英雄馆馆长柳红图还在这儿呢。大伙都纷纷见面，一介绍李白这儿，老哥四个把眼珠瞪下来了。最近武林当中有一个年轻人后起之秀，炸闯江湖啊，在这个成都英雄会上掌打瑞达，可是阁下否？哎呀，李白呀、啊、一笑，前辈夸奖了，那我只是啊，我碰巧，哎呀呀呀，哎，老哥四个挺高兴。那最后说正事儿吧，叫我们干嘛来了？花建平就由头到尾把事情的源头原委这么一说。老哥四个，你看我，我看你，不吱声的。哎呀，花建平就知道啊，这要帮助李白也好，帮助司马迁也好，人家这哥四跟李白没什么交情。虽说帮助司马迁我是应该帮，但是人家哥四个不应该帮。你想啊，那下水斗恶龙那是个危险的事儿啊，是不是？那多危险呢、啊、那没有过命的交情，谁能去跟你玩命去呢？正说到这儿呢，大伙儿哥四个不言语。那么花建平告诉他赶紧摆酒，外边无奈进来了。这哥四一看无奈呀、啊、都气笑了。一关门弟子吗？关门上了，关到门外了啊，晚上给关门的。最后尾关门，关乃看也，整了半天是看大门的。哎呀，哥四个一看这无奈呀、啊、气笑了。一问无奈，他的父亲乃是黑虎门的门长。哦，是无理由的儿子，嘿，那就不用怪了。那么你敢？无奈一听，怎么的？这老哥四个不去，人家也不说不去，也不说去，就不吱声。那无声就是反抗啊，那就是不去。无奈就明白了，四位老英雄，嘿嘿，我跟你说吧，咱们说斗这恶龙啊，还不如说去淘宝。怎么的？你想那条恶龙浑身是宝。啊，那个恶龙皮、恶龙骨，对不对？恶龙身上这些宝贝，那搁到手里头揉吧揉吧、砸吧砸吧、加工加工，那就是惊世之武器。那银骨鞭和那墨骨鞭怎么打造出来的？不就是搁的恶龙骨打造出来的吗？对不对？那也是个公子，现在还剩个母子。这个母子那身上那个宝，那比那公子还好呢。所以我们大伙异口同音，就是谁要能把这恶龙整死，这恶龙就归谁。身上的皮能打造软甲，他身上的骨头可以打造鞭棒剑。哦，实际这哥四个就等这句话呢，凭什么给你玩命去啊？要不为了点什么，对不对？我们老哥几个都这么一大把年纪，下那个黑龙潭那可真是玩命，就等了这句话呢。无奈就猜出来了，最后一说是谁整死就归谁。花建平点点头，嗯，这还知道。那哥几个也点点头，对，如果咱把这恶龙整回来，那个皮要打造软铠，那做五套一点事儿没有。特别那恶龙骨要打造绝世兵刃，那上哪儿找这个去？哥几个一点头，好，那咱们就斗他的恶龙。这才引出一段舞龙斗恶龙，预知详情下集再说。

不枯竭的新鲜感，发掘生活的非凡乐趣，畅享 FM 102.7，妙趣时光，有爱，有我们。

丛林水泥间，体味着不同的生活感悟，寻觅着相同的思行路径。情动上午时分，

0: 悠悠华夏，有一种风骨融入血脉，有一种神韵传承千年，致敬经典，弘扬国学，欢迎走进中华国院。卧冰求鲤。王祥19岁丧母，父亲再娶，嫁过来的继母对王祥处处刁难，总是恶语相加，不时挑王祥的毛病。
1: 父君，你说祥儿这孩子是否有些愚钝？
2: 哦，何以见得？
1: 常常做错事，还时常忘事
2: 啊。这孩子本性善良，遇事多提醒他便是。早些歇息吧。

0: 你叫他何事啊？
1: 这大清早的人就没影了，还有没有个规矩？肯定是跑到哪里玩耍了。
0: 哎，祥儿毕竟只是个孩子，你平时要善待他些。
1: 什么？你说我不善待他？我一个后娘还想让我如何？你们父子俩一起为难我。
0: 哎，我也没说什么呀。
1: 还没说什么，那你还想说什么？
2: 父亲，母亲，孩儿回来了。
1: 才知道回来。
0: 祥儿，你去哪里了？
2: 孩儿看家里的柴火所剩无几了，一早起来便去后山砍柴了。对不起，让父亲母亲担心了。
1: 还不赶快去做饭。
2: 是。
1: 王祥，快去挑水。王祥，快去喂鸡。王祥，快去砍柴。
0: 祥儿，去集市上买些肉回来，你娘会给你拿些盘缠。
2: 是，父亲。
3: 后母给王祥拿了钱袋，可里面却没放一文钱，所以王祥买了肉没有钱付，只好空手回来。这一次父亲可真的生气了，以为王祥不小心遗失了钱物。
0: 祥儿，说你可是因贪玩而不慎丢失银两。
1: 祥儿，莫要胡说。
2: 父亲，孩儿不知，欲买肉打开钱袋时，方才发现里面空无一文。
0: 你这不孝子，竟糊涂到如此地步。
2: 父亲，孩儿知错了。
0: 哎，去吧，你上山去采些蘑菇回来，以备晚饭。
2: 是，父亲。
0: 真是不像话。
1: 父君，我没有重伤他吧？是他自己不争气。
0: 哎。
3: 王祥被父亲冤枉，却没有怨恨继母。这一天，继母身体不适，躺在床上。
1: 哎呀，真是难受啊！
2: 母亲，孩儿煮了些稀饭，吃些吧。
1: 哎呀，又是稀饭，有什么可吃的？我想吃鱼。
2: 母亲，现已隆冬时节，集市上没有卖鱼的呀。
1: 那就让我死了吧。
2: 母亲，母亲，那孩儿想想办法。你等等，孩儿去去就回。

0: 倩，有鱼了，有鱼了。啊，
1: 你是怎么？
0: 孩儿去了河边，河面均已结冰，我就用身体把冰融化，然后就看见一条鱼在游动，就捉了上来。
1: 祥儿，母亲如此为难你，你却从未记恨，母亲羞愧啊。
0: 母亲言重了，母亲，孩儿这就去给你做鱼吃。
2: 卧冰求鲤是古老的汉族民间传说故事，最早出自甘宝的《搜神记》，讲述晋人王祥冬天为继母捕鱼的事情，被后世奉为奉行孝道的经典故事。以古贯今，与时俱进，传承经典，缔造非凡。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中华国院》，再会。
3: MyRadio 真情1027，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真情剧场。

0: 悠悠华夏，有一种风骨融入血脉，有一种神韵传承，致敬经典，弘扬国学。欢迎走进中华国乐。朱寿昌弃官寻母。
1: 夫君，你当真要去寻母吗？
2: 当初我已发了誓言，就是走到天边也要找到母亲。
1: 可你兢兢业业，克己奉公，现如今连官职都忍心放弃吗？
2: 就是终生荣华富贵，没有母亲在身边又有何意？
3: 父亲，
2: 孩子们，让父亲抱一抱。你们在家要听母亲的话，好好学习。
3: 父亲，你早些回来。
2: 好。
4: 夫君，小心呐，早些回来。
5: 好，照顾好孩子。唉，
1: 你们父亲这次要出趟远门，恐怕要一年半载的。
3: 啊，怎么会这么久？
6: 父亲，我们要父亲。
3: 这，
1: 好了好了。不哭不哭啊，孩子们，母亲给你们讲个故事。从前呢，有个男孩，跟你们差不多大的年纪，他的母亲是二夫人。
3: 啊，母亲为何叫做二夫人？
1: 二夫人呢，就是丈夫的第二个夫人。
6: 母亲为什么会有两个夫人呢？
1: 那是因为啊，那个男

0: 大夫人，这是上等的龙井，请大夫人品尝。
1: 嗯，哎，你想烫死我呀？你是何居心？你这个毒妇！
0: 大夫人，妹妹不是有心，请大夫人原谅。
1: 原谅？看我不跟老爷说去！哼！
2: 就这样，大夫人经常去老爷那里告状。开始的时候，老爷经常劝说大夫人，希望他能宽厚对待二夫人，可大夫人三天两头的挑二夫人的毛病，老爷也听得厌烦了，最后将二夫人赶出了家门，但儿子却不许带走。
1: 母亲，那个老爷好坏呀，怎么可以让他们母子分开呢？
3: 是啊，他们好可怜。
2: 那天下着大雪。
4: 娘，孩儿不让娘走。
0: 儿啊，为娘也舍不得你，为娘对不起你，你要好好学习，娘会挂念你的。
5: 快走，快走。
4: 娘，娘，长大了，我会去找娘的。
3: 母亲，那个孩子真可怜，他是谁呀？
2: 他就是你们的父亲。
3: 父亲？
2: 现在你们的父亲正在兑现他的诺言，去寻找自己的母亲。
6: 请问是刘老太太家吗？
7: 我就是。你是？
6: 娘，我是受伤了，孩儿不孝。
7: 受伤？
6: 娘，娘啊，孩儿一路问询，从秦地到同州，几乎问遍了大街小巷，终于让孩儿见到娘了。
7: 儿啊，娘没想到今生还能再见到你，娘牵挂了你50年呢。
6: 孩儿知道。娘，走，孩儿接您回家。
7: 哎，
8: 朱寿昌是宋代一个很有名的孝子，在当时社会引起轰动。著名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苏轼等人都赋诗作文，大加赞扬。朱寿昌一片真诚的孝母之心，终于使得50年后母子团聚，不但可贺，而且可敬。冠金与时俱进，传承经典，缔造非凡。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中华国院，再会。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Hello，Hola，
2: 用五光十色的言语描绘出笑脸，将电波的温暖一一收藏。FM 102.7，许下小小的愿望，只做你耳边的光。商场的明争暗斗，
3: 落实银行新一任董事局的主席人选，给股东一个明确的交代。
2: 情场的离奇纠葛，
4: 别跟我分开，我不要跟你分开，我求求你甩甩我吧，我再不见了。
2: 生活百态，围绕一个情字铺开，悲欢离合，讲述人间挚爱真情，会世间风云，听百家争鸣。真情剧场。

并不奢华的公寓，两间普普通通的套房，一群迥然不同的青年。在这栋爱情公寓里，究竟会发生怎样的爆笑故事？电视剧录音机

0: 由于电视剧《逆转英雄》的热播，饰演女一号的悠悠赢得了不少粉丝。在酒吧里，悠悠幸福地被一波又一波的粉丝包围着。
1: 今天第18次了，
2: 这有什么奇怪的？悠悠现在可是热播电视剧的当家花旦。
1: 我很欣慰，我们公寓终于又出了一位明星了。
2: 你为什么要说又啊？
1: 因为他是第二个明星啊。
3: 子飞，这儿没别人，如果你不继续问下去的话，我会很没面子。
2: 那第一个是谁呀？
1: 讨厌，你干嘛明知故问了，真是的。
4: 嗨，你们在聊什么呢？
2: 我们在讨论星星算不算明星。
1: 我承认，虽然电视剧的影响力比较大，但是要比上知名主持人的境界还需要一点时间。毕竟悠悠的戏只在地方台播出，而我的节目已经升级到全国范围覆盖，人群基数就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2: 有道理。那我算算有多少人听你的节目，人群基数乘以收听率，一个，两个，三个，61乘以零是多少来着？
1: 不管怎么说，起码在这间酒吧里，我的人气就要比悠悠高得多。
3: 哎，看到那个眼镜男没有？他是我咸菜俱乐部的粉丝，活动的时候我见过他。
1: 那个裴永俊，过来一起坐啊。
5: 嗨，
1: 你好你好你好。
5: 嗨，你是唐悠悠吧？我非常喜欢你的电视剧，每集都看，今天终于看到活的了。
2: 谢谢夸奖。哎。

0: 你怎么和曾小贤在一起啊？
1: 我们是邻居啊。
0: 哎，这个世界实在是太小了，不过我听过他的节目《相伴到黎明》。
2: 我的节目是你的月亮我的心。
0: 管他什么月亮什么心呢，反正我已经退团了。
2: 退团？
0: 我的同学整我，他们在网上硬给我报了个什么咸菜团，这么老土的名字，害我上台特地去办了退团手续。早知道你们认识的话，我就不退了。当会员是不是能拿到你的签名啊？
2: 我去一下洗手间。
0: 谢谢。
1: 你听到了吗？
3: 什么？
1: 我刚才听到了心碎的声音。
3: 这么想就听不见？
4: 悠悠，你一定要告诉我，那个杀手和杀人凶到底是谁？
5: 哎，你还在纠结这件事啊？
4: 我昨晚一晚都没睡，这一切一定都是阴谋。我觉得真正的杀手应该是那个麦有虫。
5: 这我还真不知道，要等下一集的剧本才行。
4: 什么意思？
6: 他这个电视剧是边写边拍边播的，之后的剧本还没写完呢。
7: 你是说连编剧都不确定凶手是谁？果然是阴谋，太邪恶了。
4: 你下次拍戏的时候帮我转告编剧，如果凶手不是那个卖油条的，我就花个钱去诅咒他。
6: 这孩子疯了。
8: 于飞，你们这儿牛奶呢？我昨天看你买了很多的。
6: 之前也有的，不过现在不多了。
9: 来到雨墨房间讨牛奶喝的子乔发现张伟的床边横七竖八地放着数个空牛奶盒，张伟本人正捧着一盒牛奶状似烂醉般的豪饮。
0: 他打算把自己灌醉？
1: 就是上次那个女交警刚约会两次就黄了，你来的正好，我回避你开导一下她。哎呦，千万别提失恋，我怕她受刺激。
10: 张伟，听说你又被甩了。
11: 子乔，你也来一杯，我们俩一醉方休。
10: 张伟，我说你坚挺一点，胜败乃兵家常事。
11: 失败倒是常事，不过我从来没胜过。我一直以为莫南就是我一直想找的那个人，可是他竟然嫌我不是富二代。
10: 富二代？
11: 工资能付车贷房贷，富二代。
10: 我知道我是个穷人，我就算贷款也买不起房子，可是我就想找一个温柔贤惠的结婚对象，这有什么错？
11: 张伟，世上哪有那么多温柔贤惠的结婚对象，你搞错方向了。你是说我不该找女人？
10: 我是说谈恋爱一定是为了结婚吗？
11: 可是我们老院长教导过我，一切不以结婚为目的的男女关系全部可以定性为耍流氓。
10: 这都什么时代了，你的观念要与时俱进，总想着吃米饭当然不行，换个口味你会发现一切豁然开朗。
11: 我偶尔也吃面。
10: 这是打个比方，你想想麦当劳为什么能成为世界500强，是因为快餐更符合现代人的生活节奏。谈恋爱也是一样，一个风流倜傥的浪子和一个喝牛奶的结婚狂，哪个更吃香？生活就是生出来活下去，其他的都是浮云，活得潇洒一点。从明天开始我会教你如何重新做人。
11: 你觉得我还有重新做人的希望？
2: 现在的快递太山寨了，隔壁没人居然直接扔在了地上，还有俩脚印。
4: 哦，台子都破了。是文件呢？
2: 我还以为是钱呢。哈哈哈哈，好冷的笑话。
4: 逆转英雄第六集。亚当，这是悠悠的剧本啊。
2: 又不是你演的，你激动个屁呀、啊！
4: 我先看一下接下来的剧情，说不定能找到杀手的线索。
2: 可以呀、啊、关谷，你现在的中文水平已经可以读懂剧本了。
4: 其实我完全看不懂。
12: 曾老师都是繁体字，你念给我听吧。
2: 那逆转英雄主要讲述一个山寨律师和一个八卦记者如何破解冤案寻找真相的故事。
4: 这是故事梗概，我知道了，你直接往下念，找悠悠的台词。
2: 他演什么？那个八卦记者？
4: 他演一个警察。

0: 警官。
1: 哦，邓警官，邓警官，邓警官，邓警官，邓警官，邓警官。啊，得，这有一句邓警官的台词啊。邓警官大喊了一声：“啊
2: ，Sky！” 下面呢？
1: 没有了，
2: 没了，怎么可能？
1: 你看啊，漆黑的枪口喷出罪恶的火焰，邓警官大喊了一声啊，不幸当场身亡。
3: 咦？在子乔的劝说下，张伟放弃借奶浇愁，准备重整旗鼓，重新做人。他同子乔来到酒吧，接受子乔的搭讪训练。
4: 准备好了吗？
5: 记住，一会儿执行任务的时候，不要报我的真名，叫我的代号。
4: 你觉得这个代号怎么样？
5: Snake， 你新来的，我叫吕小布。
4: 那我叫 Snake，
5: 你不是叫张益达吗？
4: 那个代号太清纯了，我想给自己起个以诱杀气。
5: 代号并不重要，就算叫张大炮也没有用，关键是要进入战斗状态。有没有依稀听到子弹上膛的声音？
4: 目标出现，
5: 行动！
4: 哎，对对对对对。好了，没事了，我们走吧。
5: 等一下，等一下，你到底怎么回事？
4: 我跟你开玩笑的。
5: 我不行，我真的不行，我还是感觉失恋的阴影挥之不去。我
4: 张伟，庸人方自扰。
5: 对呀、啊，我的代号就是庸人，我真的不行，我刚失恋，我怎么能做这？
4: 现在说。

0: 哎，美女，我敢赌100块，如果你回头，我一定会惊艳的叫出声来。
1: 啊，这已经是你本周第三次不小心跟我搭讪了。
0: 从背后进攻当然有这种风险，我又没地图全开。
1: 今天又是什么主题啊？终极电车男计划。
0: 我哪有这么庸俗，这次是为了训练我的新搭档张伟。
2: 谁知为什么要害死悠悠？
3: 可能悠悠知道的太多了。哎，其实他也不一定真的死了，也许下一集还会有什么别的转机嘛。
2: 基本上都写了，
4: 凶手把邓警官的尸体扔到了电梯间的深渊，粉身碎骨。
2: 你觉得还会有什么转机？
3: 那也不一定啊。你看过《三打白骨精》没有？
2: 悠悠是白骨精，
3: 下一集也许就拔出来了，
4: 拔出来就不是人了。
3: 我们部片也不错嘛，也许编剧还会有什么更精妙的安排。
4: 更精妙的安排，我觉得编剧就是个脑残，到处杀人，杀了半天自己连凶手是谁都不知道。
3: 那怎么办？剧本都出来了，悠悠早晚会知道的。

一群用嬉笑怒骂表达人生态度的活宝，一群用连珠妙语点亮智慧火花的青年，当他们聚在一起，生活变得滋味不同。电视剧录音剪辑《爱情公寓》，欢迎继续收听。

0: 有了，我们把剧本烧了，就说没收到。
1: 哇，好精妙的安排，我怎么没有想到啊？说不定我们这本就是绝世孤本，烧了以后剧组就没有了，不得不重写，也许又有就有救了。
0: 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总之这件事情不能告诉悠悠，否则他会伤心死的。
1: 那我们还能怎么办？剧情又不是我们说了算的。
2: 我知道有一个人说了算，我们可以去找他。
1: 谁啊？
3: 藏贤，什么事儿神神秘秘的，不能在台里说呀。

0: 其实，
1: 你已经知道领导要停播你节目的事儿了。
0: 什么？停播？
1: 逗你玩儿。
0: 你小子还是那么幽默。
1: 有什么事直说吧。晋升的事儿我管不了，最近我在忙电视剧，没有时间。
0: 对不起，来晚了。
1: 嗯，这不是你的帅哥室友吗？怎么，你找我也有事儿啊？
0: 我们有求于人，说话含蓄一点。敢的。Lisa， 我是电视剧《逆转英雄》的粉丝，我每季都看的。
1: 真的？看来我们可以考虑投放日韩市场了。
0: 这部剧真的不错，特别是你们那个编剧实在是太有才了。他是智障学校毕业的吧？他写的剧情比绵羊鹰还要糟糕，魔鬼的键盘连阿米巴原虫都活不下去。他和猪最大的区别就是猪不能随便变成人，而他隔三差五就变成猪。我猜他是用猪蹄写的剧本，我建议他吃点痔疮药治疗一下他的口蹄。丽萨，你别生气，他今天出门的时候没吃药啊。
1: 你吃了吗？
0: 我吃了。曾老师，我说的含蓄吗？一个脏字都没有。
1: 我明白了，是唐悠悠让你们来找我的吧？
0: 不，悠悠他还不知道，他其实已经死了，我们只不过是不小心看到了剧本。制片人三吧，我们想麻烦你跟编剧商量一下，看看能不能修改一下剧本。
1: 这也不能怪编剧啊，是投资方的问题。最近汇率波动让他们损失惨重，所以不得不把一切不必要的计划都取消了。
0: 可悠悠是主角，这不是不必要的东西啊。
1: 他们觉得整部电视剧都是不必要的东西，他们宁可在市区多造两间厕所，至少也算是房地产项目。暴利行业，零风险零投入，你懂的。
0: 哪里，
1: 现在电视剧不停拍已经算不错的了，好在我们植入广告做得很好，主赞助商是一家民营医院，他们要求在剧中植入一段精彩的手术过程，编剧就安排给了悠悠。
0: 你是说悠悠还没有死？
1: 悠悠是主角，怎么可能死呢？
0: 太好了。我就说你多虑了嘛。对了，丽萨，什么手术啊？
1: 按照剧情的发展，他胸部中枪，全身粉碎性骨折，看上去像是死了，可是大脑依旧完好。编剧决定给他安排一次换脑手术。
0: 换脑？太扯了吧！
1: 这样才能展现那家山寨医院的高超技术呀。邓警官的大脑进了新的身体，改换了身份，变成了一名八卦记者，和男主角一起破解冤案，伸张正义。据说编剧是看了阿凡达得到的启发。
0: 原来传说中的八卦记者在这儿啊。稍等吧，你刚才说换进了新的身体是什么意思？
1: 很遗憾，换脑后悠悠的角色可能要由别的演员来演了，是赞助商指定的。
0: 那还不如直接死了算了。
1: 我知道这对悠悠来说挺残酷的，不过这就是游戏规则。唐悠悠的牺牲换来了整个剧组的安全。本来我不该剧透的，不过我想这个坏消息如果由他最好的朋友告诉他，他可能会好受一些。靠你们了。
0: 这件事情还是你去说，曾老师，你是专业的。这坏人我才不做的，你那么紧张他，你去说。我哪里紧张了？你真的要我去说，我才会紧张。怪我，我根本就不应该把那个剧本拿进来。怪我，我不该偷看后面的剧情。怪我，我根本就不应该读给你听。怪我，我们不应该去找 Lisa， 换脑手术比被枪打死更糟糕。怪我，我根本就不应该推荐悠悠去那个傻帽剧组。没错，都怪你。所以还是你去说吧，就这样了。行，你有种，那我就去告诉他，悠悠你被换脑了，而且关谷喜欢你很久了。哎，你胡说什么？哼，你还装？从上次悠悠去面试我就看出来了，瞳孔放大，坐立不安，还有我买回来的20多包方便面都被捏成了面粉，是不是你干的？我哪有那么夸张？别想瞒我，我告诉你，我是专业的。所以还是你去。不公平，你这是要挟。我是在给你创造接近他的机会好不好？这是乘人之危，我怎么可以把我的目的建立在悠悠的痛苦之上的？公平起见，剪刀谁都不。好啊，你说什么？剪刀你呢？

0: 剪刀石，
1: 等一下，
0: 剪刀石头，
1: 稍等，慢点，
0: 剪刀石头布。
2: 呀哒，我赢了，
1: 谁赢谁去说。
0: 你，
3: 张伟，为了消除你失恋后留下的阴影，今天我们采取第二套作战方案，终极间接搭讪法。规则是这样，我们俩相互配合，在介绍的时候有很多话我不方便讲，这时候就需要你了，你要通过旁敲侧击的方法成功的把我推销出去，反过来我也一样，明白吗？
4: 明白了。
5: 子祥，为什么你的计划总是终极的，就没有高级一点的搭讪方法？
3: 高级的我怕他领悟不了。
5: 你觉得这套方法对张伟管用吗？
3: 哼，把不住他的脉，我的收益直到白领。啊，对了，昨天我教你的三点法则你背熟了吗？
4: 当然了。第一，要想办法让女孩远离他们的朋友，落单才能下手。
3: 嗯。
4: 第二，不经意地透露出你的拍档正在关注着他。第三，巧妙地抬高你拍档的形象和品味，要让他们觉得被关注是种荣幸，感到好奇。
3: 非常好，学以致用吧。记住，我们的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现场直播。
4: 你好，我叫 Snake。
6: 好恶心的名字。
4: 你别担心，我不是来跟你搭讪的，我只是想介绍个朋友给你认识。
6: 什么人？
4: 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呀，你过来我就告诉你。
6: 好吧。
4: 知道吗？有位帅哥在偷偷的注视着你。
6: 哦，谁啊？
4: 就是他，吕小布。
7: 嗨。
6: 嗨。
4: 小布是一个非常有品位的人，算得上是阅女无数，可不是谁他都偷窥的哦。能入他的法眼，算是你的荣幸。你是不是觉得很好奇？我的意思是，他很有品位。像你这样女孩她见多了。
8: 搭讪零智商的张伟出马帮子乔牵线搭桥，带给子乔的却是美女兜头盖脸的一泼，子乔狼狈出局。不过他并没有因此放弃，他准备亲自上阵对张伟进行临场教学。
3: 还好不是红酒，否则衣服就废了。
5: 还好不是硫酸，否则你的脸就废了。
4: 对不起子乔，我可能没有掌握关键。
3: 没关系，配合多练练才会有默契。你要注意措辞得当。这次换我给你演示一下。嗨，美女。
5: 嗨。
3: 哇，你的项链好漂亮，我想给我女朋友买一根，请问这是什么动物来着？
5: 是说这个吗？
3: 嗯哼，
5: 这是一条小狗，雪纳瑞。你是不是也觉得它很可爱呀？
3: 你很喜欢雪纳瑞？
5: 对啊，我家里有两条雪纳瑞呢。
3: 哇塞，不会这么巧吧？我的这位朋友张义达也超级喜欢雪纳瑞，他是专门搞动物研究的，最近研究的课题就是雪纳瑞的优化配种和产后护理。
5: 真的吗？太酷了。
3: 你们可以多聊聊配种的问题。
5: 你最喜欢雪纳瑞什么呀？
4: 他们的肉很好吃。
8: 角色换位，子乔为张伟牵线搭桥，结果并没有因为张伟扮演的角色不同而发生改变，子乔得到的仍然是迎面而来的一杯水。

0: 已经知道了，悠悠，已经过去了，别看了，越看越伤心。
1: 我就是伤心的还不够。
0: 完了，已经不正常了，我们来晚了。

幢并不奢华的公寓，两间普普通通的套房，一群迥然不同的青年。在这栋爱情公寓里，究竟会发生怎样的爆笑故事？电视剧录音剪辑。

0: 哟，小妖，你在干嘛呢？
1: 我受打击了。
2: 你已经知道了？悠悠，已经过去了，别看了，越看越伤心。
1: 我就是伤心的还不够。
0: 完了，已经不正常了，我们来晚了。
3: 你看上一集这场戏，我现在重新看一遍，发现其实还有很大的发挥空间，特别是哭戏。
1: 百度贴吧里边很多观众都说我不够伤心，内心的共鸣还不够，所以我又找来温习一下，找找突破。哎，你们觉得我刚才的样子有没有内心的共鸣啊？
0: 你就是被这事儿打击的哈、啊。
4: 别人的意见对我很重要，我可不想让大家失望。
2: 悠悠，作为你的粉丝，我们感到很感动。可是，
4: 可是什么？
0: 可是现在的观众太多都是没心没肺，你完全不用在意他们的感受。
2: 说的太好了，完全同意。
0: 而且现在的电视剧太乱了，你看以前电视剧里插播广告，广告一出来观众全部上洗手间了，现在倒好，广告里面插播电视剧，片头曲出来观众全去厕所
2: 了。就是啊，现在人家看的电视就是当烧饭和洗碗的背景音乐，反正没人看，所以你真的不用太认真，
0: 这一切都是浮云，
2: 电视剧就是图个乐子嘛，演不演都一样，明白吗？
0: 没错，编剧写两个字你就哭得死去活来，这不耍你吗？啊，我们好好一大姑娘干嘛让别人给欺负呀？
2: 就是我们不演了，
0: 不演了。
4: 你们怎么了？
2: 没什么，抒发一下观众的情绪，这种事没人会关心的。
4: 真的？那你不想知道凶手是谁？
2: 凶手是谁啊？
4: 你们是想让我放轻松，故意这么说的，对不对？不用担心我，我一点都不紧张。对了，你们知道。

0: 下周四是什么日子吗？
1: 我知道，是你拍下一集的日子。
0: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特别的意义，下周四是我做演员十周年的纪念日。十年前的那天，我头一回来到了剧组，在剧组里扮演了一具尸体。十年来，我一路坎坷，九死一生，扮演的每一个角色都活不过五分钟。不过现在终于见到彩虹了，我不用再演死人了，所以说付出一定会有回报的。
2: 悠悠，关于周四的问题，关谷有话要跟你说。
1: 恭喜你，悠悠，继续努力，这是你演艺路上的一个里程碑，我们都为你感到高兴。相信下一集里一定会有突破的。

0: 你刚才为什么不告诉他真相？
1: 你没听到吗？周四是悠悠演尸体十周年的纪念日，你还让他演尸体啊？
0: 关谷，这是现实，不是童话。反正他演尸体早就演习惯了，早死晚死都得死。你现在不告诉他，将来对他更残酷。
1: 我有个想法，既然悠悠没有看过剧本，为什么我们不能给他写一个新的剧本，让他在周四好好的表现一下呢？
0: 哦，过完瘾就死？
1: 我是希望悠悠他不要失去对自己的那份信心。
0: 可是关谷，写剧本是个技术活，如果阿猫阿狗都可以写剧本的话，那每年就不会下那么多雷阵雨了。
1: 没关系啊，我就擅长写阿猫阿狗的故事，因为我是漫画家。
0: 啊，这不一样。悬疑剧往往需要编织一个很大的谎言，让观众的判断误入歧途。可是你根本不会骗人，写不了的。
1: 谁说我不会骗人
0: 了？哦，试试看。Lie to me。
1: 其实我是个杀手。
0: 你用什么枪？行动的时候装几颗子弹？习惯打屁股还是打脑袋？
1: 好吧，我不是杀手。
2: 猜猜我刚才想到了什么？第三套终极方案。
0: 哎，赵伟人呢？
3: 他已经回去了。
2: 什么？你把他放跑了？这是战场，逃兵是要上军事法庭的。
3: 什么逃兵啊？他明明就是你拉来的壮丁，我还是等他恢复一下再聘上战场吧，否则有30条命都不够你用的。
2: 那今天怎么办？
3: 唉，看来今天只剩你和我了。
4: 哦，你想怎么样？
3: 不好意思，我在和我的酒杯说话。
2: 啊，我最恨这种孤军奋战的感觉了。
3: 你就当张伟已经战死，然后化悲痛为力量不就行了？要不我帮帮你？
2: 你？你是女生，
3: 你不就在找个搭档吗？男女平等，我可以试试看哦。哎，那个怎么样？
2: 眼光不错嘛。
3: 那三个法则怎么说来着？哎，算了，管他呢，看我的。嗨，亲爱的，你这双漆皮高跟鞋真的好漂亮哦。
5: 谢谢。不过我不是蕾丝边，你找错人了。
3: 你误会了，我也不是。今天真的好无聊哦，看了半天也没有挑出什么像样的男生。
5: 彼此彼此，
3: 唯一不错的就是吧台那个忧郁小野帅哥，不过他好像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哎，
5: 是吗？我怎么觉得他在盯着我看呢？
3: 开玩笑，他好像是在看我。
5: 怎么可能？你的高跟鞋也是漆皮的吗？
3: 好吧，算你赢。不过这是一局，下一局归我。你猜他会拒绝我请吃夜宵吗？
5: 我们走着瞧。嗨。
2: 嗨。这一刻，看着雨墨的笑容，我的心头突然涌上一股温馨的感觉，耳畔仿佛又响起那熟悉。

0: 悉的枪炮声。
1: 老张，老张，老张，你不能死啊！老张，张一达，
0: 张大炮，死你！
2: 别管他了，这里很危险。
1: 玉波，怎么会是你？
2: 少啰嗦，冲出去要紧。
1: 不行，他是我的搭档，我不能丢下他一个人不管。天哪，你救了我一命，
2: 欠我一个人情，撤。
1: 没错，搭档。
3: 救我！救命！

0: 滚滚。
1: 有，我帮你送剧本，快递送错了，我帮你签收了。
0: 我说怎么还没有收到呢？谢谢啊。
1: 不客气。
0: 你好像脸色不太好。
1: 没有，怎么会？刚才是在工作嘛。
0: 关谷，你根本不会骗人，太假了。老实交代，有没有看过我的剧本？
1: 没有。好吧，我看了。
0: 怎么样？是不是很赞啊？
1: 赞，是骂人的话吧？
0: 赞就是好的意思。
1: 那如果多，剧本很赞，希望你会喜欢。
0: 这话应该是我说才对吧？下周四就要开拍了，我得赶快去背台词。
1: 悠悠，你很赞，干嘛的？

0: 你今晚怎么这么有空啊？没去陪上次那个美女吃饭吗？
1: 我拒绝了。
0: 怎么了？他没播你啊。
1: 我考虑了一下，留你一个人在这儿我觉得很别扭。
0: 你别扭什么？我都没别扭。
1: 我们是搭档，我绝不会扔你一个人在这儿不管的。
0: 你还真认真了？
1: 当然，好战友很难得。要不我帮你物色一个，我非常专业。
0: 不用了，谢谢。我和瑞刚刚分手，我也在失恋的阴影当中。用你的话来说，我的爱情观也是半生不遂。
1: 我可没这么说，怪不得最近总看你一个人在酒吧。
0: 哎，行了，你不去吧，美女还等着你呢。
1: 我是有原则的，既然我们是搭档，叫同甘共苦，要么都有目标，要么都不用了。
0: 你还真是个战士。
1: 哎，想看看战士狂野的一面吗？
0: 狂野的一面？
1: 结实的肌肉，矫健的身手，还有粗犷的后脚。
0: 起来。

群用嬉笑怒骂表达人生态度的活宝，一群用连珠妙语点亮智慧火花的青年，当他们聚在一起，生活变得滋味不同。电视剧录音剪辑《爱情公寓》，欢迎继续收看。

0: 仗义的子乔不忍留下雨墨一个人落寞地坐在酒吧里消愁，他想到了一个消磨彼此寂寞时光的好办法。夜深人安静，雨墨和子乔回到公寓，确定房间没人后，两人紧张地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开始宽衣解带。
1: 准备好了吗？一会儿会很热的。
2: 把灯关了吧，我不喜欢太亮。现在只剩我们两个人了，其他人不会回来吧？
1: 不会的，我可不喜欢被别人打扰。
2: 没想到我会和你一起做这种事情，觉得怪怪的。
1: 大家都是成年人，做什么事情是你的自由。
2: 不过我没什么经验。
1: 嘘，别破坏气氛，我数到三就开始，

0: 好像被包围了。
1: 你原地不动，我从这边突击，你掩护我。
0: 不行，要么一起，要么都不动，我们是搭档。
1: 好吧，我用狙击吧。
0: 雨墨，你真是打游戏天才。
1: 这个太简单了，有没有难一点的？快点打杀金玛丽。
2: 周四到了，在悠悠做演员十周年纪念日的特别日子里，他的下一场戏也开拍了。漆黑的夜晚，杀人熊握着手枪悄悄来到邓警官的床前。就在杀人熊靠近床头的同时，邓警官忽然起身将手枪对准了杀人熊。与此同时，探长也悄悄出现在杀人熊的背后。

0: 杀我灭口，把枪放下。探长，你怎么来了？
1: 我放心不下，所以来看看，还好我及时赶到。
0: 你终于找到他了，现在就把他送回警局。
1: 在这之前，我们应该先看看他的真面目。

0: 来你就是警局里的那个内鬼。
1: 我不是什么内鬼，这次走私案就是我一手策划。
0: 什么？
1: 这只狗熊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到处追查我的线索，我就把怀疑我的警员设下圈套，逐一灭口。你的运气不错，上次被他救过一次，这次你不会再有好运了。
0: 你杀了我，我怕暴露你的身份呢。
1: 你的死不算在杀人熊的账上，而我将是击毙杀人熊的英雄。
2: 原来探长才是真正的主谋。就在探长将枪口对准邓警官并准备开枪的时候，杀人熊冲了过来，同探长纠缠在了一起。最终探长被击退，杀人熊身负重伤。

0: 持住，你都要坚持住啊！这是你收集的证据。十、周、年、快乐。嗯？
1: 让悠悠意外的是，杀人熊递给他的证据上写的竟然是十周年快乐。与此同时，现场灯光渐亮，室友们带着鲜花和蛋糕出现在拍摄现场。

0: 端午呢？这家伙让我们来了，谁呢？
1: 嗯，可能又迟到了，快吹蜡烛，吹蜡烛。嗯，来来，许个愿。
0: 好啊，你们先等着我，我马上就来。啊，行，
1: 早点回来。
2: 嗯，导演。
3: 哦，裴悠悠，今天你表现很好，回去好好休息。
2: 对了，导演，您什么时候能把第7集的剧本给我？我好回家先准备。
3: 还不急。剧本正在修改呢。
4: 导演，这场戏可以怎么停？
3: 这个是吧？
2: 邓警官大喊了一声啊，不幸当场身亡。我死了？为什么这份剧本和我的不一样啊？
3: 这
2: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5: 不同的剧本，不同的情节，让悠悠很是迷惑。对于邓警官的死亡，导演正不知道怎么解释时，悠悠身边的杀人熊摘下了头套。
2: 关谷，
6: 是我干的，别怪他们，是我坚持要这么做的。
7: 不行不行，是 Lisa 吗？我是关谷先生，唐悠悠的朋友。啊，不好意思，有件事情我想拜托。今天对悠悠来说很重要，无论如何请按照这个本子拍一段，至少今天给他个完美的杀青，拜托了。
3: 你让我们配合你演戏，可他后面的戏份已经没有了，这样有意义吗？
6: 他是我很重要的朋友，无论如何我也想守护他的梦想，就算是个短暂的梦也好，拜托了。
2: 这一切都是假的。
6: ごめんなさい，我本来想过了今天再告诉你的。
2: 假剧本也是你写的？
6: 我不是故意的，我是故意的。我这么做是不想让你更难过，尤其是在今天。
2: 我本来以为我演的角色再也不用死掉了。让大家拍摄了一天不存在的戏，就是为了我的10周年纪念日。我没那么脆弱，我能扛住，反正死多了也就习惯了。我知道都是因为我演得不好，因为我等我老死掉。
6: 不是的，悠悠，悠悠，你别说傻话了，你要振作起来呀、啊！你很赞，
2: 真的，
6: 你很赞，你是我见过最赞的演员。
2: 你都认识几个演员了？
6: 一、二、三、四，一个。
2: 一个傻瓜熊。

0: 我还是毁了你的结孽日，大家都看到了，你今天演得很棒，你是最佳女主角。
1: 悠悠，我想问你个问题，
2: 你是不是又想问凶手是谁？你不是已经有结果了吗？就算这是假的，我也喜欢这个结局。
1: 我想问的是。 你愿意做我的女朋友？我随便说说的，这是我刚唱出的一句台词。

虽然在10周年纪念日的时候，悠悠饰演的角色再次遭遇死亡，但是他收获了一个笨笨的杀人凶的案情。悠悠将自己的吻印在他的额头上，给了关谷一个无声而美妙的回答。趴在门边偷窥的室友们此刻也情不自禁陶醉在他们美好的爱情里。

行走于都市的丛林水泥间，体味着不同的生活感悟，寻觅着相同的思行路径。情动上午时分。

0: 悠悠华夏，有一种风骨融入血脉，有一种神韵传承传承，致敬经典，弘扬国学，欢迎走进中华国院。朱寿昌弃官寻母。
1: 夫君，你当真要去寻母吗？
2: 当初我已发了誓言，就是走到天边也要找到母亲。
1: 可你兢兢业业，克己奉公，现如今连官职都忍心放弃吗？
2: 就是终生荣华富贵，没有母亲在身边又有何意？
3: 父亲，
2: 孩子们，让父亲抱一抱。你们在家要听母亲的话，好好学习。
3: 嗯，父亲，你早些回来。
2: 好。
4: 夫君，小心呐，早些回来。
5: 好，照顾好孩子。唉，
1: 你们父亲这次要出趟远门，恐怕要一年半载的。
3: 啊，怎么会这么久？
6: 父亲，我们要父亲。
3: 这，
1: 好了好了，不哭不哭啊，孩子们，母亲给你们讲个故事。从前呢，有个男孩，跟你们差不多大的年纪，他的母亲是二夫人。
3: 啊，母亲为何叫做二夫人？
1: 二夫人呢，就是丈夫的第二个夫人。
6: 母亲为什么会有两个夫人呢？
1: 那是因为啊，那个男孩父亲的大夫人不能生育，所以才娶了第二个夫人。

0: 夫人，这是上等的龙井，请大夫人品尝。
1: 嗯，哎，你想烫死我呀？你是何居心？你这个毒妇！
0: 大夫人，妹妹不是有心，请大夫人原谅。
1: 原谅？看我不跟老爷说去！
2: 就这样，大夫人经常去老爷那里告状。开始的时候，老爷经常劝说大夫人，希望她能宽厚对待二夫人。可大夫人三天两头的挑二夫人的毛病，老爷也听得厌烦了，最后将二夫人赶出了家门，但儿子却不许带走。
1: 母亲，那个老爷好坏呀，怎么可以让他们母子分开呢？
3: 是啊，他们好可怜。
2: 那天下着大雪。
4: 娘，娘，孩儿不让娘走。
0: 儿啊，为娘也舍不得你，为娘对不起你，你要好好学习，娘会挂念你的。
5: 快走，快走。
4: 娘，娘，长大了我会去找娘的。
3: 母亲，那个孩子真可怜，他是谁呀？
2: 他就是你们的父亲。
3: 父亲？
2: 现在你们的父亲正在兑现他的诺言，去寻找自己的母亲。
6: 请问是刘老太太家吗？
7: 我就是。你是？
6: 娘，我是寿昌啊，孩儿不孝。
7: 寿昌？
6: 娘，娘啊，孩儿一路问询，从秦地到同州，几乎问遍了大街小巷，终于让孩儿见到娘了。
7: 儿啊，娘没想到今生还能再见到你，娘牵挂了你50年啊。
6: 孩儿知道。娘，走，孩儿接您回家。
7: 哎，
8: 孝子在当时社会引起轰动，著名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苏轼等人都赋诗作文，大加赞扬。朱寿昌一片真诚的孝母之心，终于使得50年后母子团聚，不但可贺，而且可敬。以古贯今，与时俱进，传承经典，缔造非凡。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中华国院》，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闵行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聆听金戈铁马，纵观风起云涌。

0: 潮起潮落，花春秋。如此的人生是成功还是失败？如此的事业是辉煌还是虚幻？请听唐浩明创作的长篇小说《张之洞》，由梁辉演播。
1: 郑观应从南阳回到广州的当天下午，张之洞便丢开手头的药物，在总督衙门单独接见这位盛世威严的作者。郑观应双眼深陷，形容清奇，迥然别于官场上那些脑满肠肥大腹便便的庸官俗吏，不能不令张之洞刮目相看。40多岁见多识广的郑观应，在这位新晋立下大军功的制台面前，并无半点自卑之感。他侃侃而谈自己少年去上海钱庄做学徒，后来又去轮船招商局做事的经历。当谈到他如何击垮美国齐昌公司的时候，张之洞听了捧腹大笑，几口夸奖他的胆识和气魄。从下午到深夜，张之洞从这位涉足洋务10多年的实干家那里获得了许多新的知识。夜已深沉，郑观应告辞的时候，张之洞请他考虑振兴粤省实业的方案，郑观应欣然答应。3天后，郑观应向张之洞提交一份长达15页的兴粤实业方案，其中包括制水师、设水师学堂、造军舰、练陆军、办军火厂及炼铁厂和机器铸币厂等。郑观应这些建议均合张之洞的心意，他决定全盘采纳，逐年实施。当务之急是要编练一支不同于绿营团练的新式军队，这支军队要全部使用西洋武器，并按西洋操演之法予以训练。张之洞将此事交给熟悉西洋军法的纪明总兵李先义，规定编制2500人，期望他能成为广东省的一支百战百胜的军队，故而将他命名为广胜军。随后他在广州城北石井矿开办枪弹厂，通过郑观应从上海泰来洋行购来一批英国机器，这种机器可造毛瑟、提尼、士乃德、朱士德4种子弹，每天可生产子弹8000粒。与此同时，张之洞利用黄埔附近的原博学馆旧址开设水陆师学堂，水师学堂聘请英国教师任教，其中又分轮机制造运用堂和舰船驾驶攻战堂。陆师学堂聘请德国教师任教，分为马步堂、枪炮堂、营造堂。水师陆师学堂的学生规定学期为3年，毕业后择优者出国深造，大部分留下作为水师和陆师的军事教官。又利用原黄埔船坞设立造船厂，以便自造小型战舰。就在张之洞大张旗鼓准备在广东兴办一番强国实业的时候，一个严峻的问题异常突出地摆在他的面前，这便是经费2字。练广胜军要银钱，办学堂要银钱，造军舰更要银钱。一时间，各种需要银钱的禀帖如雪花般的飞到总督衙门，雄心勃发的制台面对着这些禀帖，愁绪满怀，一筹莫展。广东的藩库早在关外大捷之前便已清洗一空，万不得已才又向香港汇丰银行借银100万。到了越南战争停火的时候，这笔银子也用得差不多了。幸亏藩司公益图手脚紧一些，使得藩库还存有13、4万两银子。

0: 军设厂、办学堂，这几件事一做，不到三个月，13-14万两银子便又花光了。当张之洞把黄埔船厂急需20000银子购买基建的丙帖交给公益图时，龚帆思哭丧着脸对张之洞说，实在没银子了，不要说20000，此刻就是2000都拿不出啊。没银子怎么买基建？张之洞发火了，这铁剑也不是为我张某人造的，误了事，你公益图负得了责任吗？公益图这几个月来因为拨款的事常挨张之洞的训，他发现自从关外那一仗后，张之洞的性格有了明显的变化。过去不仅对巡抚两司这样的大员客客气气，就是对府县官员也不大发脾气，现在不同了，他对人说话都带着命令的口气，不容你提出不同的看法，甚至连解释几句也不耐烦听，动不动就用你负得了责任这样咄咄逼人的话来压人。公益图听说左宗棠跟人说话就一向是这种口气，看来张之洞是在模仿左宗棠呢。哎，若是这样，今后得处处小心才是啊。啊，张大人，公益图用近于低声下气的口吻说，卑职知道造铁剑是为了广东的海防，您为这些事情操心费力，别人看不到，卑职还看不到吗？只是这藩库确实没有银子了，卑职既无点石成金的本事，也不能去强行搜刮百姓啊。谁要你去搜刮百姓了？张之洞没好气地说了一句，便摆了摆手，你回去吧。公益图忙起身告辞，直到走出督府大门才长长地透了一口气。藩库是没有多少银子了，公益图并没有说假话，这些张之洞心中是有数的，再逼他有什么用呢？共事一年多了，张之洞已把常与之打交道的这几个广东大员摸透了，都不是能力干员，更谈不上大才，他们只知道按部就班照章办事，没有人想去出点新主意。若要给他们下一个考语的话，用平庸二字最为贴切。公益图是平庸到了骨髓呀，再不可救药了。至于倪文蔚，除平庸外还要加上老朽不堪四字。张之洞真想倪文蔚能有自知之明，能自己提出治世养老，要不朝廷来一纸命令调他到别的省去，哪怕是升个总督也罢，到时自己好提名一个能干的人来接替，大家也好一起共襄大业。可这倪文蔚就是赖在广州不动，张之洞也奈何他不得。无论是公益图还是倪文蔚，都不能指望他们想出什么法子来筹集银钱，这副重担只有自己一人来承担了。从哪里去弄银子呢？再向汇丰银行借款是不行了，就是你不怕被重息，但钱款未还又开口，人家也不会借呀。广东商务发达，从商人那里去敲点银子来，但凭什么叫他们出血呢？弄不好会惹出麻烦来，这条路也不能走。向朝廷开口，练军设厂办水路师学堂并不是朝廷要你做的事，朝廷又哪会给你拨款呢？倘若引来个经费之拙、诸物暂停之类的上谕，反而更不妙。你是执行还是不执行呢？条条道路都不同，唯一的指望还是靠自己。那么广东还有办法可想吗？ 张之洞身边最亲近的几个人，桑志平、杨瑞、顾鸿明等都知道总督的这个难题，他们也在着急，但也都没有好办法。郑观应知道了总督的难处，见众人都无法为他分忧，终于忍不住来到都署找上张之洞。张大人，筹款的事我有个想法。郑观应坐在张之洞的面前迟疑了一下说，我也不知道这个法子可行不可行，我想了好几天，又想说又怕说，看您好些天了都还没有好办法，我只得横下心来跟您说说，行不行由您自己拿主意。张之洞见郑观音这副小心谨慎的模样，不禁笑了起来说，哈哈，讨斋，你是个走南闯北见过许多世面的人，怎么也这样不爽快起来？筹款一事大大为难了我呀，我的确还没有什么好法子，你有什么想法你只管说，能行就行，不能行的我自然不会去做。比如你叫我去打家劫舍，像晁盖那样去取人家梁中书十万生辰纲，我自然不会干的。郑观音也被总督的这句话逗笑了，说，打劫的事我当然不会劝您去做，不过这事儿在有些人看来也是很不光彩体面的，跟取生辰纲也差不了多少。哎呀，到底是什么你就明说，别绕圈子了，说的我这个心里啊痒痒的。好，我就明说吧。张之洞的这几句话消除了郑观音的心理障碍，他放心大胆地说了起来。大人是北方人，不知南方人爱赌博的特性，尤其是闽粤两省，不论士农工商，男女老幼，个个都嗜赌如命。张之洞笑了，
1: 呵呵，你这话说的也太过分了些吧。
0: 不过分，郑观应正正经经地说，不但好赌，且赌的花样很多，规模很大，这赌博业就有大量的银钱在流通。一听到银钱二字，张之洞的兴趣立即高涨起来。你是广东人，一定深知其中内情，你倒是要细细说给我听，让我也长长见识。我先给大人说说福建的花卉吧。郑观应微微地笑了笑说，这种花卉以36个字为赌。36个字？张之洞插话，哪36个字啊？没有固定的，由主花会者选择，不过都是些常见常用的字，选定后公布于众，主花会者从中挑出一字来，暗地里写好，然后用纸包紧密，高高的悬挂在屋梁上。屋里摆着一张大桌子，桌子上排列着这36个字，大家都可以来猜这个字。比如说有人猜主花会者悬在梁上的字是正字，于是就在正字上压一文钱，也可以压十文、八文、百文、千文，随你。如果猜中了，主会者则送你32倍的钱，若压了一文则给32文，压了千文则可得32000文。张之洞说，1000文钱变成了32两银子，这不立刻就发了一笔小财吗？
2: 是啊，
0: 郑观音说，故而当地有句流行的话说，一文可充饥，百文可制备，千文可取妻。如押对了1000文钱，便可以拿赢来的钱讨个老婆了。张之洞说，主会者说话算数吗？如果许多人都押对了，他又付得起吗？
1: 大人问得好，
0: 郑观应说，这主会者必定是有钱人家，要么有田产，要么有铺面，大家信得过才会把钱押给他。若是毫无一点家当的人，是不可能做主会者的。
1: 这是多年来传下来的老风俗，若是亏了，主会者卖田卖屋也会要付的，不付会犯众怒，他也在地方上待不下去。
0: 张之洞点点头，右手习惯性的捋起胸前的长胡须，兴致浓厚的听下去。
1: 押字的人还可以自己不来，托人办理，主会者也会雇一批人，称作走脚，走脚走村串户找上门来，你押什么字，押多少钱，走脚给你一张收条，押中了，走脚将钱送上门，从中收取二成的缴费。
0: 如此局面就扩得非常大，甚至闺阁中的女流也可以来押。
1: 啊，张之洞听得入神了，福建的女人也有这种兴趣？
0: 女人的兴致还大些呢。
1: 郑观应笑了笑说，
0: 大人您想想，这女人平时不出门，外面的事都不知道，日子过得比男人单调枯燥得多，这一压起字来，一颗心就被字给勾住了，日子就过得比平日大不同了。左邻右舍的女人一见面，谈的就是压字，话题就多了，压不压得中不可估计，说起来就更显得有趣味。于是有的女人就吃斋求补，有的进寺院烧香拜佛求菩萨保佑，也有的女人真的夜里就梦到菩萨来告诉她，醒来后赶紧去压这个字，弄得神魂颠倒，寝食俱废。您看这日子过得不就丰富多彩了吗？
1: 张之洞笑道，是不错，平添了许多内容啊。
0: 郑观应说，这不很好吗？闺阁中最难耐的就是寂寞，有这事让他们去挂心，也就不寂寞了。停了一会儿，郑观应又说，不过麻烦事也就跟着来了，赢了好，押字换来高兴，输了呢，那就不妙了，丈夫打骂，公婆责备，于是瞒着家人再押，想把本赚回，结果又输，典当首饰衣物，首饰衣物当尽，则不顾廉耻了，寡妇因此失节，良妇因此改嫁，伤风败俗，莫此为甚。
1: 张之洞颔首说，这就是赌博给凡夫俗子带来的祸害，别的地方只是男人赌，没想到福建的妇人赌瘾也这样大。
0: 郑观应说，福建广东一带的妇人大都吃苦耐劳，当家理事的能力往往强过男人，故而他们参与赌博的兴趣也不弱于男子。
1: 说说广东吧，广东人是怎么个赌法？
0: 张之洞暂且置酬银于一边，了解民风民俗，对于一个总督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呀。广东人是拿乡试重视的姓来打赌，谁猜中谁赢，这叫做赌为姓，
1: 这是岂有此理。张之洞生起气来，乡试是何等庄重清贵之事，怎么能跟赌博连在一起？
0: 于是便可见广东人好赌成癖，不管清贵卑污，什么东西都可以拿来赌，什么东西都可以赌得有滋有味。
1: 我先说几个小赌给大人听听。
0: 郑观应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说，比如有个人有一件很好的衣服要卖，标价三串钱，因为价太高没有人来买，于是他拆开来，以100文钱为一标，拆成30标，当众抓阄，谁抓了这件衣服就归谁。以100文钱买3串钱的衣服太划算了，故人人都乐意来参加。
1: 张之洞说，30人参加只有1人得到，没有得到的那100文钱不就白丢了吗？
0: 郑观应说，没抓到那100文钱是白丢了，但损失很小，若抓到了则收益很大，碰碰运气嘛，广东人最是喜欢碰运气了。

0: 个人的一生说穿了就是碰运气，小的是碰对了得小运，大的是碰对了得大运。一生得了几个大运，这一生命就好了。连曾文正公都说不姓书姓运气嘛。张之洞慢慢捋着黑白相间的长须，默不作声，似有许多感悟一时都向心中涌来。民间是这样，官府也这样办。三年前，一个大商人犯了事，他的豪华宅园即墨归公，作价10万银子，没有人买得起，就将他分为2万镖，一镖5两，结果被城郭一个卖菜的农夫买去了。他拿这个豪宅没有用，于是减去2万，以4两1镖再卖，结果被一个秀才买去。那个秀才得了这座宅子，高兴的见人就问，你知道我是哪个吗？张之洞奇怪了，他为什么要这样问呢？他怕自己是在做梦，要别人证实一下是真的呀。张之洞掀开胡须，快乐的大笑起来。现在来讲这个赌违信的事吧。郑官应见总督大人这样乐意的听他讲赌博的事，自己的兴致也高涨了许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唐浩明创作的长篇小说《张之洞》，由梁辉演播，责任编辑王其森，监制达世新，欢迎继续收听。
2: 行走于都市的丛林水泥间，体味着不同的生活感悟，寻觅着相同的思行路径。情动上午时分。

0: 狐假虎威。在茂密的大森林里，生活着各种各样的飞禽走兽。在百兽之中，老虎算是最凶猛的野兽了，它每天都要外出捕食其他动物。这天，老虎正在森林里寻找猎物，迎面碰到了一只狐狸。饥饿的老虎一把捉住了狐狸，张开血盆大口就要美餐一顿。狡猾的狐狸见自己无法逃脱，眼珠一转，想出了一个花招。他一本正经地斥责老虎说，
1: 你怎么敢吃我？我是天帝派来管你们的，你如果吃了我，就是违抗天帝的命令。
0: 老虎一听愣住了，狐狸见老虎有些犹豫，马上接着说，
1: 你要是不信，就跟着我出去走走，看看是不是所有的野兽见了我都害怕。
0: 老虎见他说的认真，便半信半疑起来。他想，
2: 反正这个狐狸也逃不出我的手掌心，就跟着他去看看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0: 狐狸在前面走，老虎小心地在后面跟着。森林里大大小小的野兽们看见狐狸大摇大摆地走过来，十分奇怪。转眼再一看，后面跟着一只张牙舞爪的大老虎，都吓得四处奔逃。老虎不知道动物们怕的是自己，还以为他们真是被狐狸的威风吓跑的，所以彻底相信了狐狸的话，不但不敢吃狐狸，还慌忙地逃走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闵行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笑声不断，歌声飞扬，笑一笑，笑一笑，快乐不间断，开心每一天，说的唱的都好听，笑声与歌声。

0: 朋友们好，欢迎您收听笑声与歌声，我是张元，是德云班主郭德纲说的一部长篇单口相声《丑娘娘》。那么这个丑娘娘呢，说的是无颜娘娘的故事。在上一期说到了无颜娘娘大战孙子玉啊，这个孙子玉呢被无颜娘娘是三擒三纵，他到底服不服呢？咱们请郭德纲继续往下说。
1: 这主正躺着呢，心说这么刀就这么过去吧，没想到刀到面门这儿了，还纳闷呀，怎么不走呢？娘娘乐了，下去。一摁前心，扑棱一下子，孙驸马下去了，捆，马肩头拢二背，又捆上了。娘娘乐了，驸马，驸马再来一回，来就来，给他送去。小兵丁过来解绳子，你还要脸不要脸？啊，没羞没臊这是。刀来枪往。又大战起来，娘娘啊，连兵人都不出，把刀调过来，拿刀转跟他斗啊，一下两下三下，一打后背，扑棱一下子，连人带马全抽了地上了，人也躺下，马也躺下了，这个马是恨呐，哎呀，心说你连累我呀啊！有人过来抹肩头拢二背，又捆上了，捆上之后没等娘娘说话，兵丁问他服吗？服吗？嗯。不服还解开啊，堂堂大燕国的驸马啊，有羞有臊吗你啊？孙子玉这脸呢跟红布似的，一跺脚，哎，娘娘千岁啊，你的武艺我服，但是我问你啊，你齐国因何如此的不讲理？嗯，我燕国前来进宝，你们付不出藕丝琴还子罢了，为什么摔碎了我的藕丝琴？娘娘一听，哦，有事说事，你别吓唬我。你怎么回事？这是魏晋英的不是了。当时的真实情况是如此，怎般怎般如此，他骗了你们啊！你说的是真的吗？我一国的皇娘啊，我能瞎说吗？啊，我绝不说谎。是啊，要这么说，我回去我问问他，你敢放我不敢呢？哎，这怕什么了？三擒三纵，天地无私。解个字，哎，娘娘，这回是活扣，你看，就知道您心眼好，来来来，这两根枪是您的吧？孙子玉接过来两根，这是枪头，这是枪管，哎，这是我的，这是我的啊，娘娘啊，你把我的枪打折了啊，这怎么话说的？行。我回德国去，我要问一问魏晋英。边边打马往回走，回到自己连营这儿，燕丹公主急坏了，打刚才瞧见了，想过就不敢。两军阵前呢，那玩意儿有准吗？你往前一冲，人家咔嚓一刀把驸马杀了，怎么办呢？所以跟这儿着急呀、啊，一边自己着急，一边跟这些兵丁说：“先别着急走，咱们再看看啊，再看看，再看看。”嗯，兵们都劝，就这样，咱们回去吧啊，再回去吧。三条腿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驸马有的是啊，回去。不像话，我们结婚那么些年了，等着吧，正说着呢，一瞧，哎哎哎，好事，解开了，解开了，解开了，你瞧什么？驸马爷就是了不起，这不又上马了吗？这不又下来了吗？啊，三擒三纵，一会儿的功夫，驸马回来了，赶紧迎上去，哟，驸马爷怎么样啊？怎么样？你没看见呢？啊，人家把我放下来，三擒三纵，人家说了，不像魏晋英说的，这个狗奸贼呀！啊，他在快王面前胡言乱语，咱们得回去问问。嗨，驸马呀。未必是这么回事啊，咱们跟他们是两国的仇敌呀、啊、他说的话你怎么能相信呢？啊，你可真是的，妄称英雄一辈子，你别忘了为妻我也是一员武将啊，啊，你且闪开，带我上前申擒此贼。说着话边边打马赶奔两军阵前，驸马这喊，回来吧，回来吧，别丢人了，快回来吧。燕丹公主不听啊，闭嘴吧你啊，没羞没臊，这是让人捆上放起来了，难道说他真这么可怕吗？两军阵前我宁可死了也不能输给他。边边打马来跟前，手中绣绒刀一举，用手点指，哎，娘娘呵呵挺好的是吧，一直说有您没见着面儿，刚才我谢谢您啊，谢谢您啊，那个我丈夫不会说话，

0: 放心的去。怎么呢？越看越瘆得慌。离着远啊，瞧不出什么，越到跟巧了，燕丹公心说：“我后悔了啊，我上当了。”可到这会儿说别的不成了，娘娘看他乐，哈哈哈哈，你就是燕丹公主，要是我，哎，那个我瞧着您英勇神武，但不知道姐姐今年芳龄几许啊？还小呢。哈，我今年19岁哟，您可是我姐姐，哈哈，我46了。哈哈，您要是不嫌弃咱们两个人，咱拜个干姐们怎么样啊？啊，哦，好啊，来来来，下马下马下马，俩人都下马，驸马站在后边看着，嗯，心说这比我还没羞没臊这个哈。两个人插草围楼，蹲在地下蹦蹦蹦，磕了几个头，站起身来，娘娘乐了，我说妹子啊。哎，叫妹子不合适是吧？您比我大，您是姐姐吧？要别介别介，您个儿大哈。咱们以这个来拎啊。我说妹子，现如今这事儿是这样，你朝里边出了奸臣了，赶紧回去听一听这个魏晋英都怎么说的。这个事情有姐姐我给你做主，你放心，无论什么事儿我都能管你。这儿正说着呢，有打燕国队伍的后边跑来一骑战马。马上这个人呢都脱了线了，来到跟前翻身下了马，不是下马，从马上轱辘下来的，浑身上下都是血，头上没戴帽子，就剩一发短了，脸上这儿还有伤，滴滴答答往下渗血。老驸马回头一瞧，呀，你怎么来了？谁呀？燕国皇宫里边48处都总管大太监杜回。你怎么来了？不在京中侍奉老王，你到这儿何事？驸马爷呀，我跟您说呀，你们前脚走后脚这魏晋英他造了反了，提着宝剑杀宫，现如今快王已经被他杀了，京中被他占了，我是冒着死才跑出来，您快点回去吧。老驸马一听一跺脚，哎，没想到江山社稷毁在小人几句话上边了，赶紧催马来到切近，把话一说，公主当时就急了啊，燕快王那是我哥哥呀，这可不行，咱们得走。刚要说走，娘娘拦着他，妹子别着急啊，妹夫你不知道啊，刚才我们俩结了亲了知道吗？你们带着兵先回去，我即刻回城给你发去大兵前去支援你们，如果说不行我要亲自出马。好嘞皇姐，我这儿多谢您。夫妻二人带着兵是赶回了邹平关前去平内乱。放下他们不说，单说这位国母皇娘收拾自己的军队带着兵往回走，走来走去离着自己这城啊不远了，有一座山，耳边厢就听得苍啷啷一棒铜锣声响，又打山上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来了一哨人马。娘娘乐了，没想到啊皇城以外就有占山为王的。紧跟着出来8员大将分为左右，正当中闪出1员小将，这个漂亮啊，坐在马上跟个粉娃娃似的好看，手里边拿着3尖2刃刀，用手点指，开，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处故，留下埋路我猜。哼，娘娘一瞧这不错，皇城之外就有这占山为王的，你要干什么呀？哼，留下埋路的金银，否则话要想过去是比登天还难。他，哈哈哈哈。这帮人呢倒退着要往山上走，娘娘一瞧，哎，还没结呢，快回来，不了，太深得慌啊，以后打这儿过啊，常来常往，回见您的啊。人要走，娘娘不干了，一圈战马来到跟前儿，把手中大刀一举，哎，小白脸，你是干嘛的？哦，您问我呀，我在这儿占山为王多少年了啊，我叫薛坤，我有个外号叫刷天扫地大将军。哦，好狂啊小子，刷天扫地，你挺爱干净啊啊！还大将军啊，在皇城之外你敢如此的放肆吗？哎，这不怪我，我家中原来啊也是官宦人家，直接因谗臣当道，我的父亲被逼上了吊了，全家人这才出来，在这儿我们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但是我们不杀好人，有的时候抢了坏人的钱还给好人，我们做的是好事。你是谁呀？你不认识我呀？我就是齐宣王郑公国母钟
1: 娘娘，
0: 呵，大王好眼力呀、啊。嗯，找您不容易吧？
1: 那是，为找你这是好话吗？
0: 嗯，
1: 小小子长得不难看呢，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不成，今天咱们两个人啊，比划比划，要比划好了，我不走了，我就留在你这儿。您这好意我领了啊，您该回哪儿还是回哪儿，那不成，我瞧瞧你武艺吧。
0: 说着话，俩人打起来了，一交手，娘娘一挑大拇哥，好，一员好将啊，能在我的马前走二三十个回合的不可能。没想到这小子行，娘娘高兴，一高兴把劲儿使出来了啊，一抬胳膊，嘡啷一声，把三平刀啊架在了三尖两刃刀上。小子，我喜欢你，好孩子，你这身能耐，占山为王，落草为寇，我告诉你，委屈你了，你跟我进京吧，面见宣王千岁，我保你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像你这样以后无非落一个贼子贼孙，传扬出去不好听啊，怎么样，改邪归正吧。
1: 哦，你让我跟你走，好，咱们马前打上几个回合，你只要赢了我，我就跟你走，而且还告诉你，你只要赢了我，跪在马前，我管你叫娘，你就是我的娘，我就是你的儿子。
0: 好嘞，儿子，下来吧。烫，薛坤再明白过来，在地上躺着呢。
1: 娘啊，我在哪儿啊？
0: 识时务者为俊杰也。啊，心说这人能力太大了啊！我这刚说完话，扑棱一下都躺着，我跟哪儿呢？这是啊？低头一瞧啊，挂到树上了。
1: 哎，娘，妈，我在这儿呢，救我呀！
0: 娘娘乐了，来到跟前儿一瞧啊，有一棵参天大树。这位大将军呢，挂在树上挂着呢，上不着村下不着地儿，哪儿也顾不过来。娘娘我打瀚海麒麟上下来，来到跟前儿，晃了晃的这树，觉得还行。这树啊，大小伙子搂啊，得四个人搂。娘娘转过身来，一掉根，窟窿一下子，把这树愣倒根拔出来了。再一瞧，所有山上兵都呼啦全跪下了，奶奶神力啊！
1: 都挺会排辈儿的，有打树枝上把薛坤摘下来了啊！孩子，从今天起你服不服？您就是我的亲娘，我就是您的儿子。但不知母亲娘，您今年高寿啊？为娘我19岁，而你多大？28。嗯，行，倒差不了多少啊，差不了多少。来吧，把你山上东西归着归着，跟着我走。娘啊，咱可说好了，我是佩服您，我服您这个人，我跟您走，我保的是皇娘，保的不是他大旗。有朝一日您要是不在大旗了，我扭头就走，皇娘在我就在，皇娘不在我就走。您答应我这条，我跟您走，您要不答应，我现在我死在这儿。哎，人家好孩子啊，我答应你，跟我走吧。你记住了，上得殿去面见宣王，他封你官，我点头了你再答应，我不点头你别答应。
0: 好，我听您的。大队人马回转临淄，齐宣王一听，怎么着，打胜了？你看看你看看啊，有个这样的娘娘也有好处哈，省得人欺负我哈。
1: 挺好挺好，选娘娘上殿吧。
0: 娘娘上殿了，这儿一见大王，一说这事儿啊，两军阵前怎么听说的魏晋英胡言乱语啊，而且现在他在宫里边刺王杀驾，燕国内政乱了，咱们派兵前去帮助他们。齐宣王点头，好，这个事儿办得好啊，应该这样做啊。怎么回来这么晚呢？
1: 是啊，
0: 我半路途中还收了一干儿子呢。
1: 那、
0: 啊、我这个干儿子长得非常好看，一会儿啊把他叫上来您瞧瞧吧。
1: 齐宣王说，好，太好了啊，我娶你咱们这么长时间了，也没过过夫妻生活啊，以后想要个儿子估计也难了，有这么一回呢，我这后半辈算省了心了啊！叫他上来吧。
0: 又打底下噔噔噔噔几声脚步声音，大英雄上得殿来，站在这儿是立而不跪。齐宣王一瞧，嚯，这个小子挺横啊，连跪都不跪。我说，娘娘，
1: 大王，
0: 他是你儿子不？
1: 是啊，
0: 你儿子就得是我儿子不？
1: 是啊，
0: 儿子见了爹能不跪吗？
1: 对，
0: 这个你挑眼挑的对，
1: 孩子。来来来，跪在这儿面见你的父王。

0: 句话，薛坤才听撩袍跪下，孩儿参见父王。齐宣王站起来了，来兄弟快起来吧，太监过来了。大王您这没正形啊，这个什么没正形啊，您看看他多大的啊，他比我小不了两岁，你知道吗？那也不成，叫您了，您得答应他，别不好意思。那行啊，好好孩子，我封您45处读中官。一听这官不小，皇宫内院好些事都能他管。抬头一瞧，娘娘摇头，赶紧低头不答应。宣王一琢磨，这还不行，我封你个大将军，大将军行吗？这一抬头，娘娘一摆手，那意思你跟山上还是大将军呢，你跟这儿那不行。哎呀，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我封你当朝一品。娘娘摆手，这儿摇头，大王实在没辙了。齐宣王打座里出来了，你来我这个，那我怎么办呢？这样吧，我封你啊董卢王，好不好啊？在朝里是一朝的秦王。娘娘点了点头，东鲁王薛坤傍上叩头，多谢王驾千岁。王驾千岁，今天怎么把话说清楚了？我来到这儿保的不是您。齐宣王一听，那我白封了，他保的不是我呀，你保的是谁呀？啊，我保的呀是我家皇娘，皇娘在薛坤在，皇娘不在我是倒反大齐。齐宣王一抖手，这俩钱花的，哎呀，我雇了这么个主在我跟前啊。行了行了，传旨一出去给他修建董卢王府啊，以后好好的在朝里就行了。这儿安排好了，有人带着薛坤下去，又请皇娘回朝阳正院去休息。就这会儿功夫，又打底下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黄门关又来了。启奏大王，现如今赵国赵龙王派人前来进美。齐宣王一听站起来了，啊，进美？什么美啊？进来两个绝色的女子，乃是赵龙王的御妹，名叫姬艳萍，还有一个随侍的美女叫红绡女啊，把两个人送到这儿来，没别的，打算陪王伴驾。齐宣王乐了，你看看他怎么知道我好这一口呢？啊，太好了，宣上殿来吧。一瞧从底下上来俩人，呵，这俩撑得起是倾国倾城，往这儿一跪一说话，齐宣王都晕了，太漂亮了。好，现如今这样吧，那个西宫娘娘啊是死了啊，让咱们朝阳正院的那个娘娘啊给劈了，你现在就是西宫娘娘啊，她头里死的，你后边顶着啊，啊不是，这话说的难听了，你顶替她，你现如今是西宫娘娘了。好，这扑通通跪着磕头，又一指红绡女，你就侍奉着你家主子啊，有什么事呢咱们仨人好商量，你别客气。有人过来带着红绡女，带着姬艳萍去往后宫去休息，这边有人把消息可就告诉吴艳娘娘了。娘娘一听这火腾腾就上来了，啊，我来这么些日子了，她一次没上朝阳院来过，现如今赵国又派人送来两个美女，不用人说呀，啊，这是美女烟粉计呀，猜对了吗？真猜对了。来的时候赵龙王安排好了，要想夺大齐江山必须从内部瓦解他。临走的时候啊，赵龙王说了，只要是把齐宣王杀了，大齐的国土拿下来，玉妹啊，这地儿就是你的了，你就是一朝人王地主。姬艳萍很高兴，带着红绡女来在了齐国，俩人挺高兴，捯饬好了奔西宫院，坐着一商量，说咱们得拜访一下朝阳正院的钟离国母啊，不管怎么说，人家为正，咱们为偏，另外找个机会要把钟离国母害死。如果说把他害死，齐宣王不在话下，大齐国之所以有今天，完全因为钟离国母在这儿呢。俩人想的挺好，红绡女紧了紧身上这口防身的宝剑，这是临出来的时候啊赵王给他的这口剑啊，宝贝，怎么个宝贝啊，要大就大，要小就小啊，拿起来这么大个，往外一抻就长，越抻越长，能抻到沈阳啊，长，要说短，摁来摁去能摁这么大，能搁耳朵里，这跟金箍棒是一块铁做的。贴身带好了，陪着西宫娘娘 来在了朝阳正院。钟离娘娘心里边啊不是滋味，进宫时间不短了，齐宣王没有一次是在这儿过的夜儿，有名无实，我这个娘娘做的实在是没有意思，正别扭着呢，有打外边穿宫太监来了，说启禀娘娘，西宫娘娘来了，这是赵国送来的。把事儿一说，国母心里不是滋味，心说齐宣王，齐宣王，我为了你付出多大的代价，现如今大齐国风平浪静，海不扬坡，你怎么能够这样呢？啊，贪恋酒色，见美色你就把持不住了，哎，让他进来吧。说声让他进来，功夫不大，有打外边这两位进来了，这一走道啊，风摆荷叶，雨润芭蕉，一说话脆滴滴，娇音贯耳，脚底下这双鞋嘚哒乱响，而且是环佩叮当。国母看了看他，国母还有胡子茬呢哈，心说莫怪齐宣王喜欢他，长得是漂亮啊。哎，来到跟前，两个人是飘飘下拜。西宫下院，姬延平携带红绡女前来拜见娘娘千岁，愿姐姐千岁千千岁。娘娘点点头，起来吧。姬延平差点坐地下，闹天了，打雷呢哈、啊！偷眼观瞧，心说这是娘娘，这是夜叉呀啊！太寒碜了，往旁边一坐。娘娘看看他，你干什么来了？哟，小妃我给您请安来了，我还带来一桌御酒，咱们爷俩好好喝。你等会儿，你嘴里说什么乱七八糟的啊？打进门瞧你就不是东西，站起来！哎呦，黄姐，别喊我。我问你，身背后站这人是谁呀、啊？这是我从赵国带来的，是吧？怎么这样说话呢？越瞧他越瘆得慌，嘴跟这舌头，连这大脑连不到一块儿。这是我带来的啊！关你说话变颜变色，嘴里吞吞吐吐，语无伦次。讲，你们到了此地，到底为了什么事儿？难道说这是你们设下美女烟粉计？娘娘别看长得丑，真聪明，张嘴就说出来了，是不是美女烟粉计？红绡女聪明，赶紧一伸手，不是。姬艳萍吓傻了，是。俩人扭头，你看看我，看看你。姬艳萍赶紧说，不是。红绡女误会了，一瞧他说了，自己得跟他说一样，是。钟离国母气的，你们有准没准啊？啊！站起身来，根深进步，这巴掌就举起来了，往起一举。洪孝心说：“坏了，要打人！”拿手往肋下去摸，在这儿别着这口剑呢，要摸还没摸着呢。娘娘这巴掌到了，啪！整个这脑袋挪开四米，就一个躯干跟这儿戳着呢，啊，拿手摸了摸，脑袋呢？这个没脑袋可不好看呐！一赌气，我死了吧！哇！一巴掌打死红绡女，姬艳萍一瞧，我妈的妈，我的姥姥啊，回见吧！一撩这裙子，这算跑啊，一直就奔分宫楼去了。娘娘哪容他跑啊，在后边大步就凉啊，跑得这快啊，五步就超过姬艳萍，还往前哎、啊、跑过去了哈，又往回来一拦路，站住！姬艳萍，你到底干什么来了？哟，黄姐，我跟您说，我们让您说着了，只因我兄王设下美女烟粉计，没有别的，让我们来刺王杀驾、啊、要是能把您杀了，再把齐宣王杀了，大齐的国土以后就是我的了。我们就是这么一想，娘娘千岁，您饶命啊！拍，踏，在这一脚，把西宫娘娘
1: 从分工楼里

0: 死了，刚送来就给弄死了，他这是要疯啊！啊，太不像话了！来呀，传国王口旨，选钟立春赏点免职。话音刚落，又打底下噔噔噔噔噔噔，脚步声音，娘娘来了，三步就到了龙叔案这儿了，一拍桌子，来了，什么事儿？举手。怎么回事？看这瘆得慌，实在也说不出话来了。回到后宫，齐宣王坐着运气呀、啊。这叫什么事儿？来人呐，去把那个丞相给我叫来，叫晏婴来，我有话问他。一顿饭的功夫，晏丞相来了。我主，什么事儿？
1: 什么事啊？
0: 都怨你。你听说了吧？啊，他又杀人了，啊，赵国派人来了，送了两个美女，赵王的妹子都来了，现如今让他弄死了，啊，本来我跟赵龙王咱们这个算是做了亲了，啊，这以后传出去怎么办呢？哎呦，大王千岁，这事儿不好说，依您之见，以我之见，就得把他杀了，把这个钟离春杀了，您这样做不合适。倘若说您真把他杀了，那时节赵国大兵压境，这可怎么办？你说怎么办呢？我给您出一主意啊，你有什么好主意？怎么回事？前文书说过啊，晏婴只要一出主意，齐王就得掏钱，从最开始2000两银子，3000两4000两5000两，到现在6000两，把齐宣王疼的呀，俺那个娘呀，什么好主意这么贵啊？您要听了我的，保您平安无事。这个吧，您是一朝人王地主还还价，别废话，我也得有过日子的心呢啊。干不？哎，行，大王千岁，您可不能杀他，将国母皇娘贬置在寒宫冷院，明着呀是贬他，暗含着有您的用意。那时节如果说赵国派兵来了，您就命娘娘出去征战去；如果说两军阵前胜了赵国的兵将，将功折罪；如若不行的话，杀他个二罪归一。好，好，不愧是我的丞相，这4000两我花得值。哎，等您等会儿，刚才是这个，你看错了，这个下回有事儿我可不管你，下回我也不问你了哈。有宫娥太监出来把娘娘请到寒宫内院。其实要说按钟离春的武艺打这儿走一点问题都没有，自己也是心灰意冷，一跺脚，哎，冷宫就冷宫吧，看着昏王日后的收场。来在了寒宫冷院，娘娘怎么别扭搁在一边，回头再说齐宣王。退朝之后起驾赶奔东宫，东宫娘娘叫张翠云呢，打里边出来了，一瞧齐宣王来很高兴。这几个娘娘里边，东宫娘娘张翠云的岁数是最大，尤其上了几句年岁，哎，齐宣王对她不像原来是这么喜欢，所以有日子没来了。哎，今天一瞧大王来了，心里高兴，大排宴宴，跟齐宣王坐了一块喝酒。酒席宴前，张翠云就问了，大王千岁呀、啊、这几天没来，龙体康泰啊，还行啊，身体还行啊，就是这个心里边不是滋味，到底怎么了？嗨，你哪知道，一言难尽呢、啊、把事儿全说了啊，高金定怎么打死的，这个红绡女怎么打死的啊，这位姬艳萍怎么打死的，全说了。哦，这么回事儿，大王千岁，我问问您，如果说眼前有一条妙计能把它除了，您怎么样？多少钱？什么多少钱？出主意都得要钱，这是按规矩来。要瞧您说他，你我君妃哪能谈钱呢？只要日后大王千岁多到东宫来，臣妾我就心满意足了。好，你说吧，如此怎般？怎般如此？好，我听你的。吃饱了喝足了，把东西都收。

等到啊，按现在重点说，夜里边得有12点了，有打东宫院里边一前一后出来两个人，头里走的东宫娘娘张翠云，后边跟着齐宣王，两个人轻衣小帽，而且这娘娘这手里边挎着一竹篮子，后边齐宣王手里边呢拿着一根竹竿，两个人鬼鬼祟祟往前走，干嘛去呢？张翠云出一主意，要带着齐宣王深夜之间火焚冷宫，竹篮里边装的是火药，拿着竹竿啊想往上挑篮子用，俩人一前一后一边走着，齐宣王乐了，叹了口气，哎，引人偷里走，洋人后跟着，您说什么呢？不是，你是女人你算是阴人，我是男人我算是洋人，一阴一阳啊，阴人偷里走，洋人后跟着啊，呵，大王千岁好诗啊，接着说呀，就是两句吧，再多了我也说不出来了，干点正事去吧。两个人偷偷摸摸来在了冷宫以外，一瞧这墙啊还挺高，皇宫内院墙都高4米多，齐宣王看了看，回去吧，墙太高了上不去啊。娘娘说没事，您蹲下，我踩着您肩膀。那个不行，我是一朝的人王地主，能让你踩着吗？那怎么办呢？您踩我，这倒是个法儿，可是我才70来斤，您160来斤，您踩我我也站不起来，这倒是个事儿。嗯，那怎么办呢？得了，大王千岁，您委屈委屈，我踩您吧。好吧，来吧，蹲好了，这儿一踩肩膀往上起，够着了不？不成，还得来这儿，呵，还得来这儿，怎么样呢？不成，还差这儿啊，再来这儿。哎呀，还是不行啊！你拿手扒着那个墙头，张翠云拿手一扒着墙头，墙缝里出了一蝎子，烫，这手心嗷嗷一嗓子，又打上面啪就摔下来了，没把张翠云摔死啊！头晕脑胀，哎呦我的妈，可摔死我了！哎，大王，大王，再瞧齐宣王没了，这儿一摔下来，嗷嗷一嗓，齐宣王这快人就跑了。张翠云一瞧啊，大王啊，太没义气了，这个啊！一瞧齐宣王躲在前面，扒在墙边这儿，琢磨去了，琢磨的，您回来没事没事，吓我一跳，以为让人发现了呢。又回来了，蝎子蛰我手了，哎呀，万幸啊！万幸什么？万幸蛰的不是我呀！啊，得亏让你踩我了，哈哈！要是我踩你，就蛰着我了哈。拿过竹竿来，捆好了这小篮子，里边把引信点着了，往上一举，竹竿子杵在墙边，这篮子里就跨过墙头去了。一会儿的功夫，硝烟弥漫，大火冲天，君臣二人跌跌撞撞跑过去了，整个冷寒宫全拿火给围住，这火势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烧到最后娘娘睡觉的这间屋也烧没了，顶子也烧没了，周围墙都烧没了，就这会儿功夫天降大雨，哇，整个冷寒宫拿这场雨浇灭了。娘娘睡觉真实在呀，这一宿愣没醒。你想啊，开始着火着了就2小时，后来这雨一浇啊又浇2多小时，娘娘还打呼噜呢，一直到早晨起来太阳出来了，娘娘一睁眼一看周围，我记得是在屋里睡的，谁把我挪到工地儿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坐起来坐在砖头瓦块纳闷，这有点意思，这个有点意思，这个呼啦超来了几位宫娥太监，哟娘娘可了不得，出事了啊，怎么回事啊，说说这冷寒宫是要拆迁的是怎么着，没人通知一声啊，拆不要紧，墙上画个圈写个拆我也好知道啊，没人说，我跟您这么说吧，

0: 这事儿啊是有蹊跷。昨晚三更时分，冷寒宫无故起火，而且后来又天降大雨，把这火全都压下去了。哦，你说这事儿闹的啊，挺奇怪的。不成，你去把我那干儿子给我找来。哎，有太监转身出去了，功夫不大，东鲁王薛坤来了。伯母，这冷寒宫是怎么了？我也纳闷呢。啊，好好睡睡觉没事，早晨一睁眼怎么这样呢？啊，这怎么回事？不对，伯母啊，这不是无故起火，分明有人蓄意谋害。您等着，我去问问去。薛坤的脾气多急，打这儿出来噔噔噔噔噔奔哪儿啊？丞相府去找晏婴。来到这一见，晏丞相啊，我有点事儿问您。
1: 哦，
0: 什么事儿啊？什么事儿？跟您这么说吧，昨晚间冷寒宫起了大火了，险些把我国母皇娘烧死，您能掐会算呢？您说这事儿怎么回事？晏婴乐了，哈哈哈哈。我说这么几句话，你要听明白了呢就明白，你要听不明白咱们再说。好，您说吧，你听着啊，我说说你听听啊。阴人头前走，阳人后跟着，竹篮跨火药，二人阶节高，墙高够不着，手心还肿着。你要明白这个事儿，国母这冤枉就能明白了。去吧。哎，薛坤出来抱着肩膀蹲在门口琢磨，手心还肿着，头里边说的好像是有人呢要放火，这个手心肿着是什么意思呢？嗯，手怎么会肿呢？破了才会肿啊。对，两军阵前拿刀拿枪拿着，现如今不是啊，没打仗啊，谁手心会肿呢？这闹不清楚。嗯，我去跟我皇娘说吧。转身就来到这儿，面见钟离国母，把话一说，娘娘点点头，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你是问的晏丞相？是啊，晏丞相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啊，能掐会算。好，这个事儿啊，妙就妙在他这手湿上边了。嘿，皇娘，这什么意思？我不懂。您不懂您还夸他，关键是这句手心还肿着，您能明白吗？傻孩子，手心肿他肯定不是枪扎的，枪扎就透了，也不是刀剌的，刀剌的手就掉了，手心肿怎么能肿呢？无非是蜜蜂啊马蜂啊蝎子之类的把手心蛰了呀。对，我说儿啊，母后，你跟着我，咱们到处去找，整个皇宫内院咱给他翻一个，看谁手心要肿我就宰了他。好，国母，太好了，娘儿俩打这屋出来找吧。甭等找，宫娥太监们呜一下全跑了，找来找去一拐弯没多远，正好是东宫。来了东宫这儿，太监过来了，哟，娘娘来了，国母啊，哟，东鲁王殿下，哈哈，您有什么事吗？没事，把东宫娘娘叫出来吧。哎，您稍等啊。来到里边功夫不大，张翠云出来了，哟，那皇姐您来了，您有什么事吗？
2: 伸手。
0: 啊，什么呀？你伸手，伸手干嘛呀？薛坤乐了，赏了一点东西。哟，您瞧瞧，这怎么话说？来就来份，您还买东西？一伸手，伯母一瞧，就是他，手心那儿都肿了，扬起手来，啪！这大巴掌打的啊！我告诉你，想暗害我门也没有啊！当当当当当，站这数他。薛坤过来了，娘别打了啊，脑袋在我这儿呢啊，死了死了，甭打了。好，俺报仇了，走，咱们走。消息传到了后宫，齐宣王一听这消息啊，愣了半天，高锦定死了，红孝女死了，吉彦平死了，张翠云死了，现在我才明白我为什么叫寡人。一个都没给我留啊， 气坏了，又一琢磨怎么办呢？没有办法，你说传旨把娘娘杀了不妥，而且以后大齐江山还得用他呢。话又说回来，你把他叫来骂他一顿，瞧着就瘆得慌，自个儿坐在这儿生闷气。正生气呢，晏婴进来了。大王千岁啊，有烦心事啊？母亲，烦心事是不少啊，但是寡人穷了，你愿意免费就免费，你要是非要钱以后再说吧哈。大王千岁，您别着急，我有几句忠言相告，您得听听。好，您说吧啊，什么事啊？千岁，这是您的不是，不管怎么说，您与娘娘龙凤呈祥，可是从娶她那天您就没入过朝阳正院，而且您干这几件事哪件事都搁不了桌面上，别怪人家不高兴。您要听我的，今天晚上没别的，您呐去朝阳正院，哈哈，两口子没有说不开的话，只要今天您去了，以后天下太平，什么事都没有。嗯，你说的倒是也有道理。行，你别管了，我琢磨琢磨。好啊，大王千岁，您琢磨琢磨吧。晏婴出来，把这消息就告诉国母了。没事，杀死东宫娘子这事儿，大王不怪。您呐，梳洗打扮，今天晚上大王千岁要来朝阳正院。呵，这国母乐的太好了，盼了这么些日子了，终于他要来了。来呀，打水洗脸。有人把水弄好，娘娘洗完脸一照镜子，好，蓝脸洗完都露出翡翠色来了，这个透亮啊啊，淡青碧绿。把头上这头发使劲的梳了梳，这边桃红的，这边酒红的，拧在一块儿，这好看呢啊！自个儿看了看，嗯，有点意思。拿粉来，宫娥们拿过40斤粉来，娘娘和水都调匀了，啪啪往脸上拽啊，拍的这匀呢，连鼻子都看不见了。娘娘一照镜子，这还是得洗了，我看着也瘆得慌。梳妆打扮换好了，新衣裳准备好了，坐在屋子里等，从中午12点等到夜里12点没来。呵，哎呀，把国母气的，怎么还不来呀？啊，等这么长时间到底干嘛去了？心里憋着，得了，我出去迎迎他去吧。有打朝阳正院娘娘出来了，站在宫门左右一瞧啊，哎，西北方向什么时候有一所楼我没注意过，晚上一瞧这楼真漂亮，八角的楼，上下4层挂着灯笼，拿耳朵一听还有管弦乐的声音。呵，娘娘心说，我瞧瞧吧，皇宫内院好些地方我还是真不认识，我看看吧。大踏步来到这儿了，5-6步就到跟前了啊。一瞧门口啊，站着俩太监啊，抱着鹰肘啊，跟着正冲嘴呢。娘娘看了看，嘿，嘿，这俩一睁眼，嚯！哎呀，呵，是是，上仙，上仙啊，上仙啊！我们俩这个没做亏心事儿啊，你该找谁找谁。呸！我是娘娘。哎呦，可要亲命了，吓我一跳啊！这是什么地方啊？回娘娘话，这是梳妆楼。梳妆楼啊，你瞧，我还真不知道。谁在这儿啊？北宫娘娘，哪有北宫娘娘啊？啊，人都说3宫6院呢，东宫、西宫、正宫，没有北宫啊。大王说了，再要东宫、西宫，怕您宰了，改的北宫，也没有这么一人呢。啊，哪有个北宫娘娘？哟，今天晚上刚封的啊！啊，今天晚上刚封的，谁呀？北宫娘娘。夏迎春，他父亲是朝里的大官太尉夏彦广，是他的女儿，生得倾国倾城啊！大王很高兴，这会儿呢，就正在那边喝酒呢，待会儿就来了。好啊，应着我上朝阳正院，今天跑到这儿来了，我进去瞧瞧，买不进来。一瞧这里边，雕梁画栋，金碧辉煌啊，把娘娘气坏了，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喊过4个太监来。你们知道我是谁吗？谁知道您是娘娘， 我说话你们听吗？那当然了，您是一朝的国母，您说了算。过来，这四角这四个大翡翠瓶啊，你们一人抱一个。四位一琢磨，哦，娘娘喜欢这瓶子，让抱就抱抱，一人就抱一个，抱好了。娘娘您看这个，摔，玩命的摔，这挺贵的，摔，哎，摔吧，啪，噼里啪嚓。大伙儿心说，娘娘让摔，敢不摔吗？全摔碎了。那边那几个都砸了他，你砸这边，你跟我上楼。来到楼上一瞧，哎呦，有一个多宝阁，都是各种的宝贝啊，金碧辉煌啊，光明璀璨，把娘娘气的，来砸。大伙儿一听，砸就砸吧，定光五四这通砸呀。啊，娘娘一回头，谁出来妖精。哎，娘娘，这是镜子。哎，啊，镜子，镜子也砸，吓我一跳。砸，都砸了他。带着太监从一楼砸到四楼，楼上楼下砸的不像样了，都砸完了。去，把薛坤给我叫来。哦，东鲁王，对，喊我儿子。有太监出去了，噔噔噔噔噔，一会儿的功夫，楼梯响亮，东鲁王薛坤来了。伯母，娘啊，怎么了？怎么了？看见了吗？楼上楼下四层楼我都给他砸了啊，今天我这气不出，不行，我今儿得杀人。哎呀，娘啊，您别这样，有什么话好说。旁边太监也劝，娘娘娘娘您可别杀人呐，有话好说啊。好说什么呀？啊，这齐宣王太不像话了，他哪有一点夫妻情分。太监说，对，娘娘，要不您再找一个啊。东鲁王薛坤一瞪眼，这是人话吗？这个啊，怎么说话呢？啊，举手要打，娘娘一摆手，别动。他说的有道理，说的好，好。娘娘，您琢磨琢磨，他不爱您，自有人爱您啊！有这么句话说的好啊啊，这个一物找一主，盐碱地专出拉拉鼓，好。哎，这是人话吗？啊，不是娘娘，他对您不好，您找一个对您好的就是了。好，薛坤。儿子，你呀，随娘改嫁。薛坤说：“我能把那话收回来吗？”您要说我跟您呐、啊，两军阵前刀来枪往，我死去我都不丢人。我认一干娘，再跟这干娘改嫁，传出去我这脸面上不好看。娘娘乐了：“孩子，脸面算什么？你看为娘这张脸。”为娘我没什么在乎的。薛坤说，对，可是您看看我这个脸，我能不在乎吗？我长您那样我什么都不怕。别废话，拿手一拉，砰，随娘改嫁，噔噔噔噔噔，从这儿就出去了。梳妆楼一把大火全都烧了，点齐八员大将五千铁甲军，有打临淄城全都出去了。消息传来，齐宣王乐的呀，老天爷睁了眼了，他可走了。好，我痛快的，走就走吧，不用管了啊，也不用问他去哪里，愿意上哪儿就上哪儿去啊，不管了。娘娘出来了，大队人马出了临淄城，一直奔正东，走了有这么不到200里，一座高山拦住路。这个山叫什么呀？叫彩凤山。来到这儿，娘娘累了，儿啊，什么所在？娘啊，这是彩凤山，孩儿我知道，山上有一座普照寺，咱们到那儿休息休息。好，来呀，上山，带着人马哗啦哗啦哗啦。上山，来到山顶这儿，到了普照寺这儿，一砸山门，大和尚、小和尚、老和尚全都出来了。薛坤一说，现如今呢，国母皇娘要在你这儿休息一下，赶紧腾房。啊，和尚说：“您来吧，赶紧进来吧，有的是空房啊，咱们这儿呢很少有人来，让在里边都安排好了，大伙歇着，这宿睡了个好觉。” 转天起来，清晨起，娘娘。

0: 这儿一坐，有人给准备洗脸水，洗好了换好了衣裳，把茶沏上。薛坤来了，儿给娘请安。儿啊，一旁落座，谢皇娘。孩子，现如今咱们可是出了大旗了，下一步咱们得做点惊天动地的事情，让齐宣王知道啊，为娘我离开他对他可不是好事。是啊，娘，您有什么安排？还是我听您的。为娘我是打朝阳正院出来的，我是一国的国母，母仪天下。现如今我出来了，为娘这个岁数也不大，我准备在新义夫找一主过日子。是，您出来不就是说过这事儿吗？您具体的安排呢？可有一样，我不能找一个寻常的百姓嫁给他，我要找得是门当户对的。哦，您什么意思？普天下一共十二国，十二国就有十二个国王，威娘国有十一个选择啊。是啊，我打算给他们写封信，让他们来相亲来。孩儿，你意下如何？看吧。什么叫看吧？啊，天底下顶属看吧这俩字儿害人。怎么呢？俩人一上市，哎，你什么？你把你那车给我使使，行吗？看吧，那就是不答应。薛坤把这小伙子，看吧。娘子说什么叫看吧？你倒是乐意不乐意啊？娘啊，我乐意不乐意没用，您乐意不乐意也没用，问问那哥十一个乐意吗？
1: 朋友们，欢迎您回到我们的笑声与歌声。刚才我们一起听的是郭德纲的长篇单口相声《丑娘娘》的第三集啊。随着这个情节不断的发展呢，这个故事也是越来越好听了。郭德纲说的也是很投入，我们听着也是很过瘾。但是呢，时间关系啊，每天只能听这么长，咱们就长篇相声当评书听。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继续来听《丑娘娘》，千万不要错过。我是张元，咱们下期再见。

0: 生命的旅途中，我们都在寻找着各种各样的人生答案。午后的畅想时刻，可以轻谈素描人生际遇，可以随心所至奇闻笑谈。
1: We have their own life journey.
0: 情动，午后时光，有爱，有我们。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闵行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谈养生励志，探寻轻松好身心，时刻关注健康，活力有我，乐享每一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总动员节目，我是主持人汪婷，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是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浦江医院主任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心理治疗师蒋怡华。蒋科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蒋科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蒋科要跟大家聊一聊关于我们现在非常关注的一个心理健康的问题啊。10月10号呢是世界

0: 精神卫生日，讲课我们今年世界精神卫生日的主题是什么呢？
1: 今年的主题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
0: 悦纳情绪，心有阳光，这一听就跟我们的这个心理健康相关啊。那我们接下来就请讲科跟大家详细的来解读一下啊，因为这个悦纳情绪，如果从您专业的角度来说，到底什么是悦纳情绪？为什么我们今年是重点要强调我们情绪的一个接纳跟预防的引导呢？
1: 其实很多人存在一个普遍的一个认知误区。心理健康就是一直开心，没有坏情绪。实际上，喜怒哀乐、焦虑、委屈、烦躁，都是人类的一个正常本能的一个情绪反应。而不是心理的问题，更不是一个性格的缺陷。那么我们今年所谓的悦纳情绪，它的核心含义有三层。一个呢，是我们要看见情绪，不忽视，不压抑自己，我们自己的真实的感受。那么第二个呢，是要允许有情绪，不自我批判，不自我的内耗。那么第三个层次呢，就是要疏导我们的情绪，不被情绪所控制我们的行为。悦纳情绪说白了就是什么呢？接纳我们内心的真实感受，但不等于我们去放纵情绪，去驱使我们做出一些伤害自己或他人的行为。
0: 这个是悦纳情绪。那心有阳光怎么来看？
1: 对，心有阳光其实它指的是我们通过科学的自我调适，建立稳定的心理韧性，在情绪波动以后能够进行自我的修护，重回平稳的一个状态。那么其实本次主题最大的一个亮点，它是重在是什么呢？预防，重在引导。以往我们大家关心的是心理健康，更多的是出了问题我们才去求助。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年倡导的是日常养护，提前干预，通过我们全民情绪科普，让每个人都成为自己的心理守护者，从源头上减少一些心理困扰，推动整个社会形成包容、理解、积极的良好心态。
0: 这也是从专业角度给大家解读了我们今年这个世界精神卫生日的一个主题啊。但是像讲科刚才也提到，我们很多人其实在遇到心理健康问题的时候呢，可能有的时候是不太愿意去面对，会有这种情况。而且呢，有的人比较习惯，哎呀，我这个情绪问题我扛一扛就过去了，不会正确的去接纳它、认识它。而且有的时候还会自我反问，是我太脆弱了吗？是不是因为我不够坚强啊，导致这种长期的一个情感上的压抑？那如果保持长期的这样的状态的话，讲课会对我们的身心带来什么样的一个伤害跟影响呢？
1: 其实情绪不会因为压抑就会消失，相反，它只会向内，内心去堆积起来，然后到最后会变相的爆发出来。长期的对自己否定、压抑负面的一些情绪，那么它直接的一个反应就是引发身体和心理的双重内耗。比如说我们身体上会出现失眠啊、多梦、心慌、乏力、食欲的下降，或者是一些疲惫感持续的存在。那么心理上呢，它会变得敏感、多疑、自我否定、易怒、烦躁，对生活失去热情。这种长期的积累，小的情绪困扰会演变成持续的心理压力，严重时会发展为情绪障碍。偶尔短暂的克制情绪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正常的现象，但是长期的习惯性的压抑、回避所有负面的感受，身心就容易出现上述一些损耗。真正的强大不是没有负面情绪，而是敢于去接纳情绪，善于调节情绪，允许自己偶尔疲惫、偶尔低落，才是健康的心理状态。
0: 所以也是说，短期的这个可能控制情绪，这个是可以接受，但是如果长期处于压抑的话，会对于我们的身体心理造成非常大的一个伤害，是需要大家去正视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的。但是讲课其实您可能平时 在临床的过程当中跟我们患者

0: 接触的过程当中，可能也听到过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疑惑，就是有的时候啊，我分不清自己到底是单纯的这个心情不好，还是真的遇到了需要干预的心理问题啊。这个有的时候大家在判断上呢，会觉得自己不够专业。那接下来我们就请蒋哥能不能教一教大家一些比较简单的、容易操作的一些判断标准啊，看看我们平时如果真的遇到了这个心情不好、心理健康的状况的话，可以对自己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
1: 嗯嗯，可以。大家可以记住三个核心的判断维度，一个是持续的时间，还有一个是影响的程度，还有一个是社会的功能。我们说如果遇到只遇到一些挫折压力和短暂的一个心情不好，那么一两天可以自行缓解的，不影响我们正常的吃饭、睡觉、工作、学习以及我们的一些人际交往，那么正常的情绪波动属于没有不需要去过度的焦虑。如果我们的低落啊、焦虑啊、空虚啊、易怒的这些状态持续了两周以上，没有办法自行的一个缓解，那么甚至于出现睡眠混乱啊、食欲的改变啊、对任何事情提不起兴趣、回避社交、无法正常的工作学习，甚至有时候会出现一些消极的想法，那这就说明我们的情绪已经超出了我们能够自我调节的一个范围，需要及时的去寻求家人的支持以及专业人士的一个心理干预。同时呢，我们一定要破除一些病耻感，有疑虑一定要去找我们的精神科医生或者是心理专业人员进行一个专业的评估，寻求一些心理的帮助，不是软弱，而是我们热爱生活、对自己负责的一个表现。
0: 所以说像刚才蒋科教大家的呢，是比较核心的一些判断的维度，像这个时间啊，包括对自己这个状态的一个影响程度，还有到底能不能回归到正常生活，这其实都是判断我们是不是遇到了需要干预的心理问题的这样的一个判断的方法。那其实蒋科您刚才也说到，如果我们遇到一些心理不适啊，这个心理不开心的状态的时候，我们可以短暂的进行一个调节。那可能很多人调节呢，就是如果我作为普通老百姓啊，就是可能出去走一走、玩一玩、转移一下注意力等等。那接下来我们能不能请蒋科从这个专业角度教一教大家啊？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比较简单的、比较实用的，可以随时随地都能用的一些情绪调节的一些小方法呢？
1: 好的，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套比较一些主流的专业的一些零基础，大家老百姓、普通老百姓都可以学习的心理调节的一个方法。这个呢也是我们适用于全年龄阶段，简单易学，效果也是稳定。那么相对于我们适合我们本次的预防引导悦纳情绪的核心主题还是比较契合的。首先我们推荐大家的是一个 STOP 情绪调节法则。那么这种方法呢，适合于情绪上头、冲动爆发、心态失控的一种紧急时刻来使用。那么我们说STOP 法则，STOP STOP， S 它就是一个暂停。当觉察到我们自己烦躁、焦虑、愤怒、情绪失控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按下情绪暂停键。我们说要踩刹车啊，记得踩刹车，立刻停止争吵，停止纠结，停止胡思乱想，停止冲动性的决策，不被瞬间的一些情绪裹挟，是情绪调节的第一步，也是预防我们情绪恶化的关键一步。大家要记住 stop。那么 T 呢，它是一个take breath， 它是一个呼吸。我们说暂停之后一定要主动的去做一次深呼吸进行调整，通过匀速缓慢的深度呼吸来平复紧绷的身体状态，降低大脑情绪的一个唤醒度，让亢奋紧绷的身心快速的松弛下来，跳出情绪化的应激状态。那么 O 其实是 observe， 那它就是一个觉察，身心平复之后客观的去觉察自我的状态，认真感受自己的身体反应、当下的情绪感受，那些

0: 的真实想法，接纳哦，我现在就是焦虑，就是难过，委屈了这种状态。那我们也不要去自我的批评，不自我的否定，做到什么？看见情绪，悦纳情绪，我们跟情绪共存。那么最后一个就是 P 就是 Breathe 的行动，在完成我们前面的暂停、深呼吸、觉察之后，我们带着清醒理性的心态去重新行动，选择我们合适理性的方式处理问题，疏导情绪，合理的情绪，调整状态，解决困扰，避免冲动的行为，实现这个情绪的良性的疏导。如果我们坚持 STOP 法则，那么我们能够有效的减少情绪的内耗，提升心理韧性，真正做到悦纳情绪，心有阳光。
1: 像这个 STOP 法则呢，其实刚才听了我们讲课的介绍，我觉得也非常好记啊。大家想好这个 STOP 每一个对应的啊，我们能做些什么？当真的遇到情绪问题的时候，不妨就这个 STOP， 大家停下来，认真的去做一做这些事情，看一看自己的这个情绪能不能得到一个平复啊。那您刚才说到这个 STOP 的时候，有这个 T。啊，是我们的呼吸啊。
0: 对，
1: 其实我们知道，比如说大家在处于一种比较焦虑紧张的情绪的时候呢，深呼吸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可以帮大家进行一个缓解。但是呢，可能很多人啊，他就说，哎呀，这个深呼吸你说起来简单，但是具体怎么做可能大家呢也不知道。那接下来我们请讲课能不能讲一讲这个呼吸有没有什么专业的方法呢？
0: 好，其实我们在心理学上面一直使用的一个方法就是478深度呼吸放松法。那这个方法也是我们临床公认零门槛的一个即时减压的一个方法。专治我们紧张、焦虑、心慌、烦躁，对吧？这些方法、这些状态下都是适用的。那么操作起来也是比较简单、容易记住的。我们说鼻吸四秒，四七八嘛，就是鼻吸四秒，屏吸七秒，嘴巴呼吸八秒。那么全程采用一个腹式的呼吸，肩膀呢放松不动。那我们可以现场，大家跟着我们的现场可以做一下。第一步呢，我们闭口，用鼻子轻柔的匀速的吸气四秒，腹部自然鼓起。第二步，自然屏息停留七秒，无需刻意的憋气，让血氧充分的循环。那第三步呢，微张嘴巴呼气八秒，彻底排除阻气和情绪的压力。那么整套流程循环四次为一组，能够快速激活身体放松的机制，降低心率，平复应激的情绪，是我们日常情绪预防、即时舒缓身心的一个高效的方法。但是有严重的心肺基础疾病的人群，我们还是不必要去严格遵守这个屏息七秒，要以我们自身的舒服为前提。
1: 所以大家记住四七八这几个关键的数字，然后按照我们讲课的，可以不妨试一试，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能得到一个身心上的一个放松啊。那除了讲课您刚才说的这个 stop， 大家暂停下来，包括这个呼吸的方法，还有哪些方法其实也能帮助大家能够减压啊，舒缓这个情绪方面的一些问题的呢？
0: 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最常用的方法，就是五官的减压法。它是一套什么呢？利用我们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这五种感官来安抚我们的情绪，缓解我们的压力的方法。它是通过主动的将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感官的体验上，帮助大脑从焦虑的思绪当中抽离出来，回到这个当下。那么其实操作起来也是很简单的。我们说让我们五官嘛，我们首先说让我们的眼睛可以去看看我们的一个美好的事物，比如说绿色的植物啊，自然的风景啊，我们自己喜欢的照片啊，书籍啊，我们自然去 让眼睛去赏心悦目一下。
1: 嗯，
0: 那么也可以让我们的什么，我们的耳朵去听听一些美好的音乐，舒缓的自己喜欢的音乐，听听大自然的一些白噪音，然后和朋友进行一些倾诉。
1: 嗯，
0: 这个是用我们的耳朵，那我们也可以用我们的鼻子去闻一闻周围的花香啊、香薰，我们的精油，我们的咖啡味，草青草味，这些都可以去用我们的鼻子去闻一闻。
1: 嗯，
0: 那我们还有一种是什么，我们老百姓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还有什么问题一顿美食不能够解决的，就可以用我们的味觉去品味一下，做一吃一顿美食，品一杯喜欢的一个饮品。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触觉。
1: 嗯，
0: 触觉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手去摸一摸毛茸茸的玩具，去柔和的长毯这些，或者是用手去捏一捏我们的压力球。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的五感啊，五感减压法。
1: 嗯，这个是其实这么听上去也非常的容易操作啊。这个大家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像捏捏球啊，这个看看绿色啊，听听音乐啊什么的，如果大家在遇到情绪问题的时候，不妨试一试这些方法啊。那蒋科，可能大家身边也有，包括可能这个有的时候大家对自己的一个判断，如果我就是情绪容易受到牵连啊，就比较容易焦虑啊，容易感受到压力，长期处于一个比较内耗的状态的话，那您推荐什么样的方法来帮助他们情绪上进行一个缓解呢？
0: 好的，对于我们一些长期处于情绪内耗、容易消极悲观的这些人群，那我还是推荐我们的 ABC 情绪调试方法。那么它的核心呢是，主要是困扰我们的不是事件的本身，而是我们对事件的一个看法。
1: 嗯，
0: 我们怎么说呢，他为什么说是 ABC， 我跟他们大家呢做一个解释。 A 其实是发生的一个客观的事件，也就是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的压力啊、矛盾啊、遭受的挫折、失败啊、被否定啊，这些都是一些客观的事件，那么它本身是没有好坏之分的。
1: 嗯，
0: 那么这个是 A。 那 B 呢是我们的一个认知信念。那认知信念呢，它是你是对这件事的想法、评价、解读才是一个关键。我们在 ABC 理论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一个 B， 就是我们的认知理念。
1: 嗯，
0: 这个才是关键。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常会遇到一些负面的偏执的认知。
1: 嗯，
0: 比如说我们一个非黑即白。
1: 嗯，
0: 那么看事情只有全对，要么全对要么全错，没有中间的地带。那么比如说我们没拿到满分就是一个失败，我们学生都会有这种想法。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非黑即白。那么还有一种就是灾难化的思维，那消极的预测我们的未来，把后果想到最糟糕。哎，比如说我一次考试的紧张，一进教室考试紧张，我就想到哦，我这次考试完蛋了。
1: 嗯，
0: 那这个就是我们一个灾难化的一个思维。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读心术，哦，坚信自己知道别人在想什么。哎呦，一天到晚猜想他在想什么，他在想什么。他没有，万一我发他一条消息，他没有回复，他就觉得肯定他是在讨厌我。
1: 嗯，
0: 那个就是一种读心术。这些呢，都是我们常见的生活当中常见的负性的偏执的认知。那么这些负性片面的认知的话，就决定了我们 C 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一个行为和情绪。那这个就是我们带来了一个负性的认知，带来了一个负性的情绪体验。
1: 嗯，
0: 所以我们把它称作为 ABC 理论。那么它的核心是什么，核心逻辑它不是 A 决定了 C， 不是事情决定了你的一个情绪，而是什么呢，它是通过一件事情，通过我们的认知决定了你的情绪。所以我们说这个关键就是我们的一个认知。同样一件事情认知改变了，它的情绪就会立刻会改变。就像比如说我们

0: 刚才说的，他没有回消息，哎，那我们改变一下认知，认为哎，他有可能正好在做其他的事情，还忙，还来不及回复我们，那我们这个情绪就立刻会得到改变。
1: 嗯，
0: 所以我们说，真正的困扰我们的，从来不是事情的本身，而是片面极端的一个主观的认知。
1: 嗯，
0: 所以我们在实际操作当中，情绪难受的时候，要先停下来。我们现在的情绪不是事情导致的，
1: 嗯，
0: 而是我的想法导致了我现在的情绪不好。那么我们要找出我们自己一个偏执的想法啊，我们要找出不好在哪里，那我们要找出一个偏执的一个想法在哪里。我有些人会有什么，我必须完美，所有人要认可，失败就完蛋了。
1: 嗯，
0: 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些偏执的想法找出来之后，用客观的理性的认知去看待。那么说，我们说比如说你是必须完美，那其实人是无完人的，
1: 对，
0: 对吧？所有的人要认可，那其实很不现实的，我们没有人不被人背后议论，对吧？比如说有些会认为失败就完蛋了，那我可以把它看成失败是成功之母啊，
1: 嗯，
0: 对吧？这是最好的一个比喻。所以我们情绪这样子的话，情绪就自然的舒服了，舒缓过来，跳出了我们的一个内耗。
1: 所以这个三角形的理论大家一定要这个理解啊，就在我们的这个讲课的帮助之下。那刚才其实我们也提到这个，像现在学业压力比较大的青少年，还有职场上的一些朋友啊，包括这个中老年，我们现在发现啊，他们也是这个心理问题的一个高发人群。因为面对的不同的压力，可能有的时候自己确实有一些想不明白的时候，那不同群体的这个情绪的预防的重点在哪里？蒋克，您觉得是不是也有不一样的侧重点？
0: 对，
1: 嗯，
0: 不同的人群，他其实他还是不一样的一些方法。
1: 嗯，
0: 比如说我们青少年群体，他面对的压力就是什么？来自于学业、同伴关系、亲子沟通，
1: 嗯，
0: 对吧？还有就是一些自我认同。
1: 嗯，
0: 那我们的预防重点就是要放在这几个方面，一个是家庭这一块可能要少说教，多倾听。
1: 嗯，嗯，
0: 那么学校这一块可能是常态化的一些情绪教育以外，要引导孩子去正确看待输赢，接纳我们的不完美，拒绝，比如说要拒绝一些容貌焦虑啊，成绩的焦虑啊。
1: 嗯，
0: 但有些孩子比如说不愿意开口的时候，其实我们不必要去反复的追问，哎呀，孩子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我们要允许孩子去什么先不想说话，先让他情绪平稳一点，
1: 嗯，
0: 他做一些自我的一个调节。那么第二个呢是职场人群。
1: 对，
0: 职场成年人群其实上有老下有小，最比较困难的一个人群吧。
1: 对，
0: 但他的一个核心困扰就是一个职业的倦怠啊，内卷压力，家庭工作双重负担。
1: 嗯，
0: 那么我们对于职场人群，重点是要建立我们的一个边界感，区分我们的一个分内职责和过度揽下不属于自己的工作。
1: 嗯，
0: 那这个我觉得我也是职场人群，我觉得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我们好多职场人是把有些工作单位的工作也会带到家里面去做，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要边界，还是要分得清楚，要建立现实的工作边界。
1: 嗯，
0: 那么绝对拒绝一些过度的内耗啊，学会要取舍，允许自己平凡，不必要事事完美。
1: 嗯，
0: 那么中老年这一块，我们还是因为退休的落差、孤独感、身体的衰老等等这些情绪的低落，重点我们还是要丰富他们的社交，培养兴趣。家人呢要多陪伴，减少独处，避免一些胡思乱想。那么当然了，我们一些身体不适的要优先排除一些躯体疾病。
1: 嗯，
0: 很多身体的病痛也会带来一些情绪的低落。
1: 嗯，其实我们现在在谈到情绪问题的时候，也一直都在倡导，有的时候这个情绪问题它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需要全社会我们共同去关注的。那既然我们这次主题呢，其实也强调要形成一个我们这个积极的社会心态，那讲课我们家庭单位包括社会也好，应该怎么样共同发力来维护大家的心理健康呢？
0: 对的，心理健康从来不是

0: 病耻感，
1: 嗯，
0: 营造尊重情绪，理解差异，包容脆弱的良好氛围，
1: 嗯，
0: 那么积极的社会心态不是人人永远阳光，而是人人敢于直面情绪，善于调节自我，人人被理解，被包容，被善待。
1: 嗯，这个的确是需要全社会去共同努力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最后再请蒋科跟大家来讲一讲，总结一下，比如说面对心理问题，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去应对。
0: 嗯，很多人安慰人的时候会说，嗯，啊，大家都会讲道理，劝想开一点，
1: 嗯，
0: 别矫情了。这些话呢，其实反而会加重我们的他们的孤独和自我的否定。
1: 嗯，
0: 其实我们最好的陪伴是不评判，不说教，多倾听，多共情，告诉对方，我理解你的辛苦，
1: 嗯，
0: 你不用强迫自己坚强，我一直都在。
1: 嗯，
0: 如果发现亲友朋友长期无法自愈，及时的鼓励陪同，寻求专业的帮助，就是我们最好的支持。
1: 嗯，最后请您再跟大家来讲一讲心理健康的寄语吧。
0: 心理健康寄语，我希望大家，人生起落，情绪起伏多是常态，不必苛求事事圆美，不必强迫永远向阳，学会悦纳自己的每一种情绪，接纳自己的不完美，与自己和解，与生活温柔相处。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守住内心的阳光，以平和坚韧温暖的心态奔赴生活，拥抱生活，共同构筑积极健康的社会心理环境。
1: 嗯，就像今年的主题一样，希望大家都能够悦纳情绪，心有阳光。那也非常感谢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浦江医院主任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心理治疗师蒋怡华蒋科呢，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为我们讲解了今年这个世界精神卫生日的相关主题，以及如何真正做到悦纳情绪，心有阳光。非常感谢蒋科，谢谢您。
0: 谢谢。
1: 嗯，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生命的旅途中，我们都在寻找着各种各样的人生答案。午后的畅想时刻，可以轻谈素描人生际遇，可以随心所至奇闻笑谈。
3: We have their own life journey.
2: 情动午后时光，有爱，有我们。

0: Radio 真情1027。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您现在收听的是闵行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生命的旅途中，我们都在寻找着各种各样的人生答案。午后的畅想时刻，可以轻谈素养、人生际遇，可以随心所至，洗碗笑谈。

0: 变幻，
1: 音乐里感知到了心情纷扰。嗨，你好，
0: 你好
1: ，FM 102.7，动听一点，就在这里，用耳朵聆听。

0: You're listening to the melodious music a little bit more from DJ 文月。
1: 动听一点，动听真的不止一点点。下午一点，
2: 一点
1: 此刻室外温度
2: 25度。
1: 走过街角的咖啡厅，听到音符穿过门窗，
2: 城市的日光。温柔流淌的旋律，邂逅午后的美好，
1: 与喜欢的音乐不期而遇。动听一点，动听真的不止一点点。午后惬意的聆听时光，我在上海用音乐向你问候，你的 DJ 文月，耳闻目睹的文，美妙音乐的乐。上海地区的朋友可以透过收音机传统的收听方式来调到 FM102.7 闵行区广播电视台综合频率，给你365天好音乐不间断。手机上呢，下载阿基米德 APP 或是喜马拉雅 APP， 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网络音频同步的来听到。动听一点，动听音乐，聆听时间第一首歌，来给你送上这杯萧亚轩的 Cup Tea。

这样的一首来自 Eva 萧亚轩的 Cappuccino 来开启到我们这一个小时动听一点的动听音乐聆听，希望你这样的一个时间，因为这样的一杯 Cappuccino 心情也会变得好好。来继续听到这首歌，孙燕姿。其实说到这是他的个人的第四张的专辑，定名为 Leave 离开。这张专辑啊，其实和你听到的孙燕姿他这张专辑前的三张专辑有很大的变化。离开孙燕姿 Leave。

这首歌来自孙燕姿，她的个人的第四张专辑的标题 Leave 离开。这段时间那英她的巡回演唱会呢也是经常呢上热搜，也是在最近的一场南京演唱会上呢，她请到了宋佳来做嘉宾。哇，有人说哇，没想到宋佳的戏演得好啊，居然她的歌也唱得很好。我们来听那英的这首梦一场。

0: 午一点，此刻室外温度25度。走过街角的咖啡厅，听到音符穿过门窗。城市的日光，晒太阳的猫，温柔流淌的旋律，邂逅午后的美好。与喜欢的音乐不期而遇，动听一点，动听真的不止一点点。
1: 动听新鲜推荐，马嘉祺新歌《穿帮》。马嘉祺的第二张全新个人 EP《心事》于9月7日正式上线，同时这也是歌手马嘉祺时隔2年再度推出的个人 EP。 这张 EP 共收录7首歌曲，创作初衷源于马嘉祺在筹备期中的情绪握持期，他试图用理性握紧所有感受，却未能持衡，反而因过度用力让自我顺着

大戏已出。人生如舟，我自掌舵。正如专辑简介中所言，当我们不再审判情绪好坏，愿意开始接纳自我的时候，也绝对可以感受到心事可以被好好的放进心事。大家有没有觉得我们的生活有时就像一场马戏团表演，我们就像是上紧发条的演员，拼命演好无懈可击的模样，但再完美的演出也难免会穿帮。很多时候我们戴着面具迎合别人的期待，把不安和脆弱悄悄藏起，硬撑着体面，却很难挣脱外界带来的束缚。为你推荐马嘉祺新发布的《穿帮》，愿听完这首歌的你可以卸下紧绷的伪装，接纳自己的不完美，看见那个真实鲜活的自己。动听新鲜推荐，马嘉祺新歌。

这是来自动听新鲜推荐马嘉祺的一首新歌《穿帮》。你要说人生啊，就像一出戏一样啊，我们的人生路啊，就像真的是没有完全彩排的，对啊，一部剧作啊，这个剧作在什么时候停留啊，也是你的人生的经历的每一个阶段的不同的写照。听到了这首歌，哇，这个名字又唤起了很多青春的记忆。无印良品的《身边》。

0: 听大咖 Big Star，
1: 动听大咖，我们是
2: One Two Three，
1: 这是我们乐团的首张普通话创作专辑《惊蛰》。
3: 我们想跟你推荐《超越时空的思念》，既然这结局是必然，请擦干眼泪，好好道别。爱不等于占有，真正的爱包含放手和成全。

0: 我们想跟你推荐《回不去的昨天》这首歌，我们都沉淀了更厚重、更克制的情绪，致敬成长里所有不得已的告别。
1: 我们想跟你推荐

0: 夜空，希望大家在夜空中得到温柔的治愈。
1: 新哲万物复苏，用音乐唤醒生命，动听大咖，我们是
2: One Two Three。
3: 动听一点，动听真的不止一点点。
4: My Radio 动听一点，本月携手真情1027，给您精彩，稍后继续。
5: 您现在收听的是闵行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家2020年成立的科创企业太虎机器人，自诞生之日起便铭刻着鲜明的青春基因。创始团队依托大学期间的成熟科研项目，在毕业之际毅然选择踏上机器人行业的浪潮，扎根上海闵行制片热土，从此造就了太虎在机器人关节技术层面的傲人佳绩。太虎机器人产品生态总监盛威在介绍企业创立初衷时讲到，早期市场上的机器人关节无论是功能还是性能都难以支撑精密的机械运动，因此太虎决定躬身入局，为全行业搭建起坚实的底层硬件框架。
1: 那这个硬件框架的核心其实就是机器人的关节，首先要把机器人关节做得足够的质量足够高，良品率足够高，性价比足够高，你这个人形机器人才能够有非常应用的机会。我要

0: 太虎生产的关节在关键参数上稳居全国第一，被积极应用于新能源汽车、低空载人飞行器等新兴领域。盛威表示，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上海马桥人工智能创新试验区为太虎提供了坚实助力。
1: 其实当时就会面临一些员工住房的问题，所以试验区也是单独为我们申请了一些公租房的名额。然后另外就是我们本身的厂房也是在试验区的政策下有一定的优惠。另外就是试验区还提供了闵行片区的试验区范围内的很多企业相互接触的机会，也带来了一些这种合作的机会。
0: 太虎机器人背后不仅是一个年轻企业振奋人心的成长轨迹，更反映了中国青年科技创新能力的新一轮崛起。未来，太虎机器人将继续以关节制造技术为支点，撬动世界智能机器人产业的新格局。

中，我们都在寻找着各种各样的人生答案。午后的畅想时刻，可以轻谈素描人生际遇，可以随心所至，洗碗笑谈。

0: 音乐里听得见的四季变换，音乐里感知到的心情纷扰。嘿，
1: 嗨，
0: 你好，
1: 你好。
0: FM 102.7，动听一点，就在这里，用耳朵聆听，用心灵触摸，动听一点，动听真的不止一点点。

0: to the melodious music a little bit more from DJ 文月。
1: 动听一点，动听真的不止一点点。
2: 看过的风景，遇过的那个人，
3: 张雪飞，你会不会同我一起走？
2: 听过的那首歌，
4: 那首歌。吹来多少
2: 美梦？我是文月，你的 DJ。用音乐抚慰你的耳朵 FM 一零二点七，动听一点，动听真的不止一点点。
5: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大歌中心由新华评媒原创出品。华语音乐大歌中心城市电台好友，亚洲音乐台联盟频率，成都 FM 九十六点五，长沙 FM 九十二点五，贵州 FM 九十七点二，广汉 FM 九十七点四，安岳 FM 九十八点零，眉山 FM 九零点八，上海闵行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一零二点七，郑州音乐广播 FM 九十四点四，重庆交通广播 FM 九十五点五，苏州都市音乐广播 FM 一零二点八，合肥文艺广播 FM 八十七点六。三亚广播电视台天涯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汉中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一，一同甄选全华语地区最新鲜招牌音乐，共创全球华语原创流行音乐第一榜。
6: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这里是由新华评媒原创出品的音综华语音乐大歌中心，欢迎在每个周末的这个时间听到更多华语乐坛的精彩。节目播出期间，欢迎你时刻刷新我们的首席社交平台微博华语音乐打歌中心官微，实时留言互动，也可以搜索深度打歌伙伴微博音乐新浪音乐，找到更多华语乐坛最新动向。欢迎你打开 TME 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的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以及网易云音乐、Look 直播、腾讯视频、咪咕视频，搜索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找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性。同样，你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把节目精彩回放分享到朋友圈，让更多的朋友与我们一起来见证数字时代的华语音乐脉搏走向。
5: Music in the city， 城市里的流行，让音乐唱出答案，集结各大流行音乐重镇精髓，甄选全华语地区活力音乐气质。华语音乐打歌中心，突破边界，为梦想持续充能。

0: 那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嘉宾啊，想必大家也非常期待了。他是用真诚击穿人心的00后唱作人，从天台穿校服弹唱的少年到舞台上的潜力歌手，他始终用原创音乐书写自己的成长与感悟。来吧，让我们用最热烈掌声欢迎吴瑶涛。欢迎。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吴瑶涛。
0: 是的，第一次做客我们华语乐大歌中心，真的很欢迎。那我们再跟屏幕前的各位来介绍一下自己，给你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原创音乐人吴瑶涛，今年21岁，很高兴认识大家。
0: 是的，今年21岁，很细节的介绍哈。对，我们欢迎吴瑶涛。好的，那今天带着首张同名专辑吴瑶涛来到我们节目做客，要不先跟大家来简单介绍一下整张专辑的概念好不好？
1: 这张专辑其实是用我自己的名字命名的。
0: 是的。
1: 因为其实这张专辑其实写的就是我的所见所闻和所感。对，其实这张专辑的10首歌其实都是我自己内心的一些想法。对，只不过说用音乐的形式把它这个带给大家，然后去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故事。
0: 对，分享一下自己在当下在现阶段的感受与想法。
1: 对，
0: 是的。那你特意用自己的名字来作为专辑的名字，是有什么特殊的考量吗？
1: 因为其实我觉得作为第一张专辑，我其实有想过，有很多名字，
0: 对，
1: 就是可能有更符合这张专辑的名字。但是呢，最后其实，用我自己的名字作为这张专辑的名字，其实我想的是，毕竟是第一张专辑，我更想说让大家知道吴瑶涛这个歌手，吴瑶涛这个人。
0: 是的。
1: 对，就是用这张专辑去告诉大家说，这就是吴瑶涛的音乐。
0: 没错，其实不管是在之前的一些视频还是一些舞台，大家可能都已经认识到你了，但通过这张专辑，我觉得大家会更加完整的、更加真实的来了解你线下的感受。那其实刚刚你也提到了，这张专辑里讲的就是你自己嘛。
1: 对。
0: 那有没有一些包含一些表达你自己故事和心境的内容在里面？
1: 哇，其实每一首歌都是在表达我就是当下写那首歌的一个状态。其实在这个动笔的时候，其实就是最后就是这首歌呈现的这个心情跟感受。对，
0: 我看了整张专辑，它的发歌顺序也是不一样的嘛。那其实感觉时间跨度是不是也很久，从开始策划到最终发行？
1: 对，其实将近有1年多了。
0: 我记得是从2024年就开始。
1: 对，其实从2024年就开始准备这张专辑了。原本想的是说这个，在2025年的这个中旬，就是可能7月份啊或者6月份的时候就可以发出来。但是其实最后还是想着再多多的打磨一下。
0: 他们都说就是好事不怕磨，那我们好的专辑肯定也是不怕时间的敲磨。肯定是想说把最好的第一张自己的专辑给发出来给大家。
1: 是。
0: 那整个过程刚刚也说了有1年多的时间，那你整体的这种创作思路说有没有一些动摇或者改变呢？
1: 其实我觉得我的创作思路其实还是有一些变化的。因为一开始其实我没有想过说最后专辑是这样呈现出来的，就是这张专辑它其实跟我自己个人的这个状态也好啊，然后包括整个的比如说像唱功啊，然后一些
0: 制作
1: 进步，对，制作上的一些进步或者一些变化都有关系。
0: 是的，就是其实是个人实力也在慢慢的进步，通过这张专辑。是不是？那这张专辑在创作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或者挑战？
1: 哇，那其实是有的，因为我想写得很好，但是呢，其实会发现有时候灵感也是会枯竭的。
0: 对，会遇到一些灵感瓶颈。
1: 对，其实还是会有一些瓶颈的，因为我觉得我其实写歌主要是就是写我自己的感受嘛。然后呢，那其实需要我去不断的经历很多新的故事，
0: 没错，
1: 然后我才能有更多的这些灵感。但是其实在上半年的时候我的灵感相对来说是比较匮乏的，
0: 然后你说
1: 对，下半年之后才越来越这个有灵感。
0: 对，我刚刚想说一开始介绍自己21岁了，其实我们阅历也在这边，是不是？就可能说没有那么多故事能够去呈现，那我们灵感会遇到瓶颈也是很正常的事情。那我想问一下，你平时保持灵感来源的方法是什么？
1: 我觉得就是一定要多思考，
0: 多思考。
1: 然后就比如说可能我看到这个一片落叶，比如说它落下来，那我可能会 就是想到比如说这片落叶它为什么会落下来，它可能是被
0: 牛顿定律，
1: 对，它可能、就是比如说它可能是被风吹下来的呀、或者说它是因为枯老了然后再飘落下来，它其实每一件事情它都会有原因，然后那它的结果是为什么会这样，所以我就会去比如说去

0: 探索一下这其中的这个奥秘，
1: 对，探索一下里面的逻辑，是不是？
0: 对，
1: 哇，真的好会思考。我当时这么大时候，我都不会在意身边的落叶，我说实话。那其实刚刚也说到了，整张专辑收录了10支原创作品，
0: 对，
1: 而且曲目的排序它是说到从理想化到心态转变的成长线，那要不跟我们分享一下整张专辑10首歌的这种编排逻辑？
0: 其实像云云跟亿万呢，它其实是偏就是我最初开始做音乐的一种理想化的音乐，就是可能写的是芸芸众生，然后写的是每一个人的故事，
1: 写得很庞大。
0: 对，其实写得很大，然后呢最后再到每一首歌，它其实再往下之后都是我这一年这两年的一个心境的变化。
1: 没错，
0: 可能是先从一些不解，再到这个释然，然后再到就是追回自己的这个本心。
1: 没错，那就是根据你自己的一种思考的体量，然后来排的这个编曲的逻辑，是不是？
0: 对，其实是根据我自己的一个心境的一个状态去从就是从芸芸再到星星，就是从上到下。
1: 好，那刚刚也聊了10首歌的编排的逻辑了，那想问一下，哪首歌你感觉创作的最轻松？
0: 我觉得其实创作最快的一首歌是交杯。
1: 交杯吗？
0: 对。
1: 为什么？
0: 因为这首歌其实当时写得很快，就这首歌刚好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就是灵感特别的充足，然后其实这首歌可能花了也就是3个小时、4个小时写出来。
1: 哇，这么快。
0: 但是其实这首歌反而是我觉得整张专辑里我自己写词写得最好的一首歌，就是我觉得它就像这个所说的这个下笔如有 神，真的是这样。
1: 是的，
0: 就是他，我每写下一个字，我就能感觉到我下面一句是怎么写的。哦，
1: 那真的是灵感来了。
0: 对，我觉得反而有的时候好歌真的是它是一瞬间
1: 的事情。
0: 对，我那时候就体会到很多歌手说这个，反而他最好的一首歌是最快写出来。
1: 没错，就有时候东西就是顺其自然的来出现了。
0: 对，
1: 他该来他就来了，灵感就这个时候来了。没错，那刚刚问了哪首歌创作最快啊？那哪首歌创作的最漫长？
0: 哇，那创作最漫长的应该是亿万了。对，因为这首歌其实我一直在打磨，因为它其实是专辑的第一首歌。
1: 是的，
0: 就是这首歌是最早就是透露给大家的。因为从这个24年的跨年，然后再到最后的发布，其实间隔了将近有大半年了。
1: 没错，
0: 然后其实一直在打磨这首歌，然后这首歌也是最后其实呈现出来的，真的是我觉得还是我心里是很满意。
1: 是的，我其实刚听到亿万的时候我也感觉很震惊，我说这是00后写出来的歌吗？哇，怎么这么好听。好的，那刚刚也聊了创作嘛，那我想问一下，你在录音棚录制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小习惯或者小诀窍？
0: 那其实
1: 怎么样让自己录得更好？
0: 那其实我在录音棚我觉得还算是这种比较好动的一个人，就是我觉得区别于可能一些其他的歌手，我属于是在录音棚需要不断的调整自己的这个录音的位置。可能我站着唱了一下没有这个感觉，我可能就蹲着唱。
1: 然后蹲着唱。
0: 对，然后有的时候我会爬到椅子上，然后就是这样子跪着唱也有。对，就是我想就是每一首歌他录的时候他的这个发力的这个感觉不一样，不断的在录音棚里去磨合自己的嗓音，然后最后你的唱功啊包括你的发声啊都会更好。
1: 下面让我们来听听好听的音乐，几分钟过后让我们下半段再见，一会儿见。
2: 这里是华语音乐大歌中心。

0: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
1: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
2: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
0: 我是打歌嘉宾张杰，
3: 我是打歌嘉宾周岩盖，
1: 我是小霞黄绮珊，
2: 我是温岚 Landy，
4: 我是罗大佑，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孙楠，
7: 我是打歌嘉宾平冠，
8: 我是詹棒子琪，
9: 我是王嘉尔 Jackson，
10: 我是西林娜依高，
11: 我是陈晓东，
12: 我们是好妹妹，
13: 我是朱静熙，
14: 我是乃万。
15: 作为中央级媒体主力军，
16: 主渠道、主阵地、
2: 总台央广梦想始终牢记，增强文化自觉，
17: 坚定文化自信，
18: 展示中国文艺新气象。我是马国谦，
2: 我是爸爸，
19: 我是 ICE 杨长青，
13: 我是邓傲娟，
20: 我是 F 杰尼，
21: 我是邱振南，
22: 我是赵热，
23: 我是廖俊涛，
24: 我是恋恋郑乃馨，
25: 我是陆思恒，
26: 我是亚米郭颖。
27: 我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梦想，和你寻找勇敢，回归平凡的生活理念。
19: 我是李希，
2: 我是林凡，
19: 我是张新赫，
28: 我是邓典，
29: 我是于更莹，
30: 我是徐子蔚，
31: 我们是 Nightly，
32: 我是景龙，
33: 我是左奇博，
34: 我是玉言，
35: 我是任映鹏，
36: 我是傅思超，
37: 我是白安，
38: 我是郑文琪，
39: 我是李佳薇，
40: 我是青云联盟马哲，
41: 我是青云联盟李润奇，
42: 我们是打歌好友 Into One。
13: 我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5: 央广梦想新华平媒光耀天润出品的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9: 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8: 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9: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5: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11: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0: 看到听到我的精致音乐生活。
2: 要梦想有未来，
0: 要梦想有未来，
42: 和你找到专属于我们的音乐世界。
33: 欢迎回来，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正在播出，继续走进今天的这位打歌好友的音乐世界吧。
34: 这里是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耀涛，央广梦想新华平媒光耀天润出品，全国首档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原创打歌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广播版正式开播啦，超过20家全国电台同步播出，在这里找到我的音乐世界，
34: 回归流行音乐本真，释放原创无限能量，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慢聊音乐，享受生活。
8: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欢迎大家收看全国首档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原创打歌音综，我是雨虹。好，那也听说这张专辑中本来有5首已经做完的歌曲，但因为不符合一些条件还是一些概念，然后遗憾被淘汰了。
0: 对，其实哇，原本那5首歌我想的是可能也想要放进专辑里，但是呢其实整张专辑就是做到后面，我觉得其实要求越来越严格，就是不管是我对这张专辑的这个严格，还是就是我制作人对这张专辑的严格，就是我们都想要把这第一张专辑做好，
8: 对，
0: 就是最大化的能够呈现出最好的作品。
8: 没错，那我就要问了，我替大家问一下，既然现在没发，未来会发吗？
0: 那其实未来肯定会发的，因为这5首歌其实我觉得都还是一个，就都还是不错的这些作品，
8: 就自己觉得还挺满意的。
0: 对，因为其实这5首歌有分别不同的就是风格，其实其中有一首歌，虽然现在名字不能告诉大家，但是这首歌其实最后没有发出来，是因为我自己觉得我

0: 现在的一个唱功还不足以支撑这首歌。
1: 哦，就感觉，哦，你要求好严格，对
0: 吧？对，就是这首歌其实，这首歌其实已经录完了，而且这首歌其实是整张专辑里录的最久的一首歌。
1: 嗯，
0: 就是我记得是从中午十二点录到晚上将近9点10点钟，其实录了10个小时，最后录完之后做完之后发现其实还是有些稚嫩，
1: 就感觉还是差点意思。
0: 对，
1: 是吗？
0: 就是感觉没有唱出里面的这个味道。
1: 嗯，
0: 然后呢，我觉得这首歌因为我特别的喜欢，然后我就想着说，那看看能不能放到下一张专辑里，等这个唱功啊，然后整个唱的方法再精进一点，然后再争取。
1: 是的，真的是对自己要求很高的一个原创音乐人，我觉得是。但我觉得就是因为你这种态度，才会有更多更好的原创作品给大家听到，是不是？
0: 是。
1: 那我其实我看完整张专辑的10首歌，我有个好奇的点，我想问一下你，为什么都是2个字呢？
0: 因为其实，我想的是，就是说不定我后面就是可以写这个3个字的、4个字的、5个字的，我觉得都有可能。
1: 是吗？
0: 所以大家这个可以期待一下。
1: 好的，那下一张专辑是不是都要3个字的？
0: 我觉得说不定哦，
1: 说不
0: 准，这是一个很好的这个点。
1: 好的，那我们也多多期待一下。那今天不仅是带来新的专辑，也是带来了专辑中的主打歌。它是叫《星星》，是不是？也是整张专辑的收官之作。
0: 对。
1: 要不先跟我们聊一下这首歌呢？
0: 哇，这首歌其实我觉得太复杂了。就是虽然说它整体的情感是复杂的，但是就是它完全是写我这个就是自己这几年的经历，真的是这样，就是从开始做音乐到现在的这些经历然后感受。对，
1: 是的，我听完之后我也很感动，尤其你知道我听到什么地方吗？就是我听到那个背景音，是不是有很多歌迷朋友在喊吴瑶涛？
0: 对，
1: 好感动啊。
0: 其实我是把就是这些歌迷，然后他们的这个整个声音其实是有录进去的，
1: 没错。
0: 然后包括我这个一路走来的这些经历，其实我也有放进这个歌里。其实这首歌算是我就是自己特别个人的一首歌。
1: 没错，就是把一首很真诚很个人的歌献给歌迷朋友们。那这首歌本来就是想要献给歌迷朋友们的吗？是写给他们的吗？
0: 对，我觉得就是这首歌其实不完全是写给大家的，就是这首歌其实也是写给我自己。
1: 哦，
0: 包括可能有我的家乡或者我来的地方。所以我说这首歌其实是一首情感很复杂的一首歌。
1: 是吗？
0: 它其实融合了很多的感情进去。
1: 那你觉得它最核心的想要传递的情感是什么？
0: 就是就像这首歌最后几句词一样，就是我会记得你，我就在这里。就是我想说的是，就是我会记得所有这些爱我的人，然后呢，我也会一直在这里陪着你们，然后我们是共同的，我们是心灵相通的。
1: 没错。好，那我们再聊回歌曲。因为其实专辑里像你刚刚说的《亿万》啊、《云云》啊，它是偏向这种人文的探讨，然后《远乡》又是写家乡的，而且还有《命和》是关乎于那种自由与未来。
0: 未来，
1: 没错。那你在创作这些不同主题的时候，你是有特定的灵感来源吗？还是特定的一些故事？
0: 就是这些灵感跟来源其实都是来源于我自己。就像创作《远乡》的时候，其实创作这首歌也就是在11、12月了，因为其实我已经1年没有回家了。
1: 是吗？
0: 对，因为这其实是算是我人生中以来最久没有回家的一次。
1: 对呀，就是
0: 因为其实因为工作的原因，包括就是在准备专辑的原因，其实没有办法有就是抽空回家。所以其实在那个时候我是很想家的，然后就想到了一些这个关于家人跟家乡的这些故事，所以我其实写这首歌的时候还是很感动。
1: 刚刚既然都聊这么多了，是不是该唱一唱？
0: 唱一唱，
1: 唱一唱。
0: 好，
1: 我们专辑中要不选个几首你自己挑吧。
0: 我想想，
1: 或者大家想听什么也都可以。
0: 大家想听什么？看看。
1: 对，我们先确定挑几首。
0: 好，那我觉得其实星星我觉得可以唱。
1: 对，我觉得星星一定要唱给大家听。
0: 对，
1: 那我们先来一首星星吧。
0: 好。那我就唱这个前面的部分。
1: 好。
0: 天上那颗星星不说

0: 原曲又不太一样了。
1: 原曲其实在到后面，其实我觉得是用我自己的这个整个生命的这个呐喊去唱，
0: 对，有点爆发的感觉。
1: 对，但是清唱的话就是这个，
0: 对，但很好听啊，就轻轻细语就是传递给大家。那我们再选一首吧，好不好？
1: 好。那就远香吧。我觉得远香其实中间有两句我觉得还是因为它其实用了我们家乡的话，对，就是邵武话。
0: 邵武话，
1: 因为平时我奶奶她之前总是会让我去学习，她说哎呀你要学一下我们家乡的话呀，这样子之后你以后就是比如说哎呀你这个以后就可以跟别人去分享，或者说外面去跟别人讲到自己家乡的时候就可以介绍一下自己的家乡的话。
0: 对，其实现在大家可能学方言的小孩好像越来越少了，
1: 对，
0: 都开始讲，都开始讲普通话，但我觉得方言也是一种独属于你自己家乡的魅力在里面。对，好，那我们给大家唱一下远香 好不好？
1: 远香，那我就唱那个有这个我们家乡话那两句。
0: 好。
1: 天翁楼，归秋楼，巷口那盏灯长明依旧。这一生，这一程难走，这一路，这一去难留。谢谢。
0: 哎，有点小桥流水的感觉。
1: 对，
0: 你好温柔啊！我现在说话我都不敢大声了。我刚一开始还很大声，我现在是不是要悄悄的说话？
1: 清唱的时候就会小声一点。
0: 是的，真的好好听。今天的节目也已经接近尾声了，当然还是要跟你特别强调，未来的每一个星期呢，都会有好朋友来到华语音乐打歌中心，会有更多作品登陆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一同与你见证数字时代的华语流行音乐脉搏走向。我是雨虹，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让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拜拜。
2: 这里是华语音乐大歌中心。
3: 生命的旅途中，我们都在寻找着各种各样的人生答案。午后的畅想时刻，可以轻谈素描人生际遇，可以随心所至奇闻笑谈。We have their own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闵行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文字是红叶题诗，如花绽放；音乐是水流深谷，如丝荡漾。每一种阅读都是一次朝向内心的行走，倾听，品味，我们一起雕琢时光。

凭一盏音乐的手带灯，用文字做灯泡，照亮你的心。这里是雕琢时光，我是远方。燕巢与花市，作者苏枕书。燕巢与花市主要记录了作者平常的一些人生感悟、随笔心得，把记忆呢变成了文字的一种冒险。斗转星移，草木荣枯，树叶间翻过的光阴，路途上遇见的人与事都是如此。本来羚羊挂角、草蛇灰线的心情，一旦写下来就变得有迹可循，往往落了窠臼。往日的珍藏终究化作今朝的离歌。夫天地者，万物逆旅，光阴者，百代过客。逝去的也都是旅人。在浮生沧海之前，不妨在记忆的凉夜里摒除

夜游，以此来和往昔做个道别。岁月越久越多变故，其实一直都是如此，只是孩童的眼睛看不到，心里记下的是漫漫天光，还有飘飘忽忽飞走的风筝。恢宏的道理往往显得空洞，细节依赖着需要有温度有气息的东西，这样才能获得安全感。之所以要记录那样的一些碎片，是生怕有一天会丢失了。所谓凄清温婉，终归会陷于渺茫。银杏和水杉青玉的影子，各自都有美好的形状。遗忘是困难的，飘忽一缕不知从何入侵，有时就悄悄将人击倒。

仿佛若有光，作者苏枕书。很多时候要经历漫长的期待和失望，才能看清深暗中所显露的那些美丽的光芒。这并不意味着前方有明亮的世界，

书中的主人公刚刚经历了一段没有盼望激情的恋爱，甚至自己都不知道是为了什么，何以为始，何以为终，只得在困境里观望徘徊，沉默失去。这是一个有关反省和别扭的故事，我们都在见识人生中的种种并亲身体验。有执念，有癖好，有的时候就会一直关注这件事儿。恋爱或者婚姻，也许是一重消极的身份保护吧，有的时候把它看得很重，就好像考大学发论文，有的时候呢又想通过这一层，有一些期待和幻想。很多时候容易对一些和自己的利益相关的问题做出一些不客观的评价，智慧总是会帮助我们巧妙地维护。多读些书，有的时候反而多愁善感起来。玉簪花香气清芬，鹅掌秋叶香积永生，玲珑悦耳。身边没有长久停留的人，总会有一些告别，仿佛若有光。

文字是红叶题诗，如花绽放；音乐是水流深谷，如丝荡漾。每一种阅读都是一次朝向内心的行走，倾听，品味。

我们一起雕琢时光。Hello， 收音机旁的朋友，你好，我是远方。爱在北京。作者说起这本书当中的一些内容，其中有拍摄计划，想要回到很久以前，相处了5年的女朋友提出买房结婚，想想那真是一个焦头烂额、狼狈不堪的日子，卖掉相机、电脑，借遍所有朋友，也没有凑够房子的首付。就在同年，女友闪电结婚，怀孕生子。其实自己一点也不怀疑之间的感情，无论如何走到那样的结局，双方都是有责任的。那段时间想了很多很多，自己为什么一直这么失败，从小到大好像都是一个特别走霉运的人，从来就没有如愿过，一无所有，还有什么害怕失去的。于是呢，辞掉工作，就有了《爱在北京》这样的一本书。爱让一切鲜活，对于足够热闹的北京，仍然需要这份鲜活。无数怀揣梦想或者是怀揣迷惘的人来到了这儿，在人头攒动的街头，在梦想还在孵化的空档，遇见一个可以依偎、可以相互慰藉的灵魂，以爱和梦的名义，共同为这座城市涂满魔幻现实主义的色调。北京，它的魅力不只在于机会的充盈、政策的倾斜、城市的绚丽，或者是文化的基调，它的迷人之处在于这里的人，他们随性坦荡，敢担当赴会，勇闯天涯，也愿意为儿女情长驻守一座属于他们的爱的城池。再伟大的城，也是沐浴在爱之下的。所以这个作者就用他的心和镜头去拍摄了每一瞬北京爱情故事，于是他成为这个城的讲述者。在这个巨型城市里，人和人相遇并相爱被挤压成千万分之一的概率，每一刻都上演着北京爱情故事，无论是平凡又或者是刻骨铭心的，都显得弥足珍贵。就好像那年我们看过的那些小说一样，其实也许北京爱情故事到处都有吧，可是呢，当你想到的时候，你就觉得确实有几分像，确实有几分味道就在里面。而当你打开这本书爱上北京的时候，你也会为其中的那份气息和味道深深地感染着，去分享其中的一份感动和来自内心的一份特殊的味道。

不打扰是我的温柔，作者孙小美。每个人都会经历爱情，经历那些悲欢离合，有的时候我们会拼命地争取所谓的美好，用强求给自己逆天改命的机会，可实际上很多时候该放的手终须放手，该面对的终须面对，爱或不爱，相守或离别，都是彼此的宿命，无需纠结其中。也许你应该想想，不打扰才是我的温柔，放松心情，放轻自己。不打扰不是怯懦的退缩，不是无能的逃避，而是在不值得、不应该、不必要的感情中轻松抽身的态度，这是对别人的温柔，更是对自己的温柔。每个女孩都是感情家，每个女孩都在感情中慢慢地完善自己。不打扰是我的温柔，一定有你的某种心情、某种经历。他是深陷情感的人，却又能够跳出感情看别人的悲欢离合，在感情的世界做个温柔的旁观者。因为自己不够强大，所以妄图去靠近一个强大的人获得温暖。一个人若是对你很好，但你又不能回报他，那么就只剩下一个出路，就是逃离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下期再见。

0: 生命的旅途中，我们都在寻找着各种各样的人生答案。午后的畅想时刻，可以轻谈素描人生际遇，可以随心所至奇闻笑谈。
1: We have their own life journey.
0: 情动，午后时光，有爱，有我们。

0: 开卷有益。宋太宗赵光义很喜欢读文史一类的书籍，于是他命文学家黎房等人编撰了一部大型词书。黎房等人花了7年的时间摘录了1600种古籍，于太平年间完成了这部规模宏大的《太平编类》。宋太宗见到这部巨著十分开心，他规定自己每天必须阅读3卷。身边的人却劝告他说，陛下能够以读书为乐，通古识今，以古为鉴是好事，但是还是要注意身体呀，凡事还是量度而为呀。宋太宗回答说，我读书对于我来说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我能从书中得到无穷的乐趣，并不感觉疲惫，而且每天读书的时间是我一天当中最放松的时间，能够消除一天的疲劳。此后宋太宗果然每天都能读完自己规定的书卷量，并且一直从未间断，有时因为国事耽搁了，他也会抽空补起来。宋太宗由于刻苦学习，学识渊博，处理起国事也变得得心应手。当时的大臣们见皇帝如此勤奋，也纷纷效仿起来。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闵行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请稍事休息，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好歌想听。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闵行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下午的惬意时光 ，Listen Enjoy， 好歌想听。
3: 我是梁大，我是平安，我是平安。

0: 生命的旅途中，我们都在寻找着各种各样的人生答案。午后的畅想时刻，可以轻谈素描人生际遇，可以随心所至奇闻笑谈。
1: We have their own life journey.
0: 情动，午后时光，有爱，有我们。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闵行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请稍事休息，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档案揭秘。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致敬生命的动人时光，闵行人民广播电台 FM 102.7，倾听在身边，有爱有我们。

人类的历史不会因为岁月的流逝而淹没，拨开重重云雾，事实的真相总会在阳光下浮出水面。揭示秘密，讲述历史背后的故事。档案揭秘。

打开历史的天空，追踪往事的秘密。我是齐哥，今天大案揭秘要讲述的是红色的起点，中国共产党建党始末，划时代的一幕之六。

中国共产党二大总共通过了11种文件，除了宣言之外，比较重要的还有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决议案、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和中国共产党章程。其中的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和第三国际之间的关系。中国共产党既然是代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所以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决定正式加入第三国际，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21条，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既然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那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接受并服从第三国际的领导，这与中国共产党一大相比大大前进了一步。中国共产党一大做出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在党与第三国际的联系一节中只提到党中央委员会应每月向第三国际报告工作。中国共产党二大明确了中国共产党是第三国际的中国支部，从组织上解决了中国共产党和第三国际之间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二大所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指明中国共产党不是知识分子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也不是少数共产主义者离开群众之空想的革命团体，所以强调了党的中央集权和铁的纪律。中国共产党二大所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了全国代表大会每年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定期召开。

一次。这样，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差不多每年都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二大是中国共产党党史上一次重要会议。如今，中国共产党二大会址受到了应有的尊重。上海在建造成都路南北高架桥时，中国共产党二大会址本来在拆迁范围之中，为了保护这一历史性的建筑物，南北高架桥特地在这里拐了一个弯，使中国共产党二大会址免遭拆除。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二大曾一度传说在杭州西湖召开呢？其实这倒是事出有因。在中国共产党二大之后一个月，也就是1922年的8月，在杭州西湖召开了中国共产党中央特别会议，史称西湖会议。这次中国共产党中央特别会议格外重要，以致被误认为是中国共产党二大。为什么在中国共产党二大刚刚结束就召开西湖会议呢？西湖会议的主角是马林。马林出席了中国共产党一大，但是没有出席中国共产党二大。在中国共产党二大召开的那些日子里，马林正在莫斯科特维尔斯卡亚大街的刘克斯饭店。在这个饭店里，有一群特殊的旅客在那儿紧张地工作着。马林是这群旅客中的一个，维京斯基也住在那里。原来，在1922年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决定撤销设在伊尔库茨克的远东书记处，改为在莫斯科设立共产国际远东局，直属共产国际执委会领导。共产国际办公室便设在刘克斯饭店里。马林是在1922年4月23号乘坐日本轮船鹿岛丸号离开上海的。他与维京斯基不同，不走红色丝绸之路，仍走海路，经新加坡、苏伊士运河、马赛到荷兰，然后经柏林来到莫斯科。1922年7月11号，马林在莫斯科写下长长的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详细汇报他在中国工作的情况。这样，由于马林的汇报，以列宁为首的共产国际领导人得知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及初步的活动。7月27号，当苏俄政府派出外交代表岳飞来华时，共产国际派出马林与他一起来华。一路上，马林格外留意的是他皮箱里的一件衬衫。马林一到上海便会见了陈独秀，两座火山一见面，马林便取出了那件衬衫。借着灯光，陈独秀细细观看，这才看清衬衫上用打字机打印的几行英文，那是共产国际远东局致中国共产党中央的重要文件。这件珍贵的衬衫如今保存在荷兰国际社会史研究所，衬衫上的文件全文如下：根据共产国际主席团7月18日的决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接到通知后必须立即把地址迁到广州，所有的工作都必须在菲利普同志紧密联系下进行。共产国际远东局，维京斯基，1922年7月莫斯科。文件中提及的菲利普同志就是马林。陈独秀看罢这件衬衫上的文件，久久沉默着。中国共产党二大刚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服从共产国际的领导，这是组织原则，看来必须照这件衬衫上的文件执行。那马林为什么要带这份文件来呢？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什么必须立即把地址迁到广州呢？为什么强调所有的工作都必须在菲利普同志紧密联系下进行呢？既然是共产国际主席团7月18号的决定，为什么要以维京斯基的名义下达呢？陈独秀对这一切都非常明白。陈独秀与马林的尖锐分歧在1922年3月29号马林从北京回到上海之后达到了谁也说服不了谁的地步。干脆在4月6号陈独秀直接给维京斯基去信，希望维京斯基向共产国际执委会直接反映他的意见，以求共产国际执委会

锚定马林的意见。由于此信是陈独秀写给维京司机的，马林也就带来了以维京司机名义下达的文件，等于答复了陈独秀。马林是提出国共合作重大战略的第一人，他还同时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应建立统一战线这一重大决策。马林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在爪哇工作期间，他发觉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也就是印尼共产党的前身，又弱又小，而伊斯兰教联盟庞大而松散。他建议两个组织的成员可以保留自己原来的身份而互相加入，这样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的成员便迅速地进入伊斯兰教联盟的领导核心之中，使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的力量很快壮大。马林来到中国之后，他觉得中国共产党的情况类似于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而国民党的情况类似于伊斯兰教联盟。马林以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保留自己身份的前提下，应加入国民党，进入国民党的领导层，这样可以迅速壮大中国共产党。马林这一战略性的意见极为重要，所以应当说马林是国共合作的首创者，也是中国共产党统战策略的提出者和制定者，所以马林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统战鼻祖。在中国共产党一大，马林就已经谈了自己的这一见解，只是当时他的意见未受到重视。当时设在伊尔库茨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看中吴佩孚，希望中国共产党与吴佩孚建立合作关系。维京斯基则与陈炯明长谈三次，又倾向于与陈炯明合作。马林经过深入调查了解，指出吴佩孚、陈炯明都不可靠。1921年12月23号，马林在张太雷的陪同下到广西桂林拜望孙中山，在孙中山的大本营里住了9天，对国民党进行了仔细的考察。孙中山向马林表示，虽然他并不信仰马克思主义，但是他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有许多一致的地方。马林从桂林回来，写报告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张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合作。马林的意见得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支持。这样1922年3月底，马林从北京来到上海，便非常明确地向陈独秀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党员应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两党的党内合作的方针。马林的意见受到陈独秀的坚决反对，两座火山在一起，谁也说服不了谁。陈独秀意识到，要想说服马林，唯一的办法是向马林的上司共产国际执委会打报告。这样陈独秀发出了给维京斯基的信。马林也意识到，要使陈独秀接受他的意见，唯有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面陈自己的主张。在莫斯科留克斯饭店，马林和维京斯基长谈，维京斯基赞同马林的意见。马林、维京斯基又向主持共产国际常务工作的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做了汇报。这样共产国际执委会在7月18号做出了正式决定，赞同马林的意见。于是马林带着那件具有尚方宝剑般威力的衬衫返回中国。见到衬衫上的文件，陈独秀当即明白自己的意见被共产国际否定了。为了统一思想，马林建议召开一次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国共合作的问题。陈独秀同意了。于是1922年8月29号30号在杭州西湖召开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全会，也就是西湖会议。出席会议的是5位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此外马林以及翻译张太雷出席了会议。马林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意见。尽管马林有着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在会上马林还是受到激烈的反对，其中包括陈独秀和张国焘。经过讨论，中国共产党中央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意见，
决定实行国共合作。

此后不久，1922年11月5号到12月5号，共产国际四大在彼得格勒召开，陈独秀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刘仁静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王俊作为中国工会代表出席了会议。记者瞿秋白此时已加入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了会议。会上，由英语流利的刘仁静代表中国共产党做了重要发言。为了消灭在中国的帝国主义这一前提，就必须建立反帝的统一战线。我们党已决定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了，其形式是我们的党员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把关于统一战线的决定公之于世。这样1923年1月12号共产国际执委会做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这样孙中山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这样1924年初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一全大会时，大会主席为孙中山，而主席团由五人组成，即胡汉民、汪精卫、林森、谢池、李大钊。中国共产党负责人李大钊居然成了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主席团成员。会上，李大钊、谭平山等中国共产党党员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毛泽东、瞿秋白、张国焘等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这样，中国共产党开始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支重要的力量。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所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用一段非常准确而又简明扼要的话概括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帮助下诞生的。按照中国共产党二大关于全国代表大会每年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定期召开一次的规定，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1923年5月发出通知，决定于下月，也就是6月，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罗章龙是出席中国共产党三大的代表。据罗章龙回忆，他当时接到一封署名中英的信，要他出席中国共产党三大。所谓中英，也就是中央的谐音，中国共产党中央之意。罗章龙是从北京经天津乘海轮到达上海，再乘船前往广州的。到了广州，罗章龙悄然找管东渠先生接头。所谓管东渠，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的谐音代号。中国共产党一大二大是在上海召开，但是这一次三大却改在广州召开。所有中国共产党三大代表都由管东渠安排在广州的食宿。中国共产党三大在广州召开，是因为在西湖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决策实行国共合作，而广东当时是国民党的大本营。中国共产党也在广州发展力量，建立了管东渠、广东区委。1923年2月26号，陈独秀在参加西湖会议之后，也从杭州来到广州。这样，国共两党的首脑都坐镇广州。对于国共合作，虽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极力主张，而且在西湖会议上得到五位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的认可，但是在全党思想上并未统一，即便是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之中，也有好几位只是基于服从共产国际领导这一点而认可国共合作，在思想上并未想通。正因为这样，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主张把讨论国共合作作为中国共产党三大的主题。既然中国共产党三大要着重讨论国共合作，而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长陈独秀在广州，所以在广州召开会议当然是最合适的。1923年6月12号到20号中国共产党三大在广州永汉路太平沙看云楼召开。这看云楼并非古寺名楼，

0: 因为门口贴了看云楼三个字而得名。这看云楼是陈独秀在广州的住所，那三个字也出自陈独秀笔下。陈独秀给住所取名看云楼，大抵是要在那里看中国变幻莫测的风云。陈独秀的住所有个大客厅，成了中国共产党三大的主会场，有时会议也改在离那里不远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广州的住处春园举行。比起中国共产党一大二大在上海召开时那种时刻提防特务巡捕的紧张气氛，中国共产党三大要宽松得多，因为广州是在国民党控制之下，对中国共产党采取友好的态度。中国共产党三大的代表比起中国共产党一大二大要多得多，出席会议的代表多达30多人，不过其中有表决权的只有19人。这些代表来自北京、上海、湖北、湖南、广州、浙江、山东、满洲等地以及莫斯科。中国共产党三大代表有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毛泽东、刘仁静、蔡和森、瞿秋白、张太雷、罗章龙、陈潭秋、谭平山、何孟雄、向景瑜、阮孝先、徐梅坤、冯菊坡、林玉南、余树德、邓培、向英、刘尔松等。陈独秀在大会上代表上一届中央委员会做了工作报告。这一重大策略的提出者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出席了中国共产党三大。马林对于中国共产党可以说立下两大功劳。第一，为了组织召开中国共产党一大，马林出了大力。在中国共产党一大上曾以他的红钟般的声音做了长篇讲话，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起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在特务侦查中国共产党一大时，他以多年地下工作的经验敏锐地察觉并决定转移到嘉兴开会。第二，制定国共合作方针，使当时幼小的中国共产党借助于与国民党合作迅速得以壮大。这一回马林又在中国共产党三大上做长篇讲话，阐明他提议国共合作的意义，对于此后中国共产党的大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中国共产党三大选举陈独秀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李大钊、王和波、项英、朱少濂等9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当时中国共产党党员420人。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揭秘，别走开，档案揭秘继续播放精彩故事。

开历史的天空，追踪往事的秘密。我是七哥，今天大案揭秘要讲述的是红色的起点，中国共产党建党始末，中共一大代表们后来的命运及结局之一。

1926年8月已是酷暑时节，地处海滨的青岛也炎热难当。青岛医院里，一位骨瘦嶙峋的青年已病入膏肓，不时口吐鲜血，他已无力握笔，只能用微弱的声音口授遗嘱。坐在病床之侧的有他的母亲，笔录者则是中国共产党青岛市委的负责人。希望全体同志要好好工作，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到底。他看罢笔录的遗嘱，在纸墨按上了自己的手印。1926年8月19号，他因严重的肺病死于青岛医院，年仅27岁。他便是王尽美。在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之中，他是第一个离开人世的。在他去世之后，中国共产党青岛市委为他召开了追悼会，宣读了他的遗嘱。他被安葬在他的故乡山东莒县大北杏村，他的大耳在冥冥的地下谛听着尾水的哗哗声。他是在出席中国共产党一大时由王瑞俊改名王尽美的。他在一首诗里表达了自己改名之意：贫富阶级建疆场，尽美尽善为解放。中国共产党一大之后，王尽美出任中国共产党山东区支部书记，后来中国共产党山东支部扩大为中国共产党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他仍为书记。1922年1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王尽美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出席会议。与他同行的中国共产党代表还有张国焘、邓恩铭、柯庆施、高君瑜等。另外，大会邀请国民党代表参加。在王尽美的动员之下，王乐平放弃了本来去美国参加华盛顿会议的打算，来到了苏俄红都莫斯科。在苏俄学习参观了半年之后，王尽美回国出席了中国共产党二大会后，他出任中国劳动组织会书记部北方分部副主任，罗章龙为主任。从此他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组织者，他领导了京凤铁路山海关钢铁厂工人的罢工，秦皇岛码头工人的罢工，开滦五矿工人大罢工。年纪轻轻，他在工人中享有很高的威信。王尽美多才多艺，他的口才使他成为一位富有鼓动力的宣传家。在组织罢工的时候，他拿条板凳一站，即席发表演说，把革命的道理说得一清二楚，工人们心中顿时豁亮。他擅长绘画，在一次纪念马克思诞辰时，他花了一夜的功夫便用炭笔画出一幅一米多高的马克思像，第二天高悬于会场中央。他的书法也不错，写标语、写游行横幅都颇为拿手。他还会演戏，演过话剧《盲人配》中的盲人，而且演得活灵活现，非常生动地进行了反封建宣传。他能演奏各种乐器，不论是琵琶、二胡、月琴、三弦，还是笛、笙、箫、唢呐，他都会。在苏俄期间，他的一曲琵琶曾使苏俄朋友为之倾倒。他的诗也写得不错，在济南立夏亭写过一首流传颇广的诗：无情最是东流水，日夜滔滔去不停，半是劳动血与泪，几人从此看分明。1923年2月，
王金美在山海关被捕，工人们闻讯重重包围了县衙门，县令无奈只得释放他。在风雪交加之中，王金美从山海关步行到天津，组织上把他调回山东工作，仍任中国共产党山东省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1923年10月，遵照中国共产党的指示，王金美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于是一个月之后，他当选为出席国民党一大的山东代表。这样他既参加过中国共产党一大，又参加了国民党一大，而这时他不过25岁。1924年12月，孙中山北上，从广州到上海经日本长崎

抵达天津。王金美闻讯赶去求见孙中山。当时58岁的孙中山已患肝癌，26岁的王金美已患肺病。孙中山委任王金美、王乐平等四人作为他的特派员，在山东开展工作。1925年1月，王金美去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四大之后，便已病重，仍回青岛坚持工作。连日吐血，王金美终于病倒，不得不在1925年的6月回到故乡莒县大北信村静养。虽然母亲、妻子竭尽全力的照料，无奈小小村庄缺医少药，眼看病情日重一日，王金美此时来日不多。他惦记着工作，惦记着党组织，在1925年7月由母亲陪同前往青岛。在青岛医院，他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青岛市委负责人面前口授遗嘱，交代了未竟之业，了却心事，而永别人世。他的家中如同倒了顶梁柱，两个儿子不过6岁和4岁，他的祖母和妻子又在苦风凄雨中相继去世，他的母亲带着两个孩子在极度困苦之中顽强地挣扎着。中国共产党组织尽力给予了帮助，王祥谦资助王金美遗孤上学。山东解放之后，王金美的寡母遗孤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细心照顾和妥善安排。毛泽东也念念不忘王金美，当他视察青岛时曾这样说起：你们山东有个王金美，是党的一大代表之一，是个好同志，听说他母亲现在还活着，要好好的养起来。王金美的母亲的确是一位坚强的女性，她不仅拉扯两个孙子成人，而且还精心保存了王金美的照片。迄今流传于世的王金美照片只有一帧，是她当年藏在墙内，外边糊上泥巴才得以保存下来的。不然，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的照片便会缺少一张。1998年6月，中共山东省委召开座谈会，隆重纪念王金美诞辰100周年。1927年3月16号中午，一艘轮船在上海高长亮码头刚刚泊岸，从船上下来的一位神秘的大人物马上被一串轿车前呼后拥的接走，横穿上海市区，直奔西南角徐家汇法租界齐齐路，也就是今天的岳阳路的交涉所。那里顿时成为黄金荣、宋子文、张景江、余洽钦、张啸林、杜月笙等沪上要人络绎来访之处。这位神秘的大人物是蒋介石，他正在密谋分共清党，把中国共产党党员从国民党中分出去，予以清洗消灭。中国共产党面临着1921年正式成立以来最严重的威胁。蒋介石尚未正式动手，北洋军阀的安国军总司令张作霖先在北京下手了。4月6号，安国军突然包围了苏联驻华大使馆，冲入旧俄兵营内，逮捕了李大钊等中国共产党党员。如北京晨报所描述，李大钊着灰布棉袍、青布马褂，俨然以共产党领袖之气概，在受审时态度极从容，毫不惊慌。沉重的消息终于出现在1927年4月29号的晨报：军法会审于昨天上午11时在警察厅南院总监大客厅正式开庭，审判长何丰林中座，主席审判官严文海，法官朱同善、傅祖顺、王振南、周启增，检察官杨耀增分左右座，依次照预定宣告死刑之20名党人致庭，审问姓名、年龄、籍贯及在党职务弊，

依据《陆军刑事条例》第二条第七项之规定，宣告死刑。会审至12时10分始毕，12时30分，即由景廷用汽车6辆分载各党人赴看守所。各党人均未带刑具，亦未捆绑。下车以后，即由兵警拥入所内。当时看守所马路断绝交通，警戒极严。军法会审派定东北宪兵营营长高继武为监刑官，在所内排一公案，各党人一判决名次点名，宣告执行，由执行力及兵警送往绞刑台。闻看守所中只有2架绞刑台，故同时仅能执行2人。即自20至50，20人始处刑完毕。首登绞刑台者为李大钊，闻李神色不变，从容就死。所谓党人，亦指共产党人，所用绞刑架是从外国进口的洋货。李大钊在就义前曾经慷慨激昂的演说，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就绞死了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李大钊被军阀们定为罪魁祸首，施行时别人只用20分钟，李大钊被绞打40分钟，刽子手故意延长他痛苦的时间。临行之前，李大钊一直在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李大钊磊落英勇而死，没有半点的动摇和犹豫。殉难之际年仅38岁。在中国共产党早期领袖之中，李大钊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而且为人敦厚，最服众望。他与陈独秀相约建党，但在中国共产党一大上，他并没有被选入中央局。不过他从未因此而有丝毫怨言。鲁迅在李大钊去世后曾为首长文集写序，那序言中很真切地刻画出了李大钊的形象。我最初看见首长先生的时候，是在独秀先生邀去商量怎样进行新青年的集会上，这样就算认识了。不知道他其实是否已是共产主义者，总之给我的印象是很好的，诚实谦和，不多说话。新青年的同仁中虽然也很有喜欢明争暗斗扶植自己势力的人，但他一直到后来绝对的不是。在中国共产党一大之后，李大钊负责中国共产党北京区委和北方区委的工作，先后担任区委委员、委员长和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二大，他成为中国共产党5位中央委员之一。对于马林，李大钊十分尊重。最初当马林提出国共合作时，李大钊也曾想不通，但是他仔细倾听了马林的见解，虚心接受。在西湖会议上，他是最早站出来支持马林的一个。他指出，中国国民党抱民主主义的理想，10余年来与恶势力奋斗，从今以后我们要扶助他们，再不可取旁观的态度。此后李大钊奉派执行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多次误会孙中山。李大钊与孙中山坦诚相见，直率地向孙中山说明自己是第三国际的成员。孙中山毫不介意，说道，这不打紧，你尽管一面做第三国际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由孙中山亲自作为介绍人，介绍李大钊加入了中国国民党。李大钊与孙中山携手并进，
为国共合作打开了良好的局面。在1924年1月的国民党一大上，李大钊成为主席团的五个成员之一，参与了国民党的核心领导。他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统战工作的鼻祖，做得非常出色。面对国民党右翼的质问和发难，李大钊在国民党一大上做了专门的发言，说得透彻，令人折服。我们加入本党是几经研究再次审慎而使加入的，不是糊里糊涂混进来的，是想为国民革命运动而有所贡献于本党，不是为个人的私利与夫团体的取巧而有所攘窃于本党的。土耳其的共产党人加入土耳其的国民党，与土耳其国民党不但无损而有益。美国共产党人加入美国劳动党，与美制劳动党不但无损而有益。英国共产党人加入英国劳动党，与英制劳动党亦是不但无损而有益。那么我们加入本党，虽不敢说必有多大的贡献，其为无损而有益，亦与土美英的先例一样。本党总理孙先生亦曾允许我们仍跨第三国际在中国的组织，所以我们来参加本党而兼跨固有的党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不是阴谋鬼祟的举动。此后在1926年3月18号，李大钊领导10万多北京民众在天安门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示威大会，他在大会上发表激昂的演说，军阀政府下令开枪，死伤200余人，史称318惨案，震惊全国。此后在1926年6月，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党首席代表赴苏联出席共产国际五大。此后李大钊遭到通缉，罪名是假借共产学说笑聚群众，屡肇事端。一年之后，李大钊不幸落入张作霖手中。李大钊之死是中国共产党的重大损失。倘若李大钊不死，此后不久陈独秀被撤除中国共产党领导职务，势必会使李大钊成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中国共产党也许不会在1927年之后走那么多左的弯路。就在李大钊被捕后的第六天，1927年4月12号，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从此形势急转之下，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党抓捕共产党人。

0: 打开历史的天空，追踪往事的秘密。我是七哥，编辑孙清华，监制张建红。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1: 关注历史，关注档案揭秘。档案揭秘由上海故事广播和档案春秋杂志联合推出。

0: 途中，我们都在寻找着各种各样的人生答案。午后的畅想时刻，可以轻谈素描人生际遇，可以随心所至奇闻笑谈。
1: We have their own life journey.

0: 悠悠华夏，有一种风骨融入血脉，有一种神韵传承千年，致敬经典，弘扬国学。欢迎走进中华国院。杨香打虎救父。
1: 父亲，你要去哪里啊？
2: 父亲要去田里收水稻。
1: 父亲，我也要去。
2: 你的功课做了吗？
1: 孩儿寅时便起来温习功课了，刚刚又喂了小鸡，就让我陪你一块儿去吧。
2: 哎呀，一个女孩子家不要总想着往外跑。
1: 不嘛，我还从来没有去过稻田呢，我要去。
2: 你呀，像个男孩子一样。好吧，那就随父亲一同去吧。
1: 太好了，太好了。哇，好大一片黄悠悠的稻田呢，好漂亮啊。
2: 香儿，慢些跑，慢些跑。
1: 父亲，你快点走啊，快点走。
3: 哎呦，这不是香儿吗？哎，又长高了。
1: 田伯伯好。
3: 哎，你好啊。哎，我说
2: 啊，
3: 你怎么敢把孩子带来呀？尤其是一个女孩家。
2: 哎呀，她执意要来。
1: 怎么了，陈伯伯？为什么我不能来呢？
3: 看没看见这稻田后面呢有座山、嗯、这山后面有老虎呢。
1: 老虎？父亲，老虎是什么？长什么样子啊？
2: 老虎啊，是一种动物，在它的额头上有一个王字。
1: 王字？好有趣啊。它是动物之王吗？
2: 这老虎啊，是动物里跑得很快的，也很大。
3: 这老虎啊能吃人呐、啊、可要小心，不要乱跑啊。
2: 香儿，听见没有？不要乱跑，你跟着父亲一起收稻子，离父亲在一丈之内。
1: 父亲，我不是小孩子了，我都14岁了。
2: 14岁也是小孩子，你要不听话，现在父亲就带你回去。
1: 好吧，父亲，香儿知道了。

0: 香儿，累了吧？我们歇一会儿就回家。
1: 父亲，我还没割够呢，再割一会儿吧。
0: 不行，太阳啊，都快落山了，我们得赶快往回走，再晚遇上老虎就更危险了。
1: 好吧。啊，走吧。
0: 走。香儿。
1: 嗯。
0: 累不累呀？
1: 不累。啊，父亲，你见过老虎吗？
0: 啊，去年见过一次。
1: 那吓人吗？
0: 嗯，老虎啊，非常非常的大，有几百斤重。
1: 啊，
0: 你陈伯伯的胳膊就被老虎咬伤过，险些丧命啊。
1: 真有那么可怕吗？父亲，我真想看看这老虎长什么样子。
0: 哎呀，最好别看见，这一带都是野生虎，很凶猛的。
1: 嗯，父亲，
0: 嗯，
1: 这是什么声音？
0: 香儿，别怕，老虎应该在我们周围，我们快走几步。
1: 啊，真的呀？
2: 香儿，小心！快跑！别管父亲！
1: 父亲，我要救你！放下我父亲，放下！
2: 香儿，会上树！
1: 我要救你父亲！打死你！放下我父亲！打死你！
2: 香儿，哎呀，死不得呀！香儿。你怎么样？伤着没有？
1: 父亲，孩儿没事。
2: 啊，好。
1: 你呢？父亲，你的胳膊出血了。
0: 哎，不碍事的，不碍事的。你没事就好，你没事就好。
1: 父亲。
0: 啊，父亲没事。好孩子，你真勇敢。
3: 一个年仅14岁的少女，为了救自己的父亲，赤手空拳敢与老虎搏斗，其事迹可歌可泣。以古贯今，与时俱进，传承经典，立造非凡。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中华国院》，再会。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把一路上的故事说给未来的自己，纵然风尘仆仆，但又不惧前行，出走世界，心有所归。FM 102.7，愿你路上总有风景。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我是主持人李雷，和您说说这样的一个事情哈、员工上完夜班之后回家途中猝死，法院最终认定不算工伤的新闻呢，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在现实生活当中，劳动者在年老、疾病、工伤、失业、生育等等情况之下，都可能会面临各种风险，甚至是意外。那依法获得物质上的帮助等等待遇，就显得非常重要了。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请到法官跟大家来说一说社会保险当中的那些法律事儿。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的法官助理李静。哎，李静你好。
5: 各位好，主持人好。
4: 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说说涉及到这种社会保险当中的法律问题哈。那一般情况之下，涉及到社会保险的法律问题，我们呢今天通过在节目当中通过一些具体的案件跟各位朋友来讲一讲。那么这些案件都是行政案件是吧？
5: 对，就是我们在行政诉讼当中，然后涉及到行政非诉执行的案件，也就是说社会保险部门作为行政机关，然后在做出行政行为的时候，也就是说做出行政通知书，然后这个行政相对人、用人单位没有依法履行，那么到这个他的法定救济期限届满之后，然后社会保险部门作为申请执行人提起这个行政非诉执行。
4: 对，因为呢涉及到单如果涉及到社会保险的问题，比如用人单位没有给员工缴纳社会保险，那么员工通过民事诉讼、通过劳动争议的方式来进行起诉的时候，这时候并不是法院的受理范围，对吧？
5: 这个只是民事诉讼的，对、但是不属于我们行政案件的受理范围。
4: 没错，没错。所以说呢，我们今天讲的是行政案件。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一今天我们为大家所举的所有的实际的案例当中的被诉单位都是行政部门。
5: 对，这是行政非诉执行案件。
4: 好的，那么我们将这几起案件一一的跟大家来介绍一下。那么第一起案件呢，是涉及到用人单位没有给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这样的情况哈。是一位这个员工哈，一位姓刘的这位员工的经历哈。那您呢，把他这个情况跟大家介绍一下。
5: 那小刘他是一个石化公司的员工，然后是通过跟石化公司签订了这个劳动合同，然后成为一名正式的员工。但是在他小刘工作当中呀，他后来发现就是石化公司作为他的用人单位，没有按照法律的规定给他缴纳这个社会保险费，大概是6000多块钱。然后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小刘呢就跟公司去进行沟通协商，因为呢从他自己的角度而言的话，他还是想本着一个平等友好的态度去跟公司进行协商，然后让公司给他缴纳这个社会保险费。
4: 对，一般情况之下，劳动者呀不愿意直接跟公司撕破脸的
5: 啊，
4: 我要保持我这个有这样一份工作嘛，是吧？
5: 对，
4: 保有这样一份工作，那所以他通常都会选择先跟公司商量一下这个事情。
5: 是的。
4: 那小刘和他的用人单位和这石化公司进行协商了之后，是一个怎样的结果呢？
5: 就是在他们协商多次协商嘛，然后都没有达成一个就是一致的结果。然后小刘呢就觉得这样一个就是。

0: 一直欠缴社会保险费，然后也是会影响到他的合法权益的实现。
1: 嗯，
0: 所以他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啊，然后他就选择了，也就是按照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啊，相关规定嘛，然后他就向这个社保部门选择了进行投诉。
1: 哦，
0: 嗯
1: 啊，那向社保部门投诉了之后啊，社保部门啊，行政机关他是做出了一个怎样的决定呢？
0: 嗯，社保部门呢，在受到这个就是小刘的投诉申请之后呀，因为小刘的投诉申请写的也很明确，就是因为公司给他没有按时足额缴纳这个社会保险费，
1: 嗯，
0: 然后请求社保部门对这个公司用人单位没有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这样一个问题进行调查稽核。然后社保部门收到这个申请之后呢，他就去找这个石化公司，因为实际到跟石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联系到了，然后后来这个公司他们委托了合法的这个有授权，然后相应的委托代理人，
1: 嗯，
0: 配合社保部门的调查，然后经过调查发现啊，确实是这个欠缴的这个社会保险费6000余元这样的事实是属实的。
1: 嗯
0: 啊，嗯，然后在就是社保部门便对这个石化公司，然后提出一个稽核整改意见，然后要求这个用人单位给小刘补交社会保险费。
1: 嗯，
0: 但是在是石化公司作为用人单位，他在收到这样一个书面的意见之后呢，他依然是没有按照这个整改意见上的内容，没有及时给小刘交这个社会保险费6000余元，
1: 还是没交。
0: 对，
1: 哦，这么执着
0: 啊，
1: 如此坚定的不交。
0: 对
1: 啊，后来呢？
0: 社保部门就做出一个书面的责令限期缴纳通知书。
1: 嗯，
0: 然后这个缴纳通知书的内容也很具体，然后就是把那个呢从某个时间段，然后给小刘欠缴具体的这个金额都写得很明确，然后同时把法庭的这个法条的这个法律依据，还有法定程序，然后还有就是所有的事实部分都写得很明确，然后就是要求这个石化公司为小刘缴纳这个
1: 社会
0: 保险费。
1: 嗯嗯，
0: 对，然后后来呢还要求他，如果要是不能按期缴纳，就得要求担保啊，然后后来他也没提供担保，
1: 谁没提供？
0: 就是用人单位，石化公司没，
1: 啊，
0: 对，
1: 啊，
0: 没有提供担保，也没有缴纳限期，这个社会保险费。然后社保部门呢就又做了一份书面的催告书，
1: 嗯，
0: 然后让石化公司继续催告他履行这个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这个通知书所确定的这样一个法定的缴款义务吧。
1: 嗯，
0: 然后经过这一系列的法定程序之后，依然用人单位还是没有缴纳，
1: 还是没缴。
0: 对，然后社保部门就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1: 嗯，
0: 要求执行他们这个行政机关做出的这个责令限期缴纳社会保险费的通知书，然后为这个小刘缴纳6000余元的社会保险费。
1: 嗯，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也就是说他是直接到法院的执行部门申请执行。
0: 是到法院的行政厅，然后提起非诉审查，
1: 哦，
0: 然后由法院的行政审判厅，然后针对这个行政机关做出的这个通知书的合法性，先进行一个审查。
1: 嗯
0: 嗯，
1: 哦，那么进行审查之后呢？
0: 如果要是就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法律适用是正确的，
1: 嗯，
0: 然后又是符合法定程序的，那么这个通知书就会被法院会最终裁定准予强制执行，
1: 哦，
0: 然后那么这个通知书就具有行政强制执行力了。
1: 嗯，
0: 然后后续就可能就是这个用人单位就会作为被执行人进入这个执行阶段。
1: 那是由法院的一个执行部门来负责执行，
0: 就由法院的执行局来负责。
1: 哦，那这是一个怎样的程序？就是说在行政机关受理就这一类这样的一个审查，
0: 嗯，
1: 这是一个行政诉讼法当中的一个专门的一个程序是吗？
0: 对，叫行政非诉审查。
1: 嗯，那么这起案件我们还是回到小刘的这个事儿啊，
0: 嗯嗯，
1: 后来这个社保部门来到，
0: 嗯，
1: 到法院提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审查之后，
0: 嗯，
1: 法院是做出了一个怎样的审查呢？嗯，
0: 法院在就是收到这个就是社保部门申请强制执行这个通知书的这样一个行政非诉案件之后呀，然后经过审查认为根据社会保险法等相关规定，确实是石化公司作为用人单位欠缴小刘社会保险费的这个事实是清楚的。
1: 嗯，
0: 然后社会保险部门呢又经过了前期的调查，然后还有这适用法律程序正确，然后法定程序也是合法的，所以做出最终强制做出一个行政裁定书，准予强制执行这份限期缴纳通知书。
1: 那这样的一个审查决定最后最终做出之后，那么接下来需要做的是什么呢？那接下来是由这个社保部门到我们的执行部门申请强制执行吗？
0: 对，然后社保部门就拿着这个行政审判厅做的准予强制执行的行政裁定书，然后去法院的立案厅立执行案件，然后由法院的执行局，然后来最终强制执行这个限期缴纳通知书。
1: 那作为行政机关哈，它是没有权利去直接去比如说查封啊、扣押呀、这个用人单位的账户啊、财产的，是吗？
0: 有一部分行政机关是可以的，但是本案当中社保部门它是不能直接的，没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它是不能直接就是把那个这个用人单位的这个账户财产进行处置的。
1: 也就是只能通过这样一个行政飞速审查的方式啊来进行，通过执行部门来执行这笔钱。
0: 是的，是的。
1: 哦，明白了。那么这起案件您觉得它的典型性在于哪里？
0: 我觉得这起案件实际上就是应该是从劳动者的角度，如果在实践生活当中呀遇到就是这个所在的公司然后用人单位没有按照这个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给劳动者按时或者是足额缴纳这个社会保险费的这样一个情形，然后劳动者自己应该去怎么处理，我觉得这样一个途径小刘的他的处理方式是其实是又理智又稳妥又合法的。首先他自己先选择了一个就是友好平等这样一个自愿协商的态度，他先去跟这个用人单位进行协商处理啊。由于他的这个协商处理一直没有得到就是最终的处理吧，没有实现他的合法权益，但是他同时也不是无限的去拖延，然后他就又采取了向社会保险部门进行投诉举报，请求社保部门作为一个行政机关对这样一个可能是违反劳动相关法律规定的这样一个现象进行一个就是稽核。在这一起案件当中，其实还有一点比较值得那个肯定，是小刘他在这个举报过程当中啊，他自己的证据固定意识特别强。因为我们在就是实践当中，很多劳动者他往往疏于对于这个证据固定这方面，然后没有相应的证据证明，比如说证明劳动关系，比如说是到底能具体欠缴这个社会保险费的金额是多少，这个可能是某一些劳动者吧，他是欠缺这方面的这个证据固定意识还有风险防范意识的。但是本案当中然后小刘自己他在就是这关于这个劳动关系的证明，然后工资记录、考勤记录，还有就是用人单位到底欠缴他多少的社会保险费的金额，他这方面他自己的证据固定就做得很好。所以在后期那个行政机关就是社保部门作为行政机关进行这个行政程序过程当中，行政事实部分调查的也很清楚，也就是说在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法定程序合法的情况下，那么做出这样一个通知书，然后那么这样一个通知书是合法的，然后人民法院最终也是经过审查裁定准予强制执行这份通知书。
1: 好的，好，那么这期案件我们就说到这里。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离奇的社会案件，
4: 来继续关注的
3: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1: 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下面呢，我们继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的法官助理李静，向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涉及到这种社会保险的相关的法律问题。那么第二起案件也是涉及到这个没有用人单位没有依法缴纳社会保险的问题哈。那么用人单位需要承担怎样的责任啊？我们请到这个李静呢，继续跟大家说一说。
0: 各位好，那第二起案例是这样的，就是幼儿园。他是从2019年到8月到10月呢，没有 足额缴纳这个养老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工伤啊、生育啊、医疗等社会保险费大概是4万多块钱。
1: 嗯，
0: 然后社保部门在调查之后呢，这个幼儿园他认可他确实没有按时足额缴纳这些社会保险费。
1: 他是给这个幼儿园的所有的老师都没有
0: 缴纳。都没有交。对对对，就是8月到10月，就这2个多月。
1: 嗯，
0: 然后他自己说是没有缴纳的原因呢，是因为自己经营不善，没有办法按时足额缴纳这些费用吧。
1: 嗯，
0: 然后社会保险费部门呢，然后也是做了一个责令限期缴纳通知书，然后要求他们去按照通知书的内容，然后将这个所欠的。

0: 保险费呢交至社会保险部门，
1: 嗯，
0: 然后否则同时也进行了一个告知，就是如果逾期不缴纳的将会依法加收滞纳金。
1: 嗯、
0: 然后这个幼儿园在收到这个通知书之后呢是没有缴纳，后来这个社保部门要求他提供这个担保、
1: 哦、
0: 他也没有担保，然后书面催告之后依然没有交、
1: 哦、
0: 然后就完全就是没有履行这个法定的义务。
1: 嗯，
0: 然后社保部门就是也是针对这样一个通知书然后申请法院请求强制执行。
1: 嗯，
0: 然后在那个法院收到这样一个行政非诉案件之后呢，就是经过审查吧，然后确实是幼儿园自己也认可他们确实是没有为所有的员工缴纳这个社会保险费。
1: 嗯，
0: 然后这个社会保险部门做出的这样一个通知书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1: 嗯，
0: 所以就是最终做出行政裁定书是准予强制执行的。
1: 嗯，
0: 然后呢这样一个案子呢它进入这个执行阶段，然后确实是因为这个幼儿园它自己的那个经营不善，然后这个能力也是就是有限的。
1: 限、
0: 嗯、对对对对对、嗯嗯、然后它最后它的一些财产是被依法的查封扣押，还有一部分财产吧被拍卖，然后就是、
1: 嗯、
0: 最后抵缴他应当缴纳的这个社会保险费。
1: 哦，也就是说幼儿园这个因为他这个一直没有给，就是在这两个月当中没有给所有员工缴纳社会保险，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
1: 嗯
0: 嗯
1: 啊、幼儿园自己本身他又没有钱，所以只能通过其他的方式的财产。
0: 对，他就是固化的这种财产，比如说是他的这个办公用品啊，这种他自己名下或者有银行卡、银行、网络、车、房这种不、
1: 嗯、
0: 这些财产都是他名下的这个财产，然后如果合法的，我们就会那个进入执行阶段吧，
1: 嗯，
0: 然后就会依法的那个查封，然后扣押。
1: 嗯，这也就是用人单位没有给员工足额完全缴纳社会保险的后果是很严重的。
0: 嗯、对对对，是就是在用人单位他自己如果要是存在这样一个就是没有按时足额缴纳这个社会保险费呢，
1: 嗯，
0: 首先是从社会保险部门而言，他可以向这个银行或者是就是相关的这个金融机构查询他的这个用人单位的存款账户，这个用人单位呢就有可能收到这个有权机关做出的一个划拨社会保险费的这样一个决定，
1: 嗯，
0: 或者是要求他担保，然后如果就是这些都不缴纳的话，他还可能就是后期面临，比如说就在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通知书上，然后说是要求他依法缴纳滞纳金，然后如果他要是一直不缴纳，还后期可能会面临就是比如说行政处罚呀之类的。
1: 嗯嗯，好的，这是第二起案件。
0: 嗯，
1: 第三起案件是涉及到这个员工的这个原始档案丢了哈。
0: 嗯，
1: 啊，那么这样的一起案件，您呢简单跟大家说一说。嗯，
0: 这个案件是这样的，就是有老魏啊，他是1960年出生的，
1: 嗯，
0: 然后到2020年的时候呢，他就达到这个法定退休年龄了。但是老魏的这个原始档案在公司的这个裁撤、这个合并过程当中呀，是意外丢失掉的。
1: 哦，
0: 老魏呢，他就跟公司就是申请对这个他自己的档案进行了一系列的那个补办。
1: 嗯，
0: 然后公司呢，这个作为用人单位，确实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原因把老魏的这个原始档案给丢失了，公司就会给老魏的这个针对这样一个丢失的这个事件呢做了一个证明材料。
1: 嗯，
0: 然后到这个2020年的时候的这个公司就向社保部门提出给老魏办理这个退休的申请，然后社保部门呢在收到这样一个材料之后呢做了一个告知书。
1: 嗯，
0: 认为就是以这个老魏的原始材料档案丢失与这个档案材料不符，让他这补充相应的材料，然后让他再次申报。
1: 嗯，
0: 然后老魏不服这样一个告知书呢，就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案件。
1: 哦，
0: 他就要求法院判令社保部门履行职责，为他办理这样一个退休手续。
1: 哦，那社保部门在这个案件当中，怎么解释？我说我为什么不给你办呢？
0: 他们办的理由其实也是，比较就是很简单，他就说是这个申报材料没有原始档案与档案材料不符。
1: 哦，是这样的。
0: 对，
1: 那最后在这起行政诉讼当中，法院是做出了一个怎样的判决呢？
0: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啊，就根据法规相关规定啊，就办理退休原则上是应当是提交本人的原始档案材料的。
1: 嗯，
0: 然后用来确定他到底是否符合这个退休核准待遇的条件。但是这样一个案件当中，他是属于一个个案，有特殊原因，是因为他这个老魏 谓的原始档案丢失并不是他自己原因所导致的，
1: 对对对，
0: 是，但同时他又能提供参加工作一些其他的辅证的材料，所以就是、法院认为啊，社保部门没有经过充分调查核实，然后仅仅以原始档案丢失为由，然后要求他再次申报，没有尽到一个审慎审查的职责、
1: 哦、
0: 但是他能不能最终办理这个、退休保险啊，还需要这个社保部门进一步的就是调查材料吧。
1: 对对。
0: 然后法院就做了行政判决书，说责令那个社保部门在法定期限内对老魏的这样一个申请重新做出处理啊。
1: 哦、嗯、是这样的哈。
0: 嗯、
1: 哎，最后呢我们用几句话您简单总结一下我们第三个案子里面的提示都有些什么。
0: 嗯嗯。在于劳动者的这样一个退休待遇的核准问题啊，从劳动者对于劳动者自己而言确实是关系到他就是切身的利益的，
1: 嗯，
0: 然后社保部门作为一个行政主管机关，实际上它是需要依法履行这个审慎审查的职责，
1: 嗯，
0: 从而才能确实切实的保障劳动者的这样一个合法权益。人民法院在审理这个案件过程当中呀，应当依法审理案件，但是同时也应当考虑到就是我们个案当中存在的这样一个特殊情形，结合一个公平的原则，对这个这案件的这个全部的案情进行一个审查。
1: 嗯，好的，好，那么今天呢涉及到相关的有关社会保险的一些法律问题，我们就非常感谢来自房山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的法官助理李静，谢谢。
0: 嗯，谢谢大家。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生命的旅途中，我们都在寻找着各种各样的人生答案。午后的畅想时刻，可以轻弹颂扬人生际遇，可以随心所至奇闻笑谈。
4: We have their own life journey.
3: 情动，午后时光，有爱，有我们，

0: 悠悠华夏，有一种风骨融入血脉，有一种神韵传承千年，致敬经典，弘扬国学，欢迎走进中华国院。三顾茅庐。
1: 二弟三弟，我去快些赶路，不然午时之前怕是赶不到卧龙岗了。
2: 大哥，那诸葛孔明不过一介文弱书生，真能助我兄弟复兴汉室？
1: 哎，三弟休要胡言。
2: 哦，
1: 是皆说卧龙凤雏二人得一可安天下，元直临行之前再三叮嘱，务必请得卧龙先生出山。
3: 大哥，此话不过是那些自诩为文人雅士间的相互吹捧，夸大其词，不足信矣。
1: 二弟此言差矣，空穴安能来风？卧龙先生必是旷世奇才。二弟三弟，待与卧龙先生相见之后，你二人莫要多言，一切由为兄做主。
2: 是
4: 是，
2: 大哥。
4: Yeah!

0: 孔明先生，孔明先生，
1: 大哥，这孔明先生似乎并未在家中。
2: 这个诸葛孔明好生浮浅，我们兄弟三人亲自登门，他却不在。哎呀，罢了罢了，全当他与我兄弟三人无缘。
0: 住口！卧龙先生乃闲人雅士，平日里四处。

0: 此次无缘相见，乃是我刘备福浅。
1: 大哥，那此时我们该如何是好啊？
0: 我三人暂且归去，待些时日再登门拜访。
2: 将将将，
3: 大哥，大哥，
4: 哎呀，
3: 哎呀，将。

0: 孔明先生，孔明先生可在家呀？
1: 三位找我兄长何事？
0: 啊，你乃孔明先生之弟，失敬失敬啊！
1: 兄台不必客气。
0: 啊，我兄弟三人远道而来，有要事找孔明先生商议。
1: 这三位来的真是不巧，兄长访友未归。
0: 啊，敢问先生归期呀？
1: 这，哦，兄长走时并未交代。
0: 这，此封书信，请小兄弟务必转交于孔明先生。
1: 啊，哦，兄台放心，此信定交于兄长手中。
0: 啊，在下先行谢过。
2: 哎呀，大哥，此次又未见到诸葛孔明，以我之见，不如罢了。这也许是天意，天意难违呀！
0: 胡说！什么天意难违？我说是两次，即便是十次百次，亦难动我求贤之心。
3: 大哥，为了区区一个儒生，值得吗？
0: 二弟，此等话今后休提。不请得卧龙先生出山，我誓不罢休。
4: 将
5: 将
4: 将！

0: 大哥，我心有预感，此番我等能见到孔明先生。
1: 但愿如此吧。
2: 大哥，您看，孔明先生的草庐门开着。
3: 啊，当真？
1: 二弟、三弟，孔明先生正在小憩，你二人留步，在院外等候。
3: 大哥，在院外等候。
2: 三弟，莫要争辩。

0: 孔明先生，刘备不请自来，还望见谅。
1: 啊，将军何出此言呢？您为何不唤我？
0: 心生小气要紧啊。
1: 久闻玄德公宽厚仁义，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呐。
0: 敢问先生，可否出山助备一臂之力，匡扶汉室，讨伐汉贼，建千秋伟业？
1: 遇此明主，乃亮之幸也。
2: 刘备三访诸葛亮的故事被后人传为佳话，建成典故。刘备一生重情重信，是仁德之君的代表；诸葛亮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忠臣与智者的代表。以古贯今，与时俱进，传承经典，缔造非凡。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中华国院》，再会。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闵行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请稍事休息。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总动员》。

0: 题。
1: Now you're listening is Minhang Radio Station FM 102.7，有爱有我们。

0: 谈养生睿智，探寻轻松好身心，时刻关注健康，活力有我，乐享每一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总动员节目，我是主持人汪婷，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是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浦江医院主任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心理治疗师蒋怡华。蒋科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蒋科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蒋科要跟大家聊一聊关于我们现在非常关注的一个心理健康的问题啊。10月10号呢是世界精神卫生日，蒋科我们今年世界精神卫生日的主题是什么呢？
1: 今年的主题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
0: 悦纳情绪心有阳光，这一听就跟我们的这个心理健康相关啊。那我们接下来就请蒋科跟大家详细的来解读一下啊，因为这个悦纳情绪如果从您专业的角度来说，到底什么是悦纳情绪，为什么我们今年是重点要强调我们情绪的一个接纳跟预防的引导呢？
1: 其实很多人存在一个普遍的一个认知误区，心理健康就是一直开心没有坏情绪，实际上喜怒哀乐、焦虑、委屈、烦躁都是人类的一个正常本能的一个情绪反应，而不是心理的问题，更不是一个性格的缺陷。那么我们今年所谓的悦纳情绪，它的核心含义有三层。一个呢，是我们要看见情绪，不忽视，不压抑自己，我们自己的真实的感受。那么第二个呢，是要允许有情绪，不自我批判，不自我的内耗。那么第三个层次呢，就是要疏导我们的情绪，不被情绪所控制我们的行为。悦纳情绪说白了就是什么呢？接纳我们内心的真实感受，但不等于我们去放纵情绪，去驱使我们做出一些伤害自己或他人的行为。
0: 这个是悦纳情绪。那心有阳光怎么来看？
1: 对，心有阳光其实它指的是我们通过科学的自我调试，建立稳定的心理韧性，在情绪波动以后能够进行自我的修护，重回平稳的一个状态。那么其实本次主题最大的一个亮点，它是重在是什么呢？预防，重在引导。以往我们大家关心的是心理健康，更多的是出了问题我们才去求助。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年倡导的是日常养护，提前干预，通过我们全民情绪科普，让每个人都成为自己的心理守护者，从源头上减少一些心理困扰，推动整个社会形成包容、理解、积极的良好心态。
0: 这也是从专业角度给大家解读了我们今年这个世界精神卫生日的一个主题啊。但是像蒋科刚才也提到，我们很多人其实在遇到心理健康问题的时候呢，可能有的时候是不太愿意去面对，会有这种情况，而且呢有的人

0: 比较习惯，哎呀，我这个情绪问题我扛一扛就过去了，不会正确的去接纳他，认识他，而且有的时候还会自我反问，是我太脆弱了吗？是不是因为我不够坚强啊，导致这种长期的一个情感上的压抑？那如果保持长期的这样的状态的话，讲课会对我们的身心带来什么样的一个伤害跟影响呢？
1: 嗯，其实情绪不会因为压抑就会消失，
0: 嗯，
1: 相反，它只会向内，内心去堆积起来，然后到最后会变相的爆发出来。长期的对自己否定、压抑、负面的一些情绪，那么它直接的一个反应就是引发身体和心理的双重内耗。
0: 嗯，
1: 比如说我们身体上会出现失眠啊、多梦、心慌、乏力、食欲的下降，或者是一些疲惫感持续的存在。
0: 嗯，
1: 那么心理上呢，它会变得敏感、多疑、自我否定、易怒、烦躁，对生活失去热情。这种长期的积累，小的情绪困扰会演变成持续的心理压力，严重时会发展为情绪障碍。偶尔短暂的克制情绪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正常的现象，
0: 嗯，
1: 但是长期的习惯性的压抑、回避所有负面的感受，身心就容易出现上述一些损耗。
0: 嗯
1: 嗯，真正的强大不是没有负面情绪，而是敢于去接纳情绪，善于调节情绪，允许自己偶尔疲惫、偶尔低落，才是健康的心理状态。
0: 嗯，所以也是说，短期的这个可能控制情绪，这个是可以接受，但是如果长期处于压抑的话，会对于我们的身体、心理造成非常大的一个伤害，是需要大家去正视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的。但是讲课，其实您可能平时在临床的过程当中，跟我们患者接触的过程当中，可能也听到过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疑惑，就是有的时候啊，我分不清自己到底是单纯的这个心情不好，还是真的遇到了需要干预的心理问题啊。这个有的时候大家在判断上呢，会觉得自己不够专业。那接下来我们就请蒋哥能不能教一教大家一些比较简单的、容易操作的一些判断标准啊，看看我们平时如果真的遇到了这个心情不好、心理健康的状况的话，可以对自己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
1: 嗯
0: 嗯，
1: 可以。大家可以记住三个核心的判断维度，一个是持续的时间，还有一个是影响的程度，还有一个是社会的功能。
0: 嗯，
1: 我们说如果只遇到一些挫折、压力以后短暂的一个心情不好，那么一两天可以自行缓解的，不影响我们正常的吃饭、睡觉、工作、学习以及我们的一些人际交往，那么正常的情绪波动属于没有不需要去过度的焦虑。如果我们的低落啊、焦虑啊、空虚啊、易怒的这些状态持续了两周以上，
0: 嗯，
1: 没有办法自行的一个缓解，那么甚至于出现睡眠混乱啊、食欲的改变啊、对任何事情提不起兴趣、回避社交、无法正常的工作学习，甚至有时候会出现一些消极的想法，
0: 嗯，
1: 那这就说明我们的情绪已经超出了我们能够自我调节的一个范围，需要及时的去寻求家人的支持以及专业人士的一个心理干预。
0: 嗯，
1: 啊，同时呢，我们一定要破除一些病耻感，有疑虑一定要去找我们的精神科医生或者是心理专业人员进行一个专业的评估，寻求一些心理的帮助，不是软弱，而是我们热爱生活、对自己负责的一个表现。
0: 嗯，所以说像刚才讲课教大家的呢，是比较核心的一些判断的维度，像这个时间啊，包括对自己这个状态的一个影响程度，还有到底能不能回归到正常生活，这其实都是判断我们是不是遇到了需要干预的心理问题的这样的一个判断的方法。那其实蒋哥您刚才也说到，如果我们遇到一些心理不适啊，这个心理不开心的状态的时候，我们可以短暂的进行一个调节。那可能很多人调节呢，就是如果我作为普通老百姓啊，就是可能出去走一走、玩一玩、转移一下注意力等等。那接下来我们能不能请蒋科从这个专业角度教一教大家啊，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比较简单的、比较实用的，可以随时随地都能用的一些 情绪调节的一些小方法呢？
1: 嗯，好的，我们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套比较一些主流的专业的一些零基础，大家老百姓普通老百姓都可能可以学习的心理调节的一个方法。这个呢也是我们适用于全年龄阶段，简单易学，效果也是稳定。那么相对于我们适合我们本次的预防引导悦纳情绪的核心主题还是比较契合的。首先我们推荐大家的是一个 STOP 情绪调节法则。那么这种方法呢适合于情绪上头、冲动爆发、心态失控的一种紧急时刻来使用。那么我们说STOP 法则STOP， S 它就是一个暂停。当觉察到我们自己烦躁、焦虑、愤怒、情绪失控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按下情绪暂停键。我们说要踩刹车啊，记得踩刹车，立刻停止争吵，停止纠结，停止胡思乱想，停止冲动性的决策，不被瞬间的一些情绪裹挟。是情绪调节的第一步，也是预防我们情绪恶化的关键一步。大家要记住 stop。 那么 T 呢，它是一个take breath， 它是一个呼吸。我们说暂停之后一定要主动的去做一次深呼吸进行调整，通过匀速缓慢的深度呼吸来平复紧绷的身体状态，降低大脑情绪的一个唤醒度，让亢奋紧绷的身心快速的松弛下来，跳出情绪化的应激状态。那么 O 其实是 observe。那它就是一个觉察，身心平复之后客观的去觉察自我的状态，认真感受自己的身体反应、当下的情绪感受、内心的真实想法，接纳哦，我现在就是焦虑，就是难过、委屈了这种状态。那我们也不要去自我的批评，不自我的否定，做到什么？看见情绪，悦纳情绪，我们跟情绪共存。那么最后一个就是 P 就是 proceed 的行动。在完成我们前面的暂停、深呼吸、觉察之后，我们带着清醒理性的心态去重新行动，选择我们合适理性的方式处理问题，疏导情绪，合理的情绪调整状态，解决困扰，避免冲动的行为，实现这个情绪的良性的疏导。如果我们坚持 STOP 法则，那么我们能够有效的减少情绪的内耗，提升心理韧性，真正做到悦纳情绪，心有阳光。
0: 像这个 STOP 法则呢，其实刚才听了我们讲课的介绍，我觉得也非常好记啊。大家想好这个 STOP 每一个对应的啊，我们能做些什么？当真的遇到情绪问题的时候，不妨就这个 STOP， 大家停下来，认真的去做一做这些事情，看一看自己的这个情绪能不能得到一个平复啊。那您刚才说到这个 STOP 的时候，有这个 T。啊，是我们的呼吸啊。
1: 对，
0: 其实我们知道，比如说大家在处于一种比较焦虑紧张的情绪的时候呢，深呼吸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可以帮大家进行一个缓解。但是呢，可能很多人啊，他就说，哎呀，这个深呼吸你说起来简单，但是具体怎么做可能大家呢也不知道。那接下来我们请讲课能不能讲一讲这个呼吸有没有什么专业的方法呢？
1: 好，其实我们在心理学上面一直使用的一个方法就是478深度呼吸放松法。那这个方法也是我们临床公认零门槛的一个即时减压的一个方法。专治我们紧张、焦虑、心慌、烦躁，对吧？这些方法这些状态下都是适用的。那么操作起来也是比较简单容易记住的。我们说鼻吸四秒，四七八嘛，就是鼻吸四秒，屏吸七秒，嘴巴呼吸八秒。那么全程采用一个腹式的呼吸，肩膀呢放松不动。那我们可以现场，大家跟着我们的现场可以做一下。第一步呢，我们闭口，用鼻子轻柔的匀速的吸气四秒，腹部自然鼓起。第二步。

0: 自然屏息，停留七秒，无需刻意的憋气，让血氧充分的循环。那第三步呢，微张嘴巴呼气八秒，彻底排除浊气和情绪的压力。那么整套流程循环四次为一组，能够快速激活身体放松的机制，降低心率，平复应激的情绪，是我们日常情绪预防即使舒缓身心的一个高效的方法。但是有严重的心肺基础疾病的人群，我们还是不必要去严格遵守这个屏息七秒，要以我们自身的舒服为前提。
1: 所以大家记住四七八这几个关键的数字，然后按照我们讲课的，可以不妨试一试，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能得到一个身心上的一个放松啊。那除了讲课您刚才说的这个 stop 大家暂停下来，包括这个呼吸的方法，还有哪些方法其实也能帮助大家能够减压啊，舒缓这个情绪方面的一些问题的呢？
0: 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最常用的方法，就是五官的减压法。它是一套什么呢，利用我们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这五种感官来安抚我们的情绪，缓解我们的压力的方法。它是通过主动的将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感官的体验上，帮助大脑从焦虑的思绪当中抽离出来，回到这个当下。那么其实操作起来也是很简单的。我们说让我们五官嘛，我们首先说让我们的眼睛可以去看看我们的一个美好的事物，比如说绿色的植物啊，自然的风景啊，我们自己喜欢的照片啊，书籍啊，我们自然去让眼睛去赏心悦目一下。那么也可以让我们的什么，我们的耳朵去听听一些美好的音乐，舒缓的自己喜欢的音乐，听听大自然的一些白噪音，然后和朋友进行一些倾诉。这个是用我们的耳朵。那我们也可以用我们的鼻子去闻一闻周围的花香啊、香薰，我们的精油，我们的咖啡味，青草味，这些都可以去用我们的鼻子去闻一闻。那我们还有一种是什么，我们老百姓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还有什么问题一顿美食不能够解决的，就可以用我们的味觉去品味一下，吃一顿美食，品一杯喜欢的一个饮品。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触觉。触觉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手去摸一摸毛茸茸的玩具，去柔和的长毯这些，或者是用手去捏一捏我们的压力球。这个就是我们的五感五感减压法。
1: 这个是其实这么听上去也非常的容易操作啊，这个大家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像捏捏球啊，这个看看绿色啊，听听音乐啊什么的，如果大家在遇到情绪问题的时候不妨试一试这些方法啊。那讲课可能大家身边也有，包括可能这个有的时候大家对自己的一个判断，如果我就是情绪容易受到牵连啊，就比较容易焦虑啊，容易感受到压力，长期处于一个比较内耗的状态的话，那您推荐什么样的方法来帮助他们情绪上进行一个缓解呢？
0: 好的，对于我们一些长期处于情绪内耗、容易消极悲观的这些人群，那我还是推荐我们的 ABC 情绪调适方法。那么它的核心呢是，主要是困扰我们的不是事件的本身，而是我们对事件的一个看法。我们怎么说呢，他为什么说是 ABC， 我跟他们大家呢做一个解释。 A 其实是发生的一个客观的事件，也就是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的压力啊、矛盾啊、遭受的挫折、失败啊、被否定啊，这些都是一些客观的事件，那么它本身是没有好坏之分的。那么这个是 A。 那 B 呢是我们的一个认知信念。那认知信念呢，它是你是对这件事的想法

0: 评价解读才是一个关键。我们在 ABC 理论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一个 B， 就是我们的认知理念，这个才是关键。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常会遇到一些负面的偏执的认知，比如说我们一个非黑即白，那么看事情，只有全对，要么全对，要么全错，没有中间的地带。那么，比如说我们没拿到满分就是一个失败，我们学生都会有这种想法。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非黑即白。那么还有一种就是灾难化的思维，那消极的预测我们的未来，把后果想到最糟糕。哎，比如说我一次考试的紧张，一进教室考试紧张，我就想到，哦，我这次考试完蛋了。那这个就是我们一个灾难化的一个思维。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读心术，哦，坚信自己知道别人在想什么，哎呦，一天到晚猜想他在想什么，他在想什么，他没有，万一我发他一条消息，他没有回复，他就觉得肯定他是在讨厌我。那个就是一种读心术。这些呢都是我们常见的生活当中常见的负性的偏执的认知。那么这些负性片面的认知的话，就决定了我们 C 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一个行为和情绪。那这个就是我们带来了一个负性的认知，带来了一个负性的情绪体验。所以我们把它称作为 ABC 理论。那么它的核心是什么？核心逻辑，它不是 A 决定了 C， 不是事情决定了你的一个情绪，而是什么呢？它是通过一件事情，通过我们的认知决定了你的情绪。所以我们说这个关键就是我们的一个认知。同样一件事情认知改变了，他的情绪就会立刻会改变。就像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他没有回消息，哎，那我们改变一下认知，认为哎，他有可能正好在做其他的事情，还忙，还来不及回复我们，那我们这个情绪就立刻会得到改变。所以我们说真正的困扰我们的从来不是事情的本身，而是片面极端的一个主观的认知。所以我们在实际操作当中，情绪难受的时候要先停下来，我们现在的情绪不是事情导致的，而是我的想法导致了我现在的情绪不好。那么我们要找出我们自己一个偏执的想法啊，我们要找出不好在哪里，那我们要找出一个偏执的一个想法在哪里。我有些人会有什么，我必须完美，所有人要认可，失败就完蛋了。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些偏执的想法找出来之后，用客观的理性的认知去看待。那么说我们说比如说你是必须完美，那其实人是无完人的，对吧？所有的人要认可，那其实很不现实的，我们没有人不被人背后议论，对吧？比如说有些会认为失败就完蛋了，那我可以把它看成失败是成功之母啊，对吧？这是最好的一个比喻。所以我们情绪这样子的话，情绪就自然的舒服了，舒缓过来，跳出了我们的一个内耗。
1: 所以这个三角形的理论大家一定要这个理解啊，就在我们的这个讲课的帮助之下。那刚才其实我们也提到这个像现在学业压力比较大的青少年，还有职场上的一些朋友啊，包括这个中老年，我们现在发现啊，他们也是这个心理问题的一个高发人群。因为面对的不同的压力，可能有的时候自己确实有一些想不明白的时候，那不同群体的这个情绪的预防的重点在哪里？蒋克，您觉得是不是也有不一样的侧重点？
0: 对，不同的人群他其实他还是不一样的一些方法。比如说我们青少年群体，他面对的压力就是什么？来自于学业、同伴关系、亲子沟通，对吧？还有就是一些自我认同。那我们的预防重点就是要放在这几个方面，一个是家庭这一块可能要少说教，多倾听。那么学校这一块可能是常态化的一些情绪教育以外，要引导孩子去正确看待输赢，接纳我们的不完美，拒绝，比如说要拒绝一些容貌焦虑 虑啊，成绩的焦虑啊、嗯、但有些孩子比如说不愿意开口的时候，其实我们不必要去反复的追问，哎呀，孩子发生了什么事。

0: 事情啊，我们要允许孩子去什么，先不想说话，先让他情绪平稳一点，他做一些自我的一个调节。那么第二个呢是职场人群，
1: 对，
0: 职场成年人群其实上有老下有小，最有比较困难的一个人群吧。
1: 对，
0: 但他的一个核心困扰就是一个职业的倦怠，内卷压力，家庭工作双重负担。那么我们对于职场人群，重点是要建立我们的一个边界感，区分我们的一个分内职责和过度揽下不属于自己的工作。那这个我觉得我也是职场人群，我觉得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我们好多职场人士把有些工作单位的工作也会带到家里面去做，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要边界，还是要分得清楚，要建立现实的工作边界。那么绝对拒绝一些过度的内耗啊，学会要取舍，允许自己平凡，不必要事事完美。那么中老年这一块，我们还是因为退休的落差、孤独感、身体的衰老等等这些情绪的低落，重点我们还是要丰富他们的社交，培养兴趣，家人呢要多陪伴，减少独处，避免一些胡思乱想。那么当然了，我们一些身体不适的要优先排除一些躯体疾病。很多身体的病痛也会带来一些情绪的低落。
1: 其实我们现在在谈到情绪问题的时候，也一直都在倡导，有的时候这个情绪问题它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需要全社会我们共同去关注的。那既然我们这次主题呢，其实也强调要形成一个我们这个积极的社会心态，那讲课我们家庭单位包括社会也好，应该怎么样共同发力来维护大家的心理健康呢？
0: 对的，心理健康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而是全社会的一个共同的责任。家庭是心理的港湾，要包容家人的情绪，拒绝语言的打压，否定式的教育，用温暖接纳代替指责。那么机关企业单位呢，要关注员工的心理状态，减轻无效的内卷，搭建心理疏导，减压关爱的渠道。学校的话呢，要常态化的开展心理健康科普，筑牢青少年的心理防线。我们社会层面要持续破除心理病耻感，营造尊重情绪、理解差异、包容脆弱的良好氛围。那么积极的社会心态，不是人人永远阳光，而是人人敢于直面情绪，善于调节自我，人人被理解、被包容、被善待。
1: 这个的确是需要全社会去共同努力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最后再请讲课跟大家来讲一讲，总结一下，比如说面对心理问题，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去应对。
0: 很多人安慰人的时候会说大家都会讲道理，劝想开一点，别矫情了。这些话呢，其实反而会加重他们的孤独和自我的否定。其实我们最好的陪伴是不评判、不说教，多倾听、多共情，告诉对方我理解你的辛苦，你不用强迫自己坚强，我一直都在。如果发现亲友朋友长期无法自愈，及时的鼓励陪同，寻求专业的帮助，就是我们最好的支持。
1: 最后请您再跟大家来讲一讲心理健康的寄语吧。
0: 心理健康寄语，我希望大家人生起落，情绪起伏多是常态，不必苛求事事圆美，不必强迫永远向阳，学会悦纳自己的每一种情绪，接纳自己的不完美，与自己和解，与生活温柔相处。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守住内心的阳光，以平和、坚韧、温暖的心态奔赴生活，拥抱生活， 共同构筑积极健康的社会心理环境。
1: 嗯，就像今年的主题一样，希望大家都能够悦纳情绪，心有阳光。那也非常感谢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浦江医院。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希望你是这样的人，如这都市川流不息的车流，如窗外的阳光，温暖而不炙热，如我一般，在你身边，热烈却不喧哗。FM 102.7，陪伴你更美好的生活。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2: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3: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1: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4: 请您继续欣赏奥地利著名作家卡夫卡的短篇小说《变形记》的部分内容。
5: 旅行推销员格里高尔某天早晨醒来，突然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甲虫，他的内心充满了恐惧，他担心公司会因为他没有赶上7点的火车出差而将他开除，也担心家人会因为他怪异的形状而受到惊吓。他百般努力想要从床上下来，但是巨大的滚圆的肚子和细长无力的腿使他的努力成为了泡影。下面我们继续欣赏《变形记》接下来的内容。
4: 他使劲地摇动着，身子已经探出不少，快要失去平衡了。他非得鼓足勇气采取决定性的步骤了，因为再过5分钟就是7点1刻。正在这时，前门的门铃响了起来。是公司里派什么人来了？他这么想，身子就随之而发僵，可是那些细小的腿却动弹得更快了。一时之间周围一片静默，他们不愿开门。格里高尔怀着不合常情的希望自言自语地说，可是使女当然还是跟往常一样踏着沉重的步子去开门了。格里高尔听到客人的第一声招呼，就马上知道这是谁，是秘书主任亲自出马了。真不知自己生就什么命，竟然落到给这样一家公司当差，只要有一点小小的差错，马上就会招来最大的怀疑。在这一个所有的职员全是无赖的公司里，岂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忠心耿耿吗？他早晨只占用公司2-3个小时，不是就给良心折磨得几乎要发疯，真的下不了床吗？如果确有必要来打听他出了什么事，派个学徒来不也就够了吗？难道秘书主任非得亲自出马，以便向全家人，完全无辜的一家人表示，这个可疑的情况只有他自己那样的内行来调查才行吗？与其说格里高尔下了决心，倒不如说他因为想到这些事非常激动，因而用尽全力把自己甩出了床外。砰的一声很响，但总算没有响得吓人，地毯把他坠落的声音减弱了几分，他的背也不如他所想象的那么毫无弹性，所以声音很闷，不惊动人。只是他不够小心，头翘得不够高，还是在地板上撞了一下。他扭了扭脑袋，痛苦而愤懑地把头挨在地板上磨蹭着。
5: 那里有什么东西掉下来了？秘书主任在左面的房间里说。格里高尔试图设想，今天他身上发生的事有一天也让秘书主任碰上了。谁也不敢担保不会出这样的事儿，可是仿佛给他的设想一个粗暴的回答似的，秘书主任在隔壁的房间里坚定

0: 走了几步，他那漆皮鞋子发出了吱嘎吱嘎的声音。从右面的房间里，他妹妹用耳语向他通报消息：
1: 克里高尔，秘书主任来了。
0: 我知道了。克里高尔低声嘟囔着，但是没有勇气提高嗓门，让妹妹听到他的声音。
2: 这时候，父亲在左边房子里说话了：克里高尔，秘书主任来了，他要知道为什么你没能赶上早晨的火车。我们也不知道怎么跟他说，另外他还要亲自和你谈话，所以请你开门吧。他肚量大，对你房间里的凌乱不会见怪的。与此同时，秘书主任和蔼地招呼道：早上好，萨姆查先生。母亲对客人说：他不舒服呢。这时他父亲继续隔着门在说话：他不舒服，先生，相信我吧，他还能为什么原因误车呢？这孩子只知道操心公事，他晚上从来不出去，连我瞧着都要生气了。这几天他没有出差，可他天天晚上都守在家里，他只是安安静静地坐在桌子旁边看看报，或是把火车时刻表翻来覆去地看。他唯一的消遣就是做木工活，比如说他花了两三个晚上刻了一个小金矿，您看到它那么漂亮一定会感到惊奇。这金矿挂在他房间里，再过一分钟，等格里高尔打开门，您就会看到了。您的光临真叫我高兴，先生，我们怎么也没法使他开门，他真是固执，我敢说他一定是病了，虽然他早上硬说没病。格里高尔慢吞吞地小心翼翼地说：我马上来了。可是却寸步也没有移动，生怕漏过他们谈话中的每个字。秘书主任说：我也想不出有什么别的原因，太太，我希望不是什么大病，虽然另一方面我不得不说，不知该算福气还是晦气，我们这些做买卖的往往就得不把这些小毛病当作一回事，因为买卖嘛，总是要做的。格里高尔的父亲不耐烦地问：哎，秘书主任现在能进来了吗？然后又敲起门来了。不行。这声拒绝以后，在左面房间里是一阵令人痛苦的寂静，右面房间里他的妹妹啜泣起来了。
0: 他妹妹为什么不和别的人在一起呢？他也许是刚刚起床，还没有穿衣服吧。那么他为什么哭呢？是因为他不起床让秘书主任进来吗？是因为他有丢掉差事的危险吗？是因为老板又要开口向他的父母讨还旧债吗？这些显然都是眼前不用担心的事情。格里高尔仍旧在家里，丝毫没有弃家出走的念头。的确，他现在暂时还躺在地毯上，知道他的处境的人当然不会盼望他让秘书主任走进来，可是这点小小的失礼以后可以用几句漂亮的辞令解释过去。格里高尔不见得马上就给辞退。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4: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5: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情忽的都成了无边的寂静。
3: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2: 请您继续欣赏奥地利著名作家卡夫卡的短篇小说《变形记》的部分内容。
0: 格里高尔觉得，就目前来说，他们与其对他抹鼻子流泪苦苦哀求，还不如别打扰他的好。可是当然了，他们的不明情况使他们大惑不解， 也说明了

0: 他们为什么有这样的举动。
1: 秘书主任现在提高了嗓门说：三木沙先生，您这是怎么回事？您这样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光是回答是和不是，毫无必要地引起您父母极大的忧虑，又极严重地疏忽了。这我只不过顺便提一句，疏忽了公事方面的职责。我现在以您父母和您经理的名义和您说话，我正式要求您立刻给我一个明确的解释。我真没想到，我真没想到，我原来还认为您是一个安分守己、稳妥可靠的人，可您现在却突然决心想让自己丢丑。经理今天早上还对我暗示您不露面的原因可能是什么，他提到了最近交给您管的现款，我还几乎要以自己的名誉向他担保，这根本不可能的。可是现在我才知道，您真是执拗的可以。从现在起，我丝毫也不袒护您了，您在公司里的地位并不是那么稳固的。这些话我本来想私下里对您说的，可是既然您这样白白糟蹋我的时间，我就不懂为什么您的父母不应该听到这些话了。近来您的工作叫人很不满意，当然目前买卖并不是旺季，这我们也承认，可是一年里整整一个季度一点买卖也不做，这是不行的，萨摩沙先生，这是完全不应该的。
0: 格里高尔控制不住了，激动地忘记了一切，他喊道：可是先生，我这会儿正要开门呢，一点小小的不舒服，一阵头晕使我起不了床，我现在还躺在床上呢，不过我已经好了，我现在正要下床，再等我一两分钟吧。我不像自己想象的那样健康，不过我已经好了，真的，这种小毛病难道就能打垮我不成？我昨天晚上还好好的呢，这我父亲母亲可以告诉您，不应该说我昨天晚上就感觉到了一些预兆，我的样子想必已经不对劲儿了。你要问为什么我不向办公室报告，可是人总以为一点点不舒服一定能顶过去，用不着请假在家休息。哦，先生，别伤我父母的心吧，您刚才怪罪于我的事儿都是没有根据的，从来没有谁这样说过我。也许您还没有看到我最近都来的订单吧，至少我还能赶上8点钟的火车呢，休息了这几个钟点我已经好多了，千万不要因为我而把您耽搁在这儿，先生，我马上就会开始工作的，这有劳您转告经理，在他面前还得请您多替我美言几句呢。
1: 格里高尔一口气说着，自己也搞不清楚自己说了些什么，也许是因为有了床上的那些锻炼，格里高尔没费多大力气就来到柜子旁边，打算依靠柜子使自己直立起来。他的确是想开门，的确是想出去和秘书主任谈话的。他很想知道大家这么坚持以后看到了他又会说些什么。要是他们都大吃一惊，那么责任就再也不在他身上，他可以得到安静了。如果他们完全不在意，那么他也根本不必不安，只要真的赶紧上车站去搭8点钟的车就行了。起先他好几次从光滑的柜面上滑下来，可是最后在一使劲之后他终于站直了，现在他也不管下身疼得像火烧一般了。接着他让自己靠向附近一张椅子的背部，用他那些细小的腿抓住了椅背的边儿，这时他得以控制自己的身体，他不再说话，因为这时候他听见秘书主任又开口了。
0: 他母亲声泪俱下地喊道：哦天哪，也许他病得害得不轻呢，倒是我们在折磨他呢。格雷特，格雷特。什么事，妈妈？他妹妹打那一边的房间里喊道。他们就这样隔着格里高尔的房间对嚷起来。你得马上去请医生，格里高尔病了，去请医生，快点，你没听见他说话的声音吗？他父亲从客厅向厨房里喊道，一面还拍着手，安娜，安娜，马上去找个锁匠来。于是两个女人奔跑的裙子嗖嗖响地穿过了客厅， 接着又猛然打开了前门，没有听见门重新关上的声音，他们显然听任它洞开着。什么人家出了不幸的事情，就总是这样。
1: 好了，听众朋友，卡夫卡的短篇小说《变形记》我们就欣赏到这里。格里高尔变成了甲虫，公司和家人对他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失了业，无法再帮助家里还债，也不能为妹妹付学费了。家人在短暂的同行后抛弃了他，他孤独悲惨地死去。小说描述了一个真实而荒诞的事件，真实是因为作者用客观冷静的写实手法描写了主人公变形前具体的生活细节和变形后逼真的心理状态，使人感觉到他所处的始终是一个真实的人的世界。荒诞是因为故事的整体框架是以象征手法构建起来的，这个故事框架人变成虫的逻辑结构本身是非真实的，它只是用来寄予人在哲理意义上的生存状态，而不是对外部生活的真实模仿。作者不是让人们去接受人变成虫这一客观存在的事实，而是去体察和领悟其超越现实的精神状态和深层心理与情感，去寻求荒诞中的本质。因此，人变成甲虫是人类精神世界遭致扭曲异化的象征，是人与人之间的隔膜状态及其由隔膜所造成的孤独绝望情感的折射。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穿过缤纷的夜色，去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穿过都市的光影霓虹，浸染于异彩灵动的城市夜话。
4: Feel the night of emotional moments。
3: 情动的晚间时段，有爱，有我们。

0: 悠悠华夏，有一种风骨融入血脉，有一种神韵传承千年，致敬经典，弘扬国学，欢迎走进中华国乐。南柯一梦。
1: 来来来，春兄，我敬你一杯，祝你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2: 多谢多谢，干干。
1: 春鱼兄海量，我再敬一杯。来，
2: 好，来，同饮此杯。
1: 同饮此杯，
2: 干干。
1: 淳于兄，淳于兄，这如何是好呀？哎，院中这棵老槐树可以遮阴，淳于兄于此处小憩甚好。淳于兄，你好好休息，在下告辞了。
2: 别走，我们再畅饮一番。

0: 人，此乃何处？我记得方才与好友把酒言欢，酒至酣时我便睡着了，为何一觉醒来会置身于大殿之上？
1: 堂下之人可是淳于坟？
0: 正是。你是何人？
1: 朕乃大淮安国国王，今日为公主选婿。朕问你，你可愿做我淮安国驸马？
0: 什么？驸马？我愿意。
1: 好，三日之后你与公主完婚，婚后即刻启程前往南柯郡出任太守。
2: 驸马，还不掀开盖头？
0: 我方才分明在大殿之上，为何恍惚之间便置身于洞房之中？
2: 驸马，
0: 你是公主？
2: 驸马，春宵一刻值千金，切莫辜负了良辰，快掀开盖头吧。
0: 好。公主好生美丽，得妻如此，夫复何求？
2: 驸马，自今日起你我便是夫妻了。
0: 娘子放心，日后我必好生待你。
2: 来，喝下此交杯酒，我夫妻二人白头偕老，永结同心。
0: 好，好。莫非此地便是南柯郡？父亲，这是我的孩子。
3: 父亲，父亲，母亲让孩儿背诵诗文，可能诗文太难了。父亲，您能亲自教我吗？
0: 好，母亲让你背的是哪篇诗文？
3: 是陋室铭。
0: 陋室铭？为父背诵一句，你跟着为父背诵一句。
3: 好。
0: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3: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0: 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3: 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0: 位高权重，妻贤子孝，我淳于坟此生足矣。

0: 国军队已攻至太守府门外。
1: 什么？夫人，你快带着儿子先走。
2: 那你呢？
1: 不要管我，快走。嘿，
3: 想跑？晚了，今日你们谁都跑不了了。斩草除根，一个不留。
1: 是，拦路走贼，我与你们拼了。

原来是一场梦啊！世间之事，变幻莫测，富贵功名，一切皆是过往烟云，旦夕祸福，皆是虚幻，到头来，终是一场空。

南柯一梦的故事出自唐代李公佐的传奇小说《南柯太守传》。明代戏曲家汤显祖把这个故事改编成剧本《南柯记》。《南柯记》与《紫钗记》《牡丹亭》《邯郸记》一起被誉为临川四梦，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戏剧瑰宝。以古贯今，与时俱进，传承经典，缔造非凡。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中华国院》，再会。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3: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2: 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
3: 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气温明显下降。
2: 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
3: 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强烈反对。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 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 0.4 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5: 团队连续3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4: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6: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生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10万一吨。
4: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7: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4: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

0: 梯度培育三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1: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七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0: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2: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0: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 1.76 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3: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表示，前九个月我国新增就业1052万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0.79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5: 今年一至九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十五五时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6: 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5: 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李忠表示，
7: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5: 十五五时期，我国力争每年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000万人次，紧密对接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新质生产力培育和一老一小民生服务需求。
8: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在邢台市仁泽区西部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河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10: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人家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秸穗创收这个，秸秆腿为牛，秸穗这个还不掉，能保证在这颗粒归仓。
9: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

0: 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1: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0: 今年河北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投入到三秋生产，推广玉米籽粒机收加烘干加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保障秋收秋种有序推进。
2: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收获面积近90%。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毅然介绍，
3: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2: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种粮大户胡明峰
4: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5: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海岭乡泰善村，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6: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就玉米那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玉米4个月加9亩1斤，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5: 当地农机专业合作社统一调配农机，安排粮食转运，对接仓储收储环节，减轻了农户的秋收压力。大同市一家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聂长安，
7: 大家都想想在好天气里头把这个粮食全部都收回来，我们每天吧大概收个300多亩地，保证这个些记忆不歇。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9: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浦阳农场，听黑土地的稻浪里长出的好日子。采制总台记者王海桥。
10: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浦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了水稻长势。
11: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这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10: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正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12: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吧，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11: 我这个是跟厩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10: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13: 为什么你这个卖比别人贵呢？
11: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10: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11: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14: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5: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16: 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对一些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的财力支持，来保障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了地方的经济建设。
15: 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李旭红表示，
16: 各地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发行节奏，畅通博富联通，尽快形成呢实务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
9: 全国铁路今天起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铁路物流产品体系进一步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7: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进一步优化了城际班列产品，安排开行最高时速160公里的特快城际班列8列，最高时速120公里的快速城际班列58列。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处处长何峰林，
18: 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实行网上公开订舱，为跨区域货物运输提供更快速、准时、可靠、经济的综合物流解决方案。
17: 大宗货物直达列车是铁路针对需求稳定的大批量物资运输推出的物流产品。新图实施后，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大宗货物直达列车423列。
18: 国铁集团对电煤、粮食、春耕化肥等国计民生重点物资运输实行运力倾斜，优先保障，确保快速高效送达。
17: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重点优化了回程中欧班列线路，新增浙江金华经平祥口岸出境、河南郑州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以及经磨憨口岸入境到四川成都的3条中亚班列线路，助力我国与周边亚洲国家开展经贸往来。
14: 今天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总台记者杜西蒙、刘颖超、王伟报道。
19: 在上海市闵行区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心理诊室内，不少居民因失眠、焦虑、心烦等问题前来寻求帮助。今年，上海市卫健委启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心理健康诊室建设，同步出台了全国首个社区心理健康诊室建设方案与指引。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陆海峰透露，
20: 心理咨询师这个团队下沉到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里面，赋能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来推动我们广覆盖的初筛，心理健康门诊负责精准的评估与干预，这样呢就形成了我们家医广筛诊室干预在有序转诊的闭环模式。目前我们中心的心理健康诊室的年服务量已经超过了1500人次。
19: 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科教部主任王丽娜说，家门口的基层心理服务能让更多人了解到心理健康的重要，
21: 像去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一样，更多的关注我们的心理健康，去预防心理问题的发生。
19: 中国海洋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主任牟宏伟建议，更加触手可及的心理健康服务将有利于守护青少年心理健康。
22: 学校和医疗的层面建立绿色转介通道，当出现问题的时候能够去找到这样的一个医疗的资源，那包括全社会的层面可以去建立非医疗场域的支持的网络，帮助孩子们更好的去恢复。
9: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大幅降低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3: 经营者集中审查工作，一头连着企业，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事关公平正义，关乎经营主体发展活力。2026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共收到经营者集中申报489件，审结440件。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二司司长徐乐夫介绍，
24: 我们对没有竞争问题的案件加快放行，平均审查时间29.8天。
23: 因着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12年来取得了突出成效，核心是把不太可能产生竞争问题的案件分流至快速审查通道，让交易在更短时间内获得审批。
0: 2014年获无条件批准的检疫案件占全部无条件批准案件比重为 49.2%， 到今年以来已增长到 88.8%， 绝大多数并购交易通过检疫案件审查获得了快速放行。
23: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申报材料合理精简，透明度显著增强。徐乐夫表示，
0: 检疫案件审查效率不断提升，平均审查时间从2014年的 39.9 天缩短至今年以来的 18.6 天，大幅降低了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1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将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源头防控列为主要行动，强化新生儿早期筛查和干预。
9: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有关保健食品原料破壁灵芝孢子粉、褪黑素、辅酶 Q10、螺旋藻的推荐性国家标准，保障产品质量安全。
14: 葛洲坝航运扩能今天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
9: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明天到13号，我国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摄氏度。今晚到明天上午，辽宁中东部、北京东南部、河北中东部、江苏中部、四川盆地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4: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正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召开，中国用自身的理念和行动向国际社会传递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2: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北极治理事实上是建立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斯皮斯贝尔根群岛条约以及北极理事会各项协定的基础之上，各方应当尊重这些法律和治理的框架，要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1: 尊重是重建互信的前提，合作是打破僵局的路径，共赢是凝聚共识的动力，可持续是北极未来的保障。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2: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通过这次会议，中国也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宣布，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10月为30万吨，11月增至50万吨，12月增至100万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说，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时间10号凌晨介绍了俄美两国领导人通话的有关情况。普京表示，乌克兰方面试图破坏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并对民众实施袭击，目前不可能恢复与乌克兰的谈判。特朗普已指示将普京在通话中传递的信息转达给乌克兰代表团。
14: 美国政府9号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强烈反对。

0: 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美国国务院9号声明称，将国际刑事法院列为制裁对象，在许可豁免范围之外，国际刑事法院相关在美资产将被冻结，相关交易遭到禁止。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美国现在加大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力度，主要还是和以色列相关。
2: 因为从以前就美国对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就都有意见，但是呢，还没有走到说对整个法院、对整个法官制裁这一步。那么最近一段时期，特别是从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出现之后，国际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做出了很多对以色列不利的判决，其中包括做出了对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军方领导人的判决。在这种情况下，制裁整个法院。
1: 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当地时间9号，加拿大、丹麦、德国、法国、意大利外长、日本外务大臣及荷兰、英国外交大臣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感到遗憾，并强烈反对。声明称，将团结一致支持国际刑事法院。
3: 巴拿马9号发生 7.6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地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建筑物受损，目前尚无人员死亡的报告。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的伤亡报告。中国驻巴拿马大使馆提醒中国在巴公民防范地震灾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此次地震受影响最大的地区位于巴拿马西南部沿海地区，距离首都巴拿马城大约300公里。其中贝拉瓜斯省和罗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为严重。当天首次地震的震中附近多为农村和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截至目前，巴拿马共监测到超过100次余震，包括6级以上的余震。目前地震导致巴拿马全国多处建筑受损。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受地震影响，全国6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位于首都巴拿马城的托库门国际机场临时关闭后逐步恢复运营，但是部分航空公司取消了航班，或将航班转至周边国家机场降落。首都巴拿马城的地铁运行也受到影响中断。
1: 我在圣米格利托地铁站，地震发生时太可怕了，太吓人了，然后就听到警报，大家疏散，有人一直在说镇静，人们才开始回归相对平静，但是第一时间就疏散了。
5: 晃得非常厉害，我们正在吃午饭，我们下楼并没上楼，因为火警铃声响了，喷水装置也启动了。
4: 强震发生后，巴拿马运河仍保持正常运营。巴拿马卫生部长博伊德表示，由于部分地区陆路交通中断，政府救援机构正设法通过空中途径抵达受灾区域。
0: 其他国际消息，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机场航站楼，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3: 南非部分地区近日发生反移民抗议活动，并伴有针对外国人的暴力骚乱。中国驻南非大使馆9号发布提醒，敦促在南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王远、姚一斌，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

0: 经读过的书和遇过的人，这里是 FM 102.7。有些文字写在短信上，也写在你的脸上；有些心情写进了微博，也写进了你的思绪。有些故事说在这里，也说在你心里。你读懂了生活，我读懂了你。听都市人自己的故事，广播故事会。
1: 大唐盛世多才子，诗酒剑仙李太白，奔腾不息的幻想，狂妄不羁的性格，石破天惊的转折，以酒为伴，以剑为友，请听孙一波讲的原创评书《太白剑侠图》。
2: 长篇历史评书《太白剑侠图》，五龙要斗恶龙。五龙之所以现在已经动了心了，想跟这恶龙浴血奋战，想把这恶龙宰了，特别是于外海张子光，还有鲁天佑、莫寒风这几个人呢，是被一股烟无奈的一句话给打动的，就是谁把这恶龙宰了，那么这恶龙就归谁，那么你们五个老头呢，要把这恶龙整死了，恶龙就归你们五个，那可是无价之宝啊。说江湖不讲义气吗？凭什么呢？这是把颠倒理怕翻，咱们得理解这几个老头的思维，跟李白一无交情啊，二无感情啊，就是武林当中同行，凭什么这么大岁数六十来岁一个个拿了家伙跑黑龙潭去玩命啊，那给你玩命那得值啊，真有交情，你像花建平和这司马歇，人家那是有交情，花建平后来无条件的去战那恶龙去，那我们四个凭什么呢？是不是？哎，一听说把这恶龙谁整死了给谁，四个老头点头了，好，哈哈哈哈，这叫一箭双雕，我们为的是恶龙，你们为的是莫古鞭，就这么定了，这就定了。第二天浩浩荡荡群侠是够奔黑龙潭的，但花建平跟李白已经说明白了，抓这条恶龙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太白呀，最快也得十天，所以大家得在那儿浴血奋战，你们给我们关机撂阵吧，这可真是个玩命活。那么为了抓住这恶龙，李白命人就在这黑龙潭的边上搭了这么几个席棚子好休息呀，临时搭的床，临时搭的灶，怎么的，做饭呢，不走了，就扎到这儿啊，因为花建平说了得个十天半个月的，我们得掌握这恶龙的习性，上次我险些丧命啊，太白呀，没你相救我就完了，这次争取是一鼓作气一举拿下啊，我们这五个可以说在大唐朝武林当中水中那就基本上可以了，再比我们高的没有了，我们要弄不住那就算完事儿了，那我明白，无奈点点头，老爷子，嘿嘿嘿，你们五个要弄不住这恶龙啊，那咱就完事儿了，对不对，别人也没这个本领，你们五个那在水中呢可以说是祖宗一样，对不对，把祖宗都整没招的，别人有招吗，我祝老爷子啊一举成功，这就搭上席棚子，安上了床，好家伙，埋锅造饭呢，就在这儿开始跟这恶龙可就耗上了哟。李白心急如焚呢，可是急有什么办法呀，事情已然到这种地步了，那么花建平、于外海、张子光、鲁天佑、莫寒风这五位老头开始围这水就转，哎，隔一会儿下去一个，得必须摸

准这恶龙的习性啊。隔一会儿又下去俩，啊，不敢轻举妄动。他们五个老头在水里打配合，那是绝对一流的。因为这位花建平使的是劈水电光刀，于二孩使的是炼水波龙刀，那么张子光使的是分水双叶刀，那么鲁天佑莫寒风呢，两人使的是大锁，就两条大铁链子，一个叫秋龙锁链，一个叫飞天锁链。这锁链子可以把这恶龙这嘴给他绑上，他就张不开嘴了，他张不开嘴那就好受拾了。可怎么能把他绑上啊？你必须得慢慢掌握他习性，他什么时候出来啊？他什么时候烦躁，什么时候温顺，什么时候听话，什么时候不听话，所以这些必须把这恶龙啊掌握得清清楚楚才能下手。哗哗，这五个老头轮番往里头下，不敢碰啊，一看恶龙过来了马上就得走。哎，这恶龙不是吗？这两天兴奋，就是恶龙啊感觉特别高兴。为什么呢？恶龙也琢磨呀，我在这趴多少年了，在黑龙潭里边，哎呀，一晃这么多年了，这儿极少来人，极少有跟我玩的。头几年呢，我那老头子啊，就那公子公恶龙啊，让人家给逮捕了，什么罪名也不知道，可能是反贪局把他带走了。反总言之啊，这母恶龙就琢磨，我那老头子让人整死了，谁呀？就四马长啸啊，不抓住一个公的恶龙吗？打造出银骨鞭和墨骨鞭。哎呀，这母恶龙现在琢磨呀，自打我的丈夫被有关部门带走之后，剩下我孤苦伶仃守着黑龙潭呐、啊，这守寡的日子实在是难熬啊。特别是每当明月在天，我趴在水面上仰望着那天上的月亮，我就想啊，月儿弯弯照水面，我那行，咱别唱了。反总而言之啊，这魔龙啊就什么都想。哎，这两天不寂寞了，突然那魔龙发现来了这么多人，拎着家伙带着宝剑，咕咚咕咚一个往里头跳，跳进黑龙潭要跟我俩练，那咱就玩玩吧啊。所以啊，这母恶龙是格外的神经啊。现在不是吗？你要不来人，他时不时的恶龙还出来啊，在这水面上游，哈，哐，飞起来，咚，扎下去，空中来个大翻身，旋转365度，干什么呢？向群侠示威呢。下来，有本领你来俩，咱们整整。看谁能把谁整喽！你看都这个现在啊，这恶龙格外兴奋。哎呀，花建平等人呢，观察了两天，发现了越到晚间半夜子时的时候，这恶龙越活跃。后来呀、啊，花建平等人想了个招，什么招呢？咱不是五个人吗？有四个跟这恶龙斗，有一个下到潭底去找那条鞭。可这个办法试验了一下根本不灵。怎么说呢？这恶龙就不让你靠近这个潭底，你人根本下不去，好深好深呢、啊、哎呀，花建平又想了一天。特别晚上的时候啊，有一天李白等人喝酒就坐在这个岸边，哎，这个景可太漂亮了，天上一轮月，潭中一个月，啊，寺外都山坳，一到晚上的时候，哎，这个景很美。那么灯球火把啊，都两边都点燃了，这照的跟白昼一样，把这个黑龙潭照的，哎，里边全灯光闪烁啊。这李白啊，跟这个花建平喝酒的时候，边上一股烟无奈，哟，一看，哎呦，师叔出来了，这恶龙就游出来了。好家伙，在这水中啊，飞速的旋转，然后他就往这岸边上。

0: 这油。
1: 大伙可把病人拉出来了，知道这玩意儿可以能爬出来呀。恶龙啊，前腿短后腿长啊，这玩意儿万一他上来伤着人怎么办？大伙全把兵刃准备好了。哎，他不上来。那么这时候他不上来，这个无奈就逗他。正好盘子里头啊吃那个烧鸡，有个大腿儿，他拿过来使劲就扔过去了，像喂狗似的。好家这玩意儿扔过去不是吗？这恶龙嗖起来了，一张嘴咔就吃了。哎，你扔馒头他吃馒头，哎，你扔吃的他就吃。哎呀，无奈还琢磨这家伙挺讲究。 哎啊，他还吃这玩意儿，你看喂惯了，天天晚上出来到这来找食来。但是当务之急现在不能看了，必须得一鼓作气把这恶龙整住啊。那么在第五天的时候，花建平给大伙召开了一个会议，就把戏水金龙于暗海，过海银龙张子光，翻江黑龙鲁天佑，金睛赤龙莫寒风，把那老哥四个找来了。咱们明天早晨就开动手啊。通过这么几天观察，依然知道这个东西啊是半夜子时兴奋，正晌午时的时候这恶龙打蔫儿，可能这家伙有睡午觉的习惯啊，所以咱们就正晌午时动手。大伙有信心吗？有。那天没这个喜事的，反总而言之啊，这就战前大动员。第二天早晨，五龙下水。那么此时呢，这个水正是凉的时候，上午几个老头喝完酒就下去了。下去干嘛去？先侦查一下情况，正式动手得中午。这个情况摸清楚之后，中午的时候，这恶龙啊趴在这潭底啊，就要午睡的时候，昏昏欲睡的时候，老哥几个下来就奔这个恶龙跟前来了。哎呀，卢天佑老侠可琢磨，你要是不醒的话，我们俩拿大铁链子咔嚓就把嘴给你锁上，锁上你就没招。可这恶龙啊，虽说是在那昏昏欲睡，还是很精神，他知道来了。那么这五龙大战的恶龙开始。五个老头啊玩的老命了，打了两个多时辰，输要剪断为妙。劈水电光刀即便砍到这恶龙身上没伤怎么样，练水波龙刀分水双叶刀齐往前剁，恶龙受了点轻微伤。再看这五龙，五位老者可惨了，简短解说全受了伤，而且还不轻。花建平肋头骨折了两根，于万海腿折了，过江银龙张子光胳膊受了伤，刀都拿不起来了，翻江黑龙鲁天佑秋龙锁被打落在黑龙潭底，那么金睛赤龙莫寒风老头被那恶龙这前掌咔嚓拍上，差点吐血，内伤极其严重。五个老头伤在岸上都动弹不得呀。后来花建平拉住李白的手，太白呀，我们都尽了力了，这么把老骨头，你也看到了。李白特别感动，你另请高明，另外想别的办法吧，我们实在没有办法了。套了车，得赶紧把这五位老者拉家去，得找医生给看病啊，这都伤得不轻啊，累得骨折的，腿儿断的啊，震出内伤的，你甚至兵刃都扔到里边的，你说人没尽力？这五位老头真尽了力了，但是谁也没办法。李白是千感激万感激啊，命人把五位老头送到家，李白还拿出1000两纹银给请医生看病。

压下把这五龙老者送走不说，再说李白坐在那儿发愣，眼看着这个黑龙潭的水面，他坐那儿发愣。张国老过来了，那么周天远过来了，杜大盼也过来了，大伙围着李白问李白怎么办。李白盯着这水面，足足拿现在钟点计算，少说也得五分钟，他没说话。大伙不知道李白在想什么，突然之间呢，李白就把无奈叫过来了。无奈啊，师叔。李白拿出一张银票，你到镇上去给我买鸡，活鸡宰杀，去掉鸡毛，另外在药铺里头就找那剧毒，什么砒霜红矾，你这么说吧，反正怎么毒的东西，什么最毒的东西，你就给我多多的买。您的意思师叔你就不用问了，快去吧。李白突然好像想起了什么，那么这无奈这就到镇上，哎呀，买了100多只鸡，这毒哎呀成袋子拎来的，是吧，砒霜红矾，你反正这么说吧，另外练武术身上也带这玩意儿，有几位练武术的把身上带的什么八部断肠散那都拿出来了啊，都仙鹤顶上红，就这些东西，那不是一般的毒啊，就把这毒搁那面和了，然后李白告诉把这小鸡儿开膛，就把这毒面疙瘩一个一个一个一个都塞到这鸡肚子里头，100多只鸡。大伙明白了，李白也跟大伙说，咱们试试这招啊，看能不能把这恶龙给他毒死。你看咱们晚上喝酒的时候，有时他就过来，是不是，特别是无奈扔给他吃的，这恶龙就接，哎，他就吃，咱们这回给他鸡看怎么样。天都到晚上了，半夜子时，李白特意告诉多炒几个菜，让这香气出来啊，让恶龙闻着。但是说这恶龙把这五老头整伤了，这恶龙啊心里高兴，你看怎么样，你们几个整不过我吧，我也得休息休息啊，趴到水底下休息，身上也伤了几块，能不受伤吗，那五个对付他一个呀，恶龙心里头琢磨，五个打一个有什么能耐，有本领一个对一个，小样再打的话，你看我给你下点狠的，整不死你们。正在这儿琢磨的时候，他就听着上面动静，叽咔嚓叽咔叽咔叽咔嚓噔噔噔噔噔咔咔，怎么的，刀勺齐响啊，恶龙就慢慢的就浮出水面。他得睁开眼睛一看，就见那岸上的大棚里边开炒啊，那灶上叮当的炒菜呢。哎呀，这恶龙啊，这两天无奈有时候就扔开他点吃的，他真吃，吃完还真挺香。这恶龙就琢磨，这人类行啊，吃熟的这玩意挺卫生啊，看这样，这吃熟的那营养哪儿去了，万一都煮完了那营养没了呢，不如我吃生的。他正琢磨这事儿的时候啊，他慢慢就往这岸边上游。这时候无奈告诉李白，师叔，恶龙来了，扔。那鸡都杀完了，毛拔光了，肚子里头全用那毒的面疙瘩塞着呢，剧毒啊，扔。你看那有时候这面疙瘩往里头这么一塞，本来这鸡也是白条鸡，白的，搁这毒拿的，紫了好青的，有的发黑了。你说这得什么样的毒？这就把这鸡扔过去一个，恶龙一卯劲儿，哗，冲出水面，张开大嘴，咔，就吃进去了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岸上这些小不蛋弟兄，好家就往这潭里头扔这生鸡，也就毒鸡。肉肉肉肉肉，恶龙啪啪啪啪啪啪，他那胃口多大呀，顷刻之间呢，百十来个毒鸡啊他都吃了，然后一猛子扎

到水中，没动静了。哎呀，李白等人在岸上盯着水面，怎么的不起作用，一点作用不起。可就在这么个光景，正在大家琢磨的时候，就看黑龙潭翻江倒海一般呢。

那个恶龙在里边哗哗哗哗哗哗，哎呀，把这潭水给搅的，恶龙飞上来，扎下去，飞上来。李白就琢磨起作用了，这毒啊发作了，恶龙受不了了。那么李白正在这看的时候，单说这恶龙，这恶龙琢磨，哎呀，我上当了，人类给我复毒了，下的毒药又毒死我呀，我们这族好像这么多年了，2000万年前的产物啊，我们是就让你毒一下把我们整绝根了，就死我也得跟你拼上一波。他飞起来在空中用眼睛一扫，发现了李白，他琢磨可能就这个人给我下的毒，他出的主意吧。他是飞向李白，李白挥剑斩恶龙，与之相擒，下集再说。

0: 敏感，活得太丰富却烦乱，不如拿点时间给自己静静倾听。倾听广播故事会。
1: 大唐盛世多才子，诗酒剑仙李太白，奔腾不息的幻想，狂妄不羁的性格，石破天惊的转折，以酒为伴，以剑为友，请听孙一波讲的原创评书《太白剑侠图》。
2: 长篇历史评书《太白剑侠图》，上文书咱们说黑龙潭李白设计杀这恶龙，这恶龙现在中了毒了，吃的那些鸡呀、那小鸡里边那肚子里边全都是剧毒，100多只鸡他吃进去了，吃前是香啊，不大伙毒上来了，这恶龙就开始在这黑龙潭就翻江倒海，就开折腾、恶龙知道完了，上当。哎呀，这人呢也太狠了，你说啊，没想到非要整死我啊，这你想整死我，我也得整死你，就死了我也得抓个垫背的，这都恶龙想的啊。这恶龙想这想法啊，别人都不知道，只有说书的知道。为啥呢？说书的不知道那不就麻烦了吗？啊，必须得知道。这恶龙最后垂死挣扎，他往起飞，这个恶龙在水里头冲出来，在空中啪翻跟头，他疼啊，或者说他那个肠子堵了，被这个毒哪里已经烂了。他一看那岸上站了那些人，唯有一个穿白缎大褂的那年轻人，谁？李白。李白一看大功告成，可万没想到这恶龙唰就飞下来了，直接往岸上坐。李白电不灵腰一展身形，扎背旁往边上这么一闪，众群侠哗这么一闪，给恶龙纵到岸上。大伙一看

这玩意儿是绿的，前腿短后腿长啊，张着大嘴，眼睛冒着凶光。李白拉出了宝剑往当场一站，这时张果老还有周天远、杜大盼一干人等，还有琴棋书画四侠，老英雄柳红城，侠女柳艳阳一起喊：李白赶紧躲闪开。李白现在是激动啊，就你把我们折腾的，嗯，我今天到底看看你要如何。要说李白血气方刚，那么这个东西直接就扑奔李白来了。李白往边上这么一闪，这是一庞然大物啊，这个大伙万没想到，李白闪那是闪，左脚面一蹦，右脚面这身子可就起来了，在空中啪飞身形，他这么一起来，李白纵身形起来，现在恶龙就在脚下。李白这时候河窄水急，人急智胜啊，他身子纵起来往下低头一看，这恶龙这个脑瓜门这儿啊有三撮红毛，说这是干什么的。李白一想，尖儿就尖儿个吧。另外这时候恶龙已经快没力气了，最后的垂死挣扎嘛。李白身子起来之后，大朝下他拿着宝剑往下弄扎，呀！无巧不成书，这个地方还真就是恶龙的致命之处。就这三撮红毛这儿，这是恶龙的软肋。这大宝剑扑哧一下子，九天人和日月星就把这恶龙由头盖骨这扎进去，把脑袋给穿了个透心凉。这一扎进去啊，李白往外拔那个剑，刚一拔出来，恶龙是一声惨叫，啪啪啪打了三个滚，拽那儿不动了。哎呀，场面太惊心动魄了。李白飘身形下来，沾沾额头上的汗水，哎呀，没想到就这么把他整死了，真死了。李白还不敢相信呢，大伙小心翼翼地围过来，哎，无奈拿了兵刃捅捅这恶龙，死了，真死了。哎哎，师叔啊，没想到你把他整死了，我原来说过呀，谁把他杀了，这东西就归谁。这回师叔，恶龙就是您的了。这可是个无价之宝啊！啊，那么在侏罗纪时代就有这恶龙。后来呢，随着个地球变暖呐，人类的不断发展呐，社会不断前进呐，啊，这恶龙渐渐就没了。也有人说呢，恶龙是产于2000万年前史前的这么一个产物，后来渐渐没了。说到底在中国哪朝哪代没的，这是个未知数，只是科学家发现了恶龙的化石，发现了它的骨头，推算这东西是侏罗纪时代的东西。但是确实这是个宝，说现在谁要能逮住一条，那就发家都得发死，那不可能的事啊，那东西已经没了。那么无奈呢，就告诉李白，师叔啊，原来我不说过吗，谁杀的这东西，这玩意儿就归谁。实际李白没拿这东西当个事儿，可别人知道啊，这恶龙皮能打造一身的好铠甲，特别是恶龙骨，打造恶龙棒，恶龙的兵刃，那银骨鞭和墨骨鞭不就是恶龙骨打造的吗？张果老一点头，对，这东西啊就李白的。李白还摇手，我不要我不要，归大伙，那怎么能成啊，师叔啊，哎，就行，就到这儿吧，啊，到时候一会儿咱们把它宰杀完了，皮骨头啊，这个都归您，肉归我们，我们把它吃了，咱们尝尝恶龙肉到底什么滋味，那赶紧走下一步啊。
恶龙现在死了，立刻

要到这个黑龙潭里边捞那莫古鞭。这里边有好多会水的呢，这把水是依靠兵刃全带齐了。这回啊，会水的不用太高，只要能下去找着莫古鞭就行。五六位英雄好汉穿上水师靠就准备下去，就在这么个光景，黑龙潭里边钻出一个人来，在对岸飞身行就在水里冲出来了。空中一个翻筋斗下来，扎背膀往这儿一站，哇哈哈哈哈，李白，你们不用捞什么莫古鞭了，毛家鞭一到手，看见没，这就是莫古鞭。就这一句话呀，当时无奈一屁股就坐地上。哎呦呀呀呀呀呀呀呀，白费事儿了。谁呀？就是那位裘世剑，假裘云天，真裘世剑。说裘世剑怎么来了？你想，李白等人到黑龙潭捞这个莫古鞭，虽说很秘密，但是啊，李白的一举一动，裘世剑暗中派人跟踪盯着呢。说李白最近忙什么呢？怎么的？去找这司马迁去了啊？怎么着？司马迁没死？哎呦，司马迁又请出来花建平到黑龙潭去捞鞭，这还了得？这裘世剑提着银鼓鞭来着，可他也知道啊，这鞭确实被自己扔在黑龙潭了，可他也不敢下去。哦，里边原来是有恶龙啊，他就暗中观察，看这五龙，也就是五老斗恶龙。哎，这个场面太激烈了。后来李白用这个毒鸡把这恶龙给毒了，李白用兵刃自己的大宝剑扎死了恶龙啊，那边准备下去要捞，我先下手为强吧。他下水了，这小子水性可好，那么就在大体这个方向，好在黑龙潭不大，因为这时候岸上李白等人呢，光顾着跟这个恶龙搏斗，恶龙被宰，大伙准备要下水，就这么个空档的时候，这小子在水里头把这个鞭找到了，然后在对岸飞身行起来，手托了莫古鞭，哈哈大笑。李白，你们枉费心机呀，要想得莫古鞭，就到我铁龟山。说完这句话一飘身，转眼不见。李白等人傻在这儿了。哎呀，李白就觉得万丈高楼失脚，扬子江心断缆，崩舟一个样。不知道为什么他哆嗦了，气哆嗦的。所有英雄好汉站在那儿，无不发愣，费这么大的事儿，死了这么多人啊，伤了这么多人，竹篮打水一场空啊，没想到莫古鞭还依然被裘世剑给拿走了。李白一咬牙，好，裘世剑，李白跟你决战到底。这时候张国老过来了，赶紧安慰啊，李白呀，咱们另想办法，是吧，事情到这种地步了，你呢也别着急。他怕李白有个好歹的，特别年轻人一口气上不来，是吧，伤了肝，伤了脾，伤了肾，你这受了吗？这时无奈还劝他，没事师叔，他不就把莫古鞭拿走了吗，对不对，没事，那个咱们再想办法，赶紧在那儿走吧。李白等人就赶回到太平镇，这是李白的主意，哪儿也不去，盐在哪儿咸，醋在哪儿酸，咱不给铁龟山较上劲了吗，咱们既然跟铁龟山较上劲了，咱们就冲着铁龟山来吧。所以啊，这高人咱们也不请了，是吧，别的事儿咱也不想了，自己梦自己圆，
自己的难处自己解决。这就回到了太平镇，说那个恶龙呢，无奈找人把恶龙皮蹬下来了。什么叫蹬下来呢？就是剃下来了，把恶龙扒了皮了，骨头全给剃下来了。这可是好东西，包那么一大包子，搁到个箱子里边，这得找一个能工巧匠啊，做这么一套恶龙铠甲软铠。那么这骨头能打造什么兵刃，这无奈还不太清楚，但现在一定要把这箱子里边的东西看住了，以免被人给盗去。这个天头晚了，李白突然想出主意来，他要亲自夜探铁龟山。他干什么去呢？第一，要探探铁龟山的内部情况，第二，看看能不能找到莫古鞭，第三个，在铁龟山上能不能找到这裘世剑的破绽。现在已然知道这小子不是邱云天了，邱云天哪儿去了呢？肯定是被裘世剑害了，对吧？现在李白等人不知道邱云天已被裘世剑困在金蛇洞，所以李白准备夜探铁龟山，无奈就要跟去，是说我跟你去。那么小老西子白面呢，轻功都非常棒啊，我也去。可万没想到有一个人非要去不可，谁呢？就是那位笑面嫦娥柳艳阳。柳艳阳为什么要去呢？柳艳阳啊，现在这心里是很爱李白的。他一看李白又有才，武功又好，是吧？一家养女百家求啊，说谁家养个好姑娘啊，不少男方家去求去求婚，是谁家有个好小伙也是啊，啊，高富帅，对吧？那家里头女孩是吧，也咱们去求求是吧，也主动点，对不对？就那么个意思。柳艳阳已经岁数不小了，他现在暗恋着李白，姑娘要去李白就不带着他，可是柳红成啊说话了，李白呀，你就带着你妹妹，让他也锻炼锻炼。你看老英雄说话了，李白就不好意思推了。李白说，那别人就别去了，我们几个就行，那你就多加小心。这师姐啊，张国老跟李白辞行。张国老怎么要走呢？说李白啊，看这样一半会儿拿不下铁龟山，我去到外围寻求寻求帮助，想想办法，问问几个高人，看有什么办法能把铁龟山拿下。张国老就走了，实际啊是暗中给李白搬兵去了。压下他走不表，单说李白带领这三位夜进铁龟山，李白带这姑娘啊总觉得很别扭，他也明白柳艳阳是什么想法，怎么个心思，但李白不想把这张窗户纸捅破。姑娘是好姑娘，但是不是李白想要的那种，有爱酸的，有爱甜的，还有愿冰棍蘸咸盐的。你看人的口味不一样，李白需要一个大家闺秀啊，能弹琴作诗，不要会武术，两口都会武术是吧？练武者脾气暴躁啊，咱们得过日子，女的还得找娴熟的。姑娘柳艳阳也很娴熟啊，也很文静，但是呢在文学方面很差，武功不错，所以李白就没看中这点，这不是李白的梦中情人。姑娘也明白，但是极力讨好李白。那么这个无奈呀，老给姑娘打气儿，老鼓励姑娘啊，不要放弃。那么在这一点上呢，姑娘还很感激这无奈。现在柳艳阳突然发现这个无奈呀有很多闪光点，你别看这个人长得不怎么样，这个心地很美，很善良。简短结说，这四个人可就摸上铁龟山了。

0: 一摸上来，
1: 李白呀、啊、才发现这个铁龟山呢、啊、表面上看啊没什么防范，实际明岗暗哨，哎呦，防范的很严呢、啊。那么就进了铁龟山的中央区，几个人是穿房越脊滚几爬坡，就来到这个大殿这儿。进来的时候是半夜，四外静悄悄的，无有声息。哎，突然发现在这个西北角这儿有这么一个房子，那么这个房子里边点了灯呢，李白等人就摸过来了，来到这窗户这儿一看呐，把李白等人吓一跳。怎么说吓一跳呢？这屋里点了灯，在桌子上有这么一个盘子，大方木盘，盘子上边放的是莫古鞭呀。这李白眨着眼睛，这是真的吗？啊，莫非说看鞭的这个人去方便去了，来的这么巧，这莫古鞭就在这儿呢。嘿呀，李白心花怒放，要不说这人要一激动啊，有时候就把些事情忘了。李白毕竟还年轻，还没等无奈一把手抓住他的时候，李白噌就进去了。他这往里头一进，柳烟阳一想，这不行啊，我也得去。这姑娘一飘身也进屋了，外边留的是无奈白面，里边是李白和柳烟阳。也就在李白刚进屋，他伸手也拿起了这桌子上的莫古鞭，因为他见过这个，这是个虎头啊，这鞭是黑色的，黑骨头打造的。怎么他见过呢？在黑龙潭那裘世剑拖的这鞭，看见没？这就是莫古鞭。李白是印象极深的。那么李白把莫古鞭往手里这么一拿，就在这个时候，忽听得呼通一声响，整个这个屋外边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全都是铁栅栏由上边啪啪啪纷纷放下，如同个大铁笼子一样，就把李白是困在当中。就听外边有人哈哈大笑，今天李白我要活活的烧死你。

0: 穿过缤纷的夜色，去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穿过都市的光影霓虹，浸染于异彩灵动的城市夜话。
1: Feel the night of emotional moments.
0: 情动晚间时段，有爱。

0: 悠悠华夏，有一种风骨融入血脉，有一种神韵传承千年，致敬经典，弘扬国学。欢迎走进中华国院。您学画，
1: 不错不错，这孩子画得惟妙惟肖啊！
2: 这小小年纪很了不起呀、啊！
1: 了不起呀、啊！
3: 银儿。午后为何没见你练画呀？
4: 回母亲，孩儿自认为画技成熟，偶尔习作即可，不必每日操练。
3: 大胆！母亲苦心将你栽培，刚刚有些起色，你便如此骄傲，日后必是庸才。
4: 母亲，你去哪里？
3: 你在此等候便是。
4: 母亲，你要将孩儿逐出家门？
3: 当今大画师沈周离此不远，去拜他为师吧。画不好就别回来见我。
4: 孩儿遵命。
5: 唐寅，你来此学习已有一年之久，画技有了些长进，为师很高兴啊。
4: 老师，学生唐寅昨日临摹了一幅老师的爱作，想请老师加以指点。
5: 哦，好啊。
4: 那请老师批评指教。
5: 不错不错。与为师的话已经不相上下了啊！
4: 哎呀，那我可以出师回家看望母亲了。
5: 这样吧，明天午时过后，为师给你送行啊。
4: 学生先谢过老师。
5: 来来来，唐寅，过来坐啊。
4: 老师，学生在学画期间一直没能走进后花园这间小木屋，平时好像都是锁着的。这里鸟语花香，还能听见山涧流水的声响，好一处人间仙境啊！老师，我可否进去看看？
5: 好。
4: 为何四扇门却没有窗户呢？

0: 数学生唐寅眼拙。老师，学生不想回家了，让我跟您再学三年吧。
1: 啊，好。
0: 老师，这一转眼又是三个春秋，学生唐寅对恩师不胜感激，特地备了薄酒素菜，也想请老师尝尝学生的手艺，看看学生的厨艺如何。哎，大胆畜生，师傅还没品尝，哪里轮得到你啊。
1: 唐寅呐，经过这三个春秋，你的画艺精进了不少。这墙上被你画上去的那两个窗户可是逼真极了，不然那只猫也不会被撞得直叫啊。
0: 是老师教导有方，三年前我狂妄自大，直到那天欲走进后花园被三扇门所撞，方知道是老师画上去的，学生惭愧啊。
1: 唐寅呐，你已经四载未曾与你娘见面了，要过年了，快回去吧。啊，
0: 谢老师。

唐寅，字伯虎，明朝人，自幼聪明伶俐，早年随周晨学画，后师从李唐、刘松年，加以变化。画中山重岭富，雄伟险峻，

0: 而笔墨细秀，布局疏朗，风格秀逸清俊。人物画多为仕女及历史故事，体态优美，造型准确。29岁参加应天府公试，得中第一名解元。
1: 以古贯今，与时俱进，传承经典，缔造非凡。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中华国院》，再会。悠悠华夏，有一种风骨融入血脉，有一种神韵传承千年，致敬经典，弘扬国学。欢迎走进中华国院。

0: 哎呀，相公，你就别走来走去了，我这头都晕了。
1: 为何我窦燕山家财万贯，如今已到而立之年，却未得一子？
0: 要我说呀，还是你平时里不与人为善，处处盘剥别人，时常遭到乡民百姓的唾骂。如果再这样为富不仁，为富不仁的之有啊！
1: 你个女流之辈，哪里懂什么是非道理？如果不是算计小利，哪里来的大财？你又哪会穿得如此华丽？
0: 你呀、啊。

0: 儿啊，你心术不正，品行不良，如果你不改恶从善，重新做人，不仅一生无儿无女，而且还会短命。你要赶快多做善事，只有如此才能挽回天意。为父在天之灵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1: 父亲，父亲，父亲。
2: 相公，父亲，相公怎么了？做梦了？
1: 我梦见了父亲，父亲叫我重新做人。夫人，今天我要去庙里烧香。
2: 嗯，好啊。
0: 我窦燕山从此痛改前非，重新做人。求佛祖保佑我生个一儿半女，一续窦家香火。哎，布袋、白银、黄金，看来佛祖开始度化我了。好，我在此等候施主。这位公子为何哭泣啊？
3: 家父给绑匪掳去，将被处死，我向亲友们东借西凑，得到白银200两，黄金30两，欲用这笔金银赎回我的父亲，哪知我一摸钱袋，黄金白银都没有了。这样我的父亲就难免一死。刚才我到这里来进香拜佛，不知

0: 否遗失在寺中？
1: 公子莫急，你看，可是此物？
2: 正是，正是。
1: 好，你清点一下。
2: 谢谢老爷，谢谢老爷，一文都不少，您真是贵人呐。
3: 哎呀，麦深呐，这女子可真可怜。
4: 是啊，这父亲病死都没有钱下葬。
5: 长得挺漂亮的，看着年纪也不大呀。
3: 是啊，
1: 让一下，我看看。何人在哭泣啊？
6: 父亲，孩儿不孝。
1: 姑娘，你为何哭得如此伤心？躺在地上的又是何人？
6: 老爷，求您救救我吧！此乃家父，因病无钱医治而殒命，小女子无依无靠，求老爷能帮助家父入土为安。如果不嫌弃小女子，小女子愿以身相许，做牛做马来回报老爷。
1: 姑娘，姑娘，快别这样讲，我可以帮助你父亲下葬，但不求你以身相许。
6: 谢谢老爷，谢谢老爷，小女子无意回报，只求来世再报答了。家父一定会保佑老爷福大命大，子孙满堂。
1: 好，快快起来吧。
6: 谢谢老爷，谢谢老爷。
7: 恭喜老爷，这第五个依然是儿子。
1: 好，好啊，我一定注重他们的学习和品德修养，让他们成为栋梁之才。
8: 窦仪，中进士，任礼部尚书。窦衍，中进士，任礼部侍郎。窦侃，中进士，任起居郎。中进士，任左谏议大夫。窦喜，中进士，任左补阙。
9: 当时人们美称他们为窦氏五龙。当五个儿子均金榜题名时，侍郎冯道赠他一首诗：窦燕山十郎，教子以义方，凌春一株老，丹桂五枝芳。窦宇君还有八个孙子，也都很显贵。最后，窦燕山做到谏议大夫的官职，享受82岁。临终前，谈笑风生，向亲友告别，沐浴更衣，无疾而终。
10: 以古贯今，与时俱进，传承经典，缔造非凡。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中华国院》，再会。
11: MyRadio 真情1027。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真情剧场。

幢并不奢华的公寓，两间普普通通的套房，一群迥然不同的青年，在这栋爱情公寓里究竟会发生怎样的爆笑故事？电视剧录音剪辑。

0: 不好意思啊，关谷，第一次约会就让你扫兴了。我不是说这电影不好看了，只是觉得剧情有点单调。
1: 我知道，因为你开场五分钟就睡着了，直到最后五分钟才醒过来。
0: 是吗？可我觉得剧情还完全接得上啊，真要感谢旁边那位阿姨教训我。
1: 她也不想打扰你的，如果不是你一直在说梦话的话。
0: 我说梦话了吗？
1: 还流了一点口水。
2: 你真体贴，还送我到门口。
1: 烹调，我住的也不远。
2: 那

0: 房去啊？
1: 不用去，我上车了，走。
0: 我有点紧张。
1: 我也是。
0: 你不是说上厕所吗？
1: 一紧张就没知觉了。你还困吗？
0: 刚才睡饱了。
2: 从电影院回到公寓，两个人依依不舍，难舍难离。关谷来到悠悠的房间，准备过一下私密的二人小世界。当两个人准备亲密接触的时候，他们脑海里蹦出的却是他们那群无孔不入、无处不在的室友们。
0: 你们，
1: 你这个时候叫别人的名字，对我的心脏不太好。
0: 不是，我只是想确认一下，他在不在家？
1: 确认过了。
0: 嗯。干嘛？
1: 我就知道。
0: 啊，对不起，他们应该都不在家，现在没问题了。
1: 这怎么了？这房间里一共住了三个人。还有一个，
0: 还有一个就是我。
1: 我被你吓晕了。
0: 那我补偿你了。
2: 两个人确认所有人都不在家，准备继续亲密接触。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所有的人正聚集在隔壁吃着零食，守着电脑，通过植入机器人体内的摄像头观看他们的现场直播。
3: 哇！怎么样，我的遥控机器人强劲吧？
4: 哎，转过去点，转过去点，全都没了。

0: 就在大家大呼过瘾，准备转换镜头位置进一步观察情况的时候，隔壁的小情侣却发现情况异常。他们发现身后的机器人转过头来，似乎正对他们露出一脸的坏笑，而机器人身上的屏幕更是显现出两人此时的画面。
1: 什么声音？
2: 你们在干什么？
3: 玩游戏。
4: 什么游戏？
5: 六大僵尸。
6: 我有点紧张。
1: 我也是。
6: 你不是说要上厕所吗？
1: 一紧张就已经解决了。
7: 你早说呀。
4: 你们也太损了吧。
1: 你不觉得剧情这样发展下去才更有看点吗？
4: 你不觉得这样偷看别人约会眼睛会长溃疡吗？
7: 要长大家都有份儿啊，你们偷看的时候眼睛都不眨了。
8: 哇，我那是抱着祝福的心情才偷窥的。
4: 我也是要给你们划清界限。
1: 张律师，你觉得这种苍白的狡辩法庭会理会吗？
6: 驳回。
8: 那你们偷窥的动机是什么？肯定更龌龊。
7: 哎，那你就不知道了，我们这是在替他们保存珍贵的历史资料。
6: 每一段恋情从开始到结束都是值得记录的，万一恋情坠毁了，这些视频就是传说中的黑匣子。
4: 人家小两口刚开始甜蜜，你就这样诅咒人家？
6: 不是我说的，是子乔说的。
8: 我保证这是我最后一次看这种东西。嗯，
7: 回头我让子乔也送你个机器人，内置酷睿 i5 处理器，支持远程互联网监控，这样你就可以监控你老弟和婉瑜的点点滴滴。
8: 好吧，这是倒数第二次。
7: 看吧，我就说八卦是人类的第四大本能，你们还是屈服吧。
6: 哎呀，这么看来，光谷和悠悠从约会到热恋，再从热恋到共存，从共存到依赖，从依赖到结婚，从结婚再到生孩子，这么多步骤。
9: 哇，我们有的好八卦了。
7: 你已经基本掌握精髓了。
0: 偷窥关谷和悠悠的约会后，几个人经过讨论达成一致，准备进一步继续紧密关注关谷和悠悠从恋爱到结婚，从结婚到生宝宝的全部过程。这时关谷推着婴儿车出现在他们面前，跟在他身后的是抱着一个可爱宝宝的唐悠悠。
1: 你们又在八卦了，对不对？
6: 活的，
1: 我已经把当中的步骤全部跳过了。
4: Lady Gaga。

0: 别紧张，没那么恐怖的。
1: 还不恐怖？你们才好了几天就抱着孩子出来吓人啊？
2: 快说，什么时候闯的祸？
0: 没什么，这个孩子我们中午才刚看到。
3: 中午我们都出去吃饭了，就你跟悠两个人在家。
4: 哦，你们趁我们不在，
0: 于是就
5: 你以为瞎蛋呢？
3: 别打岔，让关谷说完。
6: 当时只剩下我和悠悠，我们觉得无聊就开始聊天。
7: 关谷君，最近的新闻你看了吗？被称为不毛之地的南极洲将有望长出树木。
6: 悠悠嫂，这个问题我也有所关注。随着气候变暖和环境污染的影响，秘鲁的冰川面积在近30年下降了27.5%，这再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气候变暖正在给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带来重大的影响。
3: 这和这孩子有什么关系？
0: 事情要从我们开始聊天说起啊。
5: 你们也太假了，你是想说你们中午的时候就全球变暖的问题交换了意见？
7: 除了这个，我们还顺便讨论了一下太平洋地区地震多发原因的猜想。
6: 好吧，事情是这样的，

0: 他们都出去吃饭了，
1: 就剩下我们两个人了。你终于可以弥补你昨天的损失了。
2: 有假利息的，
1: 讨厌！妈在冲我！
2: 我又怎么了？
1: 你
3: 八嘎，又是他们！
1: 偷听，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3: 等一下。
4: 关谷和悠悠趁大家中午都不在公寓，准备继续昨天被打断的亲密接触，却听见门外一响，误以为又遭监视的关谷冲出房间，却发现门外的间谍竟然是一个可爱的宝宝。
1: 怎么了？
5: 这次还有点技术含量，居然找了间谍。
1: 这些是什么呀？尿布、奶粉。这是个弃婴，我们一开始也这样认为，可后来发现并不是这样，因为我们大家推车里发现了这个
6: 希望你能负起做爸爸的责任。
7: 责任的认字还是个错别字，
1: 先得认才能负责任吧。你是说我们这有孩子的爸爸？没错，信封上面清清楚楚的写着3602，是你们房间的人。
8: 哈，还好我早就搬到隔壁去了。
9: 看我干什么？关谷不是男人啊？
1: 关谷开门的时候看见那个女的了，要是关谷的话早就被认出来了。
9: 你们不要血口喷人，我可是公众人物啊。
1: 随便怀疑一下，用得着那么紧张吗？
9: 我可以证明的。
1: 怎么证明？
9: 这是我的隐私，我不要告诉你。
1: 你可以告诉你的代理律师啊。
9: 啊？你是处男啊？
1: 不会吧，你是这个 Laura 班的？谁是 Laura？
9: 喂，你这个三班，你被监督了。
1: 这样的话又排除了一个。现在看来肇事者已经很明显，

一群用嬉笑怒骂表达人生态度的活宝，一群用连珠妙语点亮智慧火花的青年，当他们聚在一起，生活变得滋味不同。电视剧录音剪辑《爱情公寓》，欢迎继续收看。

0: 你们干嘛这么看着我？
1: 你上午去哪儿了？
2: 我在酒吧认识一个正妹啊，前凸后翘，肤白貌美。
1: 思强，我们今天叫你来呢，其实是想给你一个惊喜。
3: 闭上眼睛，保证这个脸孔你既熟悉又陌生。我已经感觉到他的呼吸了。
2: 喂，什么情况？
1: 志强问你呀，你什么时候弄出来的？
0: 哼，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1: 你不觉得你们长得很像吗？
0: 这长得帅的都得像我吗？
1: 这可是你的骨肉啊！
0: 看看这个吧。什么责任？谁的责任？
1: 放在你门口的当然是你的责任了。
0: 不可能！
3: 别挣扎了，你无处安放的青春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孩子他妈都找上门来了。
4: 谁？
0: 你们见到？
5: 关谷见到了，他妈妈把他放下就跑了。好在关谷是专业的，已经凭记忆把那人的肖像画下来了。
0: 我还记得错的，
5: 我就说过本谷是专业的啦。
6: 拜托，少女漫画女主角都长这模样，那我还说什么特征没有？
0: 长发，大眼，身材不错，
2: 是不是表情带着愤怒，眼神中笼罩着绝望和失落？
0: 对对对，你知道是谁了？
2: 他们全都是这样。
7: 冷静点，清空缓存，把 CPU 调到智能超频模式，好好回忆一下。
0: 我的头！
1: 他怎么了？
7: 可能主板烧了。
8: 曾老师，你今天晚上没事吧？
9: 我要去上班，晚上有直播，累死了。
8: 太好了！
9: 我死了，你不用那么开心吧？
8: 哦，晚上有安排啊。
9: 看你满面桃花的样，哎，做好安全工作，别向子乔看齐啊！
10: 你想到哪里去了？
11: 今天是我们第一次正式过二人世界，不想被打扰。
9: 二人世界？你们俩不是二人世界好几次了吗？
11: 谁说的？哎，
9: 周一在厨房，周二在厕所，周三在天台，周四在小花园的花丛里，周五。
11: 我也是听别人传说的。
10: 是你们这些八卦，弄得我每次都尴尬收场。再讲下去，我要抑郁。
9: 好了好了，放心吧，这次你放手去，绝对没有狗仔队。
11: 我凭什么相信？
9: 最近的头版头条都换主题了，子乔出了那么大的花边，狗仔队的注意力都转移了。
12: 今晚什么安排？
10: 你不是说不八卦了吗？留着你的皮肤去报道子乔吧，他现在应该已经焦头烂额，脑袋冒烟了。
13: 关二爷，我们这么多年交情，你这次不能不帮我呀。如果你能保佑我渡过难关，我吕小不发毒誓，以后永远永远永远永远永远不上开心网了。
1: 子乔，骨肉当前，铁证如山，你现在抱着关二爷的大腿也没有用了。
0: 再说了，你不是吕布吗？你跟关二爷也不是一个阵营的呀。
1: 那他应该拜谁啊？
0: 这个
13: 好像真没人了，刘备和曹操都要杀他，水淹下邳，四面楚歌呀。
7: 来吧，子乔，把你疑似的女友名字列举出来，我慢做排除法，总得先找着孩子他妈吧，然后我们就扭送你过去就地正法，用下半辈子为你的孽债赎罪。
0: 你开玩笑吧？
7: 今天你别想跑，雨墨，关门，放小仙。
1: 小仙不在，你可以放张伟啊。
0: 不是我不肯写，我是说这张纸太小了。哦。
1: 哇，那也太多了吧。他肉土豆啊！
0: 你不是让我把名字都写下来吗？
14: 你昨天泡的写出来干嘛？我们要找跟案发时间相符合的。
0: 我已经超负荷了，你以为我是百度，我还能搜索关键字的吗？
1: 有一首歌叫《抽刀断水，水
4: 更流，人不修理耿修修。在我们的威逼利诱下，无意间竟然打通了子乔的任督二脉，让他得以贯穿古今，融会贯通，终于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了运气。还剩七个呢，
12: 我不记得了，只能晒到这儿了。
7: 行了，那我们就各个击破，反正都是子乔对不起过的女孩，我们就把他们约出来，让他一个一个赎罪。
14: 可是我们哪来他们电话？
15: 不行不行，田老师，
16: 不。不是小你，
15: 我打你的热线只想确认一下你是不是已经到电台了。
16: 哦，到了就好。
15: 好了，你别八卦了，我不会告诉你我今天的计划的。对了，你今天没装什么针孔摄像头吧？
16: 装了也没用，因为我刚订了半岛酒店的烛光晚餐，还特意准备了红酒。
15: 胡说，你才开房。
16: 我买了最新的恐怖片，
15: 等我们看到最恐怖的片段的时候，我们就可以。
16: 啊，你知道的太多了。
15: 最恐怖的片段。
16: 停！
17: 啊，你看，我给他买了小鞋子和小袜子 ，QQQQ。
15: 你怎么会想到买这个的呢？
17: 我是子乔的小姨妈，那我就应该是他的姨奶奶。真是没有想到，还没有结婚，我居然都有第三代了。这个做长辈的也应该跟他买点见面礼啊。
15: 好吧，我们赶紧去晚餐吧，否则来不及了。
17: 什么晚餐啊？
15: 今晚不是说好去烛光晚餐的吗？
17: 哎呀，我忘了。
15: 忘了？你知道在半岛酒店订两个位置多不容易吗？
17: 才两个。
15: 还有是谁？
16: 九个晚才带一个孩子，不太好吧？
17: 你舍得把他一个人丢在家里吗？
15: 好吧，我跟酒店打个电话，看他们能不能临时再加一个位置。
17: 乖乖，你真好。
15: 你开心，我就开心。
17: 宝宝开心，我就开心。
15: 这个孩子，不是说好大家轮流照顾的吗？
17: 可是你没发现我很有演母亲的天赋吗？嗯。
15: 这个也需要演。不行不行，酒店吗？烛光晚餐能加个婴儿座吗？我女朋友要带个孩子来。不，我们不是未婚生，孩子不是我的。不，绿帽子也不是我的。不，孩子也不是他的。不，不是我们偷的。哎呀！
14: 你确定这几个女孩会来？
7: 是啊。我打电话跟他们说子乔已经想通了，还是当面谈一下比较好。妮娜马上就到了。
18: 好吧，同志们，计划是这样的，一会儿他来了我就先躲起来，你们从侧面了解一下他是不是安藤宝，如果不是你们就跟我一起玩命了吧，明白吗？
7: 明白你们头啊。听着，你必须负起责任，否则我们就不再是你的同志。
18: 我本来就不是他的同志。
14: 你直接杀了我吧。
7: 想死哪有那么容易，今天你必须向这几个女生道歉，并且承认你所犯下的罪孽，
18: 然后我再考虑是否替你向法官求情。
7: 这是你最后一次救赎的机会，不管人家是不是孩子他妈，都是被你伤害过的女孩。
14: 你们不了解状况，他们恨不得扒了我的皮，尤其是那妮娜。
18: 我跟她说我离开她是因为我是纳维星人。
14: 啊，
18: 我说我的星球需要重建，所以我就走了。
14: 那你就等着星际法庭的审判吧。他来了，我得先躲起来。
7: 哎，这儿呢，这儿呢。哎，小乔，
14: 如果死了，帮我照顾孩子，就是他爸爸，不是故意的。
19: 听说你想明白了，我特地赶过来的。
14: 我，
19: 亲爱的，都是我的错。
16: 我原谅你。
19: 我一直以为你是欺骗我的，自从我看了电影我才知道，原来真的有纳维星。哎，我走。
6: 早就说过了。
7: 原谅我当时没有跟你一起走，
1: 现在还来得及吗？
13: 我是专门回来接你。
7: 我爱你，我要为你生孩子。哎，
3: 来，显然这个不是啊，凭他的智商，不足以把孩子养大。
9: 第二个是波尼卡。

幢并不奢华的公寓，两间普普通通的套房，一群迥然不同的青年，在这栋爱情公寓里究竟会发生怎样的爆笑故事？电视剧录音剪辑。

0: 显然这个不是啊，凭他的智商不足以把孩子养大。
1: 第二个是莫妮卡。
2: 你得意什么？
0: 没有我想象那么恐怖，他们一点都没变，女人都可以好好沟通，说不定这根本是场误会。
1: 你不害怕了？
0: 怕什么，我当时敢溜就说明我罩得住。
1: 这个莫妮卡她不恨你啊，
0: 她是我女朋友当中最温柔的，我就是嫌她太没脾气，所以才甩了她。
2: 这次是什么理由啊？
0: 老让我看他秀十字绣、拉小提琴，还让我报班学什么 CQC， 大概是什么电脑编程语言，跟什么 C 语言、D 语言差不多了。
3: 经过第一轮筛选后，子乔信心大增，准备给大家介绍他最温柔的前女友莫妮卡，对方却没再给他开口的机会。一顿拳脚伺候过后，莫妮卡潇洒地转身离开。此时一菲脑海里浮现出 CQC 的词。
2: 子乔犯了一个小错误， CQC 的全称是 Close Quarters Combat， 一种军方使用的近身格斗术。啊，我给宝宝把尿布换好了，我们走吧。
4: 这么晚了，饭店都打烊了。
2: 那我们就换一家餐馆吃，
4: 这个时间只有洗发店还开着，还是改天再去吧。
5: 都怪我，我没有错过约会了。
4: 没关系，还好我有准备。你等一下啊，这个是我特地托朋友从法国帮你带回来的红酒。那你
5: 这瓶就是法国红酒啊，我还以为是酱油呢。
4: 这个你以为是酱油，这为什么倒出来的是牛奶？
5: 刚才宝宝要喝奶，我发现奶瓶落在出租车上了，家里边也没有适合的瓶子，我就看到这个。
4: 二年的。
5: 对呀，我就想一瓶酱油怎么会比我还老，过期了还留着干嘛呀？我就把它洗洗干净用来装奶了。你看我买的这个奶嘴刚好配得上这个瓶口。
4: 有
5: 我们也可以喝这个呀，这个奶粉可以喝到6岁呢。
4: 是啊，我第一次见到约会可以喝奶粉的。他好像心情不太好，
5: 大概是因为你喝了他的奶。没关系，要不然能看电视吧，小孩子一分心就没事。哼，
4: 哦，不要。
6: 拜托你有点英雄气概好不好？哎呦。

0: 我的蛋啊。
1: 喜羊羊被吃掉了。
2: 那三百多集都没被吃掉，哪那么快
3: 呀？不过那只狼还没有养着呢。
2: 宝宝睡着了。哎，别动，好不容易才睡着，得把他弄醒了。
4: 长期受到室友们的监视，关谷和悠悠亲密接触的计划一直遭到搁浅。终于确定室友们的八卦目标已经转移，关谷精心制定了浪漫的约会计划。但是让他失望的是，他们的约会因为宝宝的存在变得面目全非，关谷的心情因此陷入极度的郁闷中。
5: 关谷，你坐在地上干嘛？
6: 凉快。
5: 哎呦，你快起来。这怎么这么乱呀？你们昨天晚上该不会是在这儿？
6: 我们基本上都在沙发上。
5: 哇哦，那也够狂野的啦。
6: 是挺狂野的，我们昨天还玩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游戏。
5: 我理解，小两口刚开始都比较喜欢玩游戏。
6: 游戏的名字叫做我们都是木头人，不许说话，不许动，还有一个不许哭，
5: 最后一个应该是不许笑才对。
6: 你要我笑得出来才行。
5: 怎么啦？二人世界不和谐？
6: 和谐，太和谐了。三角形是最和谐的形状。
5: 三角，第三个是谁？
6: 还能有谁？子乔的宝宝。你见过有人带着宝宝来参加约会的吗？我就纳闷了，我给悠悠拍拖到现在，我一次都没有亲到过他，一次都没有。
5: 什么？上次在游泳池那次也没有？没什么。
6: 我才发现悠悠爱小孩子胜过喜欢我。
5: 这很正常啊，女孩到了一定阶段都会母性泛滥的。
6: 可他直接把跟我谈恋爱的阶段跳过去了。
5: 你也知道的，悠悠他三分钟热度。
6: 三分钟？他昨天待在那边三个小时都没有动过。你们能不能休息好？你们不可怜他，你可怜可怜我吧。你替他打一挺孩子。
5: 我不行的，我不喜欢小孩子。
6: 看你多正常，他怎么就想不通呢？
5: 关谷，你别激动，等他回来我帮你劝劝他。子乔，下一次北欧娜应该快到了吧？
6: 饶了我吧，让我休养两天好不好？倒没说过。
7: 子乔，听说你鼻子歪了。
8: 你怎么过来了？
7: 张伟跟我说昨天在这里上演了冰火两重天，我当然不能错过了。
6: 我要相信你，表面温柔的女人往往藏着一颗暴力的心。
7: 那表面就暴力的女人藏着什么？
8: 要是你再执迷不悟，会让你知道
7: 的。你的 slogan 都掉出来了。
8: 曾小贤。
7: Lisa 你怎么来了？
8: 有人打匿名电话给我说小布想见我。小布，你的鼻子怎么了？
7: 不是说找迪奥娜吗？怎么把 Lisa 找来了？
8: 我也不知道，子乔笔记本上的电话。
7: Lisa 优先仪，这次头版头条又要坏了。
8: 问问才知道吗？那个 Lisa 啊，真不好意思，这么冒昧的把你找来，是因为子乔。
5: 子乔
7: 啊，就是你们业内称的小布，他姓吕名布字子乔，他已经承认自己所有的错误了，并且愿意承担一切后果。
8: 怎么了？
7: 孩子的事情我们都知道。
8: 你们都知道了？看来还是没有瞒住你们呀。
7: 你真的有孩子啊？于子乔，太不是东西了。子乔干得太漂亮了，我就知道果然有料，我终于抓到 Lisa 的把柄了。如果 Lisa 是我的老板，那子乔不就成了我的老板娘了？
9: 搞了半天原来是你的。
5: 是我的，是我领养的。那时候我的事业处于低潮期，我想当个家庭主妇得了，但是感情又一直很不顺，所以我就领养了你的孩子。

0: 跟我有什么关系？
1: 当然和你有关系了。小布，如果你想通的话，我随时可以辞职，我们随时可以组成幸福的家庭，还疼不疼？
0: 不是，这个，那你要先问过我呀。像你这样直接塞过来，人家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的呀。
1: 塞过来？我没有啊。
2: 孩子现在住在我们家，你愿意的话可以去看看。
1: 开什么玩笑？孩子一直是我父母带的。我是有想吓唬过你，但是考虑到某些人会在电台里传八卦，就一直搁置。
0: 天哪，也不是你的？
1: 什么是不是我的？你们在说什么呀？
3: Lisa， 这个已经不重要了。
1: 可是你领养孩子的事情呢，某些人已经知道了，这个怎么办？
3: 这样啊，最近集团有一个外调到阿富汗电台的机会，我可以让他去，这样我就安全了。
4: 安全了？哎呀，领导，我不是有意要知道你这个秘密的，你可以格式化我，我是无辜的，我真是无辜的。
5: 哎，好啦，我有办法。
1: Lisa， 要不这样，我也告诉你一个他的秘密，
5: 这样你们就扯平了。
1: 好主意。

一群用嬉笑怒骂表达人生态度的活宝，一群用连珠妙语点亮智慧火花的青年，当他们聚在一起，生活变得滋味不同。电视剧录音剪辑《爱情公寓》，欢迎继续

0: 你一个人呐？没去陪关谷？
1: 他这么大一个人不会有问题的，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0: 亲爱的，你不是上瘾了吧？
1: 不会，哪有带孩子上瘾的？
0: 我问你，你最近是不是经常有幻听，感觉宝宝在叫你？
1: 太早想醒了。
0: 哎，你刚才说什么来着？你最近是不是经常失眠，或者没睡多久就突然间醒过来？
1: 这很正常啊。
0: 我其实
2: 用不着这么多睡眠。
0: 可是这件衣服你已经叠了好几十遍了。
1: 我觉得扮演母亲这个角色我很有成就感啊。
0: 可是你别忘了，你还有别的角色啊。你刚刚答应做关谷的女朋友，你们才刚刚开始，关谷也很需要你的关心啊。
1: 也许这就是母性。
0: 母性？什么是母性？
1: 当你看见宝宝在淘气的时候，你就会条件反射的跟在他屁股后面收拾。
3: 关谷，我刚把厨房收拾干净，你又在这捏橘子。
1: 捏的
0: 当孩子不听话的时候，做母亲是不会生气的，反而会用孩子的语言来和他沟通。
4: 你就是火焰神利奥，你是光谷神随即。
1: 那你谁呀？
4: 我是考斯神。是考斯，不是奥斯卡。我们是魔神坦斗士
1: 啊。那行了，斗士，这不是你的战场，喏，回你的画室去吧。你爱怎么打怎么打啊，乖。
4: 阿拉克，我来了。
1: 你忘了你的火焰神了？
0: 做母亲的免不了要操心，生怕他碰见那些不安全的东西。
1: 你又干嘛？
4: 我郁闷，出来找奶粉喝。
1: 那你拿这油瓶干嘛？
4: 都是假象，我们家里现在除了奶粉还是奶粉。
1: 哎，放下，那是真酱油。哎呀，祖宗啊，厨房是你玩的地方吗？
0: 这就是母性。
1: 那为什么是关谷？
0: 关谷，
1: 没什么。
0: 来看看我们家宝贝
1: 多漂亮。
5: 雨墨无比同情关谷，决定出手帮助他，结果却临阵倒戈。关谷看着对婴儿衣服爱不释手的雨墨，哭笑不得。
4: 你不会是被策反了吧？
0: 悠悠说的对，宝宝是这个世界上最可爱的小动物，女人的母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4: 你不是不喜欢小孩子的吗？
0: 也许哪一天我也会想通吧，所以不妨从现在就开始准备起来。
1: 哎，雨墨，我们走吧。
0: 哎，嗨，关谷。
4: 你们去哪儿？
1: 我们要带宝贝去游泳啊。
4: 今天是周末，你是不是忘了什么其他的事情了？
1: 哦，我想起来了，我们要给小帅哥买一条暴晒的游泳裤，
3: 是不是也是很 Q 的那种？哎，
1: 我刚才路过一家店，里边还有迷你游泳衣呢。
3: 把它打扮成小姑娘怎么样？
5: 悠悠和雨墨组成了育婴二人组，对晃在眼前的关谷视而不见。经过郁闷的两天后，关谷的神情呆滞，造型更加可以和犀利哥媲美。
6: 关谷这两天好犀利啊。
7: 恋爱的人都这造型？
6: 这还看不出来，变态才这造型。
7: 他为什么变态？
6: 一颗刚发芽的小苗被抽干了水分，遮住了阳光，还能竖起来已经很不错了。
8: 哎，光谷，你怎么在这儿？没跟我小姨妈约会啊？
4: 你还问？都是因为你的儿子，我死的心都有了。
8: 我成天见那些想杀了我的女人，我都不知道想死多少回了，就算不让。
4: 那我杀了你吧，也好替我自己报个仇。
8: 站住，下手麻利点，来，快快。
4: 别呀、我还没掐死他呢。
8: 别呀、让我被他掐死算了。哎呀，
6: 不成，你别说了，这小子还是他妈之前，你还不能死。
8: 你干嘛骂人呢？
6: 哎，不动不动，这还有来得及个呢，你老实点。
4: 靠，
9: 你一个人。
10: 公公，还好你在。
9: 你这是什么造型啊？龙虾吗？
10: 不，我们需要你。
9: 需要我？
10: 宝宝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在打嗝。
9: 那送医院呢？
10: 我和雨墨在隔壁都乱成一锅粥了，你要不还是最好过去看一下吧。
9: 可是，
10: 关谷，我需要你。
11: 有时候一句话可以毁了一个男人，有时候一句话可以让一个男人重生。当时悠悠看我的眼神，突然让我明白了不存在的价值。这一刻，我充满了力量。
5: 悠悠的一句“我需要你”，让萎靡的关谷瞬间充满了能量。从这一刻起，育婴二人组又多了一个育婴超人。
1: 啊，原来是喂奶的方式有问题啊！现在好了，看他们爷俩做的多好。这么高科技的东西是美国人发明的吧？
12: 我看看，
1: 你听见了吗？他说话了，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他说话呢。
13: お父さん、お母さん。
9: 妈呀，他说的是日文的。
1: 难道这是你的？
9: 不，当然不是。难道是因为我喂他喂奶的关系？
1: 怎么会这样？
14: 我儿子一开口就会说日文。
1: 说，是不是残害人家东方少女了？
14: 没有
15: 啊。你好，不好意思，
1: 请问你找谁？
15: 我要找我的儿子。
14: 是你，好人一生平安，公道自在人心。事情的真相还得从头说起。
16: 我终于明白这厕所标志上的第三个人到底是谁，男人女人胡一菲。
17: 哼，这只是假象，
14: 你要善于用你的双眼去发现故事，
17: 仔细看一下就知道，第三个人肯定是指
14: 曾小贤。
17: 曾老师，为什么？
14: 因为他腿短。张伟，看那美女没有？前凸后翘，肤白貌美，一看就很有故事。
16: 一看就刚生过孩子。
14: 呸！
16: 看着点。嗨，美女，一个人。啊，
15: 不好意思，我中文不是很好，我是日本人。
14: 啊，大和民族，幸会，幸会。
15: 我想请问一下，爱生公寓要怎么走？
14: 爱情公寓，我知道，就在对面，不远。
15: 不是爱生公寓。
14: 没错呀，爱情公寓。
15: 这个字是这样念的吗？
14: 这个字是多音字，你不懂。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你慢慢就会参透。
16: 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吕小布。
15: 哪哪狗？
14: 啊，你找爱情公寓有什么事吗？
15: 我要找一个很重要的人，那他住在这里面，但是我不太确定他现在还在不在。
14: 哦，那我陪你去吧。如果你找不到他，你可以到我那儿去坐坐。
15: 不用了，因为我今天东西非常多，所以不打扰了。
14: 后面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奈奈子要找的孩子他爸其实住在艾森宫，这个杀千刀居然也住在3602。
17: 经过我的友好指路，他摸到了爱情公寓3602。
1: 一切悲剧都是你自己找出来的，活该。
9: 艾森公寓，
14: 我不就是为了多交朋友多开路吗？
1: 没错。
15: 真是不好意思，我搞错了，
1: 给他点麻烦。哪里哪里，都是那个家伙搞的飞机。对于这种乱指路的人，我们会一招反
15: 办的。爸爸，以后跟着妈妈要乖哦。
9: 哦，对了，悠悠呢？
1: 啊，可能不舍得，怕控制不了情绪，所以没出来吧。
0: 睡着了。
9: 别动，你折腾了那么多天，能不困吗？为什么不回房间睡呢？
0: 我想你了，别走开好吗？
9: 好啊，我也不想你离开我的星星。什么？

0: 才是这世界上最可爱的小动物。哦
1: 哦，宝宝的突然出现让悠悠更加意识到关谷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男人。长久搁置的亲密计划终于有了实施的机会，他们逐渐接近彼此。这时他们身后的蜘蛛侠似乎神秘地眨了下眼睛，他们的第一次亲密接触还是没能逃过大家的眼睛。

0: 穿过缤纷的夜色，去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穿过都市的光影霓虹，浸染于异彩灵动的城市夜话。
1: Feel the night of emotional moments.
0: 情动晚间时段，有爱。

0: 悠悠华夏，有一种风骨融入血脉，有一种神韵传承千年，致敬经典，弘扬国学。欢迎走进中华国院。杨露禅学艺。
1: 什么？又是王三？快带我去！
2: 走。
1: 父亲，父亲，你怎么样？王三为何打你？我去找他。哎，
3: 儿啊，官府都奈何不了他，还是不要惹事了。
1: 不行，我要去教训他。
4: 爷爷，我拿你的梨子是瞧得起你。
1: 站住！
4: 什么？这是谁家乳臭未干的毛孩子？
1: 王三，我问你，你为何打我爹爹？哦，
4: 原来是柴夫的儿子呀。他挡我的路，我就打。你能奈我何？
1: 你平日欺负百姓，今日又打我爹，我就要教训教训你。
4: 嗨啊，学了几天三脚猫的功夫，哼，不知天高地厚了。哎，我摔死你。哎，爷爷，我看你是个毛孩子，放你一条生路，快滚吧。
5: 哎呀，谁打爷爷？我是谁？
6: 我是陈家沟的陈长青，路见不平就要出手相助。啊，
4: 你就是那个会太极拳的陈长青？背后偷袭是何好汉？有本事你我公平比试。
6: 好啊，来吧。
4: 哼，你个太极拳有什么了不起？你等着！
1: 师父，陆禅从小痴迷武艺，却无人指点，你就收下我为徒吧。啊，呵呵，
6: 我陈长兴从不收徒，我陈家拳法也不外传。你回去吧。
1: 师父，
6: 不要叫我师父。
1: 只要你可收留我做个小工，赏口饭吃，陆禅就已经感激不尽了，否则陆禅就长跪不起。哎，
6: 那就先留下做小工吧。
1: 谢谢师父。

0: 丹田，意随心动。
1: 啊，原来太极拳是这样的
2: 啊！
1: 哼！
2: 哎，什么人？
3: 大胆杨露禅，居然偷学我陈家武艺！你明天就不要来了。
2: 师父。
3: 哼！
1: 太极也没学成，又欺骗师父，怎么有脸回去？咦，是师父家着火了？不行，我得回去看看。夫人，火势如何？
4: 太州夫人在里面。
1: 什么？师娘？师娘在这儿，师娘，
5: 陆禅，
1: 师娘莫怕，陆禅背你出去。嘿，
3: 嗯，怎么会是这样？夫人，陆禅。
0: 陆禅。念你的确喜爱我，又舍身救师娘的份上，
1: 师父，您收我为徒了。
0: 明天起，你就跟我学太极吧。
1: 太好了，谢谢师父。
6: 杨露禅师从陈长兴，潜心学习太极拳。创建了风格独特的杨氏太极拳法，之后他毫无保留地把拳法传授给大家，让大家强身健体，发挥了太极拳的真谛。以古贯今，与时俱进，传承经典，缔造非凡。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中华国院》，再会。
7: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世界》。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Hello，
2: Hola，
3: 用五光十色的言语描绘出笑脸，将电波的温暖一一收藏。FM 102.7，许下小小的愿望，只做你耳边的光。在行走中观察，行走中观察，在触摸中感悟，感悟，在跨越中思考，听世界。
4: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张让现在在朝廷里横行惯了，岂是善罢甘休的人呢？这一回王允是注定了在劫难逃的。他离开洛阳监狱仅仅十几天，又在张让的作用下被请回了洛阳监狱。这一回张让是铁了心的要置王允于死地的。想那王允在狱中的时候几次遇上大赦了，都没他的份儿。当时朝中正直的大臣也不是没有，但是胆子太小了，一开始不敢和宦官正面冲突。只是到了后来王允入狱以后，看他实在是太可怜了，正直的人不应该有这样的下场啊。所以那些大臣在这个时候才积极地展开了幕后的营救工作。只不过有张让在，看起来出狱是遥遥无期了。在这个期间不断地有大臣托话进去说，哎呀王大人，你就向张让服个软呗，只要你一服软，我们再救你就容易一点嘛，大丈夫处事能屈能伸吗？就连当时赫赫有名的司徒杨赐也派人到狱中探望王允，希望他低个头认个错，然后啊，给人个张让呢送点黄金系列，先把命保住再说嘛。但王允就是不肯，不但脾气硬，骨头也硬，不论大家怎么说依然是一副我行我素的样子。那意思就是，有本事张让你把我打死在狱里了，否则让我向你认错甭想。后来王允的属下也忍不住了，看见自己的上司啊天天在狱里受折磨，心中不忍呢，于是偷偷的给王允送了点东西进去。这东西就是一杯毒酒，对他说，既然王大人如此爱惜自己的名节，那干嘛要受这种委屈呢？不如给自己一点体面，饮下这杯毒酒罢了，省得在狱中受人折磨啊。按一般的想法，王允这个时候就应该是正义凛然，一把接过毒酒然后一饮而尽，从此留下名节在人间。可是出乎意料，哪成想这王允一把接过毒酒以后却没往嘴里倒，而是厉声地说，吾乃天子之臣，君王赐罪于我，吾当接受惩罚，按王法在街头斩首示众，让老百姓看见引以为戒，哪有私自吞饮毒酒以死逃避制裁的道理。说完把这手中的酒杯咣当一下就扔到地上去了。哎，你别说，这王允还是很有脑子的，不是迂腐的那一种啊，他说的是非常有道理的。如果以往那些喝毒酒自杀的名人有他这种想法那就好了。是啊，开什么玩笑吗？喝毒酒自杀是最不体面的方法，因为你一死好了，你一了百了了，但是你的罪名却从此固定下来了，而坏人呢从此就逍遥法外，连扳倒他的人都没有了。而王允的做法才是真正的明智的做派啊。现在张让要他死，百官拼命救啊，大将军、太尉、司徒都联名上书搭救他。汉灵帝一看，哎呀，这么多的王公大臣都来救他呀，如果真把王允杀了，恐怕我这皇帝也没什么体面吧。哎，算了算了，还是网开一面，饶王允死罪吧。不过啊，还得继续留在狱里吃皇家监狱套餐啊，不得释放。就在这一年的冬天，朝廷又一次大赦了。这一回张让吃了上一次的亏，特意在大赦令发布之前请求灵帝将王允的名字从大赦名单当中给剔除了。何进他们再次上书，王允才得以无罪释放。这个时候时间

已经过去了一年多了。这一次死里逃生，到阎王府面前绕了个圈回来，王允自己也是心有余悸的。虽然他痛恨宦官，但是苦于自身力量有限，知道宦官不会就此轻易放过自己的。宦官势力遍布天下，保不准哪一天张让又想起自己来了，那么派个人把自己给杀了，也是轻而易举的事啊。为了保命，王允只能离开洛阳，隐姓埋名，辗转于陈留、河内之间，到处躲避，惶惶不可终日啊。好不容易熬到汉灵帝去世了，王允这才回到京城，被朝廷征召，出任河南尹，暗地里帮着大将军何进谋划诛杀宦官。后来的事情大家也知道了，何进死了，宦官们也通通死了，而董卓却进京了。董卓进了京以后，搞了废立皇帝那一套，这一下王允也把他给看透了。不过这回刚正的他没有吭声，几次进进出出洛阳监狱，又在陈留、河内之间流浪了这么久，让王允明智了不少。人在屋檐下，哪能不低头啊？所以，虽说现在王允依然是忠心耿耿，对董卓是痛恨不已的，但他已经不是早前那个容易激动、一根筋儿犟得九头牛都拉不回来的毛头小子了。他明白了，人的运气再好也有用完的时候，想做大事首先得保住自己的命啊。董卓此时势力太大了，不是凭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就可以扳倒的。为了国家，为了天子，王允只能选择隐忍，只能矫揉造作向董卓低头。他明白，一旦有一步走错了，在董卓那儿就没有任何人可以救他了，除了自己。当然了，在暗地里，王允依然是秘密筹划伺机除掉国贼的。很显然，董卓搞些恐怖暴力手段是很专长的，但一说到要吃脑子的搞政治阴谋，那就远远不是王允的对手了。

0: 听觉行走，文化感悟，听世界，
1: 董卓进京以后，王允公开投靠了董卓，曲意奉迎，天天讲董卓的好啊，时时刻刻号召大家要认真学习董卓的讲话精神，聆听董卓的谆谆教导，把自己装扮成董太师最忠诚的卫士。哎呀，那说起来简直比孙子还要听话呀。一看王允如此表现，这可把董卓给激动坏了。自从进了京以后，董卓发现好难招人哦，自己控制的朝廷里就没几个名士啊，唯一一个能拿得出手的就只是蔡邕了，而且还是董卓用杀他全家逼他来当官的。而王允呢，那可完全不一样啊，他是主动来的，况且之前他因为对抗宦官集团已经成了海内知名之士了，这样的人肯全心全意投靠自己，那实在是等于天上掉下个馅饼嘛。董卓本来就是外来户，虽说实力大，但也很需要京城旧有官员的合作嘛。王允才识兼备，对自己又是忠心耿耿，显然是这当中最好的人选了。不培养这些人当自己的心腹，我董卓岂不是傻帽一个？所以董卓就开始重用王允，把他当成自己的重要心腹进行重点培养。政治上的事情啊，一般都交给王允去处理的，非常信任。董卓到长安之前，皇帝刘协不是早一年就已经送去长安了吗？那么长安的事务交给谁去处理呢？嘿，当然是交给王允了嘛。当时王允手上的权力大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先把事情办了，办完事以后再给董卓汇报一下就行了。换句话说，当董卓没有去长安之前，整个东汉朝廷的实际上的权力执行者就是王允。初平三年，就是公元192年的春天，丝毫看不到春光明媚的美景，因为连绵的春雨一下就是两个多月。朝廷希望雨能够早点停，决定举行祭祀仪式，恳求老天爷先歇一歇，让人间缓口气。举行仪式的地方就叫停雨台，而就在停

0: 玉台上，一个谋杀董卓的计划形成了，主导者正是忍辱负重的王允。他一直在耐心地等待机会，董卓给自己升官他不拒绝，给他封侯也不拒绝，但是这一切都不能够抹去他心中匡扶汉室的心。与他秘密商量刺杀计划的人包括司隶校尉黄绾、尚书郑公业以及尚书杨赞、仆射士孙瑞等等。要想做掉以西凉军起家的董卓，显然光几个书生在嘴皮上说说是不行的，手里一定要有一些武装力量，有枪杆子才能够解决这事儿。那枪杆子从何而来呢？王允就向当时的汉献帝举荐执金玉士孙瑞担任南阳太守。听到这儿，可能有朋友说了，哎，不对呀，南阳太守不是袁术吗？哎，是啊，袁术是自我表奏为南阳太守的。现在王允的意思啊，就是以朝廷的名义，以正品取代冒牌货。当然，要想取代的话，也不是只说说而已嘛，必须有军事行动的，讨伐袁术这是必须的嘛。那既然要讨伐，那这个士孙瑞当然得带兵出武关了。只要这支队伍出了长安城，那么就有机会和山东的那些联军一起夹击董卓了。不过董卓可是个老狐狸呀，政治阴谋他玩不转，对军事行动他是很醒目的，他就对士孙瑞的行动产生了怀疑。其实这是说得过去的，董卓是军官出身，天生对军事力量部署有特殊的敏感，一直以来他都以自己往日的亲信的军官来统帅军队的，让一个九不搭八的士孙瑞来统帅军队，他心里是很没有安全感的。所以董卓就将士孙瑞留在了长安，继续做他的文官去啊，武将要做的事你就不要参与了。王允一看，哇，董卓果然是狡猾狡猾的啊。他的变招也很快，看到董卓对军事部署如此敏感，就顺从了他的意思，举荐士孙瑞为尚书仆射，另外提升了杨赞担任尚书。经过这件事儿，王允明白了，军事力量是必须有的，想要掌握军事力量，等着董卓来封基本是没希望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到董卓那里去挖人，而且这个人还不能是一般人，如果只是一个小军官，这挖不挖都没什么意义的。要想撬墙角，就必须撬墙根下最大最厚的那一块砖。这块砖是水呢？在亭雨台上，王允和几个死党一密谋，发现大家的想法都是一致的，这块墙砖就是吕布。说的没错，现实的董卓威风的没谱，但是多行不义必自毙呀，这么残暴的人注定会成为人民公敌，也注定会走向死路的。所有的人都在等一个机会，而这个机会偏偏就是董卓自己制造出来的。这么多人恨他，这么多人都恨不得直接把这胖子给打死，就连董卓自己手下最铁的马仔吕布也想生吃了董卓的肥肉。老实说，如果不是王允这些聪明人，一般人还真看不出来吕布有反董的潜质的。虽说吕布不是董卓凉州派的人，但是这哥们长得帅，生得猛啊，武力指数又高啊，董卓天天带在自己的身边当自己的头号超级保镖，而且为了让吕布死心塌地地成为自己的人，还动不动就拍着小吕的肩膀啊，在大家面前表示他和吕布虽然一个姓董一个姓吕，但是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真的不是董吕的关系，而是视为父子。这意思啊，就是让那一些想实施恐怖事件的反对派好好的垫高枕头想一想， 你们想搞定我老董
1: 哦，先得过吕布这一关。
0: 所以一般人一看还真给吓住了。你瞅瞅吕帅郭的那个威武的身体，再加上分分钟都有可能杀死你的眼神，哎呀，就算你脑子里有打死董卓的想法，也绝对不会有打死董卓的计划了嘛。王允不是一般人呐，他早就看出来了。虽说这两个人视为父子，但实际上也不过是相互利用罢了。王允是很善于观察，很会看人的，他发现这两个人之间是有矛盾的，而且矛盾还不小，非常的大。虽说董卓需要吕布天天拼命拉拢，可是董卓脾气很臭啊，在他脾气大发作的时候，根本就忘了吕布就是自己的超级保镖嘛。之前为您说到的，有一次董卓因为一件小事突然就发火了，顺手抄起身边的一把短戟就向吕布扔过去了，一边扔还一边吼，今天俺家不弄死你，老子就不姓董。还好吕布身手好，不是一般人呐，否则吕布就当场被秒杀了。到了最后，还是吕布回头求情，在董卓面前对自己的世界观进行了一次深刻的剖析啊，请董太师务必要原谅自己。董卓看啊，吕布检查还是比较深刻的嘛，就说那成，那就给你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哼，董卓这边怒气降下来了，吕布那边的火可是越点越旺了。偏偏是这一点就给王允看了一个通透明白。王允知道机会终于等来了。

觉的新鲜感，发掘生活的非凡乐趣，畅享 FM 102.7，妙趣时光，有爱，有我们。

0: 在触摸中感悟，感悟在跨越中思考，听世界。
1: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2: 一段段妇孺皆知的故事，一曲曲荡气回肠的战歌，一个个流芳百世的英雄。黄巾起义，董卓之乱，群雄逐鹿，三国鼎立，三家归晋。听世界三国，不需要演绎。
3: 接着上一回继续为您说，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王允终于和几个死党达成了一项秘密计划，计划的核心就是联合吕布。吕布当然不是卖布的，而是董卓的干儿子，而且这个干儿子水分也很大。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董卓让吕布担任贴身侍卫是基于对他的信任，但其实刚开始的时候，董卓之所以把吕布留在身边，主要的目的还是想用他做个人质，以便完全控制吕布手下的并州兵。只是到了后来，有吕布在身边习惯了，加上董卓总担心有人暗算自己，所以走到哪儿都带上吕布的。虽说董卓号称两个人情同父子，但实际上毕竟是隔了一层的。隔阂当中最让吕布担心的是自己千不该万不该喜欢上了董卓手下的一个丫鬟。哎，这个丫鬟嘛，长得是很漂亮的，不过她可不是貂蝉哦，这丫鬟了不起就是貂蝉原型了。自古英雄爱美人嘛，既然这丫鬟长得这么漂亮，吕布喜欢上她那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这两人私下地就谈起了恋爱了。这么愉快的事情反而让吕布很郁闷，为啥呢？因为他很清楚，这事儿如果让自己喜怒无常的干爹董卓知道了，你说董卓会不会甘心戴这顶绿帽子呢？啊，俺家手下这么漂亮的丫鬟，我自己还没弄够呢，啊，就给你个吕布弄走了，开什么玩笑嘛！吕布就因为这事儿，成天担心东窗事发，正日惶恐不安呢。其实王允一早以来就刻意交往吕布了，你看吕布长得帅，还是肌肉男，这个人交际的好了，那多少会对自己有作用嘛，对吧？所以平时啊，见到吕布，将军长将军短呢，哎，叫个不停啊，还时不时的请他回家喝个大酒什么的。当然这个时候呢，王允家里是没有叫貂蝉的义女的，这可是小说家演绎上的人物，但是平时私下底送一两个美女给吕布尝尝鲜，这种事呢是说不定有的。一来二去的，那吕布自然就把王允当成了知己了，有事没事到他家坐坐啊，有空没事也和他说说心底话呀，这私下底的关系啊还是相当不错的。现在王允想搞掉董卓了，正是用人之际了，决定从吕布身上找突破口了。可正在他思考如何撬动吕布的时候，吕布居然自己找上门来了。有那么一回，吕布又主动到王允家里喝酒，心里实在难受啊，又没人能说心里话呀。一见到王允，这吕布啊就像见到大哥一样啊，几杯黄汤下肚，这嘴就管不住了，开始大发牢骚，说什么自己尽心尽力的保护伺候太师，结果还差一点被他给宰了。另外自己千不该万不该啊，和董卓手下的那个丫鬟，哎，其实说起来就是一个侍妾，也是董卓的女人呢，怎么就和他勾在一起了呢？哎呀，这就叫偷香窃玉啊。
4: 太师一旦知道，恐怕大事不好啊。
3: 反正该说的不该说的，一股脑趁着酒劲儿全说了，心里久久不能解开的心结和郁闷，通通一股脑的倒给了王允。正所谓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呢。王允一看，哎呀，成，这事儿有戏，实在是天赐良机呀。一阵窃喜之后啊，哼，这王允明白，眼前这个委屈兮兮的吕布，绝对可以帮自己干这件大事儿的。不需要像《三国演义》里那么复杂，也不需要什么妙手偷红裙，更不需要摆什么连环计啊！当然，王允自己的女儿更不必要牺牲了，这吕布就自己这么主动上钩了。于是王允也趁着酒劲儿，把自己诛杀董卓的计划仔仔细细地告诉了吕布，极力邀请他成为内应，并且向他描述了事成之后的美好的愿景。那到时候将军成了拯救大汉的功臣，还成了万民敬仰的英雄，另外朝中大权也是在你手中握着的嘛，啊，荣华富贵不可限量啊。其实说句实话，王允这么做也是挺冒险的，因为吕布这个人大家都明白，他就是个墙头草两边倒啊，如果有哪一句话一说的不如意，可能当场就会翻脸了。之所以这么大胆豁出去了，是因为要杀董卓必先搞定吕布，要不然吕布在旁，再多的刺客也进不了董卓的身呢。果不其然，刚刚还很郁闷的在倾诉心事的吕布，一听王允这一番话，就当场就给吓醒了。杀董卓，这事儿可从来没想过呀。愣了好一会儿，他一脸呆相地说，啊，咱砍了他呀，那什么，董太师和我可是有父子之情啊。看起来王允早就对这个答案有所准备了。哼哼，吕布你这么说也实在是可笑的紧啊。哼，这个时候你还念恩情，你要真念恩情，当初何必杀丁原呢？念恩情，那你又为啥去董太师府上偷香窃玉，玩弄别人的女人呢？哼哼，行啦吕布，你那德性谁都知道啊，至少你说这样的话没有直接拒绝，对不对？这就说明这事儿啊有门儿。想到这里，王允也开始摆酷了，他脸一沉，冷笑一声说，君自姓吕，本非骨肉，竟忧死不暇，何谓父子？知己之时，岂有父子情也？这一句一说，那是直接戳到吕布的痛处了。这话啥意思呢？王允是说，拜托啊，董卓

姓董，你姓吕啊，你和他有什么骨肉关系啊？八竿子都打不着好不好啊？你再想想，当初他用短戟扔向你要你的命的时候，他有没有念及父子之情呢？果不其然，这话一说，吕布当场恨得就牙痒痒的。这地球人都知道嘛，吕布有个最明显的特点，那就是做人一点原则没有的。这个时候在王允面前流露一下父子之情，要讲讲什么孝道，已经算是很进步了。在听过王允这几句话以后，知道自己对干爹董卓的孝顺早就已经被戳破了。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嗨，大家都是成年人，还装什么装吗？于是吕布立刻认可自己实际上已经认贼作父了，现在需要警醒，需要浪子回头，需要金不换咯。当场拍板答应王允加入倒董阵营，这事儿啊，我吕布干定了。

0: 听觉行走，文化感悟，听世界，
1: 初平三年，也就是公元192年四月，已经是初夏季节了。也许春夏之交啊，天气变化莫测，也许雨下的太久了，所以身体容易得病。反正汉献帝在这个节骨眼上患了感冒之类的小病，打个喷嚏，流个鼻涕呀、身上发热发烧啊，这些事儿嘛也在所难免，而且也很容易治，在御医面前那就不是个事儿。没多久汉献帝病就好了。如果是一般人，病好了就好了呗，日子照样过嘛。可是皇帝病好了，那就是另外一件事儿了。皇宫的新闻发言人向全国人民欣喜地宣布，那什么，皇上终于不打喷嚏了。也正是因为这事儿，一件历史性的事件正在悄悄地酝酿并爆发了。皇帝病好了，大家伙儿都聚在未央宫，打算热闹热闹，庆贺庆贺啊，至少长安城里面的人们要感受到皇帝病好的喜悦嘛，对吧？于是文武百官就聚集在未央殿召开朝会，隆重庆祝皇帝身体万安。本来嘛，在董卓统治期间朝会是不多的，平时议事嘛，大家伙都是直接跑到董卓府上的，皇帝反正是个傀儡嘛，平时有空没事就待在后宫玩，只是董卓觉得有必要了，才召集一下百官啊，显摆显摆。但这一次不是议政啊，而只是庆贺，所以绕过了董卓直接开朝会，那也是理所应当的事情，董卓也无话可说，而且他还是相国，还是太师呢，这种事儿他也必须要去的。于是董卓穿好了朝服，坐上了马车。可是意外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不知道为什么，董卓刚刚坐上马车，马却突然受惊了，直接把董卓这个大胖子摔在地上，吧唧一声。更糟糕的是，偏偏摔下来的地方呢，地上还有一滩烂泥。虽说董卓身手还不错，没有直接面朝下，没有被摔成花猫脸，可是身上的朝服却沾上了泥，脏兮兮的，这要穿出去不管怎么说也实在太不体面，对不起观众了嘛。董卓嘛，又是要面子的人，爱漂亮，于是决定回去更衣换一套再上朝。就在这个时候，董卓年轻漂亮的二奶小老婆拉着他要董卓不要去上朝了，因为就连这个女人都听说了，最近迹象表明风声很紧啊，甚至有人把吕字写在一块布上，背在身上到大街上唱歌，歌词啊就两个字，不呼不呼。虽说唱起来很简单，但是有心人一看都知道这极不寻常啊，已经有人把这事儿报到太师府来了，他董卓却丝毫不在意。后来据说又有一个道士也在布上写了个吕字送到董卓这儿了，可是董卓太忙了，根本没往心里去，哪里想到吕字写在布上那就是吕布嘛。也许当时董卓还以为这是什么鬼画符呢。所以到了最后，大朝会还是正式开始了，太师

也晃晃悠悠的来了。董卓的出场到哪儿都是非常惊艳的，几千名的护卫军分成相对的两行，从董卓府一直排到了宫门口。董卓乘坐的豪华马车在中间前进，吕布带着贴身的护卫跟在马车两旁。哼，这样的阵势真是铁桶一般呢，连只苍蝇都飞不进来呀，更别说是什么刺客了。不过董卓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时候王允早已命令士孙瑞写好了皇帝的诏书交给了吕布，而吕布也让自己的心腹、他的老乡冀都尉李肃，还有勇士秦仪、陈卫等等十几个人全部穿上了卫士的衣装，冒充执勤巡逻的卫士，埋伏在北掖门。他们的任务就是刺杀董卓。可是很奇怪的是，当董卓走到北掖门刚刚要进入埋伏圈的时候，拉着马车的那些马突然又受惊了。看起来动物真的是有敏感的天性啊，这些马干脆就停在门口不走了。董卓就觉得奇怪，好好的这么驯服的马怎么会一天连续受惊两次呢？这个时候董卓都觉得有点蹊跷了，有点不祥的味道，要不先回府再说吧。吕布在旁边一看，哎呀不好，这事儿可能要黄，于是赶紧凑过来劝太师不要半途而废。董卓想想也有道理，都到这儿了啊，而且这事儿名义上是为皇帝的健康而庆贺的，如果因为马惊了就要回去，这说出去别人都不信呢，啊，就算别人信了也很丢人呢，对不对？我堂堂董大师居然怕几匹马，整得跟小娘们似的，这怎么成嘛？于是董卓最后决定，算了，继续向前，给那几匹马抽几鞭子，让马乖乖的把自己带进鬼门关。一看董卓进来了，埋伏已久的李肃也毫不客气，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扑到马车前，手握一柄长戟，奋力刺向董卓。距离近，速度快，而且李肃是用了吃奶的劲儿刺过去的，董卓想避是避不开的。只听咣的一声，戟尖就直接扎在董卓的胸前了。哎，不对呀，怎么这个戟扎到人身上不是扑哧一声，而是咣一声呢？我们之前也为您说过，曾经有一个叫五福的勇士想刺杀董卓，可惜最后失败了。自从那事儿以后啊，董卓但凡出门身上都会穿一层细甲的，正是这一层铁甲衣挡住了戟尖，而且这铁甲很光滑，一下没扎进去，戟锋就往下一滑，直接把董卓的手臂给划拉出一个大口子。董卓一惊之下，加上手臂吃疼啊，当场发出像杀猪一样的嚎叫，直接从车上跌了下来。一天之内从马车上跌下来两次，扑街了两次，董卓可是有够倒霉的。不过这个时候他已经没有想到体面不体面的事儿了，他知道自己已经碰上刺客了，于是一咕噜爬起来，回头大喊，吕布何在啊？在这个时候董卓还想着吕布是自己的保镖，能救自己一命，而吕布呢这个时候正在附近应声而出，但他并没有上来护住董卓，而是从怀里掏出一份诏书，高高举起，大声地喝道，奉诏讨贼。董卓这一下算是明白了，原来要杀自己的不是眼前这个李肃，而是自己的干儿子吕布啊。又急又怒之下，董卓破口大骂呀，你个狗东西，给你。话音刚起，那边吕布已经挥动手中的铁矛，一家伙就恶狠狠地向董卓的前胸刺进。

去了。吕布是天下闻名的战将，力大无穷，那快准狠绝对不是李肃那一等二流货色所能比拟的。这一家伙扎下去，董卓身上的铁甲顿时被戳穿了，铁矛从前胸入后胸出。这个时候董卓两眼圆睁，把自己要说的最后一句话给说完了：你敢刺上俺家？话音未落，已经气绝身亡了。一代混世魔王就以骂人的话作为自己的遗言，当众结束了自己肮脏的一生。这一切发生的实在是太快了，一眨眼的功夫事情就已经结束了。过了好一会儿，大家才反应过来，董卓手下的主簿田仪等人一下子就扑到董卓的尸体面前，大声呼喊：太师，太师！他们的意思啊，还是想给董卓还魂呢，说不定太师还没死呢。这个时候的吕布早已杀红了眼，抡起手中的家伙，三下五除二，又把这几个人送上了西天，前前后后宰了三个人。随后把手中的诏书一扬，对着现场不知所措的百官和士兵们大声喊道：皇帝下诏，诛杀逆贼，只杀董卓，其余人等一概不问。听到吕布喊了这么一嗓子，现场所有的人都明白了，原来这是皇帝的意思，和自己没什么关系。沉默了好一会儿，突然人群当中有人喊了一句：万岁！于是大家都纷纷醒悟过来了，跟着喊着：万岁，万岁！消息很快就传遍了京城的大街小巷，万岁之声也从皇宫一直传到了大街上，传遍了每一家商铺，传进了每一家民房，传进了大街小巷，传进了每一个人的心里。董卓终于死了。

0: 穿过缤纷的夜色，去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穿过都市的光影霓虹，浸染于异彩灵动的城市夜话。
1: Feel the night of emotional moments。
0: 情动晚间时段，有爱。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架起空中彩虹，飞扬时代旋律，
2: 记录缤纷生活，分享精彩每天。调频102.7兆赫，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早上再见。

思想的跃动时刻，来自于对灵感的不断渴求，非比寻常的行动瞬间，交汇于冥冥中的一种安排，缘分的不期而遇，体悟生命中的非凡感。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7 闽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请稍事休息，接下来即将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阴，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0: 系列报道《校馆弦歌》，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见证钱学森图书馆里的传承与创新。
1: 冷空气今起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
0: 俄罗斯宣布解除部分柴油出口禁令，乌克兰总统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
1: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次遭袭，暂停运营。美国可能加入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

0: 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 0.4 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2: 团队连续三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1: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3: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深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10万一吨。
1: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4: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1: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3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5: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1: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6: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1: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15-50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7: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 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8: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10.79亿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9: 今年一至九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十五五时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10: 不断直灭省、市、县、乡、村五级就业公共服务网络，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9: 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将统筹推进参保扩面、深化改革、优化服务等，不断把社会保障网织得更密、扎得更牢。
11: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0: 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全力保障粮食生产稳定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眼下河北秋粮大面积收获正在进行，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在邢台市仁泽区西固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和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13: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结穗创收这个结根可以喂牛，结穗这个还不掉，能保证在这颗粒归仓。
12: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14: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15: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秋粮收获面积达90%。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16: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小麦播种机360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15: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已覆盖当地19个乡镇13000多农户，为农户节省化肥等生产成本210多万元。种粮大户胡明峰，
13: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17: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坎岭乡泰善村，连片玉米田里满目金黄，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18: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米，玉米那个亩产是2000斤左右，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17: 西海岭乡泰善村党支部书记范红说，得益于高标准农田配套设施的不断完善，秋收效率大幅提升。
19: 给我们村的田间了哟，建设的畅通无阻，大些时候个鸡进得来，转得开。预计10月底，全村都10个万，确保颗粒归巢。
8: 近期一系列楼市新政组合拳落地，本月起，我国开始对符合条件的居民首套购房贷款实施贴息政策。国庆假期前，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纷纷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政策带动下，我国一线城市新房、二手房市场活跃度攀升，居民置业需求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20: 北京楼市九月热度明显抬升，新建商品住宅成交4557套，环比上涨52.31%。进入十月，楼市热度仍在延续。在北京房山区一处已交付的新房项目，购房人高先生认购了一套约70平方米的小户型房源，恰好赶上国家最新发布的贷款贴息政策，为他省下一笔钱。
21: 这个房的面积很合适，然后核算下来差不多110万，里外里合着我们能省5万块钱，然后还是现房。
20: 国庆假期前，上海市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同时，自八月以来，当地持续落地公积金、信贷、以旧换新补贴等多项楼市新政。上海市闵行区某楼盘营销总监旭通说，这让当地新房市场热度快速升温，置换改善需求集中释放。
22: 国庆期间其实不少客户都是全家一起来看房，决策的速度也比较快。上海在需求端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政策，以旧换新直接扩大了购房群体的规模，提振了市场信心。
20: 而在广州海珠区的一个新楼盘在国庆假期客流爆满，不少客户提前等候，洽谈席位紧张，项目营业时间延长至晚间9点半。在深圳光明区、宝安区多个楼盘假期来访量较平日上涨30%，不少客户首次到访就直接成交。购房人向先生，
23: 我是10月1号来订的，交的预付款，买了95平的，然后今天过来交首付签约。
20: 系列新政组合拳落地，带动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热度上升。展望四季度，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
24: 四季度呢，开发商会推出一些性价比高的一些产品，促销的力度也比较大，会呈现一个新房加二手房整体稳定的态势，并带动几大都市圈楼市趋稳。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笑管弦歌》，今天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请听图书馆与钱学森。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张一凡。
25: 在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机械工程学院学生、前展社社长叶红熙有两个身份，为参观者讲述钱学森的故事，也在这里寻找自己学习和科研的启发。
26: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想到他会和我的生活和我的科研有这么多的一个交集。
25: 图书馆外建筑像一本摊开的书，也像一座山，钱学森的名字与这座书山联系在一起，要从30年前的一篇书面发言说起。馆长马忠介绍，
27: 96年在命名仪式上，钱学森写了一个亲笔信，名字叫《图书馆与钱学森》。在这个亲笔信里边，他讲了一句特别重要的话，就是可以说没有图书馆就没有我钱学森。所以呢，钱学森呢，科学家精神就在我们这儿就此扎根。
25: 在图书馆里的钱学森科学精神与教育思想展，先生们也在认识这位老学长。参观前展是西安交大本科新生养成教育的必修课。张怡飞来自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参与大学生创新训练后，对科研的严谨与追求卓越有了更深的体会。
28: 钱学森的这个成长在我心中慢慢形成了一条成长的脉络，那我就更加能够体会到钱老他求学的不易，他回国的不易，以及他未来对我们国家这个领军事业的发展的这个一个重大力量。
25: 对叶红熙来说，这堂课还延伸到了科研中。
26: 他的那个大学教育学就会提到一些，比如说人机结合，包括后面这个人工智能。其实我没有想到在那么多年前他就已经很有前瞻性的看到这一点，包括我后面在做科研的时候就想，哎呀，看到这能试一试吧，取得了一些突破。
25: 阅读的起点可以是一封信、一页手稿，也可以是科研中暂时解不开的一个问题。怎样把馆里的收获带出去？副研究馆员毛瑞江把期待落在了 自主思考上。
1: 就希望来到我们图书馆的

0: 学不仅仅是利用好我们的空间资源，也利用好我们的纸质资源、数据库的资源。然后呢，希望大家就是在这里面可以自主的思考学习，希望成为你们学习路上的同行者和支持者。
1: 文献留下前人的求知足迹，新的读者沿着这些足迹提出时代的新题，寻找自己的答案。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来自检察系统的五位代表陈福荣、宋喜东、李明、谢文凯、丛新沙，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高质效办案、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
3: 本台消息，第五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 28.8 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五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到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昨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当天发布，方案深化共创加定制理念，推出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在央视频、央视新闻、央视财经、央视网、央广网、国际在线三端三网部署品牌事实库、内容资产库、公共证据库、品牌问答库四大板块，并构建原入口、语料生产、拓展服务三条业务线。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计划于2027年1月1号正式发布，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还与天津、宁夏等17个省区市签署总台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合作备忘录，近30家企业与总台签订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合作意向书，共筑 AI 时代品牌强国建设与传播新生态。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昨天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围绕虚拟操纵件、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具体测试验证要求。通知明确，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
3: 中国银联昨天表示，2026年国庆假期，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消费金额同比增长超 40%。支付方式上，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使用手机配支付笔数同比增长超 1.1 倍。外卖、打车、公共交通场景增长领跑。
2: 全国铁路昨天18点起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二连浩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
3: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预计今天到13号，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度，并伴有4到5级风，阵风6到8级。今明两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北部等地将有一轮降雨过程，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当地时间10号在冰岛闭幕。中国向国际社会传达了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6: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应当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5: 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6: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3: 本台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晚宣布，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当天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说，他当天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2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遭导弹袭击。
2: 本台消息，沙特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布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该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9号曾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2次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也门胡塞武装当天称，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0号获悉，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
2: 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昨天凌晨1点56分，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
3: 据日本媒体援引日本警察厅资料报道，从1989年至2026年5月，日本警方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刑事案件共4998起，其中2447起发生在冲绳县，占总数的49%。报道说，沉重的基地负担与美军相关人员犯罪多发直接相关，但日美两国政府未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
2: 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9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有目击者称，看到有一名男子在伊利市佩里街附近朝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警方在该住宅附近街道上发现2名死者遗体，在该住宅内发现包括枪手在内7名死者的遗体，枪手疑似

0: 自杀。警方尚未公布枪手身份和作案动机。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将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该指数是观察物流需求和经济活跃度的重要先行指标，是否继续处于扩张区间并环比回升成最大关注焦点之一。深圳新皇港口岸将于今天举行开通仪式，并于明天上午6:30正式通关运行。它是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地铁、城际、公交、跨境巴士无缝衔接，助力打造深港一小时生活圈。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中网女单决赛将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郑钦文将对阵俄罗斯的米拉安德烈娃。郑钦文也是中网历史上首位跻身女单决赛的中国球员。今天 WTT 中国大满贯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18:00将决出女单冠军，19:00上演男单决赛。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孙勇、陈浩龙，主播郑兰、方亮。

0: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1: 东京121.4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
2: 陈吉宁分别会见来沪参加第38次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嘉宾，指出期待国际企业家以国际视野和战略远见促进开放合作走深走实。
3: 朱忠明会见出席第38次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的4位国际企业家，来沪参加市咨会的40多名企业家代表，参会前夕登上复兴岛，近距离感受上海创新成果和城市更新。播送记者的报道。
2: 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核心精神，研究部署优化信用修复制度，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等，朱忠明主持。
3: 今年前3季度全国新增就业1052万人，人社部表示

0: 将构建技能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全面推进退休预服务和退休一件事提速办。
1: 葛军波当选世界心脏联盟后任主席，心血管诊疗中国经验正融入全球健康治理。
0: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在京举行，发布成果共识清单，探讨推动中欧贸易动态平衡。
1: 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增设学校食品安全专节，确立校长园长负责制，建立中小学幼儿园集中用餐陪餐制度等。
0: 四部门就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等管理工作征求意见，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等。
1: 北京警方通报，三人多次辱骂国乒教练员被行政拘留，中国乒协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
0: 郑钦文创造历史，成中网首位闯入女单决赛的本土选手。
1: 俄罗斯政府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泽连斯基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特朗普建议乌克兰总统换人。
0: 沙特利雅得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美国可能加入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行动。
1: 本次节目监制于倩、于天莹。
2: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张早，
0: 我是李欣。
1: 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首先来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0: 上海市今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小雨，今天上午以前局部地区有雾。今天最高气温26度，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昨天徐家汇最高气温26.3度，最低气温19.7度。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30，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上午空气质量为优，下午凉，夜间优，明天凉，后天为凉到轻度污染。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1: 昨天，市委书记陈吉宁分别会见了来沪参加第38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的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主席、美国铁狮门公司首席执行官徐瑞博、巴西淡水河谷公司董事会主席欧丽妍、德国西门子股份公司董事会主席、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伯乐仁。陈吉宁对各位国际企业家来沪参会表示欢迎，感谢大家为上海城市发展和咨询会议成功举办做出的积极贡献。他说，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上海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深度链接全球的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和科技创新中心，努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铁狮门、淡水河谷、西门子是各自领域的全球领军企业，企业发展理念和核心业务与上海城市功能定位、产业发展方向相契合，希望更好把握发展机遇，持续加大在沪投资布局力度，把更多新业务、新技术、新项目落地上海。上海将始终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方向，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常态化听取企业意见建议，及时帮助企业解决具体问题，以发展环境的长期性、稳定性、可预期性，助力全球企业在沪实现更大发展。陈吉宁指出，企业家是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建设者，也是营商环境的直接感知者，期待国际企业家依托咨询会议这个开放交流平台，以国际视野和战略远见，为上海推进现代化建设和高质量发展出谋划策，提供更多先进经验、专业见解，促进开放合作走深走实。徐瑞博、欧丽妍、伯乐仁对即将举行的第38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充满期待，介绍了各自企业在沪业务开展情况及下一步发展计划。市领导化缘参加会见。
0: 上海市市长朱忠明昨天分别会见了来沪出席第38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的法国施耐德电气集团董事长

0: 业继续与上海深化合作，共赢未来，进一步加大在沪投资布局，积极助力上海产业转型升级，深度参与上海绿色低碳、城市建设、生物医药等领域发展。欢迎国际企业继续积极参加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把更多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带到中国，落到上海。我们正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将在政策、人才、资源等方面加强服务保障，助力各类企业在沪实现更好更大发展。赵国华、乔恩里、谢吉仁、古嘉瑞表示，展望未来，愿继续扎根中国，深耕上海，持续加大投入，深化合作，促进更多创新成果惠及广大民众。
1: 昨天下午，第38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会外活动在复兴岛上的船台公园举行，与会国际企业家在这里了解复兴岛开发建设新进展，沉浸式感受上海科创企业活力与滨江风光。请听报道。
2: 这些公司都很特别，我对这里的中国公司都很感兴趣。
3: 马勒集团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阿恩德·弗朗茨一路走过各家展位，直接用这句话做了简短的总结。当天共有包括火创云、奥沙智能、富智科技、哔哩哔哩、沙娟羊绒等11家上海企业现场展示，涵盖 AI、 3D 打印、时尚等领域。与会国际企业家仔细听讲解，饶有兴趣的体验。太古集团行政总裁施明伦就体验了奥沙智能的可穿戴外骨骼，在展位楼梯上走上走下。
4: 穿戴起来不重，很管用，挺有帮助的。
3: 复兴岛正在成为一座低成本、开放式、多元化的全球创客岛，它的建设进展也吸引着企业家们的注意。大家围在复兴岛的沙盘前，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上海分院副院长、复兴岛责任规划师沈璐详细介绍。
5: 这是我们的一个复兴岛1:1000的这个模型啊，然后它展示的是复兴岛未来的一个全貌，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主要还是利用现在30万方的老厂房来做的一个更新改造，然后呢，也是科创回归都市、都市聚焦滨水的一个具体展现啊，同时也是我们上海对科创的一个诚意和对科创的一个魄力，就是把科创的载体放到了滨江的这个第一线。
3: 复兴岛是观察上海城市转型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独特窗口，上海正活力迸发，朝气蓬勃。今天第38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将在北外滩世界会客厅正式举行，中外企业家齐聚一堂，围绕今年的主题促进上海服务业创新发展展开深入讨论，并寻找更多合作空间。马勒集团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阿恩德·弗朗茨说，
6: Yeah, absolutely. You know, there's some technological trends, like AI, like data.
2: 比如人工智能，比如数据中心，比如低空技术，这些技术不仅与中国相关，而且与全球相关。我相信与中国的合作对于全球创新和增长都非常重要。
3: 据不完全统计，自去年世资会结束后，已有超过20家成员企业明确新增投资项目。以上由记者李斌报道。
0: 市委副书记、市长朱忠明昨天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贺信精神，研究部署优化上海市信用修复制度，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等工作。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贺信精神上来，进一步放大示范效应，总结大型赛事上海经验，将有效做法进一步固化为制度规范，持续提升承办重大国际活动的能力和水平。要进一步释放成熟效应，着力把市赛标准转化为育人资源，壮大高技能人才队伍，加快探索职业教育改革，打造技能人才上海高地。会议原则同意关于优化上海市信用修复制度的实施方案和上海市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
1: 记者从国新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1到9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87.7%。 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

0: 之 5.2，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说，人社部门将实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支持计划、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计划等计划，开展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等行动，制定出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构建技能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此外，李忠还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搭建全国统一的社保标准规范管理体系、档案资源体系和个人权益管理体系，对临近退休人员全面推进退休预服务和退休一件事提速办。
1: 对临近退休的人员全面推进退休预服务和退休一件事提速办，就是很多职工以前退休了，那个时间去办，然后我们帮他查很多资料，有些资料发现又不全，然后又早啊，影响大家办退休体验。现在我们推行一个是预服务，这个知道这个要退休，那么我们提前几个月就开始帮他收集资料，找一些东西，同时呢还推行这个一件事啊，以前可能要提供很多材料啊，要等很长时间，我们现在就一张身份证是吧，到跟前就都办。
0: 国庆假期，记者实地走访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看到不少新楼盘亮相，二手房置换链条加速打通，好房子不断上新。受政策利好影响，刚需和改善性购房需求在国庆假期集中释放，市场信心持续修复。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北京新建商品住房网签1008套，同比增长 174.7%， 上海一手住房共成交327套，同比增加 146%， 广州281个在售楼盘累计到访客户 3.85 万组，同比增长 1.2%， 认购2277套，同比增加 31.8%， 深圳新建商品住宅预售认购套数同比增长 78.5%。
2: 进入寅时，上海楼市热度持续回升。刚刚过去的国庆黄金周，一二手房成交量同比增幅都超过60%，刚需和首次改善产品成为市场主力，购房者入市节奏加快。上海松江的某楼盘，国庆期间推出最后两栋楼房源，均价50000元，目前已成交30多套，客户大多是本地改善型家庭。项目销售经理钱嘉诚说，
3: 因为实景对于客户来说就是会有比较大的一个视觉的感受，还有笃定性。
2: 这两栋楼有一栋在828商品房销售新政后取证，客户先付首付款，等到竣备后才开始还贷款，缓解了资金压力。
4: 我们现在付首付了以后呢，明年的12月份才去还贷，这样也减轻我们的压力，因为我们还有一套房要置换。
2: 上海中原地产市场分析师卢文熙认为，沪八条落地后，刚需和首次改善产品成为支撑市场成交的核心力量，不少购房者主动加快新房入手节奏。
5: 从整个市场来看的话，开发商的选择也很多，买家的选择也很多，它并不是说一刀切式的这样一个变化，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市场的供应还是会平滑过渡，从消费者的这个角度可以做一些适合自己的一些决策。
0: 二手房方面，国庆期间，上海二手住房成交近1200套，浦东杨思的某中介门店，国庆期间平均每天都有8组客户，最多一天要带看15组。假期结束，这股热度并没有消退。某中介机构杨思片区区域总监段鸿飞介绍，
6: 去年的国庆期间成交了是2单，然后这次的国庆呢就是6单，就大概可能就翻了3倍了。标的呢也比之前呢是有一些上浮的，之前大概是在300万到500万之间比较多一些，这次呢可能是在500万到800万之间。
0: 这个片区的买卖人群中，接近70%是置换客。国庆期间有中介机构二手房成交量同比增长44%，但带看量同比涨幅不到10%。专家表示，当前整体的市场表现是多重政策叠加的效果。随着我国房地产市场步入存量时代，群众居住需求呈现出向好不好、适不适合多元化发展转变的态势。房企需要更加关注产品本身，重视房屋品质与真实居住需求的匹配程度。期待更多实用的好房子推向市场，切实解决居住痛点， 让群众住得安心，生活舒心。
2: 张江科学城将再添一块正在生长的产业拼图。昨天，诺华上海园区在落成十周年之际，宣布与投资及运营合作伙伴易商集团、云松资产携手，启动诺商生命科学产业化基地项目，总投资约18亿元。这一新落子的产业化基地将面向创新药、医疗器械等生命科学领域企业开放，为入驻企业提供从中试到生产的全链条空间支持，助力打通从实验室研发到规模化生产的关键环节。
0: 北京时间昨天，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2026世界心脏病学大会上，世界心脏联盟公布新一届主席选举结果。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主任葛军波经全球会员单位投票当选世界心脏联盟后任主席，任期为2027年至2028年。世界心脏联盟是全球心血管健康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际组织，中国内地学者首次担任该组织核心治理岗位，标志着心血管治疗中国经验、中国方案正深度融入全球健康治理体系。
2: 2027春夏上海时装周本周启幕，其中作为亚洲最大订货季，2027春夏 MODE 上海服装服饰展10月8号到12号举行。经过12年发展， MODE 展已成为品牌从秀场走进市场的重要商贸平台，通过链接设计与消费、产业与投资，上海时装周大 IP 持续赋能上海国际时尚中心建设。请听报道。
7: 相较于在新天地秀场举办品牌大秀的璀璨耀眼， MODE 展更添一份实用主义和商贸意义。现场安踏携手中国设计师陈鹏首次参与 MODE， 并带来安踏 Iconic 和平鸽系列。早在2016年，陈鹏就是在 MODE 平台上首次展示个人品牌。北京冬奥会上，他担任开幕式首席服装设计师，在世界瞩目舞台上展现中国设计力量。回顾从 MODE 一路走出来的10年，陈鹏说，
8: 国际的媒体买手去跟中国的品牌、中国的设计师沟通对话，一个很好的平台去赋能于中国纺织服装产业和时尚产业能够走向国际的一个桥梁。
7: 如今陈鹏多了一重身份，安踏 Iconic 联合创意总监。不久前的9月1号，投资数千万元的安踏上海设计中心陈鹏工作室落地永源路街区。陈鹏表示，以上海创意资源为基石，未来将在这里探索更多时尚产业新可能。
8: 2022年到2026年一直是以设计师联名的形式去做了安踏 Iconic 这一条线，现在每一年能够给安踏品牌创造有4到5个亿的流水，安踏上海设计中心聚集各种创意人才、创意资源，未来是要链接上海的独立设计师、上海设计师协会平台上的一些资源。
7: 越来越多品牌也把上海视为深耕中国市场的关键一站。一批雅莹曾在2025秋冬上海时装周担纲开幕大秀，此后持续亮相 MODE， 获得国际买手渠道高度关注。此次品牌带来180多款产品，多款2027春夏新品已被美国、中东等多地买手相中下单。在品牌总监刘毅看来，上海的时尚能力在全国乃至全球城市中都独树一帜。他透露，2028年品牌成立40周年之际，将在淮海中路落地全球最大旗舰店，进一步展现发展势能。
9: 已经租下来，预计2027年就要动工了。一家集零售、展览、生活方式、餐饮、办公为一体的一个全方位的品牌中心。未来的话，我们会有更多的设计师啊、运营的伙伴都会加入到这个上海的中心，为品牌在上海的发声更加助力。
7: MODE 以积淀之力带动众多品牌加速走向国际视野，本届展会更由成衣延伸到香氛、配饰等领域，让上海进一步成为新品类进入市场并寻找增长通路的综合试验场。美国老牌买手店 3NY 的买手这几天下单了10多个品牌，在包袋配饰品牌月兔就购买了15件样品，价格900到3000元不等。创始人严月说，首次参展 MODE 最大的目标 方是希望在展会之外能和上海市场有更深度长久的链接。
10: 在小红书，我们的顾客来自

0: 上海的有很多比较希望在上海有一个合作伙伴，哪一手店和商场都可以。上海有了之后，我们期待的就是国外了。
1: 本届 MODE 同时吸引来自韩国、俄罗斯、法国等多个国家的海外品牌，占比超50%。首次参展的韩国包袋品牌 242 创始人全美妍表示，非常希望在上海市场获得肯定，验证产品。
2: 中国
3: 上海的这个时尚圈它比较广，产品在上海这边调性比较大，以后也想在上海国内这边去发展，后面的话可能会单独出一个专柜。
1: 以上由记者刘婷报道。
4: 来关心天气，申城今天是阴到多云的主调，部分地区偶有短时小雨，早晨前后局部有雾，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下周工作日，上海以多云或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下周一、周三和周五局部有降水，影响不大，气温相对稳定，整体保持在18到27度之间，早晚凉爽舒适，午间有些微微热，延续舒适的初秋主调。
5: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青浦工业园高端装备制造与新一代信息技术携手并进，强强联手驱动产业升级，共会卓越未来。
4: 990早新闻，下面继续报告新闻。10月8号到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北京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这是中欧双方今年6月建立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以来的第二次会议。在多个关键经贸议题上，从管控分歧迈向了务实解决。商务部欧洲司负责人昨天就相关成果进行解读。汽车贸易从摩擦转为合作是这次最具突破性的成果之一。16条成果共识清单中有2条直接与汽车贸易领域相关。双方以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方式就混动汽车贸易达成谅解。欧方也将积极推进电动汽车反补贴按企业价格承诺和复审相关程序。贸易与投资平衡方面，双方同意就欧盟外国补贴条例开展技术对话。这一条例自2023年生效以来，对中国企业在欧投资、贸易及公共采购产生了显著影响。中方曾多次批评这一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此次达成共识也意味着这一事项由原来欧方单边执法，现在被纳入中欧双边磋商框架。出口管制方面也取得实质性便利化进展。在军民两用物资领域，中方愿意通过绿色通道机制为稀土及永磁体对欧出口许可审批继续提供便利。欧方也将继续与成员国一道为解决两用领域对华重点许可个案提供便利。未来合作方面，双方认为中欧在新能源、人工智能、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等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可以进一步挖掘新机遇，拓展新空间。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认为，这次例会不仅取得了突出成果，更完成了一次关键的认知纠偏，双方进一步客观澄清了摩擦根源。
6: 双方在谈判中啊，进一步澄清了一些所谓贸易和投资的摩擦问题，并非啊出于各自的主观故意，很大程度上呢是当前，双边经贸关系，尤其是整个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一个客观的结果。我觉得这样一个明确的信号啊，可以进一步帮助双方消除此前啊曾经弥漫在欧方的一种对中国刻意的制造贸易顺差，以及刻意的去进行出口管制这样一些错误的认识，会有所纠正。
7: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昨天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前不久，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表示，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对此，陈曦表示，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注入正能量，增添新动力。
2: 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对两军关系发展起着把舵定向的引领性作用。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对话，拓展交流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7: 近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临时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称，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提升防卫力量。同时还有消息称，日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对此，陈希表示，日本是二战战败国，必须履行铲除军国主义、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
2: 然而，日本执政当局却以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为借口，加快再军事化进程，甚至企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谋求渐进式核松绑，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方向转变。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
4: 针对赖清德昨天在台北发表所谓双十讲话中有关两岸关系内容，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赖清德的讲话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误导民众，用心叵测，是其作为务实台独工作者的本色表演。其在讲话中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大陆威胁，鼓吹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
7: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宣布，为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五个方面：压实主体责任，规定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网络食品交易平台经营者应当按照规定配备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明确岗位职责，加强培训考核，要求食品生产企业建立食品生产过程控制记录制度，设立邮政快递企业实名收寄、收寄验视、过期安检制度，规范委托生产行为，明确委托方、受托方资质条件，加强重点领域监管，增设学校食品安全专节，确立校长、园长负责制，建立中小学、幼儿园集中用餐陪餐制度，增设网络食品经营专节，实行分级备案管理，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主体责任，明确跨境电商企业承担跨境电商进口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安全主体责任，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至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将婴幼儿辅助食品纳入特殊食品监管，实施备案管理，规范食品标签与商业宣传，严禁虚假误导，严格食品检验管理，规范委托检验行为，完善法律责任体系，按违法类型分类设定差异化处罚幅度，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对故意违法、性质恶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员实施处罚，补全新增义务对应的处罚条款，提高违法成本，实行食品安全信用管理制度，实施跨部门失信惩戒。
4: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昨天公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提出，汽车生产企业应当将安全风险评估前置，在产品研发设计阶段，对有关创新设计进行复杂工况、极端场景下的失效模式分析，充分识别潜在安全风险，评估不达标的创新设计，不得装车应用等。具体要求包括，汽车应急逃生装置、应急制动装置、驱动系统电源切断装置等涉及安全的应急操纵件，应具备实体操纵件和醒目标识。 采用门把手创新设计的产品应充分验证车门把手在

0: 极端环境中的功能稳定性和紧急情况下的可操作性，具备机械冗余设计和手部操作空间，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汽车生产企业应通过技术手段限制座椅使用场景，行车时不可使用零重力座椅、旋转座椅或座椅放倒成床等功能。采用中控娱乐屏、大面积显示屏、复杂抬头显示的产品，还应评估信息呈现对驾驶安全的影响情况、极端环境场景下的功能可靠性情况，并进行碰撞等方面的安全评估等。那么，这份征求意见稿有哪些亮点？对于车企来说，又将带来哪些改变？来听汽车产业分析师曾志玲的观点。
1: 这次社部门发布的征求意见稿啊，很大程度上是针对行业里大家现在在诟病的一个速成车的现象而出台的规范。这几年的行业内不少车企追求快速上新，抢占热度，把很多的新潮概念快速装车，也就是大家所说的这个速成车啊，像隐藏式的门把手啊、折叠大屏一类的炫酷的配置啊，优先拿来做营销卖点。但前期的测试验证并不充分，上市以后陆续爆出故障和安全隐患。这次的文件就从根源上设置门槛，首先划清了设计红线，就是要企业把这个耐久和软硬件风险在上市以前啊充分验证完，不能仓促赶进度去上市。营销端同样设限，不允许夸大和误导宣传，必须如实的说明功能边界等等。时间上来看的话，从明年1月起新申报的车型就要强制执行，已上市的存量车型必须在明年7月前补齐验证材料，存在安全隐患的需要提前召回。总的来说，我觉得这个政策并不是否定汽车创新，而是拒绝这种噱头式营销，短期肯定会抬高研发的验证成本，倒逼车企去打磨产品。从长期来看，它是保护消费者，引导行业从比拼花哨配置转向比拼可靠性和安全的这样一个正向的一个轨道上。
2: 从今天零点起，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上海首开直达河北雄安的高铁列车，沪杭之间的早晚高峰通勤也更方便了。依托新开通的京港高铁雄商段，首开上海虹桥至雄安的直达高铁 G4462 次，沿途停靠南京南、徐州东、济南等车站。今后上海旅客前往雄安新区及沿线方向，出行选择更加多元。为方便沪嘉杭等地居民早晚高峰出行，新图增开早晚高峰通勤列车四对，往返于上海虹桥、上海南与杭州之间。而借助新开通的宜兴高铁，上海至成都方向的高铁运行时间也进一步缩短。调图后，上海虹桥至成都南的 G3390 次，全程较目前最快列车缩短34分钟。成都东至上海虹桥的 G3392 次缩短77分钟。
0: 上海 S4 公路凤浦大桥西桥昨天通车，历经一年多的改造，这座1995年建成的老桥引桥坡度减缓，桥面换新，车道增加，通行能力和舒适度都大大提升。黄浦江上的第四座跨江大桥也正式变身为双子桥。作为黄浦江上第四座跨江大桥，原来的凤浦大桥于1995年10月建成通车，随着过江车流持续增长，早晚高峰拥堵、通行承载力等不足等问题长期制约浦江两岸互联互通。为破解跨江交通瓶颈，项目方先在老桥的旁边新建了一座孪生桥，也就是凤浦大桥东桥，已经于去年3月全面通车。随后老桥开始实施改造，引桥坡度由原来的 3.5% 降至 1%， 桥面及附属设施也进行了全面维保。上海城投交通集团第一事业部第三指挥部指挥长钟岩说，如今老桥换新归来，不仅提升了行车舒适度，还能大幅分流过江车流。
3: 不管是出城还是进城方向，都只有两个车道，没有应急车道的。那么我们这次翻桥以后呢，就出城方向呢变成了三个车道加一个应急车道去通行。进城方向呢，我们近期要进行改造，到年底改造好了以后呢，也会变成三个车道加一个应急车道。
0: 未来这两座并肩而建的大桥将实现双向通行，进一步打通奉贤、金山与中心城区快速联系。
2: 由上海广播电视台旗下经典金曲广播 Love Radio 103.7 主办的2026上海农商银行第10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昨晚在上海体。

0: 育馆温情上演，十组华语乐坛实力唱将用一首首镌刻时代印记的金曲唤醒了几代人的青春记忆。请听报道。
1: 你问我何时归故里，
2: 当大约在冬季的前奏响起，全场瞬间陷入大合唱。今年恰逢盛典十周年，以十年金曲生生不息为题，伍思凯、赵咏华、李春波、娃娃、金志娟、潘美辰、齐秦、蔡国庆、江美琪、赵传等十组歌手，沿着年少启程、跋涉千里、相逢高飞的情感脉络，用金曲串起几代人的青春。在现场，不少乐迷都是全家出动。80后听众张女士说，这些歌里藏着她的青春，
3: 比如说像齐秦啊、娃娃，我是自己特别喜欢他的那个成名曲《漂洋过海来看你》的。对，孩子们还在上学，所以在上学路上他们会听。对我们来说，这些都是青春记忆里面的非常留有那个记忆性的一些歌曲。
2: 盛典现场，十大金曲荣耀揭榜，《爱的钢琴手》《相见太晚》《小芳》等歌曲入选。其中，潘美辰《回家》、《我曾用心爱着你》和伍思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在金曲 Love 全民票选中拿下高票数。伍思凯说，和观众在一起的感觉太美好。
4: 然后我自己也觉得好像这种有一种像在家里唱歌的舒服，就是我现在唱的是我们的青春，我们的歌曲，那我自己今天还可以在这样棒的舞台上唱这样的歌曲，其实是一个很感谢的一件事情。
5: 在座的上海的朋友，365个祝福送给大家。
2: 国民祝福之声蔡国庆带来歌曲《爱的世界》与365个祝福。谈到台下跟着歌声长大的观众，他说这一刻太值得珍惜。
5: 我觉得那份情感是非常真诚的，因为我们是用岁月来鉴定了这一份爱是值得珍惜的啊。谢谢喽啊。
2: 金曲不老，新歌不停。记者在后台采访发现，这些金曲歌者至今仍在创作。李春波正在录制新歌，还准备写一首小学同学主题的歌曲。江美琪将在11月把融合香氛与音乐的歌曲带到上海。潘美辰也已定下年底举办上海歌唱的日期。压轴登台的赵传今年带来了新作《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
6: 我们是唱流行歌嘛，
7: 嗯，
6: 没想到还流传下来，带一带的这个朋友啊，都蛮喜欢这个歌的。抢不走的，
7: 抢不走的。
6: 然后最重要的是，岁月抢不走我跟歌迷之间的共情。
2: 歌手齐秦以新的编曲方式登场，用金曲将全场推向高潮。他也感谢走过十年的最爱金曲榜，为华语歌坛提供了一份支撑的力量。
8: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对音乐的执着，尤其是像我们广播电台跟电视台，它有这样的一个机制去继续引领新的歌手音乐人能够有这样一个奖项，然后让他们有一个奔头，有一个方向感。
2: 盛典上，十位来自上海 K 歌王争霸赛的素人选手也登上舞台，用金曲串烧唱响金曲属于每一个人的内核。上海广播电视台东方广播中心常务副主任韩磊表示，走过十年，这个音乐 IP 已成为一个温暖链接，用一年一次的聚会向音乐致敬，向青春致敬。
9: 因为每个人都曾经青春过、年轻过，虽然这个各自悲欢不同，但是呢，音乐能够跨越这个时代，把大家呢连接起来。我们每年会有这样一个聚会，把我们103年期的听众聚在这样的一个万人的一个场合，请大家来万人卡拉 OK， 和他们喜欢的这个歌手唱他们这个青春时候的歌曲。
2: 本届盛典的十年之约，也是上海农商银行与 Love Radio 103.7携手相伴十年的见证。金曲之所以为金，是因岁月流转而光芒不退；盛典之所以厚重，是因十年生根而底蕴愈深。那些镌刻在电波里的旋律从未远去，只待每一次相逢再度温暖响起。以上有记者吴佳丽、吴良伟报道。
10: 原创歌剧《穆卡姆恋歌万童书》于昨今两天在上海北外滩友邦大剧院上演。据了解，十二穆卡姆是维吾尔族传统古典音乐，集歌、诗、乐、舞、唱、奏于一体。本次上演的剧目取材于音乐学家万童书记录整理十二穆卡姆的真实历史，用舞台艺术勾勒各族文艺工作者接力守护穆卡姆的动人画卷。此次演出既让上海观众听见了来自新疆的古老旋律，也让沪江两地的文化交流更加深入。请听报道。
11: 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少观众专程赶来感受穆卡姆艺术，人群中有从新疆来沪工作生活的观众，埃利库特·阿布里克木就是其中之一。在上海看到家乡的艺术，他倍感亲切，也勾起了思乡之情。
12: 这部剧登陆上海，更是让大家对穆卡姆有进一步的了解。

0: 觉得是意义非常重大的。
1: 上海观众刘女士这次特意购票前来观看，看完后觉得不虚此行。
2: 因为很多人都是从书本和网络上面来了解新疆，亲身的来感受这种可以说是非常土生土长的这种很有扎根地方特色的艺术形式。我觉得把这个直接带到上海来呢，会对上海的市民了解新疆文化有很大的帮助。
1: 舞台上，木卡姆的旋律离不开那些古老乐器。新疆艺术剧院木卡姆艺术团打击乐演奏员帕如克多利坤向记者介绍，
3: 我们在舞台上演奏的八位乐手手上的乐器就是我们代表性的比较传统的我们维吾尔族的特色乐器，其中我们就是埃杰克、卡隆琴、笛子，还有萨达尔、坦布尔。
1: 乐器背后是人的故事。在剧中饰演万童书的王少辉为贴近角色曾专程参观万童书纪念馆，他说万先生的手稿让他深受触动。
4: 我在看到那些个他的手稿的时候，个人是非常触动的，就能够想象到当时万先生抢救整理记录这个木卡姆当时的条件有多艰辛，他们付出了多少的辛苦。
1: 贾倩倩在剧中饰演万童书的爱人连小梅，她说这个角色最打动她的是温柔背后的坚韧。
5: 十二木卡姆艺术作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也作为我们中华文化的一块瑰宝，那么我们一定要把它守护好，对待我们现在新一代的文艺工作者，这也是我们的一份使命和担当。
1: 除了舞台上的精彩呈现，剧目在创作理念上也有新探索。新疆艺术剧院党委副书记、木卡姆艺术团党委书记王晨军说，这部剧在传承的同时注重创新，
6: 比如融入这个 AI 人物形象，包括夏提古力角色的设置，它主要是体现了当今的优秀民族文化从老一辈的守护到新一代的传承。
1: 以上由记者潘月文报道。
7: 跨越山海，传递赤子深情，聚焦一线，记录援建足音，援建零距离。
8: 上海河彩金昆艺术团日前跨越山海，将传统文化瑰宝送到新疆莎车各族群众家门口。本台昨天的援建之声关注了此次文化交流演出的台前幕后。五天时间，十场定制演出，辗转乡镇、巴扎、乡村，甚至特殊教育学校。浦东援疆干部、莎车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周一鸣介绍，近年来上海持续深化沪莎文化双向交流，丰富文化润疆品牌内涵，真正做到了用文化语言推进两地心灵交融，增加各民族文化认同，共植家国情怀。
9: 我们每年呢都会引进上海优秀的文艺人才指导，参与了文艺创作活动中，也会组织上海莎车优秀的文化产品开展双向的交流，不会少于十个场次，还会选取十个乡村来打造一乡一品，还会邀请上海以及其他省市的专家、非遗传承人到莎车开展培训等等，真正的让沪江文化的交往持续走深走实。
8: 以上由记者汪宁报道。大城无小事，
7: 民生一网通，
8: 听众热线，
7: 关注你的关注。
10: 又到了谢卡销售旺季，家住浦东的听众席先生反映，一张亲友相赠的大闸蟹提货卡连续两年提交都显示档期排满，去年11月起干脆就无法提货了。发卡方称是第三方平台未付款无法发货，可消费者与这场债务纠纷有何关系？请听报道。
11: 听众席先生持有的是一张由昆山远海电子商务科技有限公司发行的阳澄湖大闸蟹1680型提货卡，公蟹4两4只，母蟹 2.8 两4只，卡是前年亲友赠送的。前年和去年蟹季，他每年都扫码申请发货，可每次提交系统都提示档期排满，始终无法成功。席先生说，
12: 我每次都是这样的，但是你点进去，但是点进去这个四个日期的那个发货已经满排满了，点了任何一个都是排满了，没办法提交。
11: 但令席先生郁闷的是，同样收到这张卡的亲戚中，有的第一年有的第二年都成功提到了货，唯独他始终没能成功提交。 席先生本想着今年赶早，没想到今年他再次扫码，页面直接弹出提示，已于2025年11月20号关闭此规格卸卡预约。他拨打卡面400客服电话，对方给出的解释是第三方公司没有付货款。
12: 这我觉得这里我们有点荒唐吧？说的是你们昆海公司制的卡，你们作为那个发卡方，怎么能把和第三方之间的债务纠纷转嫁给我们消费者来承担了，对吧？
11: 记者致电发卡方客服，客服一号证实问题在购卡平台上，
0: 就是这个购卡出售卡的平台，他们未跟我们公司结算这个卸卡的钱，就是未付款，所以说他这个卡我们这边是发不了货的，我们这边只能说建议您去联系您的购卡平台。
11: 记者调查发现，问题远不止未付款这么简单。记者扫码席先生提供的卡券显示，此卡合作销售方为爱心盒。记者调查了解到，爱心盒运营平台主体为安徽西爱健康科技有限公司。2025年12月18号，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已对其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立案侦查，实际控制人吴凤琴等多名核心人员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平台崩盘，卡券兑现遥遥无期。昆山远海的客服也向记者承认，咨询爱心盒相关卸卡的消费者数量不在少数。
0: 每天是有的，爱心盒的卡每天都会有的，
13: 两三个电话，
0: 要比这个多一点。
11: 记者进一步与发卡方沟通，席先生这张卡是2024年的卡，卡面有效期到2027年，而发卡方昆山远海与爱心盒的纠纷是后期才发生的，这张卡本应在有效期内正常履约，对此客服表示处理不了。
0: 这个的话我不是很了解他们授权是怎么合作的，但是我们这边接到通知是这样的，在爱心盒没有付款，发不了货。
11: 而对于爱心盒何时起未付款、欠款金额多少、公司是否有其他对接渠道，客服均表示无从告知。面对这类纠纷，消费者并非只能干等，再次提醒消费者，购卡付款后与发卡方即形成合同关系，发卡方与销售平台之间的债务纠纷不能成为拒绝向消费者履约的理由，消费者有权要求兑付或退款，遇到提货卡无法兑付，可留存卡面、卡号、预约截图、通话记录等证据，拨打12315或通过消保委投诉，若涉及平台涉刑事案件，可向办案公安机关登记报案。事实上，卸卡兑付难已不是个案，今年卸卡投诉居高不下，黑猫投诉等网络投诉平台上卸卡相关投诉超过3600条，长期约满、忘记关闭通道已成常见套路。多地消保委已就卸卡发布消费提示，购卡应尽量选正规渠道，小额购买并在卸季初期尽早预约提货，别让心意变成一场空。以上有记者吴佳丽报道。
8: 现场多次辱骂国乒教练，在网上发布侮辱言论，部分国乒球迷的极端行为遭到警方处罚。北京市公安局石景山分局昨天通报称，10月6号 WTT 中国大满贯赛事期间，有20人聚集参与公然侮辱他人，其中不到20岁的杨某某等3人为发泄个人情绪，对途经赛场通道的国乒教练员多次进行辱骂，并在网上发布侮辱言论，散布现场辱骂的相关视频。公安机关依法对3人作出行政拘留处罚，同时对其他17人进行了批评教育。此前，中国乒协已发布声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明确宣布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协助教练运动员报案追责。
7: 2026上海双子山星光音乐会10月18日晚于上海世博文化公园璀璨启幕。被誉为新一代帕瓦罗蒂的世界著名男高音胡安·弗洛雷兹重磅亮相，特邀嘉宾石义杰，两位世界级罗西尼男高音首次同台，唱响巅峰咏叹。星光为幕，城市为景，上大麦搜双子山即可抢票。
10: 990早新闻，下面报告国际方面的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昨天就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向巴拿马政府和灾区人民致以慰问，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报告。巴拿马政府昨天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
8: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当天启程前往田纳西州参加共和党选民集会前，在白宫对记者说， 我建议乌克兰换个能达成协议的新领导人，因为泽连斯基本来可以达成很多协议，但出于某种原因他从未这样做。特朗普说，那是一场本不该爆发的战争，我认为乌克兰是

0: 之后换一个新总统了。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他当天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他在通话中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
0: 俄罗斯政府当地时间10号晚发布消息称，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10月10号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俄石油公司将在政府协调下立即着手与外国交易方签订柴油供应合同。
1: 沙特阿拉伯民航部门当地时间11号凌晨发布声明说，首都利雅得的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昨天，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当天下午，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遭到袭击，造成多人受伤。声明称，鉴于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相关部门已暂时停止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运营。近日，胡塞武装多次袭击沙特境内的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则表示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军事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
0: 体育方面的消息，在昨晚进行的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2-0力克来自比利时的13号种子梅尔滕斯，成为20届赛事以来首位打进女单决赛的本土选手。郑钦文今天的决赛对手是今年法网冠军俄罗斯名将安德烈耶娃，后者在半决赛中以2-6击败了捷克选手巴尔通科娃。
2: 会听天下。
1: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最近刺袍衣的话题在社交平台上很火，为了旅行拍照出片，不少人会网购一堆便宜好看只穿一两次的衣服，穿完就扔，社交场域不乏将其视作高性价比出游巧思的叙事。但是热闹背后，刺袍衣的环保代价值得警惕，对此不宜过度追捧。澎湃新闻撰文指出，市面上绝大多数刺袍衣以聚酯纤维为主料，属于石油基合成高分子材料，难以自然降解，填埋环境下存续可达上百年。此外，面料经风化侵蚀碎裂，释放大量纤维类塑料，渗入土壤、地下水，还可通过环境介质产生生态累积效应。文章说，旅行的内核在于感受风景人文，跳出穿完即扔的消费叙事，拒绝为打卡制造一次性消费，才能让旅途美好，不必建立在环境风险之上。
0: 音乐家刘欢离世不久，网络上就出现 AI 生成视频，冒充其妻子卢璐，打着家属身份讲述临终故事博取共情，转头推销黄金五黑粉。视频页面虽标注 AI 生成，但真假信息混杂，普通人很难一眼分辨。就这些问题，媒体联系涉事平台，客服人员表示需由权利人或其家人进行举报。新京报在文指出，平台给出的处理逻辑看似合规，实则是把审核责任向外转移。 AI 技术是双刃剑，平台手握技术管理权，不能把技术便利留给造假者，把维权难题留给普通人。筑牢 AI 内容防线，主动打击假冒他人的带货骗局，既是守住平台内容底线，也是守护公众的朴素情感与消费权益。
1: 近日，武汉一所中学要求家长到校轮值延时晚自习，引发舆论争议。根据家长反映，学校通知要求轮值家长必须是学生父母，还要记录不遵守纪律的学生。学校工作人员前天回应称，家长轮值是家校合作的一种方式，系自愿参加，如果家长没有时间，可以向班主任申请调整。面对媒体采访，当地教育局表示确有此事，已介入调查处理。中国青年报的观点认为， 学校开展延时服务确实需要相应的人力和资源保障，教师的工作负担也值得关注。但如果学校在日常管理中存在实际困难，更合理的解决方式应当是完善人员配置，优化管理机制，并争取教育主管部门的必要支持，将家长作为可以随时补充的管理力量，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明确职责，各尽其责，学校和家庭才能建立起健康稳定的合作关系，避免原本旨在促进协同育人的安排反而成为家长的额外负担。以上是慧听天下，再为您回报天气。本市今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小雨，今天上午以前局部地区有雾，今天最高气温26度，明天最低气温19度。稍后8点，欢迎继续收听990早新闻。
3: 重拾记忆的美好，共创10年的未来。上海农商银行第10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圆满落幕。最爱金曲榜，最爱农商行，期许未来10载，为爱再出发。上海农商银行，以价值创造，守护百姓美好生活。
4: 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5: 934公益报时，报时上海公益，我是黄丽，丛明首位上海首位自行车项目奥运选手。金秋10月，两项世界级自行车赛事落户崇明，插辆东滩自行车户外运动目的地名片。9到11号，2026环崇明岛国际自谋女子公路世界巡回赛燃情开赛。14到18号，2026天梭国际自谋场地自行车世界锦标赛重磅登场，手拉手做公益。
6: 新时间8点整。
7: Hello.
8: Hi.
7: Hola.
9: 用五光十色的言语描绘出笑脸，将电波的温暖一一收藏。FM 102.7，许下小小的愿望，只做你。

0: 中感悟，感悟在跨越中思考，听世界。
1: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2: 一段段妇孺皆知的故事，一曲曲荡气回肠的战歌，一个个流芳百世的英雄。黄巾起义，董卓之乱，群雄逐鹿，三国鼎立，三家归晋。听世界三国，不需要演绎。
3: 接着上一回继续为您说，董卓老贼一死，普天之下一片欢呼雀跃啊！平日里董卓倒行逆施，残暴不仁，文武百官、士兵百姓早就看不下去了。现在他一死，人人都欢呼雀跃啊！消息传到长安街头，大家伙都按耐不住啊，纷纷走上街，又唱又跳，那兴奋劲儿啊，简直比过节还要热闹啊！原本一片冷清的街道，现在是人山人海啊，成了一个欢乐的海洋。有珠宝首饰的卖掉珠宝首饰，没有珠宝首饰的干脆当场就把衣服脱了。啊？干嘛呀？脱衣服啊？搞什么玩意儿啊？这些人是脱了衣服把它当了，换来钱买酒买肉，好好的吃一顿呐！大家从来都没有这么高兴过，积压已久的怨气今日终于得到尽情释放了。街道之上相互祝贺的人摩肩接踵啊，把大街小巷都挤得水泄不通啊。董老贼以自己的死给百姓带来了无上的快乐，这也算是他最后做的一点善事吧。